0: 过来行，行过来看，我唔知影讲迄个创啥个，啊，我来等到等等等啊，因结束了，我唔讲安尼，这是咧创啥？啊，伊讲伊较跟我讲，啊，我讲安尼，我上需要，我第一个报名。年纪最大，啊，是第一个来报名的。等他们结束，我就报第一个，
1: 第一个就对了。
2: 好客厅的意思其实就是希望可以成为社区的大客厅，提供在地的居民都能够随时到这里跟邻里互动，无论是长辈、孩童或是一般民众，都可以像在家中客厅一样自在交流，共同参与，互相帮助。其实在这里呢，他们也提供了多元服务以及连接社会福利，让每个人都能够在社区里一起好好生活。这天来到园林好客厅采访时，还遇到了另外一位汪大姐，与我分享她与好客厅的故事。
1: 汪大姐，那姐姐那个可以冒昧请问一下，你大概年纪吗？
3: 65岁，
1: 那就是退休。
3: 退休对
1: 年纪
3: 对。
1: 然后先跟你谢谢一下，因为我在喝你煮的咖啡。
3: 那个也是来这里训练很久才能泡出这样的咖啡。
1: 哦，所以你之前也不会？
3: 我之前很少，之前都是我先是冲，然后负责品尝。
1: 好幸福。
3: 所以对这个冲泡什么水啦、什么流速啦，那个我都不懂。那泡好，哎，你来尝看看今天的咖啡味道怎么样？然后就提出一些建议，说啊，今天太苦了、太涩了、太酸了，就是因为这边的另外一个批评啊，就这样。我想说这样提供意见，他才会改进。
2: 汪大姐提到，其实当时好客厅在准备的期间，她就非常好奇这一栋充满历史及故事性的建筑物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到底又什么是好客厅，而她又是什么样的机缘之下踏入到好客厅的呢？
3: 因为我之前那个他们刚开幕那一年，好像是9月还是10月，我不知道，那时候只是说我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住了，因为我想那个房子要整修，所以就先搬家。然后后来房子在整修，就天天经过这里，我就一直觉得说这里在施工，是不是卖掉了？因为他们有在施工，我想啊，这根本是卖掉。然后就想说再观察看看，那、结果就是隔年的大概3月，我一个朋友就跟我说，我本来就想要进来打听说这里是要做什么啊？就是他们开幕以后，就之前阿伯朗的家就是工人在施工，我们在被冲什么就没有注意。后来他们开幕以后，隔年的3月，我朋友就说：“哎，你要不要去学烘焙？”我说：“好啊，好啊。”啊，我说在哪里？他就说在这里。我说：“哎，就在我们家附近啊。”哦，原来那一栋就是要做好客厅用的。啊，那时候也不知道好客厅是做什么。他说来，我就来了，对，所以就开始学习烘焙课程，对，那就爱上了他，就以后就常来了，就除了课程以外就常来
1: 了，就常来了，
3: 对对对对。
2: 汪大姐私下与我聊到，好客厅的存在对她来讲是一种生活当中的中继站。她是女儿，她是太太，她也是位母亲，她有好多的身份。对汪大姐而言，好客厅就是她能喘息的空间，一个没有任何身份、属于自己的地方。
1: 你觉得自己觉得有什么样的原因是让你会常常自己这样子？就算没有课程，你也会来好客厅？
3: 哦，因为第一就是我要回娘家都会从这里经过，啊，我的旧家也在这附近，所以这个好像是我中间的休息站，
1: 休息站，
3: 就是说我在那边。工作忙累了，我在这里喝一杯咖啡，然后喝茶看报纸，
1: 有自己的一个空间，
3: 对对对，休息一下，跟他们聊天。因为
2: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奇空间，可以让人学习，让人放松，让人找回自我，老中青世代都可以共同在这栋好客厅内舒压解忧。我们邀请到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彰化处处长施淑丽来跟我们介绍这神奇的地方。
4: 大家好，我是红道基金会彰化服务处的处长淑丽。
1: 请问一下，那个关于好客厅的背景，要不要请处长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
4: 如果是以园林这边在地的好客厅的背景，其实当初是有个故事的啊，就是其实那时候我们全会看见高龄化的趋势，所以其实很想要创造一个，就是不是只有老人服务，而不是只有照顾这件事情。

0: 的服务场域，就是他可以横跨照不照顾、被照顾这件事情，跟他看见的不是只有老人在这里面的一个生活样态，所以我们创造了一个就是推共生社区的概念。所以我们那时候一直在看有没有合适的场合，但是其实对我们来讲找场所不太容易，因为现在比较能够大家耳熟能详可能是社区活动中心，或者是要去租一些自有的办公室，那它其实不太适合去做一些共生的经营。那刚好有一天我们就有接到一通也是我们长期捐款人的电话，然后那通电话就是也很突然就跟我说，哎，我们有一个他有一个认识的医生，就是在地彰化的医生，然后想他说他有一家里他有一栋自有的房子，那没有在使用啊，想要就是提供给社福单位做运用，对，然后就想到了红道基金会。那我们也很快速啊，我们就说啊，当然好啊。那时候是约了隔天，马上就去拜访我们的王医师、王长厚医师。对，那那时候我们在跟他聊的时候，我们稍微提了一些共生的概念啊。我觉得王医师他蛮开放跟弹性的，就是他不限于就是哎，希望在这个空间一定要有照顾，他觉得我们想要什么。使用他都蛮乐见的，只希望因为这个空间当初是妈妈留下来啊，妈妈是一个老师，所以他希望这个空间的使用是有机会回馈给在地的民众，因为其实可能在地的居民多数都认识妈妈，因为妈妈就在附近教书这样子。对，那我们就是约了马上又隔一天就来看这个空间，然后当下看到这个空间是蛮惊艳的，因为本来以为可能是一个地坪大概只有可能十来坪、二十坪，大家想象那种透天厝，结果它地坪将近40坪，一到五的楼层又非常的高，那我们可以在不同的楼层有不同的服务思考，所以那时候就刚好有这样机会，然后就把这个空间就是公益的使用下来。那王医师就是给我们免费了10年的时间，那我们可以在这时间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1: 但蔡妙英阿嬷还跟我们补充介绍了这栋房子的故事。
2: 我来伫遮住差不多40几年啊。
3: 哦，嘿嘿，啊，家家以前是医院吗？
2: 没有，
3: 家是
2: 伊这间哦，嘿，伊这间，迄、那个我唔知伊即个新的名啦，伊较早伊做囡仔的时阵吼，叫做王学成啦，我拢叫伊王学成啦，以前做。做囡仔，我就熟悉
3: 啊。哦，是哦。
2: 嘿，对。好、哦哦，啊，伊就是伊妈妈去这间是要本来要做病院的。
3: 哦，嘿。
2: 啊，伊怎去伫彰化开幕？
3: 就无来园林。
2: 嘿，啊，我唔知讲伊叫哪有贴心无？伊怎住这间乖咧嘛是乖咧嘛吼？伊怎借哦？迄、那个
3: 好客厅，
2: 好客厅来使用。啊，我讲安尼多对阮这上好。
1: 这是一间医师为了延续父母对乡里的爱，也为了支持公益所打造高龄友善的共生社区，特别将他园林市建平200坪的房屋无偿提供红道老人基金会好客厅10年使用。房子中除了格局跟当年一样之外，好客厅伙伴们也留下了医师当时所留在房内的古董物品。
3: 我们现在来到2楼，对不对？
4: 对。
5: 哇！天哪！
4: 这是它原本的合室，然后因为我们觉得拆掉就是有点浪费，所以就是重新再设计变成一个游戏室。
3: 哇！我儿子来这会疯掉，他会很开心。
4: 这可以蹦蹦跳跳，然后有那个乐高，然后旁边我们其实有把这个窗户打掉，因为采光会比较好，不然这一间原本看起来很恐怖。今天是因为天气不好，所以看起来还是、哦、也是很
3: 暗。我懂，因为它原本就是一个合室的样子嘛，对不对？
6: 嗯、哇！我把它拍下一下好了。哇！这好难，这样看起来超大的。
3: 这个是他原本留下来的，
0: 对，其实里面以前是阿嬷的更衣，
4: 没有没有，他就睡这一间。
0: 哦，阿嬷就睡，但里面那时候就一堆衣服。
4: 然后这边就是有点算是多功能的空间，然后就是可以可能会议啊，或有人，因为我们其实有在提供外面的人就是借用空间。后面就是我们有陆续，因为我们有烘焙点心手，然后所以我们制作东西其实是在这边大量制作的时候接庆，哎呀、啊，所以就是
3: 这个也是机器也是很专业的那一种。
4: 比较一次可以烤比较多，后来就是有那个我们之前的前任主委就是捐的，
3: 原本是小的那一种嘛，
4: 原本是楼下的家庭室，哦，那个烤到会疯掉，因为我们是从去年才有那一台，因为去年中秋节就有做400盒月饼、哦，所以就蛮惊人的。
3: 都是那个大哥大姐阿公阿嬷们一起。
4: 哎、欸，我们其实有训练大概5位的烘焙点心手，然后他们至少都有45岁，然后他们是抽成制的，就是做多少他们会抽2层。
3: 哦，甚至也大约家庭代工的概念，
4: 对对对，
0: 有点像以前的家庭。
3: 哦，好酷。
1: 前往好客厅二楼，发现由和氏所打造而成的游戏间，同时还有一个多功能教室，里头有台相当大的专业烤箱。原来啊，在园林好客厅的企划松柏，过去呢是烘焙师的身份，也化身讲师训练在地长辈，担任点心手。点心制作完后，分享给附近的小朋友当课后小点心，又或者是变成年节礼盒，让这些长辈们能够增加额外收入，也让他们退休的生活找到了另一种重心。
2: 我来一阵，他来有来你家上课。
3: 上课哦，
2: 对，
3: 下面
2: 他们是头一个有烘焙，阮伫遮做烘焙做，完了做几啊期，啊到尾我是外倒，手无法度通好，通好搅拌
3: 啊，
2: 我较停起来。
3: 是哦，嗯。
1: 邓蔡妙英阿嬷也在好客厅学习烘焙，甚至是做出了兴趣。不过在一次家里跌倒手受伤之后，就再也无法上课了。不过他提到，这并没有打消他每天来好客厅串门子的念头，甚至来到这空间帮助他复原许多。
2: 我爬倒吼，迄、那个做啥背蛇生背蛇吼，啊食迄药啊戆，啊戆蛇家己滴，因为平常我家己滴输嘛，啊怎爬倒，伊会戆嘛，啊爬倒啊爬倒怎？这个裂开，
3: 啊、
2: 这里都裂开，
3: 啊，无人伫厝
2: 诶，嘿，有，他们还没有去上班，哦、啊，我跋倒爬未起来，啊，我甲叫嘛，因伫三楼，我伫一楼跋倒，啊，等下因要上班，他，
3: 啊，才发现哦，
2: 对，我怎倒到涂骹等下啊，无我两手拢规裂开了，不能动、哦，不能爬起来。
3: 啊，即马咧，即马你诶手咧拢好啊嘛？
2: 即马好啊，啊，但是啊，搁会。啊，阁袂使上出力安尼啦。啊，我跋倒了，叫人来顾一个月。啊，阮囝讲要叫要我请外劳来顾，我讲唔免。我遮个好客厅的老师足好。吼，啊，我早上就来。吼，啊，中午食饱了，还因做伙食饭。啊，食饱了，我要因会我带转去
3: 困。
2: 老师都会，啊，我隔壁嘛有一真好诶姐妹啦，伊拢会要我若要来，伊就给我带来，哎，嗯，我一段时间台间拢断，拢差不多早上拢会伫遮到过道，食饱了我。
1: 根据卫生福利部统计显示，跌倒是65岁以上长者事故伤害死亡原因的第二名。造成跌倒的多重危险因子包括身心功能下降、疾病、多重药物同时服用、不安全的居家环境等等。而长辈待在家中的时间较长，肌力下降或居家环境安全都是潜在的风险。现在这社会一个人独居或者是老老相伴的时代来临，除了少子化因素，孩子在外工作打拼，其实有越来越多的长辈选择自愿独居。没有孩子的陪伴不代表一定过得孤独悲惨，其实只要妥善安排学习自我照顾管理以及参与社会支持网络，也能够活得悠闲自在。在好客厅当中也逐渐的形成了一个社区安全网的概念，同年龄层的相作伴，不同年龄层的互相交流，跟邻居把钢筋结交住附近的朋友，长者可以积极的充实社交生活，同时也可以在世代当中激荡出不同的火花。
3: 像我今天要来采访好客厅的时候，我同事就问我说，那来这边的人就是一定要是你们的什么会员，或是本来就跟你们是有认识的才可以进来你们这个空间吗？使用吗？甚至因为我看到附近好像是学区，是不是你们这边有好多什么补习班、勤班？对，那这部分的话就是你有没有超出你们原本的想象空，就是他会来的人？
7: 嗯，当初我们最刚开始的立基点只是希望说进来的不是只有长辈，而是通龄或者是更多年龄层，但是其实我们没有预测到底谁会进来啦，因为刚开始真的没有半个人愿意进来。对，那当然就是还是需要先靠松婆跟我们另外的同事，就是持续的去跟社区做互动跟建立，因为我觉得大家其实都知道这个空间的存在，因为这个空间就是老师住的地方，大家都很直观，但是大家现在不知道的是，原来现在红到进来到底要做什么，所以那时候其实伙伴花很多时间，甚至我们那时候办了很多运动课，我们没有在这边办， 我们是把运动课的老师带出去路上的空地啊，然后或者是大家比较容易走动的区域，然后办活动，然后就告诉大家红道在这里想要推一些服务，那我们从这边让你们认识，有机会你们可以走进来。
1: 只要愿意走进来，好客厅欢迎着所有人。其实一开始根本没有人会来好客厅，都只敢远远观望，所以呢，只能由好客厅的伙伴走出去，跟在地的民众聊聊天，甚至是骑着脚踏车出去，用广播的方式告诉大家今天有运动课程，欢迎大家参加，也就是节目开头时的广播声音。
3: 据说你们那时候在好客厅开始之前，就是宣传期，你们也用了很多很有趣的方式在跟大家介绍这里，然后让大家知道这空间，对不对？用什么样的方式？
4: 最基本的当然就是发传单，然后因为请人家夹报或者是发要费用，所以我就跟我同事两个人自己出去，然后就是发传单，遇到人就聊天，因为都是见面三分情嘛，你只要跟他有聊天有阿沙子一下，他们就会想要知道你到底在干嘛这样。虽然看起来很像那个要推销
3: 直销
4: 大家会揪一下，但是再跟他聊一下，长辈其实很愿意聊天，因为他坐在那边晒太阳没待机嘛，他就跟你开杠嘛。然后比较有趣的我觉得是那时候有用那个 MiPro 就是麦克风录音，然后一个音箱，然后我们就背在身上出去骑脚踏车广播，就是把自己当宣传车，然后因为脚踏车比较慢一点，所以遇到人也可以停下来把那个音响关掉跟他聊天一下。
3: 这是什么那种助选
4: 有点类似低成本低成本
7: 选，还是他们还设定是固定每个礼拜的，
4: 因为那时候我是为了运动课宣传，然后因为我们那时候运动课是在外面办，所以其实不太有人知道我们办在哪里，所以我们就会在运动课的前一天大概四五点的时候，大家会出来倒垃圾、
3: 啊、
4: 然后就会带着广播跟大家说明天在规定我们在家做运动类似这样滴得得得，然后因为那个算是地方庙宇，大家都知道那个庙在哪里、啊、我们是在庙城那种，他们就会说明天在这里要运动啊，提醒大家明天在这会来运动，然后顺便宣传一下啊，所以就是常会遇到那种阿伯说哎、啊、今天又出来宣传了，我说嘿啊阿伯运动啊明天在哦大家都没看到你然后就会遇到就会在讲，所以他们都会习惯我们那个时间会出现在哪里

0: 用最阳春的方式，用一颗最热情服务的心与在地的民众互动。在这栋由在地医师所提供的建筑物，园林好客厅是大家的客厅，因此也有着许多欢笑与温馨的故事。
1: 是刚好我住隔壁的保姆，他就会三不五时走过去，然后就带他的照顾的小婴儿就上来，然后玩可能大概半小时一小时，然后就又去可能附近公园运动，就是它就会变成是大家走过路过会知道，哦，原来这个地方啊，你想干嘛的时候可以进来一下下，嗯，然后但是它又不会是留你太久，因为我们这边没有硬性规定的课程，跟像刚刚你提到的是会员，就是你要什么资格你才能进来做什么事情，
2: 啊
1: 嗯，其实都没有。那我们这边空间就是非常多元，像一楼也有一些书籍，那个书籍也横跨老中青三代，然后也有一些桌游，所以就是你进来看到什么你就去使用，当你觉得你的时间差不多了，你想要去你下一个行程安排了，你可能就会往下走这样子。
3: 我记得有一次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个我们有时候吃饭，我们就会可能会找那个附近的可能未读居，就是白天家里人不在那种阿妈，问他要不要一起订餐。就有的时候我们心血来潮有自己煮的时候，他就说好啊，然后他就会过来跟我们一起吃饭。有时候他会带他自己的午餐来跟我们一起吃，有时候是一起吃。然后我那一次是阿妈就突然跟我们讲说那一天是他生日，但是没有任何人记得，然后他吃着吃着眼泪就一直掉，然后我们就说哇现在怎么办现在怎么办，哇哇大屌了，我们只是随便聊个天，然后我们就好安慰他，安慰完之后那一天下午我就跟我同事就去出任务，我们就去附近买了个小蛋糕，直接杀到他下去，然后他按门打开，我们就一二三祝生日快乐，然后就唱歌，然后他就笑得很开心。

0: 那件事我真的印象很深刻，因为我觉得就是阿嬷她平常很照顾我们，所以我觉得在这种她很难过告诉你的时候，我觉得你应该要接住她很难过，然后给她相对应的快乐。我觉得那样。
1: 其实住在附近的阿公阿嬷以及长辈朋友们都很感谢有园林好客厅的存在，让退休后的他们生活有了重心，大家聚在一起话家常、上课、重拾信心，还能够再对这社会提供帮助，同时也有更多的长辈愿意走出家门。这里的大姐跟阿嬷都把好客厅的伙伴们当成是自己的孙女，担心他们太过投入工作会影响到他们的终身大事。
2: 好，那我要问最后一题哦，就是你有没有想对好客厅的伙伴们说的话呢？
3: 好客厅的啦，
2: 好客厅的伙伴说的话，你们可以把耳朵捂起来，如果你们说什么
3: 他们说的话，
2: 对，你们有什么想要跟他们说的话，一句话也好啊，就是说，
3: 可是哈、哦，我跟你讲，
2: 嘿，
3: 他们太尽职了，
2: 太尽责，
3: 太尽他的责任，
2: 啊，那不好吗？
3: 不好，
2: 为什么？
3: 耽误终身大事，不想结婚，因为这里的环境就好诶，你唔敢离开。
2: 他们陪你的时间比你女儿陪你的时间多吧？
3: 当然多了，我什么事啊会跟他们讲，不会跟我女儿讲。
2: 真的、哦、所以阿嬷你竟然在帮他们担心我要结婚这件事，你真的很像他们的阿嬷。
3: 是当然的，他的阿嬷的
2: 年纪啦，可以啦，
3: 因为他在结婚的我会当阿祖了。
4: 台湾越来越就是越来越高龄化、嗯、其实像这边长辈就是我觉得你们能接触到可能就是一部分长辈、嗯、可是如果你们的这些正能量或者是动力可以带给他们在生活上有一些改变的话，也许他们就可以将这些的不管是思维啊或者是这些正向的一些观念继续再传递给其他长辈，对不对？
0: 对啊，像阿嬷她会一直就是找她的朋友，可能那种丧偶或者是平常就是走不出门的，然后他自己告诉他的话，他就愿意走出门。比起我们去找他，其实同辈互相揪更容易走出门，
2: 那个力量更大。
0: 对。
2: 对，都没有人在。
5: 带来的
2: 、
5: 啊、
2: 现在是下午茶时间。
1: 今天幸福藏宝图来到的是由弘道老人福利基金会所推动的共生社区模式好客厅，这里位于彰化县员林市南平西街七号，这只是台湾目前的其中一间好客厅，未来会有更多的好客厅设置在不同的县市地区，在互助下建立良好的情谊，渐渐开发出更好的目标，提供中高龄志工学习以及在地居民服务的机会。从社区照护到社区共生，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因地制宜，借由适合在地人文和需求的活动服务设计，让在地居民不分年龄和族群共同参与，彼此认识，促进互相交流。社区有需要的时候，每个人都可以伸出援手，也可以贡献自己的专业帮助他人或社区人事物。无论是大朋友、小朋友、老朋友，都可以成为照顾网络的重要关系人，可以提供服务，也可以提到支持，同时串联在地社服、长照和其他专业跨领域的资源，以最贴近日常的陪伴和照顾展现在地的温度。好客厅是大家的客厅，如果你发现你们家附近也有一间由弘道福利老人基金会所推动的好客厅，不妨大方的走进去看看吧。今天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幸福藏宝图，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6: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园林好客厅，在咱的九点半，我在南平西街七号的园林好客厅三楼，要找老师来教大家做运动，欢迎大家等下九点半的时阵，楼顶就楼卡，阿母就阿爸，做回来园林好客厅家参加运动活动一下，多谢。

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青春时光是成长的宝库，上紧八条，一起探索世界。
1: 我们感受大地、风和阳光。
2: 然后就晚上的时候，就几个人骑脚踏车骑去，然后就看到那个田里面全都是萤火虫，真正看到那种，就知道说为什么他要做友善，为什么他要保护这块土地，为什么要珍惜这些资源。
3: 居民他们做了一些事，像是社区营造，或者是默默的在做环保、保育鸟类之类的，就是让人很感动。
4: 了解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
5: 觉得很心酸的一点是我们那时候离开之前，他拉着我去看他的门牌，叫我记住他是住哪一间，然后他叫什么名字。北北已经95岁了，就是已经在台湾没有家人了。那如果我们这样的服务可以带给他开心的话，那其多勇都愿意啊。
6: 青春的力量让我们无所畏惧，
4: 反思自己，回馈社会。

0: 青春帮帮忙，微微来帮忙，我是微微。你有去过租书店吗？我大概在国中的时候吧，非常喜欢去租书店哦，几十块钱就可以租到最新的漫画。如果是抢手的作品，能租借的时间比较短，比较旧的漫画呢，可以借的时间就比较长，像是可以借个一周左右。每一次去租书店都要租好多书回家，但是现在会觉得租书店越来越少嘞，包含我以前常去的那些店竟然都关掉了，真的好可惜哦。在这个租书店即将绝种的时候，我们要走进师大夜市的一间老牌租书店白鹿洞书坊。有一群人呢组成了白鹿洞战队，正为租书店的生存而战。他们分别是白鹿洞的店长永华、店员于心，以及一位留着清朝男性发型的客人，他的昵称就叫做清朝人。他们三位哦，感受到租书店经营的困难，和许多关心租书店文化的伙伴们采取行动，让更多人了解租书店的魅力。
1: 嗨，我是永华。
2: Hello， 我是于心。
3: 大家好，我是清朝人。白鹿洞大概是一个1995年成立的一间租书店，然后它全盛时期大概就有刚好搭配到师大夜市最辉煌的那个时间。然后我大概自己也是在那一段时间来这间书店看书，然后开始会变得跟他们打闹，然后每天都不回家在这边混这样。然后它有趣的就是说，它的主打算是一个家庭娱乐中心，所以就等于是他们当时就会觉得是这间店什么都有，然后在一个串流平台还没有兴起的时候，就是你可以看漫画嘛。然后你不看漫画，你有知性小说可以看。那小朋友大概可以看动画卡通，那大人就有影集电影，所以他基本上你想要到的娱乐以前在这边都

0: 都可以拥有。
1: 嗯，
0: 对。那其实租书店全盛时期在台湾大概有4000-5000家，那到今天大概只剩200-300家，然后疫情过后可能又变更少了。
1: 嗯，
0: 对，但这个数据我们可能还需要再调查或再确定一下。这样，总公司大概是在网飞进台湾的那一年，2017年就黑船来袭，然后收掉了。然后现在永华大概是2019的时候11月把这间店顶下来。
1: 嗯，
0: 对，所以然后陆陆续续我们开始就做一些，因为有自由度可以做更觉得好玩或者是在跟社会对话的一些事情，这样。
1: 嗯，
0: 最早大概就是永华会做一些议题的策展。
1: 嗯，
0: 然后那议题策展大概就在骂时事。对，然后陆陆续续开始我们有更大的自由度，大概就是永华顶店以后。
1: 嗯，
0: 然后可是马上随之而来碰到疫情。
1: 嗯，
0: 对，那时候永华做了一个展叫做骂脏话的武汉肺炎，这样。
1: 就是，哦，就在疫情期间。
0: 对对对。嗯，就觉得然后我们就收集很多蝙蝠啊还是相关的电影这样。哦，然后陆陆续续有缅怀类似像陈港生。
1: 哦，
0: 就是成龙以前叫陈港生，对的一些香港的经典的电影的回顾这样。
1: 是，
0: 对，然后再接下来我们大概就是有参加一些计划，然后出地方的刊物，就是动报。
1: 嗯，
0: 然后我们的动报的内容在有我们自己对四大夜市的一些观察，或者是它历史变迁的一个侧写，然后也有关于租书店是一个怎样的文化，就开始写更多类似这样的调研，这样。
1: 嗯，
0: 就是永华妈妈的故事也是我们去年的一个调研的内容。哦，这样，就是她妈妈是印尼客家三口养的华侨，
1: 然后很复杂的一个，
0: 很复杂，很复杂。然后因为嫁给他爸爸是外省老兵。
1: 嗯，
0: 然后其实这一区就是师大这边有一群这样的
1: 族群
0: 的结合。
1: 嗯，
0: 对，就是客家妈妈，印尼的客家妈妈，这个也会继续做下去啊。那主要就是说，我们从一些策展、议题策展，然后开始，永华就做过一个是大江大海跟宗教版。
1: 哦，就是
0: 老兵跟南洋妈妈的结合。
1: 嗯，
0: 然后我们就是有点像这个东西继续深化，就是继续做下去内容这样。
2: 碰到了，碰到看到了，讲话不一样，这样我都问了。
3: 哦，是你主动。
2: 哎，我讲我是印尼来的。对呀，你看有哪一个嫁给台湾人有那么好？嫁给退伍军人都没记得有房子啊，因为他老了，我蛮年轻啊。
4: 这个源自店长永华妈妈的故事，只是白鹿洞做过的其中一个主题。店员于心也接着提到了租书店荣景不在，他们了解到现在租书店的主要使用者也可以延伸很多很有共鸣的题材哦。
5: 听到以前全盛时期可能柜台里面是可以到3-4个人，
1: 很挤，要做很多事情。
5: 对对对对对，然后客人是可以排到门口。
1: 嗯，
5: 就是这件事对我来说还蛮不可思议的。然后
1: 因为你没有看过这种场景，
5: 然后我也很想要体会看看。然后到后来现在比较多的就是可能师大的学生，包括我们现在办的活动，我觉得主要跟以前年轻人客人比较多比起来，现在都是比较有年纪的一些妈妈或者伯伯。嗯，会整天待在店里看书这样。
1: 嗯，
5: 就是现在就有点像是长照中心。对，
1: 你说里面的组成吗？客人的组成。
5: 对啊，就是主要的客群就变成是他们。嗯，言情妈妈就说可能是他们在家里是要偷偷看书这种。
1: Oh, why
0: 性别的框架。
1: 哦，oh, 真的、哦、
0: 真的真的，
6: 就是他们一些婆婆嘛。
1: 嗯，
6: 觉得他在看一些不好的东西。
1: 哦，oh, 你怎么不好好打扫家里，为什么花时间坐在那儿看书。嗯，
0: 所以就有听说有妈妈她是把书藏在就是煮饭的地方，假装是食谱这样，就是边煮饭
1: 边
0: 看
1: 书。
0: 对，
6: 妈通常都是借东西然后就赶快回家
1: 啊，赶快出来买菜的时间然后绕过来。
6: 就只有爸爸们跟爷爷们就是无事可做，他可以坐在这边一整天。
1: 欸，但我觉得这个观察其实蛮有意思的，你就可以看你里面客人的组成，然后去想说。嗯，那为什么是这些人坐在这，然后为什么这些人匆匆离开。
0: 我们最近想要做的就是再把这些伯伯抽出来，然后想要让他们写武侠小说。
1: 哦，
0: 但是这件事情我们自己也很苦手，因为非常非常难操作跟执行。就北北每天在开门前就会 等在门口，
1: 他就准备一早就要来，
0: 对，然后坐一整天，然后吃各种东西，然后也不在乎他自己身体的

0: 健康。
1: 对，有些就是糖尿病很严重，对，然后就他就说哦，我现在不能吃精致淀粉，就我手上看到他拿的是那个很多饼干，
2: 不是精致淀粉，然后
1: 对
2: 吃精致淀粉，
1: 因为他看我在吃面包，他说精致淀粉不要吃太多。结果我看他一直在吃零食，我心想说你那个也是淀粉，他说这个不是。
3: 我工作下班就跑来这边，放假就跑这边，我又不喜欢去花钱。读小说看，看小说最便宜的价位啊。我玩手机玩一玩，我也会累啊。可是你叫我出钱是不可能的、啊。
4: 那看小说不会累？
3: 啊，看小说看一看，就躺着睡了，休息一下。
5: 边看边睡。
3: 哎呀、啊，就休息一下，眼睛累就休息一下。
4: 那你是从小就看小说吗？
3: 从高中开始、啊。
4: 国中开始。
3: 对、啊。
4: 国中开始就到租书店租小说。
3: 对、啊。
4: 然后一直都没有放弃小说。
3: 有，做兵的时候有断断续续的、啊，真的会入迷下去啊。
4: 好。
3: 就这样子啊，嗯、我要去，我
4: 好啊，剩下明天再问啊。
3: 我跟你讲说，上次我看的那个。
2: 店长永华提到动报的初刊也打开了白鹿洞战队对不同租书客的了解。
1: 创刊号就是先跟大家讲说，哎，我们在做动报咯、嗯、就是有什么照片可以过来投稿，就没有人投稿、嗯、就是我们自己拿我们自己的照片、嗯、就幸好有 Google 云端就帮我记录一下
2: 过往的过去。
1: 对，然后第二刊就是租书店的大江大海嘛，嗯嗯，然后再来就是找以前的工读生写啊什么啊、哦，后来就开始访问那些伯伯们。
2: 你说来客人嘛，伯伯们。
1: 对，因为伯伯们就坐在那么一整天嘛，然后就也不知道他在干嘛，所以就问他，哎、嗯欸哦，有些就是蛮聊得来的，有一些就是你都不知道他在讲真的还讲假的，那个就算。可是有一些就是平常他都默默的就只专注在看书，然后问他说可不可以就是访问你，然后就开始。跟他深度的聊天之后才知道，哦，原来这个北北就是平常就是算数学很好，因为他有时候我们会少找他的钱啊，或者是不小心刷错，他就立刻就是对数字很敏感。
2: 他就说，哦，对，少了多少或多了多少呢？
1: 哦，原来他是台大的数学系教授退下来的。对，
0: 台湾的建构式数学是在他手底下
2: 发展出来的，
1: 就他编了我们国小的国小的那个课本，数学课本都是他。
2: 在以前看他的时候就是一个北北坐在那儿，
1: 对，然后或者是有一些就是他讲话很有条理，然后一问之下才知道，哦，他是律师，然后现在白天就是在做那个法服，就是帮
2: 一些辅助的工作，
1: 对，然后所以就是他讲话就是特别沉稳啊什么的、
2: 嗯、但没有做动报的那个主题可能也不太会有机会说会想要去问。
1: 真的真的真的有一些就是以前比如说那个数学系的北北，其实我小时候跟他不是很麻吉。
6: 数学系里面学的数学跟你们外面人知道的数学是不一样，我们是不太算，
1: 因为他常就会一直揪我错。
2: 他就是你算错的地方这样子。
1: 对，然后我就会跟他解释说没有没有那个折扣的什么什么什么
2: 是什么意义。
1: 对，但他因为他的逻辑思考就是在那边嘛，所以他就会就是
2: 就跟你撸这种感觉。
1: 对、嗯、然后我那时候还就是偷偷打我的隐藏，就说这个人就很斤斤计较，
2: 就是当时你觉得是个 OK 啦这样子、欸嗯、有那种感觉啦、
1: 嗯、但后来就是跟他聊天之后，我跟他现在就是每天都会，如果没人的话就会在柜台就是大聊特聊。嗯嗯，就我现在已经知道他孙女在练小提琴，
2: 然后他会分享一些家庭的事情，
1: 对对对，还有他最近的苦恼的事情啊什么的。
2: 这是刚刚讲到动报的部分，我想做这个主题是有趣的，有没有是单纯看到这个动报的人他们的一些回馈的？
0: 就是我们里面有一个主题叫二十世纪租书店，然后他其实就是从我们有一个伙伴是就历史系的研究员，现在在台史所这样、哦嗯、然后他就是帮我们从那种报章杂志搜出以前租书店的报道，然后我们再分类，然后再转译成文章这样、哦、那一个伙伴他很在乎那个台语文的拼音跟你要使用正确的
2: 语言，要正确的那个词啊，
0: 对对
2: 对,
0: 对，所以后来比如说这个东西出来，然后就有那个活水来读册，就是一个相关台文知识里面的 KOL 就有分享我们的文章，然后说我们在使用语言上有特别的标定台语，他觉得很赞，这样
2: 就很严谨的去撰写那种感觉。
0: 所以我们

0: 好像可以再补充一个事情，就是说虽然我们今天来这三个人，但实际上就是以永华为核心，其实我们的伙伴跟成员其实大概有十几二十个吧，
1: 大家不同领域专长。
0: 对，然后大概真的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前店员也还是持续的帮忙，然后有一些家眷或是亲友团都陆陆续续会加入这样。
1: 就像清朝人说到，有人看到动报之后的回馈，民众的回响就像涟漪一样渐渐扩散发酵。我很好奇耶，为什么从店长、店员到客人似乎都可以和这个地方有着超乎租书店的连结，并且愿意为这些新的企划而努力。于心说，白鹿洞是一个很珍贵的存在。
2: 我觉得白鹿洞这间店本身存在就是一件很珍贵的事情。我自己的感受是，就是我自己作为一个店员跟当然会，你会跟路人的视角会差很多。你身为店员可能会像刚刚永华讲说，伯伯啊阿姨他们可能就觉得哦，书就只是书，可是你会觉得这些店里面的资产或是店里面的环境，你会很想要的多花一些努力去维护它。每个客人来这边，其实他如果常常来，你会有跟他很多交流的时间，然后包括他可能会有可能会参加活动啊，或者是因为活动而来的新的客人，这我觉得已经变成是一个对客人来说也是一个精神的寄托的场所，然后也是我们会跟他深度交流或是一些文化精神的一个场域啦。我觉得会有很多可能性在这边发生。
1: 一间租书店也可以成为不少人的精神寄托。诶，白鹿洞战队的清朝人，他原本就是白鹿洞的客人，只是来租书，怎么看书看着看着就成为参与的人呢？他跟于心有一样的感觉吗？
0: 我觉得这间店就是很怪，那个怪是说他因为以前地下社会或者说整个师大周边人很多，然后人很多我觉得就会有年轻人或者是有一群小众，甚至有点像边缘人或者主流以外的一群特殊的群体。然后我觉得尤其是大白鹿洞又是更多怪人会聚集的地方，那个怪是真的怪哦。比如说会有客人在里面比那种结界，就是作为一个结界师，然后就是
1: 你说手会比
2: 打手印
1: 结印什么之类的，
0: 对，然后会有那种就是跑进来大叫，或是活音跑，或者是用那种空就是嘶吼功，
1: 反正就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0: 对，然后或者是直接进来变魔术，或者是用手肘打地板给你看这样。就以前我曾经经历过师大白鹿洞是一个每天三不五时就会碰到怪人那个地方，
1: 但正常会觉得怪就还会想去，
0: 就是觉得太好看了，这样就是来这里，对，就是你做一个社会观察，就知道那个全台北是怪人，大家都跑来这个地方了，这样。
3: 而且那些怪人在做怪事的时候，伯伯们跟阿姨们就是很镇定的看书，他们完全就是
1: 不在乎，
3: 对，
0: 超淡定。
3: 对，
0: 永华甚至讲过说，他们之前有抓到那个偷拍狂
3: 的人，他偷拍我们的店员
1: 啊，
3: 然后相机没有关好，就是咔嚓就超大声的，你知道吗？就不抓不行，你都已经这样，就抓了他之后，他就跪下来说：“我这不能，就是你不要报警啊什么的。”然后我就要拿电话的时候，他就你知道跑到柜台就是熊抱我，就我一个冰清玉洁的女子，第一次被人这样熊抱，
1: 但客人还在看书，此时此刻
3: 对，没有人要帮我们，然后我们就跟他争夺手机。
0: 后来是有另外一个客人来把过肩摔了好几下，这样。
1: 他们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
3: 对。
0: 所以白鹿洞对我来说就有点像魔窟啦，就是说太好玩
1: 了，神奇的地方。
0: 对，除了那个魔窟以外，更接近是一个异世界的一个集散地啊。就是说这边它有一些流行文化的第一线的因素，就很多事情你会知道，先在这里发生，但它接着会也许会在社会上有一些波澜，或者是会大红，只是还没有起来。对，然后再来是这边会有一些次文化或者是非主流视野一些小众有趣的事情都会可以在这里发生，这样。
1: 师大白鹿洞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啊？有人说这里很怪，有人说这里很珍贵，但不管是哪一种，白鹿洞在他们的生活中似乎都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当白鹿洞有需要的时候， 就可以找到一群协力的伙伴。店长永华是怎么做到的？
3: 哦，因为我是情勒大师。
4: 所以这两位是被情勒来的吗？
0: 没有，我们觉得我们在玩一个君主辅佐计划啦。对，主要是不希望这间店倒掉啦，因为疫情接下来之后真的很辛苦这样。
4: 嗯，欸，问问看永华，我们刚刚讲情感层面对这边的那个感情的连结，就是到底为什么他这么吸引你，或你觉得这个地方想要继续做？
3: 他对我来说是一个神圣的地方，圣域。因为我朋友很少，我几乎所有的朋友都是在住宿店认识的。
4: 可是他刚刚说这边的人很怪。
3: 哦，对啊。
0: 对，他朋友都怪人。
3: 对，
4: 厉害的怪人吧。
3: 嗯，有趣的怪人。而且我也觉得住宿店这个文化不应该就被大家遗忘了，所以我就很希望把住宿店就是还是保留下来。包括就大家说的住宿店转型，很多住宿店最后都变成是下午茶咖啡厅，然后漫画跟小说只是附带的。可是我还是不希望这样，我希望就是你进来就是要看书。
1: 白鹿洞战队的阵容越来越强大，串联许多喜爱租书店的人们。那我们又该如何拓展走进租书店的客人呢？
3: 网络上啊，那些按赞的人啊，都会说哦，好怀念哦，什么不能倒，不能没有他，那些人都讲讲而已，
4: 他们不会来啊。对，不会来。
3: 对，真的会来就是那些伯伯跟阿姨。
0: 所以我们现在有在开发就是家庭向的活动，就是说希望以前有看漫画但后来去结婚生小孩的这批人，小朋友长大到一个程度可以看漫画了，他们开始有回温回归来租书店看书这样。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办一些活动，其实是for他们的。
3: 所以就是开始就是有开班，就是教小朋友如何爱惜书。
4: 哦，我有看到类似的那个。
3: 对，就是先从做书签开始，就是你不要折书，你就是用书签。嗯，然后再跟他讲说书怕什么东西。那确实是，网络上你知道，就妈妈跟爸爸们很想要把小孩就是放电啊，或者是填充小孩假日的时间，所以他们就听到免费的课程就把
4: 小孩
3: 带过来，然后就让他们在那边做美劳，然后妈妈们就在那边看自己的书。结果就有好几组是因为这样，原本不是我的客人，然后后来就办卡，然后现在就是一个礼拜都会来一次，然后借蛮多书的。
4: 会不会有来的小朋友他其实也不知道租书店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3: 我有听到爸妈会说这个不是你想的金石堂，因为小朋友就觉得买了要走。然后爸爸就说你这个是要跟他借的，就是我们要付他钱要还的。然后就在那边跟他讲，然后还有一些是说就拿着然后就直接坐在地上看，他爸就说哦，不是你这个要先去付钱。
4: 小朋友都可以感受到这不太一样，这个
3: 空间。对，然后我觉得还蛮可爱的。
2: 刚刚讲，其实我就想到我自己小时候去租书店也是因为妈妈带去，所以我觉得租书店这件事情可能对年轻一代就是在建构上，可能除了就是爸妈要教他们这件事，爸妈可能就是当初会来消费的客人，然后跟我们现在也在做的就是想要多做一些租书店知识的这一块，然后去告诉大家说租书店到底是怎么运作。就我们也有出一刊是在讲说租书店到底是什么东西，你要怎么
0: 使用。
2: 对、oh. 对，然后包括像小朋友的话就是做相关的，之前有爱书工坊嘛，像刚刚永华讲的，然后之前也有做小小摄影师跟一日店长，这些都是跟书店比较相关的，然后小朋友都是蛮开心的吧。
5: 我们这边是书店，如果客人来我们这边看书是不是要付钱？
6: 对，不然被警察抓。
5: 没错，对，所以如果有客人啊就是在你面前看书看很久都快看完了还不付钱，这时候要怎么办？
6: 要那个叫警察来。
5: 这时候我们要温柔的跑到他旁边说，内月请先付款，先看有没有红色的光哟，然后对着那个按一下就好。一二三四五六，你不要一直按。七，
1: 我一直觉得白鹿洞战队跟很多青年团队不一样，是因为从店长永华直接顶下了这间店开始，他们就要能够做到坚定的生存下去，挑战更大，压力更大了。清朝人也提到了他们尝试改变白鹿洞的时候， 面对政府资源的一些矛盾跟思考，
0: 跟政府申请一些补助，就不管是地方创生或是社区营造，然后我们的思考点比较接近是就是说作为有拿公众资源的人，我们到底要怎么在里面抓那个平衡，或者是不变成讨厌的大人。对，那我觉得更困难就是说，因为计划底下就有一些框架，所以会有一些评审来，所以我觉得比较有趣是，某种程度我们好像既想要做自己觉得好玩的事，可是他有时候又会要承受别人自己的投射或是对我们的期待。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有时候是会拉扯的。我们大概是去年底，因为要参加类似成果报告吧，所以我们自己就是彻夜开会
4: 去，
0: 然后
4: 想嘛，
0: 对，然后大概也真的就归纳出来，就是说哦，好啦，其实就是租书店是我们的本业，所以有点像我们过去写租书店的这件事情，它陆续好像就集结起来变成一种当代租书店知识论。然后我们也就意识到说，对，我们要建构的其实是这件事情。我觉得未来我们大概就是以这个为核心，然后会陆续就以白鹿洞为基地，然后再让他去做有趣的事情，会可以再加进来这样。
4: 会不会有人会很怀疑说，哇，你做了这么多，原来还没有想清楚那个定位，好像我们是先做了一些，然后最后再把这个东西敲定下来。
0: 对，但我觉得这很正常欸，因为本来就是不管是做中学或是边做边摸索嘛，那有一些东西不可能一开始就知道那么清楚。对，那有时候那个东西太清楚，好像也会有先射箭再画靶的问题。所以有点像我们知道路在那边嘛，然后我们就先去。那去到那边，你总是会一些条件变因会变动。
1: 就算不是一开始就确定行动的方向，也可以先实践想法，再慢慢修正。作为人在创造租书店生存之路的行动者，白鹿洞战队以过往自己的尝试经验提供青年团队一些建议。
2: 像刚刚讲说会有一些可能回响没有那么热烈或是符合你预期的事情，但我觉得这也可以算是就是你先种下一个种子，就是像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后续也会有一些比如说学校或是一些老师或教授就会来问，就是看到可能一些成果或是网络上的东西，然后他们就会来问说，哎，那就是我可以带学生来参访啊，或是有一些相关的合作，或是包括可能他们就说，哦，动报的东西，那我们这边也有可以提供什么内容让学生去发想或是合作这样。就是我觉得做是一回事，不要太抗拒说，哦，这个东西做了之后会害怕说不符合预期，就是我觉得常常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啦。
0: 我觉得台湾有很多很优秀的 NGO 组织，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很适合青年朋友就是在学习或者在启蒙阶段可以先多去参与从中学习吧。我觉得那个肯定就是奠基在人家已经做过事情上面，再去做这些事情会更容易或更快这样。
3: 就想做就去做啊，不要只是想而已。对啊，然后现在网络这么发达， Google GOOGLE， 你搜就是关键字打一打，你就知道要去哪里找资源嘛。然后再来就是多参加自己感兴趣的，不论是讲座活动什么都可以。然后你真的感兴趣，你就是听完人家讲的，你先想一下然后再发问，不要问一些就是很蠢的问题，就是
4: 要做功课。
3: 对，你要认真听人家的东西，然后再消化一下再发问。那如果再更有行动力的话，你可以直接跟那个讲者就是聊天联络什么的。
1: 青春帮帮忙，微微来帮忙，白鹿洞战队还在持续战斗中。经历了种种尝试，租书店可以是一个很特别的文化基地，不止谈书，更谈和人相关的这些人们的故事。你有想为之战斗的议题吗？听听更多青少年团队的故事，也能为自己的行动找方法、找方向。别忘了继续收听《青春帮帮忙》，我是微微，我们下次再见喽。

0: 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下班回家只想懒懒地躺在沙发上吗？但是又不想白白浪费时间吗？吸收资讯一定要上网或者是看书吗？你想让生活更充实更有趣吗？让你用听的补充各种生活资讯，欢迎收听生活补给站，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1: 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生活补给站，我是微微，在礼拜天哦，早上的9点到10点都在空中陪伴你。这个礼拜从礼拜五开始，5、6、1四天连续假期，串联了中秋节跟教师节连假。今天已经到第3天咯，明天还可以再休一天，但是有时候休太多，心会收不回来。但我觉得现在还可以啦，早上时间，可以稍微放松一下，打扫一下家里面。天气好的话，天气状态允许，出去散散心，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也很不错。如果你正式要去郊游的话，那开车族的朋友行车也要注意安全哦。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你分享好音乐啦。那当然也有心灵小语和你分享。这句话是说什么呢？他是这样讲的，他说啊，能感受痛苦但不反刍，能享受快乐但不执着。为什么这样讲哦？痛苦不反刍，诶，你说痛苦反刍，有点像是说反复的去体会那个痛苦，谁会这么做？我跟你说，很多人这么做啊，遇到难过的事情啊，你就是反反复复的嘛。我们举个例子好了，像那种失恋，很多人讲说，哎，失恋就失恋啊，一段时间过去不就没事了吗？才不会没事呢。失恋过后啊，一段时间过去哦，这个两个礼拜哦，三个月哦，半年哦，诶，什么看到这家餐厅，走过这间店面，就突然又想起那个他，哇，那就是一种反刍，你的痛苦又再度反刍了。能享受快乐但不执着，快乐啊，当然是件好事，你说我所不能执着，快乐已经发生了。这件事情，快乐已经产生，你可以沉浸在这个欢乐的气氛里面，但是不要执着它。如果你执着于过去的快乐，是没有办法迎接下一个真实的快乐的。你一直说着，哎呀，上个礼拜啊，上个月啊，去年你怎么样啊，哦，这个话说从头，那当然是一个美好的回忆，但是太过反复，你是很难往前走的。你曾经拥有过那些美好的快乐啊，它是你的动力跟燃料，但是呢，也不要太过执着，才可以积极的往前走。他想要强调的是啊，我们不是痛苦的奴隶，也不是快乐的囚徒，而是生命中各种感觉的主人。我们不会一直痛苦，也不会一直快乐，我们可能常常痛苦快乐，痛苦快乐交织而成，或者是有些人是痛苦的时间特别的长，快乐特别的短，不太可能只有一边啊，甚至痛苦跟快乐也只是很粗暴的二分法。我们的情绪是很多样化的，我们会经历大大小小不同的事情。我们是生命当中各种感觉的主人，不是痛苦的奴隶，也不是快乐的囚徒。所以啊，当我们感到痛苦的时候，也许你是无可自拔的，你就是会伤心、难过、愤怒、埋怨，但是不要太反刍了，一开始可能会反刍一阵子啦，也不可能完全不去回想回忆哦。但是那个频率啊，要渐渐比较稍微再拉长一点点了，或者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该放下就要放下，享受快乐但不执着。你可以想到快乐的事情，过往的一些成就啊，确实为自己感到骄傲，但是不要太执着于过去的快乐，我们才能把握当下，去追寻下一个美好的未来。这句话和你分享咯，能感受痛苦但不反刍，能感受快乐但不执着。早上的9:08:09，这里是生活补给站，由汉如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收听我们节目呢，透过手机平板下载 APP 哦，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随时随地掌握我们最精彩的节目。那很多节目在上面是有重播的，你想要听重播的话，就是点进 APP。

一批选择留声机，选择节目名称，选择日期，就可以来收听咯，非常的方便，欢迎大家哦，可以多加下载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随时随地掌握我们最精彩的节目。

情。和你分享这首好音乐《黑框眼镜》，这里是生活补给站，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周末当然是要轻松一下啦，刚刚说四天连续假期，现在我该不会是出国了吧？哦，那好羡慕哦，好累哦，好想出国，好想放假，四天怎么够？如果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你会不会想要真的彻底的放松放松？对台湾人来讲，如果经济状态允许的话，出国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啦。但是真正绑住我们的可能是工作啊，也可能是家庭的需求。如果可以把一切都整顿好，提前退休，到处看世界，好梦幻哦，好羡慕哦。我们在下段节目呢会邀请到的是大家很熟悉的老黑哦，来跟大家分享哦。他真的是提早退休啊，在事业巅峰就退休，然后到处逛逛。那他这个退休跟我们典型退休不太一样，现在很多人讲退休是这种微退休哦。你的身体状态也还行，但是你先离开了工作，然后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你如果有遇到一些机会，或自己还有动力的话，诶，你也可以再回来继续工作啊。其实不是说

哎，退休真的就是都不做事，一直到这个离开人世间哦。现在是弹性很大的、哦，但是他在这个探索或者是在这个世界到处走走逛逛的时候，看见了什么哦，感受到了什么哦，透过今天的节目会和大家做分享，所以大家也可以持续的来关注哦。稍作休息，微微马上回来喽，继续来听好音乐。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4: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

0: 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真声跳平台。
1: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哦，带着大家到处爬爬灶哦，不止在台湾哦，也跑到国外去哦。很多人想说，哇，太棒了，要去国外哦。我们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年纪比较长一些些哦，可能是中壮年族，或者是还有蛮多这个退休的朋友哦。诶，想到自己的这个繁忙的生活终于得到了片刻的休息，就会想要到处来逛逛，去哪里逛，看到什么，然后对自己的生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今天邀请到老黑来到节目当中。Hello， 你好。
2: 你好，微微好，大家好。
1: 邀请到老黑哦，其实真的非常为人所知的地方就是您离开工作的时间还蛮早的。
2: 对，我比较懒一点。
1: 可是对大家来讲是羡慕的一件事情，很多人就会想说，哇，太好了。像我们有很多比较年轻的朋友，也许二十几岁或三十几岁啊，也是明明就是年轻气盛哦，也每天想着好想赶快退休。现在大家的那个普遍来讲，工作啊跟生活的这个看法跟观点哦，也许跟我们20年前、30年前的想法有蛮大的差别哦。就像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谈到工作，很多人想的是说我怎么跟生活保持一个平衡嘛，我不是埋头苦干哦，哎，不是要赶快赚大钱哦，反而会觉得，有时候钱赚的不是很多，但轻松一点好像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哦。
2: 这就是我20年前的想法。
1: 那您真的是走在前面哦，就是刚刚提到说要做到这件事情真的不容易。其实您离开这个工作的时间很早，然后很多人想说，哇，那这样很好啊，因为年纪也不大，然后我还有体力，然后我也有些能力可以到处爬爬灶。所以过往您跟很多朋友分享的包含就是说，哎，我怎么会在大概45的时候就离开工作，很多人讲说你疯了，怎么办？你这以后大概我们以100岁来计算的话，我们还有50几年，几乎是一半的人生，你都还要这个努力的过下去，所以很多人觉得很不可思议哦。想要先请老黑帮我们分享一下，像刚刚提到45岁离开这个工作，就算用现在的角度来讲啊，很多人还是会觉得有点冒险，但是想必您自己当时也就是有能力去做到这件事情。
2: 我20年前离开职场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想的不是退休这件事情，起码不是一般人传统上面就是退下来无所事事看看电视的那种退休。我想的是，我那时候已经工作了22年了，我只在同一家公司工作过，那我就想说，是石油公司嘛，所以我做的事情就是卖油嘛。那我就想说，我难道我这辈子就只能卖油了吗？所以我想给我自己一个空的是一个 break， 我 take 一个 break 了，放自己一年的大假吧。用来干嘛呢？就休息啦，旅行啦，最主要是要反思我过去的20多年是这样过的，那我往后的人生下半场我是不是还要同样这样子去过。所以我在这本书里面有一篇文章就叫做微退休
1: 啊。是，
2: 那微退休通常讲的就是说人到了40-50岁的时候，就是反思一下，然后再决定下一步怎么走。我只是当时没有微退休这个讲法了，其实我做的事情是比较接近微退休。然后退下来大概一年之后，我就确定我这辈子不要再回到职场了。
1: 一离开就发现，哎呀，不用再回去了。
2: 其实也不见得适用于每个人咯，因为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当然钱是一个考量了，但是很重要一点就是你必须要找到接下来你生活的重心是什么。那就算你钱够了，很多人也是后来又回到职场里面去，因为他以为睡到自然醒就是天堂了，其实不是哦。
1: 是，刚刚提到这一块哦，就是短暂让自己先脱离工作。其实在现在比较年轻世代的来讲，很常出现在大学一毕业要到第一份工作之前。
2: 那又不太一样，那叫 gap year。
1: 没错，
2: gap year 的概念跟微退休有点相似又不完全一样。
1: 是，
2: gap year 是让你确定你的性向在哪里，然后在年轻的时候就一开始找到一份适合你的工作。那微退休的话，通常是你已经工作了10几20年了，
1: 对啊，
2: 然后你再反思一下，我是不是要继续下去？所以 含义上还是不太一样。
1: 是，那想要跟您这个聊到的，就说其实刚提到走进世界的观察，我们很多人呢、啊，其实花了很多时间在，例如说在台湾吧，哎，读书一读书大概就20年起跳哦，普遍来讲现在是这样。然后像您刚刚讲的，哎，一毕业马上假设做一个工作，你假设中间都没有什么太多的波折，你大概也会做个20几年。所以要去走进世界，还得看看你自己的，例如说产业的类型啦、啊。有些工作确实到处飞，可是那是为了工作走，并不是、嗯。是为了自己自愿的，所以刚刚讲到说您自己透过离开工作之后真的开始去很多以前没有接触到的国家，诶，这些亲自观察到底跟过往的想象会有什么样的区别呢？亲眼所见大概也是不一样的、哦、并且人在那个当下氛围这个五感是全部都打开的。
2: 那一定啊，
1: 嗯，
2: 就是你人到现场跟你啊，比方说看书啦，或者是、嗯、或者在看网上，或者听人家讲，那感觉是完全不同的。
1: 嗯，
2: 就我打个比方好了，我每到一个地方，我就会当天会记录一些我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哦、那在到那个去地方之前的话，我都会想，哎，我这里我到底要写些什么呢？
1: 哦、
2: 我会觉得说，哎呀。想不出什么主题，我说干脆不要写。一到那个地方，马上就文思泉涌，就，所以这就是接触到五官打开，
1: 嗯，
2: 跟你用想象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一回事。
1: 嗯，哎，其实说到出国这件事情啊，台湾人也蛮会出国的，蛮常出国的、哦
2: 嗯、
1: 那我想大部分民众接触到的可能比较像是说哦，我短短的利用现在最常见可能3天5天的这种到一些比较邻近的国家旅游，但是因为您的这个时间稍微比较长一点点，可以安排的事情当然就更多了。您觉得这两种会有产生什么样的差异呢？当然有一种可能是比较中壮年组朋友，他可能就跟团吧或怎么样，也许你的行程都是被安排好的，但是您的话感觉就是自由度更大一些，或者是说也比较能够弹性的去运用时间。
2: 我在书里面把旅行分成人生的上半场跟下半场。
1: 哦，
2: 你刚刚所叙述的比较接近上半场。
1: 是
2: 上半场你的生活的主体就是工作嘛。
1: 嗯，没错。
2: 所以休闲的时间不多。那真的出去旅行的话，不管是3、5天或者顶多给你1个礼拜10天吧，已经算是特别多了。
1: 嗯，
2: 那个更接近就是工作跟工作之间的度假。
1: 哦，
2: 那你用度假的话，你当然就是用最短的时间看最多的东西，吃最多的美食，就是买最多的精品之类。
1: 嗯，
2: 但是到了下半场，我觉得心态跟方法要有所改变了。
1: 哦，
2: 那个时候，比方说你已经退休了，或者时间比较多了，假期比较多了，你不需要再像上半场那样子走马看花。
1: 哦，
2: 应该用更。怎么说呢？你上半场可能比较强调的是广度，
1: 嗯，
2: 到了下半场应该强调的是深度，
1: 嗯，
2: 你应该用更多的去感受你所看到跟你的生活所不一样的东西，
1: 嗯，
2: 那感受的话，因为你那个时候你的生活阅历也差不多到了一个阶段，
1: 嗯，
2: 你的感受能够跟你的阅历相结合之后，就可能产生对你生活上面的改变
1: 了，嗯，是。所以其实像刚刚提到哦，每个人生阶段，因为大家的那个人生历练就是慢慢累积嘛，你同样的景哦，或同样的地点，你不同人在那个现场，你感受到的不太一样。
2: 你就算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年纪所看到的东西都是不一样、
1: 嗯、
2: 感受到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
1: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讲说诶，这个出去走走，不论是说你离开你现在住的这个县市，也许你说啊，我只能在国内，那也好嘛。那就算像刚刚讲的，我们到国外是一个异国的文化，甚至语言上也不见得这么相通，然后诶，所有的饮食习惯跟你相差甚远，但是都会为你的生活带来一些刺激。其实在您离开工作之前呢、啊，是比较少有机会可以像现在要到处拍拍照，还是就以前就有一些旅游的这个习惯？
2: 我以前有很多出差的经验
1: 哦，就是为了工作，
2: 为了工作。但我也到过不少的地方，不过就像我刚才讲的，你的心态的方法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还真的是人的状态不同，看到的就差。

0: 很多，
1: 当然
0: 是。那我觉得这也是让人羡慕的地方哦，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有一个相对比较长的一点时间，你就算去的地方，诶，是你平常常去的地方，你的那个感受或者是你花的时间跟观察不尽相同。诶，想要请老黑帮我们分享一下哦，像在书里面啊，分享到好多不同的国家，我觉得对于一般民众来讲，你说要去那么多地方，那还得要有点条件，不管是金钱或者是时间嘛。那有没有哪一些地方是让您觉得去之后跟一开始自己初期想象的是那种落差比较大的啊，让您现在想起来相对印象比较深刻的，可以跟听众朋友做个介绍。
1: 每一个地方
0: 都是
1: 每一个地方你亲身接触跟你原来所理解的一定会有落差
0: 啊，
1: 而且你就算现在没有落差，隔了几年再去还是有落差。所以就讲回到你刚刚讲说，你如果你的旅行什么东西都是安排的好好的，一切按表操课，然后你也没有太多的自由的时间去自己乱逛，去犯一些错误的话，那我觉得那也是旅行了。
0: 嗯，
1: 但是你能够看到的东西就会相当的有限。
0: 嗯，
1: 所以我一向就鼓励大家旅行，不管你是年轻还是到已经人生的下半场，
0: 嗯，
1: 规划事先的规划要，但是尽量在旅程当中留一些弹性跟自由的时间，去尝试一些你没有预期到的东西，你没有准备的东西，去犯点错误了，去迷点路了，去被人家爬一爬，
0: 该体验的都要体验，
1: 该体验的都要体验一下。去看看人家跟你不同的东西，除了有趣之外，对你的生活，对你的人生能够产生一些什么样子的影响。
0: 嗯，
1: 那我觉得，所以我在这本书里面有写说，这本书是写给一些有一些生活历练的人。
0: 没错，
1: 所以你如果生活历练不够的话，我就觉得可能不太容易得到回响。
0: 是，其实像刚刚老黑讲到的，就说很多东西你就是得要有多点弹性或什么。诶，初期要改变对大家来讲相对困难，因为人的习惯或价值观是常年养成嘛。诶，所以现在回想起来，因为您已经这个算什么周游列国20天，蛮长一段时间，如果是一开始的时候，刚开始到处爬爬照的时候，您会有点不太习惯吗？因为也许还有您过往工作的或生活的一些习惯，但是在国外像刚刚讲的变音很多啊，那有的时候就是会不小心，就像刚刚讲迷了个路，或者是诶掉了个什么重要的东西，那您自己的性格或怎么样是怎么去应对这种突发的状态？
1: 接受它，面对它，处理它。你如果事先就知道说旅行一定有未知
0: 啊，
1: 一定会有意外，
0: 嗯，
1: 那你碰到就碰到，碰到就是你就骂两句，然后就去从中学习啊。
0: 嗯，对啊，就是不开心或是紧张的感觉一定都会有嘛，但是
1: 一定有
0: 啊，对啊，那就是说只是当下你要自己想办法解决那个困难。
1: 我觉得就像我说，人生上半场跟下半场的旅行心态上不太一样。
0: 嗯，
1: 上半场就是觉得旅行就是要享受嘛，下半场其实我在书里面我说旅行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0: 嗯，
1: 旅行就是换一个地方过生活。
0: 嗯，
1: 你的生活哪可能全部都是顺利的嘞。
0: 嗯，
1: 所以这就是我想借由这本书所传递出去的东西。
0: 哦，
1: 旅行当然好玩了，
0: 嗯，
1: 吃喝玩乐买，上半场也是这样，下半场也是这样。可是在内容上面看起来是没什么不同，但是尤其到了下半场的时候，你应该更能够从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文化里面，有一句话讲说，人只能在自己的认知范围当中做改变。
0: 哦，
1: 你如果没有那个认知的话，你不可能变得成那个样子。
0: 哦，
1: 那旅行的好处就是能够扩大你的认知范围。嗯，让你知道说，哦，原来我也可以那样，原来我可以不一样。当然不是说一定要去仿效人家，可是你的选择范围就扩大，你越来越懂得说如何去选择，如何去放弃。年轻的时候你什么都要，没有什么要。
0: 对啊，为什么要放弃？
1: 对，
0: 我要有能力可以全部都要。
1: 对，
0: 我觉得那确实就是很多不同的生活经验带给自己的体悟跟感受。哦，像刚刚老黑也有讲到说 同样都是出国嘛，哎，大家也常出国啊，可是那个状态真的不尽相同。虽然我的年纪没有很长啦，但是我也发现啊，我单纯从我以前，例如

0: 说大学时期的出去玩，像刚刚讲的，很多人是说，我好不容易出去一趟啊，我要住得好嘛，我要吃得好，三餐都要吃不同的料理，这样才可以赚到的感觉。但是到现在，我大概工作约十年左右吧，我现在如果出国玩或在国内旅游，我有时候都觉得说，我也不太喜欢排什么行程，然后我也不喜欢安排什么，反正你就是去那个城市，然后看人家怎么他们的作息是怎么样啊，你就试着也过差不多的生活，或者是当下你再去找就好，你没有不用像以前人家不是说要先查啊，要先定位啊。我觉得那个心态改变，有时候看的视角真的不太一样。
1: 你在老化了，真的。其实你等于是你的个性就开始变，慢慢的在成熟当中的一个过程。
0: 我们稍作休息，下段节目马上回来，会继续邀请到老黑来跟我们做分享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

0: 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0: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要来分享啊，老黑看世界，换个地方过生活，换个方式过人生。邀请到老黑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
2: 你好，微微好，大家好。
1: 邀请到老黑哦，真的确实哦，分享很多我们可能到不同的国家，甚至不同城市的一些见闻，在这个20年的各国旅行当中，有很多所见所闻哦，透过文字照片把它记录下来，跟很多的读者听众朋友来做分享。那其实因为在书里面有是去很多的这个国家嘛，其实有很多国家老实说我也没去过啦，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你可能知道这个国家在哪，大概隐隐约约，但因为你没有去过嘛，大家都会有一些好奇哦。诶，想要先问看老黑哦，虽然里面记录了很多地方哦，有没有什么地方是让您觉得当初去的时候冲击比较大的呢？就是说不管是文化啦，或者是也许就是一些短暂的意外的见闻，让您觉得印象深刻的，也可以跟听众来做分享。
2: 那很多
1: 确实二十年那真是多。
2: 对，因为我觉得每个地方的文化生活方式特色都不一样，冲击每个地方都有冲击啊，跟每个地方都有学习啊。您比方说，你到了印度这么贫穷落后的地方，然后可是他们，你看到他们每一个人都很安贫乐道，如果换一个地方的话，你看到那么大的贫富差距，可能人民早就上街了，搞革命了，但他们还能够这样子安贫乐道过生活，你就会去想说为什么。然后去理解他们的一些背景，那或者你说像到了北欧，一向是被全世界认为是最幸福的国家，
1: 对，
2: 你就觉得说哇，那边我天寒地冻的，一年有将近半年时间看不到太阳的地方，物价又贵得要死的地方，人家为什么能够过得那么幸福？我觉得这些都是冲击啊，也都是学习，
1: 是就是。背景条件像刚讲文化的差异嘛，然后有些你会在当地想说，他们这样也可以过生活哟，会很惊讶，因为毕竟环境不同嘛。哎，会不会有一些地方是您觉得还想再度造访的？
2: 每一个。
1: 那讲往后20年，我们再全部再重新跑一次。
2: 还有我还有很多地方没到过的。
1: 所以你现在还是会比较倾向我们先去没去过的地方。
2: 也不见得，就是老天把我带到哪里去，我就去哪里吧。
1: 欸，其实就像如果以台湾人来讲啦，台湾人最常出国的地方是日本嘛。很多人也常常会讲说，那他都去日本去那么多次，干嘛还去？但是每一次去都还不错啊，就会有这种感觉。
2: 是啊，就你去过了又怎么样？你又打个勾，插个旗，就代表说那你拥有他了，你认识他了。那不见得啊。
1: 是，所以。在那个刚刚提到说任何一个国家跟城市哦，我们一开始抱持着好奇的心啊，亦或者有些就是意外的开始，你可能一开始也没打算去啊，反正就阴错阳差 也就去了，那也是一些意外的惊喜啊。对啊，
2: 是人生你可以规划了，但是你就跟旅行一样，你可以规划了，但你必须要准备接受一些未知跟意外。一定要，
1: 真的是心态上的那个磨练哦。我还记得我以前刚从那种原本是很严谨会排行程的那个旅行模式，一直转换到说相对比较有弹性，甚至干脆就不排的那个过程哦。我觉得就是第一个，就心态上就心里面觉得很轻松，因为如果你以前的个性习惯是很认真严谨的，但凡只要跟你的那个表格上面不相符哦，你就会有点紧张，我会觉得说哎，那怎么办啊什么之类的啊。但之后就发现说好像也没差，你就算是去旅行，你在那个国家也是照吃三餐要睡觉啊，跟在台湾也没什么差别。
2: 是啊，
1: 只是说你那个环境不同嘛，或作息有那么一点点不大一样。对啊，
2: 这就是我说换个地方。

0: 方过生活的道理。
1: 对，
0: 只是说你所处的环境跟你所熟悉的环境是不一样，
1: 嗯，
0: 你呼吸的是不一样的空气，
1: 嗯，
0: 吃的是不一样的食物，看到的是长相不一样的人，但你还是在过生活啊。
1: 对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哦，大家普遍对于旅游的讨论其实蛮多的，不管是老黑这样子的，就是离开工作之后真的有一个相对更长的时间可以为自己规划。那其实我相信有大部分的听众朋友哦，现在哦在收听节目，可能还是有一块哦，就说人生啊，生活有很大一部分的时间是必须投入在所谓的工作上面的，这必然是常态啦。但是呢，也会像刚刚讲的，诶，想要这个刚刚讲说，诶，我也想要到处爬爬照，不见得一定要往国外跑，
0: 嗯，
1: 但是这种新的工作与生活平衡的趋势已然形成。那老黑自己会觉得啊，像您是走在比较前端的，二十年前就做这件事情，您会觉得如果是以现在的一个产业趋势，或我们讲说工作的态度趋势来讲，诶，是可以怎么去做调配，比较能够做到说，诶，其实我也可以有一些时间到处爬爬照，然后但是我确实我还是有一些责任必须肩负，这个也很难说马上就抛弃的，对。
0: 那当然，我已经离开职场二十年了，所以对现在职场的环境我不是那么的熟悉。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你的生活方式，你自己要负一大部分的责任。
1: 嗯，是。
0: 就算你的老板、你的公司，是怎么样，但是很多时候，到头来，负最大责任的还是你自己，
1: 嗯，
0: 不要老是责怪外界怎么样，如果说你现在觉得你的生活跟工作不平衡的话，
1: 嗯，
0: 你就像我这样打个比方好了，
1: 嗯，
0: 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
1: 嗯，
0: 我们那个年代，
1: 嗯，
0: 上班的时候，比方说规定下午5点半下班，
1: 是
0: 5点半没有半个人会走，
1: 对啊，大家就使眼色，我想说当时要
0: 使眼色，然后就看老板走了没有
1: 啊，对，
0: 你不管有事没事，很多人是到了5点半之后才开始工作的。那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有这种状况，
1: 嗯，
0: 如果是的话，我觉得让你没办法离开的人不是你的老板，不是你的公司，是你自己，
1: 嗯，
0: 就是类似像这种东西，你有没有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任，
1: 嗯，
0: 那也有人会讲说，哦，我年轻的时候忙得要死了，我怎么样，我也想出去旅行，我没办法出去旅行了，
1: 嗯，
0: 也有人会讲说，那等到哪一天我有钱了，我才出去旅行。
1: 嗯，
0: 我在书里面写过一句话，就是说，年轻的时候旅行不要等。
1: 哦，
0: 不要等，你不要想说等到哪一天我准备好了，怎么样？你只要逮到一点机会，或者出差。我记得我以前我还在工作出差的时候，经常出差。
1: 嗯，
0: 然后我的责任心比较重，每到一个地方回来，人家说，你看到什么？我说我都看到了机场跟旅馆，其他什么都没看到。但是也有另外一帮人，
1: 嗯，
0: 他只要趁出差的时候，他就会去多看一些。
1: 哦，
0: 所以我觉得人的心态可以决定你自己的生活方式。
1: 嗯，
0: 年纪轻的时候旅行不要等，年纪大的时候旅行不要赶。
1: 哦，没错。
0: 所以，这世界很大的，
1: 嗯，
0: 你就算不去，它也不会变。但是你如果太晚开始的话，你就会越难开始。
1: 哦，就说越晚踏出那一步，自己给自己这个负担又越来越沉重。
0: 对，
1: 对。
0: 我觉得有一句英文他怎么讲的？他就说，旅行、工作，还有第三个什么？反正你年轻的时候就不断的在循环这件事情，旅行、工作、赚钱吧，赚钱、工作、旅行，
1: 一直循环吗？
0: 一直循环。
1: 嗯，所以其实我觉得以现在的一个趋势来讲，很多的中壮年族甚至熟龄族朋友，当然也会觉得说，哎，我真的是工作蛮长一段时间了。很多人都第一个反应啊，直觉，哎，我也想犒赏我自己啊，我终于要脱离职场了，好开心。出去走走，出去逛逛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哦，那当然有些人讲说，哎，我离这个完全脱离职场还有一些时日哦，还有一些年份哦，但不代表大家平日不能做这件事情啊。就像刚刚讲，你不见得是出国嘛，你就算是离开你现在熟悉的，也许大台北地区，你到其他县市，甚至有些人讲说，哎呀，我真的是现实面，我真的赚钱比较辛苦，我也没有什么预算哦，顶多就是一个周休二日，或者是过年呐，有一个比较长的假期，也许会跟家人到处走走。其实我觉得。

0: 就算仅仅是这样，非常平凡的这个琐碎的一些短暂的时间，只要心态一改变，好像看到的东西也都会有点不太一样了。
1: 总比假期待在家里睡懒觉好吧？
0: 确实确实，所以很多人还在想啊，只是单纯脑子想哦，跟做之间徘徊。我相信老黑自己过往有很多不同的读者或者是这个粉丝也会常常会讲说，哎呀，我也是想啊，但是很难做。大家哎，很人就是这样哦，好多放不下的事情。
1: 这就我说年轻的时候旅行不要等的道理在这里、
0: 嗯、没错没错，
1: 很多时候阻止你走出去的不是别人啊，就是你自己而已、啊、
0: 我自己也会自己觉得啦，就是说当然你还是现实当中像讲一定会有些阻力，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再怎么样你说我要国内旅行好了，我也要有一点点钱嘛，就算不多、嗯、也是钱嘛、
1: 嗯、
0: 那有些人当然相对条件是比较苛刻一点，就会比较困难、
1: 嗯、
0: 但是你也可以把这个当做一个努力的方向跟目标嘛。对，
1: 你要讲的更极致一点的话，很多人是边工作边旅行的、
0: 啊、对啦，
1: 就你就看你有没有那个心啦。
0: 嗯，
1: 就是说你真的你用的背包客，你有那个心，就有那个道路，
0: 嗯，
1: 要不然的话就是躺平吧。
0: 对啊，哎、欸，我觉得真的要还是很现实面，或者是说，我觉得很实际面，就是说，你想要得到什么，你一定得付出点什么嘛，这必然的。像我自己，有朋友、哦，他就是属于那种真的在世界各国拍拍照的、哦。然后，如果你单纯看这件事情，很多人第一直觉就会像刚刚跟老黑聊的一样，很多人想哇，哎、欸，你很厉害哦，怎么可以全世界一下欧洲，一下新加坡，一下哪里？然后第一个联想到的刻板印象，可能想说，哎、欸，你是不是很有钱？他、
1: 嗯、
0: 说，那你怎么可以去这么多地方？那他就是说，因为就是工作，他喜欢这样的工作跟生活的模式。所以你说他真的赚很多钱吗？因为我跟他聊过嘛，他就说其实没有啊，他有跟我讲他大概哦这个工作大概赚多少钱？哎、欸，可能还没有在台湾高哦。
1: 这不就是我刚才想的？旅行工作赚钱，赚钱工作
0: 旅
1: 行，
0: 就是循环。但我就说，那你还是很喜欢到这样世界各国，例如说跟着什么去工作。他说对啊，他说他觉得这样蛮好的。虽然说具体来讲，以他的例如说条件或能力，他也许安安稳稳的在台湾工作，可能可以赚更多的钱，或者是可以累积更多的财富。但对他而言，他觉得哦，我更喜欢，或我更想要的是说，我都到不同的城市生活嘛，哎，有些城市我喜欢，有些城市我不喜欢，但是总归是因为这个工作哦，让我可以这样做，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要去理解或明白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那当然，年轻族群也许会很多人讲说啊，因为你们这个年轻力气盛哦，哎，身体健康哦，或者是比较能够承担风险，能做到。有一些比较中壮年族的朋友，已经大概就是即将要退休哦。我想这一群人也是现在台湾的人体这个人口结构当中的一个大宗哦。大家还是普遍在等等退休开始行动吧。我想会不会也是这样的现象？
1: 很多人是这样。
0: 嗯。
1: 可是你真的觉得啊，哪天我退休了，我就要开始环游世界了，怎么样？嗯、但我看过很多人真的退下来之后，跑了几趟，然后就说哦，好
0: 累，好
1: 累哦，好腻哦。那就是旅行就是这样子而已。那我觉得这就是这当然个人选择了，没有什么 对错。但是我觉得很可能是跟你旅行的心态是不一样的。你如果还是抱着像年轻那时候就是赶、
0: 嗯、
1: 吃喝玩乐买，只是纯粹这样子的话，你真的会累，真的会腻。
0: 嗯。
1: 但是你如果用换一个地方过生活的方式的话，去感受，去印证不同的东西，改变自己生活的话，就很多人问我说，你已经跑了20年了，那你到底要跑到什么时候嘞？
0: 嗯，
1: 我说一路玩到挂了。
0: 确实哦，就是很多人得不到的时候都是很羡慕，就像刚刚讲，哎，我还没有时间可以做这种长途的、长期的旅行。只是等到我有时间，或者是我钱也够的时候，你去走的时候，那个心情又会不尽相同。我觉得就是每个人的生命经验当中不同累积啦。那我相信也有些听众朋友就真的就跟老黑刚刚讲的一样，哎，已经爬爬照一阵子了，我开始觉得累了，就突然觉得说啊，我想在台湾好好休息。那也很 OK 啊，啊，说不定突然哪一天你又突然觉得我又想要去爬爬照了，就是不同的经验会 带给大家不同的感受哦。但是我觉得无论是哪一个年龄阶层的朋友，就是你可以重新去看待自己现在面对生活的一个态度跟生活的节奏。大家每个人喜欢的不一样嘛，有些人确实就快快快，他是他很乐在其中啊，有些人就

0: 就是哦，我不行，我不行，我排这么满，我真的会死掉。那重要的是，你有没有比较认识你自己了，或者是
1: 我觉得每个人的喜好不同啊，没有人规定说一定要去旅行才是对的。
0: 对，
1: 但是我相信一句话，就是有一本蛮畅销的书叫《Die with Zero》，里面就讲，他说人生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经历。就是说你用任何的方式能够去累积你最多的人生的经历，那么这就是一个正确的决定。那为什么那这件事情跟旅行有什么关系？旅行是累积你人生经历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你如果不喜欢旅行，或者没办法旅行，或者怎么样，没关系，反正想办法去累积你的经历，把你的钱，把你的时间尽量用在累积经历上，而不是累积金钱上或累积物质上。
0: 今天很开心哦，邀请到老黑来跟我们分享哦，真的是用了20年到处爬爬照，大概就像刚刚讲的，一路玩到挂，还要再继续爬爬照。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模式，代表老黑自己也很享受这样的生活方式跟节奏嘛。那每个人的答案不一样，因为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或者是有些人会说，哎，我就去试试看嘛，试试看我才知道喜不喜欢。那大家呢，不妨都可以来尝试一下。非常谢谢老黑的分享哦，谢谢老黑，
1: 谢谢，谢谢。
0: 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生活补给站，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祝福大家有愉快幸福的周末时光咯，刚好是4天连续假期哦，好好把握这一个好时间，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5: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6: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5: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7: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8: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9: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

0: 故。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青春练习着创新和改变。
1: 我一直在想，我大学四年学了那么多回来之后，我可以为了部落做些什么东西。
0: 青春练习着成长与感恩。
2: 我很谢谢就是这些留言给我加油打气的朋友们，虽然我不认识你们，可是我会更有力量向前进。
0: 青春练习着给予和付出。
3: 这五天的营队啊，谢谢小朋友跟我们这群老师们一起上课，一起玩游戏，我们要一起谢谢我们的老师。
4: 谢谢老师。
0: 让我们伴随着青春的节奏，舞出美丽的生命乐章。青春练习曲，华如青年关怀基金会制作，燕柔主持。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再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心偏乡地区贫弱孩童的教育资源，同时呢一起看见大专院校的同学走入偏乡，展现我们的大专院校同学们的热情与活力。那么在今年的寒假呢，在彰化大城有一群来自于台湾科技大学的学生，带着两件看起来不太一样的事情走进这个地方。一边呢是为孩子设计创意学习的课程，从戏剧音乐到动手做的科学以及生活课，那另外一边在社区里还有帮居民维修电器，解决日常的生活。而在这些过程里正发生着一种不太容易被看见的学习。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听见偏乡的声音，从服务的现场重新看见学习的样态。在城市听不见的角落，有努力生活的身影；在资源不对等的地方，有渴望学习的眼睛。让我们一起听见偏乡的声音。大学生进入偏乡是服务还是学习？有一个问题，这几年在许多偏乡服务的现场常常被提起。当大学生走进偏乡，他们究竟是在帮助别人，还是在学习自己呢？每到寒暑假，台湾有许多大专院校的学生走进山区、离岛或农村，带着营队、课程或是各种服务行动，陪伴当地的孩子与社区。这些画面总是让人感到温暖，也让人觉得教育与关怀正在被实践。但如果我们再把视角往下看，其实会发现这些行动从来不只是单向的付出。在教育领域当中，有一种概念叫做服务学习，它强调的不只是去服务，而是学生在服务的过程中透过真实的参与社会，理解问题，反思自己，并将所学的知识真正运用到生活之中。而运用这件事情，正是学习能不能产生价值的关键。我们常说学习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但如果知识只停留在课堂上，停留在考试里，那么它很难转变成真正的能力。教育心理学的研究也指出，当学习者只是理解却没有机会使用，这样的知识往往是短暂的。但当知识被带进真实的情境当中，被反复运用、修正，甚至用来解决问题时，学习才会真正的内化。也就是说，知识被用出来的那一刻，才真正开始变成能力。而偏乡服务的现场正好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对许多大学生来说，在学校里学到的专业往往是有架构、有答案的，但当他们走进

服务现场，面对的却是真实而复杂的情境。一位念工程相关科系的学生，在课堂上可能学过电路与维修的原理，但当他真的面对一台坏掉的机器时，才会开始思考问题在哪里，该怎么办，又该如何一步一步地找出原因。这不只是知识的应用，更包含了判断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与人沟通的能力。又或者，一位学教育或设计的学生，在学校里学过教案设计，但当他真正站在孩子面前，才会发现孩子的反应不会照着教案走，原本设计好的流程需要调整，而原本预期的节奏也需要重新拿捏。这些经验让原本在课堂中学到的知识不再只是概念，而是开始成为一种能够应对现场的能力。也因此，服务现场其实就像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教室。学生不再只是完成作业，而是在不确定的情境中学会如何观察，如何调整，甚至重新思考自己原本的理解。这样的学习历程在教育研究中被称为经验学习或是情境式学习。它强调透过实际经验，让学习者经历做中学、做中修正、再做一次的过程。而这样的过程也正是学习成就真正产生的地方。所以，当大学生走进偏乡，他们带去的不只是活动，而是一段把学过的知识转化成为做得到的能力的历程。但这里也有一个关键的前提，那就是服务的态度。如果只是带着完成任务的心态，那么再多的知识也很难真正发挥作用。但当学生愿意放下我来帮助你的想法，而是选择去理解在地的生活，去观察孩子的需要，甚至调整自己的方式，那么服务才会开始产生真正的意义。这也是为什么近来教育部在推动大学社会责任时强调的不只是参与，而是反思。学生不只是去做一件事，而是在过程中思考，我做了什么，为什么这么做，还可以怎么做得更好。当行动与反思同时存在，学习才会累积成真正的成长。那么我们也会再回到另外一个问题，短短几天的营队真的能够改变些什么吗？或许改变不一定是立刻看得见的，对孩子来说也许是一堂课，让他们发现原来自己可以做到。对大学生来说，也许是一种经验，让他第一次感觉到原来自己学过的东西是可以被用出来的。而更深一层的影响是学生开始理解学习不只是为了考试，而是为了未来某一天能够在不同的地方发挥自己的能力。当服务不再只是付出，而是带着理解与专业，当学习不再只存在于教室，而是在真实的世界里发生，那么改变就不只存在在某一个地方，而会同时的发生在每一个参与的人身上。所以回到一开始的问题，大学生进入偏乡是服务还是学习？也许答案是两者同时发生。在服务的过程中，学会如何让知识产生价值，在学习的过程中，理解自己能为世界带来什么。当我们重新看见学习与服务的关系，也许会发现，真正重要的不只是学了多少，而是有没有在这个世界里把它用出来。这里是听见偏乡的声音。在刚刚的单元当中，我们谈到当知识被带进真实的情境，学习才会真正转化成为能力。而在这次的服务行动当中，其实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样的过程。大专院校的同学们把原本在课堂当中学过的专业变成可以解决社区生活问题的实际能力，那么这些过程都不只是在做，而是在一次一次的尝试里慢慢学会的历程。那么在这几天的服务当中，他们实际遇到了哪些挑战？
又是怎么把原本学过的东西真的用在现场？接下来我们就一起透过今天的专访，走进这一群台科大同学的服务现场。首先呢，来听听晚会当中孩子们用太鼓演奏的表演。

0: 表演以及每天早上的早操歌曲当中来展开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在一个非常热闹开心的早操的歌曲当中呢，来进行我们今天的节目专访。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为所有的听众朋友邀请到，哇，这个团队呢金光闪闪的，这是全国大专社团评鉴特优的团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他是我们的国立台湾科技大学社会服务团的同学们。我现在应该音效掌声哦，来，我们先请我们同学们来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国立台湾科技大学材料系二年级的吴宇恒，那我在营队中担任总务长，负责活动经费的筹划。
0: 所以这一次那个募集资金是你吗？
1: 对，主要都是我负责。
0: 哦，应该很顺利吧？你们这个特优的团队，这个名牌一打出去，大家都应该把钱都准备好。
1: 嗯，基本上申请的都蛮顺利的。
0: 好，所以学长学姐有传承，都知道哪一些金主吗？
1: 对，都有保存下来。
0: 哦，开玩笑，开玩笑。不过这是金主，还是会要看到你们的成绩，然后你们也要做出成绩，对不对？才可以让你们的学弟妹好做事。
1: 对
0: ，OK， 好，非常欢迎。那另外还有我们同学，
2: 大家好，我是台科大材料工程学系二年级的张元豪。那我在这次营队担任文康队长，然后负责统筹大家的课程，然后还有督导大家的进度。
0: 哦，文康，文宣还是文康？
2: 文康
0: 的文康，所以你要带动唱这样子的意思吗？
2: 就是可能带大家看他们的课程的进度如何，就我们有分配不同课程给不同的队员，那我可能就是负责看大家的进度。
0: 哦，我以为是要带大家文康这个康乐的概念，结果不是，是要监督大家把这个要交的交案要按照你的进度完成，然后整个交案 O 不 OK 这样子。
2: 对对
0: 啊，非常欢迎我们的教务主任。好嘞，现场还有我们的崇勋。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科技大学社会服务团的机械三乙的杨崇轩，我是维修队队长，那主要负责维修队的所有活动。
0: 维修队队长，我只知道我们那个台湾队长，我维修队队长。哎，你有一点点相似哈。好，来，我们维修队队长是做些什么事情呢？
3: 主要就是举办维修相关活动，例如说我们有做全校维修，那帮我们的教学老师啊、学生啊。做免费的电器维修的活动，或者说去办社区维修，对，那就是我们会去在新北附近，就是可能找一个里跟他们合作，然后做驻点维修。
0: OK， 对，所以你们的这个维修队并不是说只有出梯队团队的时候才会存在的，
3: 是
0: 啊，平常的时候你们就会帮居民们来维修，
3: 没错，
0: 还可以帮校友维修，
3: 没错没错，
0: 那可以帮那个燕柔姐姐维修一下我的麦克风啊，预约一下，
3: 下次一定，
0: 下次，他好贼哦，预约下次还要再来这样的意思。好，非常欢迎我们的崇轩。哎，现场还有我们的
4: 大家好，我是戴佑安，然后我是台科大全球机械系的学生，然后目前我在社会服务团担任的是文宣部长，我会负责这次营队的活动记录，还有我们惜别会影片的这个剪辑这样子。
0: 哦，非常欢迎，还有现场唯一的女生永华。
5: 大家好，我是材料系二年级的郑永华。那我在这次的活动是担任大队长的角色，
0: 是，
5: 那主要的工作内容就是进行一些活动的筹备，还有追踪各部队进度，还有掌握整个团队的一些生活事务。
0: OK， 谢谢。我想请问一下，我们台科大应该是男生多于女生，对不对？
5: 是。
0: OK， 那这个团队应该也是这个样子，对不对？
5: 没错。
0: 可是为什么大队长是你？
5: 因为在社团本身我是团长的角色，对，所以就是我们第一次出队就是由我担任大队长。
0: 不会女生管不动男生吗？
5: 不会，大家都很 彼此帮助彼此照顾
1: 助
0: 哦，好，不过我觉得其实真的很开心，我们现场五位同学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这样。

0: 这样子的一个营队活动，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特别跟有趣哦。在早些年的时候，事实上我们也曾经邀请到大家的学长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就记得有一个大专院校的团队，而且是全台湾唯一一个这个团队，是会到处去帮人家维修许多的电器产品。好，那可是其实慢慢也有看到了偏乡地方，或者是我们一般现代人电器用品或者是小家电好像维修的几率已经不高了，然后要维修的东西也不是那么的多了，因为现在太快速的去换一些我们的居家的家电啊或者是家具之类的东西，所以好像这些东西就不要了就丢掉了，这样的需求是不是越来越少？那我们这样的团队为什么依旧会有这样的精神，希望可以传承下去？我们要请我们的崇轩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社会服务团。
1: 社会服务团其实一开始前身是山地服务队，对，那主要是在做对于偏乡或者说山地原住民的那方面的服务，
0: 是，
1: 对，那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有确定说我们就是要做维修，我们就是什么都做，对，后来逐渐我们有转型，那就把我们的营队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 for 文康，一个是 for 那个维修，对，那维修是因为其实现在虽然说就是大家在电器上的汰换率虽然非常高，
0: 是，
1: 但是就是为了符合一个现在一个全新的流行，就是ESG 跟 SDGs 啦，对，那我们就希望利用维修队这个形式来达到我们这种可以让我们
0: 全球的永续经营，
1: 对，是，就是来达到这个目标，然后同时可以就是利用这个形式来教育我们的现在的大学生，对，因为未来我们都是未来的工程师，
0: 是，所以我们这个服务团队平常的时候就有在做这样子一个社团的活动的内容，像刚刚我们的维修队在平日的时候也做维修，跟社区也做合作，所以你们大家都会去做维修吗？
1: 其实维修队就是都非常欢迎，就是不管是维修自己的部队的队员还是说其他的队员，我们都非常欢迎他们就是一起来做维修，对啊，就是不限于只有维修队，对，
0: 所以大家都会维修，
1: 不一定，但是只要有人有这个意愿有兴趣，他们都会教，
0: 所以我们的社会服务团的每一个团员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技能吗？还是说他可以选择要做维修队或不做维修队？
1: 维修队是就是其中一个部队嘛，那另外一边是文康队啊，那就是看个人的选择，对啊，有兴趣我们都愿意教。
0: OK，所以那么出梯队的话，就会固定有维修队跟那个文康队。好，所以那个崇轩就一直是在维修队。
1: 是。
0: 好，那我们来问看文康队。我刚刚就想说，那永华会不会修？
2: 不会，
0: 你不
2: 会，不会，
0: 所以你就选择文康队。
2: 对。
0: 那个电机的几位同学是会维修还是不会维修？
3: 我会维修，然后有时候会去他们维修课串场一下这样子。
0: 哦，
3: 对，
0: 所以你们的维修队还会有维修课来教大家怎么维修？那有基本上面一定要教什么东西吗？
1: 其实我们每个学期都会从基础开始。对，那就是从一开始的我们的电表的学习，然后到后面认识那个电风扇的构造，然后到各种电器的维修的教学都会有，对，然后我们甚至会如果说就是我就算我如果说我自己不会，例如说电脑，然后也会请学校外面的老师来教，对。
0: 好，那我们问那个大二的同学，为什么会参与这样子的社会服务团？是不是想要进入那个维修队？像我啊，如果是我的话，我就想要偷偷进入，然后参加那个维修队去学技能。我以后可能还可以因为这样子多一个专长。为什么会参加这个服务队？
3: 就是像主持人所说的一样，就是其实我当初也是有看到这个社团有维修队，然后其实是想要加入的这样子。然后当时是看到这个干部的部分还有一个职位是空着的，对，然后发现好像自己是可以有这个能力去尝试看看这样子的，所以我现在目前的职位是不在维修这边，
0: 所以 两边都想试试看，但是其实刚开始是被维修队给吸引住。
3: 对，没错。
0: 另外三位因为是材料系，对不对？为什么会加入服务队呢？来，用花先好了，因为你现在是社长，对不对？
2: 可以说是一个蛮不小心嘛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学校其实有一个需要满足一个学分，叫做社会实践的学分。
0: 我觉得这真超好用。
2: 我一开始其实只是因为有一个学姐邀请，那她又说哎，有一个活动会去外县市，那有社会实践的学分，你想不想要来？然后我就想说哎，好啊，那就参加了。但其实我本身也是蛮喜欢这种服务性的活动，但是没有，当时没有特别去看，就是入学之后没有特别去看学校有没有这类的活动。
0: 是是。
2: 那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学校也有一个类似部落服务团的一个活动，那我那时候因为一些原因就没有办法参加，那其实看到其他同学带回来很多很丰富还有很一些很感动人心的画面啊，或者是一些经验，就觉得哎，好像去服务性的团队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啊，
0: 就试试看。
2: 对，所以就也是借着这个机会就进来，然后就发现自己其实是蛮喜欢这个团队的。
0: 哦，所以其实在一个原本就有一些需求，我记得学长姐就有讲到说，虽然刚开始有些人会因为有这样这个学分的需求，可是后来服务的时数早就超过很多很多了， 对，
2: 对
0: 不 对，
2: 对，
0: 就不小心就屌上了，而且就不小心变成全国的特优的团队了。哇，所以在你的任内变成是全国特优的团队，有没有好光荣？
2: 有，但其实一部分也是会蛮有压力的嘛，就是觉得说因为我们也是一个历史蛮悠久的社团，然后历年来的学长姐的表现也都还不错，然后就会想说不能在我这一届落亏，所以就
0: 可是你们已经好几年没拿到特优了，今年又再次再拿回特优。哎，
2: 对
0: 啊，你要讲得奖感言吗？
2: 得奖感言吗？就是也很其实特别感谢另外这四位干部们，就是真的是大家彼此帮忙，大家有又是有时候也会提醒我说什么事情现在好像要赶快进行了，就是会彼此这样鼓励或者是督促，那才有办法有我们看到这样子特有的这个结果。
0: 哇，我不用累撒我不是不过可以感觉出来你们团队精神很强，虽然大家都比较那个客气的来，并不会太多的话语，可是每一个人的眼神都默默的支持着永华，很想帮你的感觉。好，好，来，我们再来看看永华。
4: 我是那个高中的时候是参加就是表演型的社团，然后就是要就是上台表演之类的，然后想说进大学前我就想说查一下有什么社团，然后觉得说，然后就看到说大家说服务性社团比较可以认识，多认识一些人，然后那些人也是比较就是可以以后还可以继续联络的人，所以我就那时候就来参加就是社会服务团。
0: 欸，为什么服务性的社团以后比较会互相联络？我以为是康乐性的或者是那个什么热音电音什么之类的，因为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喜好啊。
4: 但是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因为我没有到就是那么活泼的人，然后他们有些比较活泼，他们就比较会就是感觉是短期他们可以一起，但是长期感觉就
0: 怕被边缘吗？
4: 对对对，可能就在那边没有办法很融入在里面。
0: 所以你觉得这样服务性社团其实是个温暖的有家的感觉，大家可以凝聚在一起。好，那我们的玉恒呢？
5: 其实我高中有曾经想要参加过服务性的社团，但是那个时候我就是可能上台比较会怯场，所以我就想说就是可以找一个团体，然后让我有这个练习的机会，然后刚好在就是大一上的时候我们学校有举办社团博览会，就是每个社团会出来摆摊，然后介绍他们各个社团的特色，然后就刚好有走到这个社团，然后去参加了他们的迎新活动，然后后来也是因为有就是社会实践的学分想要对，一部分是因为这样，但是另外一部分就是想要训练自己口语表达， 因为我以前上台比较容易紧张，所以就想说，
0: 所以有从 I 人。

0: 人变成E人吗？
1: 有慢慢慢慢好一点。
0: OK， 好，所以像你们现场当中有大三有大二，所以出过比较多次的团队的就是我们的崇轩，对不对？哎，崇轩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团队历史渊源久远了，那每一年其实在社团，当然今年特有啦，可是前几届也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成绩，不管是优选特优都这样子反反复复，几年就有来一次很好的成绩了，所以代表着我们这个社团其实它在过去到现在呢都有很好很好的表现了。大致上面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有走过哪些地方呢？
2: 像上次有去过苗栗，那一次是我印象最深刻一次，那是因为我们其实每一次营队结束之后都会有一个就是会有一个小小聚会，像一个庆功晚会的概念，那就是我们大概是为期一天到两天这样子。对，那一天那个活动呢就会比较感性一点，大家之前会对，因为会稍微有一点酒精，对，一点点是。
0: 大家没听到，好，
2: 对对对对，
0: 所以大家就会掏心掏肺的分享自己的感触。
2: 对对对对，
0: 为什么那一次特别印象深刻是？那一次有特别困难吗？或者是当地的孩子社区居民给你们一些什么样的互动吗？
2: 那就那一次，因为那一次就是特别的有维修的有下去做维修，那伙伴之间其实就是比起单独的就是据点维修，游修其实更容易就是会出现组团就出去做维修的概念嘛。
0: 游修是意思说游街吗？
2: 哎，其实真的就是游街，那就是看主人会不会在家，然后在家的时候就看要不要按电铃问他们说有什么电器要维修。对，那就是通常是两三个人组成一团，然后去按电铃。对，那个伙伴之间在那短期之内就感情其实会比较升温一点，对啊，
0: 是，因为其实要按电铃的那一刻其实很挣扎，对不对？
2: 很需要勇气。
0: 然后按下去就是希望没有人在。好坏哦，你的服务的心跟我们之间那个天人交错这样子。OK， 好，所以那个时候特别有革命的情感。
2: 对，还有就是有遇到就是之前就是有发现那种住户他们的墙啊塌掉了，对，是，然后就帮忙把它组回来。
0: Okay，
2: 对啊，对啊，对啊，
0: 是住户要求吗？说哦，没有电器，我们的墙倒了，帮我。
2: 就是我们看到有问一下
0: 啊，就是要不要
2: 帮忙，礼貌性的问一下，他说 OK， 那我们就马上把它堆起来。啊、
0: OK， 好，所以其实这是虽然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经验呢，有一点让人家觉得要有勇气，可是事实上它是一个很难得的。我们走到台湾各个不同的角落跟不同的地区，然后把我们自己所学能够实践在现场的一个很深刻的记录。好，那我们等一下呢，听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再和大家来分享彰化地区。那究竟在这次彰化地区，我们又走了哪个地方，然后带来什么样子美好的回忆呢？听一段歌曲，这首歌曲是我们现场晚会的时候小朋友所演唱的歌，五月天的天使，对不对？你特别觉得要来教唱这首歌吗？
3: 我们是跟就是我们有一个成员他是带音乐课的，那我就是跟他讨论出来，然后决定这首歌，就是因为觉得这首歌他的比较有感动的感觉，然后就是小朋友就是他就经由我们这几天的就是学习，然后就变得感觉像天使一样很有就是希望，或者是很有就以后很有前瞻性。
0: OK， 就这种这个很有正向意义的歌曲。
3: 对对对，
0: 再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0: 遥远的地方，
1: 蘑菇王国伫立在此，那里的居民和乐融融，街上充满了快活的气氛。与此同时，碧姬公主正打算举办一场下午茶会。
2: 哇，今天的阳光好温暖，我已经等不及要和公主一起吃下午茶了。
1: 路易吉是马里奥的弟弟，喜欢在马里奥旁边。
3: 哇，在这个马里奥的故事当中来展开我们今天的节目专访的下半段。刚刚听到了一个戏剧的表演，我猜这应该就是我们的文康同学带着孩子们来进行一些课程教案的一些引导的内容哦。所以我们这次呢邀请到我们的同学们现场要跟大家来分享，究竟这次的服务队当中呢走出了什么样子不一样的课程的内容。不过刚刚我们在上半段的时候一直有讲到的是有维修队，那我们的文康队平常的时候人家去维修了，那文康要做些什么事情呢？社团再补充一下好不好？
4: 好，那我们文康队的部分平常会有设计一些服务的活动，
3: 服务性的活动。
4: 对、哦、那我们主要的面向有环境，嗯，那也有动物的部分、嗯、
3: 环境就是像刚刚有讲到可以净滩，
4: 是、嗯、那我们也有去过进阶，
3: 进阶就到学校附近去打扫吗？
5: 那个时候我们是去万华龙山寺周围
3: 啊，
5: 对，就是有好几条街，然后我们就是分组然后轮流去街上
3: 打扫捡垃圾，
5: 打扫捡垃圾、
3: 哦、每一年或者是每一次的活动都是什么样子的缘起有这样子的，不管是要做净滩或者是净街，还有对动物的你们有去救援吗？还是
4: 动物的部分是去那种流浪动物园或者是狗园的服务、
3: 嗯嗯嗯、所以每一次的发起都是因为什么呢？
4: 一部分其实是因为以前就都有在进行、哦、那我们就希望说可以延续优良传统、
3: okay、
4: 然后就让这项服务可以继续下去。
3: 是，
4: 那有些会是想说诶可以尝试一些不太一样模式的活动的服务、嗯
3: 嗯、好，那但是我们这一次的营队当中我们的出的服务队啦、哦、这一次有20多个大专院校的同学加入对不对？所以又有要文康的活动又有维修队，那这样子的一个设计内容是不是有对于我们自己本身这个服务团队想要带给当地的社区居民什么样的这个主旨方向？那我们这次又为什么选择到彰化地方，而且这个学校叫做西港国小对不对？西港国小是不是有一些不一样的特色会吸引到你们想要到这边来做服务？
4: 这次会选择在这个大城乡的西港国小、嗯、那其实我们一开始选择服务地点的时候我们是以教育优先区的学校为主，
3: 是
4: 去做考量。
3: 是，
4: 那我们后来就想了一下说我们比较少去彰化这个地方、
3: 啊、
4: 所以就想说诶那我们可以这次就去彰化吧、
3: 嗯、哼哼，
4: 所以我们最后就是接洽到西港国小这个地方、
3: 啊
4: 嗯、那在服务的过程中我们其实文康队主要因为我们只有进行3天的活动，
3: 是，
4: 那其实真的要说给小朋友什么吗？3天很短，所以没有办法真的给他们一些很实质上面的改变。
3: 嗯，
4: 但我们希望说我们这次去到那个地方去陪伴小朋友这3天是可以成为一个播种的角色。
3: 嗯，
4: 就是可能在他们的心里面埋下一个可能服务的小种子嘛，就是看到这些团队的大哥哥大姐姐就觉得说诶我也想要像这些大哥哥大姐姐一样可以用自己的能力用自己的专业去也同样把这一份给其他的人。

0: 所以当时设定了这个我们的西港国小。那你们参与活动营队的孩子们，他们是就是混龄的一起上课吗？
1: 是
0: 啊，所以大概
1: 主要是4到6年级的学生，
0: 4到6年级的学生，1、2年级不能参加哦。
1: 其实这是校方的考量
0: 啊，
1: 对，就是我们会跟对方学校去。我们会说可以让小朋友都来，那可能校方觉得说4到6年级，因为他们更熟悉小朋友的状况，所以他们可能就会说，那这些小朋友可以让他们来，那我们就是跟这些小朋友互动。
0: 所以4到6年级他们有多少学生参加？
1: 我们这次是32位小朋友。
0: 啊，32位，然后再分组这样子。
1: 对，
0: 那我们筹备是不是也要分成有这个文康队的筹备跟维修队的筹备？
2: 是
0: OK， 那玉恒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2: 其实我们筹备，如果说要从零开始的话，是学期前，这是我们干部会先讨论。就是像刚刚永华讲的，我们这一次要去哪一个地方服务？
0: 对对。
2: 然后我们营队的主题，然后要设计的课程，然后我们会在学期间，就是让队员，设计课程，然后利用沙盘推演的机会来。就是互相检视课程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
0: 是
2: 然后维修队同时也会教学不同的维修技能，
0: 是所以你们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筹备过程当中，当然是要把自己的课程给完整之外，平常我们在学习的东西都不是像这样的领域的，你们怎么样子把自己可以化身成为剧中的角色，然后带孩子，我觉得这是在平常筹备的时候就要训练吧。那包含了我们维修队在这个筹备过程当中，是不是也需要有一些培力的能力的训练？
3: 那维修队其实除了我们的基本的电器的维修的教学以外，那其实我们还会就是会教学那个对于居民互动上的一些
0: 技巧，
3: 对，那就是
0: 怎么样勇敢的把门铃按下去，是不是？
3: 因为我们是，我们平时还是以驻点维修居多啊。那所以说，就是我们会，因为我们是维修嘛，那我们总是要建立一套 SOP。
0: 对，
3: 那就是我们在教学的时候，就会把这一套 SOP 带给我们的那个我们的
0: 学弟妹队员
3: 、那同时就是。在他们了解的这套 SOP 的时候，顺便教他们一些对于相处方面的一些技巧。那也是我觉得个人觉得这应该是蛮有用的，毕竟以后也是要面对客户，是。
0: 所以先来实习一下这样子。
3: 是，对，我觉得这是学习的时候。
0: 所以这就是学长姐会回来跟你们讲说，他们以前可能曾经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吗？或者是怎么样来教学，或者教你们说话的技巧之类的吗？
3: 对，我们其实社课的时候都会。还是会请一两个之前有参与过营队的伙伴回来，然后教新队员他们关于就是互动上还是维修技巧上的知识。
0: OK，
3: 对，
0: 所以维修比较难还是互动比较难？
3: 互动比较难。
0: 好，真的哦。好，我们这种大一人都没有怎么感觉这样子。好，那玉恒呢？玉恒，我们在这个文康队的课程当中，是不是怎么样把我们其实基本上我们的台科大的同学大部分都是理科的背景了啊，是比较没有像这样子我们这种文科的同学们有比较多的跟人际之间的互动。那你们在社课部分是不是也会针对这一块来做一些准备呢？
2: 我们社课之前是有办过就是儿童沟通相关的社课，就是我们要怎么跟小朋友说话，用怎么样的方式跟他们讲，他们比较能够放下卸下心防，跟我们好好的聊。
0: OK， 所以有没有用？
2: 我觉得是有用的。
0: 好，那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文康的活动当中，我们课程设计什么样的内容，让我们的大学生们在执行上可以比较得心应手，同时也带给西港国小的孩子有一些知识性的或者资讯性的一个学习呢？
4: 我们安排课程就主要会以就是可能动手做，或者是就是可能自然科，然后就是他们理工我们学过的一些或者是以前学过的东西，然后尽量以就是简洁有力的就是词句，然后让小朋友

0: 友知道、嗯、然后可能我们会多设计一些可能像实验啊或者是比赛、啊、然后让小朋友可能比较喜欢这个课程，比较不会就是注意力不集中。对、嗯、
1: 所以这次实际上面有做什么样子的知识性的传递吗？嗯，或者是什么样的科学实验让他们做一些学习呢？嗯，
0: 像自然课我们有做就是空气车，就是用就是会介绍用到那个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嗯、然后做一台就是他们自制的一台车，然后他们可以用是气球车，就他们可以用吹气然后让那台车往前进、嗯、然后最后我们就进行一个就是气球车的比赛，让他们可以看哪一组的人可以用的最远，可以拿到比较多分数。哦，
1: 所以这是大家印象深刻还是最喜欢的活动吗？
0: 嗯，对。然后我们还有安排就是比较像是团康类的，就是他们要透过
1: 团体合作的
0: 团体合作，然后赢得一个竞赛的冠军，就是可能帮忙收集一些线索，然后找寻到后面的、嗯、可能最后拿到的宝藏之类的、嗯、
1: 所以这是在我们的文康的课程内容的安排、嗯、那请问一下我们的那个，我每次都好 cue 到，因为那个维修组你们这一次有没有设定目标说我们要服务多少的人呢？那你们这一次在服务的维修的器件当中或者是电器当中有没有些收获？我知道你们曾经有些，因为大家现在有些东西都不修了，那就没有太多东西需要修，然后会闲置在那里的时间啊，也有曾经有学长姐说他们会修不完，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现象？
2: 哦，有，这次送件比较少，
1: 送件比较少，
2: 对，这次只有46件、嗯、对，三天修46件，我们有很大一段时间都住在那边、哦、对，在那边等里面。
1: 46件三天，一天要修10几件，那你们维修站的同学有几位？
2: 我们有10位。
1: 有10位也不少耶。好，所以这40几件是大概什么内容呢？
2: 我们有收音机，然后普通电风扇，然后吹风机、嗯，然后电锅以及电动汽车。
1: 电动汽车
2: 小朋友的那种、没有，是
1: 玩具车吗？
2: 是那种那个迷你特斯拉、
1: 所以小朋友可以坐在上面，也是小朋友在玩的那种电动车，
2: 对，就是12伏特的那种电动汽车、对，然后就是帮他修个面板然后就好了。对啊、
1: 但是你们有他们的规格的面板吗？
2: 其实就是我们都有，就是有材料可以帮他做清理，对、然后我们也有电表可以量，然后就是一个一个慢慢查。那一台我们修蛮久的，因为它面板我们查很久、
1: 对呀、因为每一台它可能用的面板不一定是同一规格的，你很难去找到它的面板的规格啊。
2: 对啊，对啊，我们都是就是用现有的板子去修啦、对啊，那如果说真的不行，那就只好就是
1: 还给他
2: 老，对啊。
1: OK， 你们所以你们40几件都修完了吗？都有成功吗？
2: 没有，当然，我们修了一半，但是因为另外一半就是有些是太老旧了，我们真的没有带料，就换不了，然后它也已经老到会脆化了，对，然后那个就没有办法，然后有一些是太难了，像收音机，我们真的。简单的那个马达可以，但是它里面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比如说就是读那个 CD 的部分，它可能就是
1: 磁头的地方，
2: 对，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做维修。对，
1: 那所以它拿来之后，你们这3天内没有完成的，再退回去给他。
2: 是，我们都会尝试把它修好。对啊，如果是有些李明他们那个。不需要了，那他也可以交给我们，我们就变成回收队，
1: 帮他们回收这样。不过其实你们在把它还给他说没有修好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觉得啊怎么办，怎么开口呢？
2: 其实因为我们都是做免费的维修、那我觉得就是让李明就是换一个机会、对啊，如果说我们没有前往那边然后做维修的话，他们其实很多里面就是让它摆在那里闲置、对
1: OK、所以那修好的呢，刚刚是说没修好的哈。OK， 那修好的你把那个小朋友的特斯拉送还给他的时候他是什么感觉？
2: 其实因为小朋友他没有来，主要还是李明他开拖车把那个货车把载过来的，是、对啊，所以就是 当然他都看到他们会有开心的表情、嗯、但是觉得就是还是没有看到小朋友开心的笑脸啦、
1: okay,
2: 对啊
1: okay, 不过其实修好的那一刻有没有很雀跃，
2: 有成就感是一定有的
1: 就超开心这样子、哦、OK 好，所以其实在现场不管是孩子的玩这个寓教于乐的文康性的活动或者是维修的现场都有很多不一样的一个火花产生哦，不管是好的或者是不好的，那是不是有没有一些比较印象深刻的经验，我们就要请佑安跟大家来分享。你这是第几次出梯队？
3: 哦，这次是第一次。
1: 呀、啊，你第一次出梯队？
3: 我是上个学期才加入这个社团的。
1: 哦、OK， 好好，那你第一次出梯队，来讲讲你第一次的心情好不好？你是看到了我们小朋友，西港国小的小朋友，有没有觉得很害怕？他能不能接纳我这个大哥哥？
3: 我觉得他们都非常有活力啊，嗯、然后也不会看我们说就是。可能比较含蓄一点对，这样
1: 他们会来带动你们，
3: 对，反而是他们会来带动我们这个气氛嗯，然后会去跟我们哥哥姐姐玩打闹之类的 嗯哼，然后会带一些小东西给我们分享，带、一些吃的玩的啊、嗯、哼哼，跟我们分享这样子。
1: OK， 所以你对他们的第一印象反而是他们很热情这样子，然后自己还比较含蓄一点。OK， 好，那有没有发生一些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呢？因为我相信你第一次出梯队，你没有被这个梯队吓到，所以你才会来我们节目的现场，对不对？
3: 对，是没错。
1: OK，
3: 我自己印象深刻的是、嗯，就是我们有一堂课是手作课，嗯，然后我们手作课这个内容是要做毛线球，嗯，然后小朋友就是拿到毛线球之后就拿来玩，然后弄一弄。嗯，打结，嗯，然后所有哥哥姐姐都忙着在解那个打结的线球，所以现场是就是蛮有趣的，就是每个哥哥姐姐都在忙着解开那个结。
1: 那些小孩在干嘛？
3: 他们就是看着哥哥姐姐，然后有点无助，然后又很雀跃的心情，这样
1: 子。那个画面很有趣，很可爱。
3: 对，那个画面是非常有趣的
1: 啊！所以你是做影像记录？
3: 对，我是。在旁边拍照录影片这样子、
1: 哦欸、其实像这样子的角色啊，在营队里面呢、啊，因为你是录影拍照，你比较没有机会跟孩子互动，对不对？
3: 其实我觉得不一定、嗯、因为我是会在每一个小组会去轮流跟他们拍照、嗯、或是记录之类的，所以我其实会看到每个小朋友他在课堂上做什么事、嗯、或是他们喜欢什么他们不喜欢什么，就是在每一堂课的状况我其实是都会看见的这样子、哦、所以都会有一个大概的印象、
1: 欸、那我很好奇你们现场会不会哭最后的那个营队活动？
3: 最后就是在离别的时候当然
1: 还是有吗？
3: 会是
1: 小孩哭还是你们哭？
3: 都有。
1: 真的、哦、所以其实你们即便是怎么含蓄的外表，可是内心还是非常澎湃的。
3: 当然因为我们这三天就是跟小朋友互动，然后小朋友是有些小男生啊非常的皮啊、嗯、然后我们有时候内心其实会有点小崩溃这样子对，那看到他们最后一天也是会有点不舍，就是啊、嗯、下次不知道何时会再见面，或是这次又是最后一次见面了这样子、嗯，所以会有点难舍。
1: OK， 所以那你也在现场也捕捉了很多很珍贵的画面哦。好，那我觉得其实我们今天时间关系没有办法继续再聊下去，我们最后一些时间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其实在我们大专院校的学生进入偏乡去做服务，不管是维修或者是我们的文康的活动，我想其实都是一种服务的形式。那你们在大学的时候就一股脑儿大一就进来到现在，而有人虽然只有第一次，我相信对于志愿服务这块一定会有某一些的坚持。我们文康跟维修各派一个，来跟大家分享自己服务过后的心情啊。来，好，那我们因为维修只有一个，好，那重新跟大家分享，你有参加过文康队吗？
2: 还没有，其实还蛮想去的。
1: 从头到尾就在维修哦。
2: 对。
1: 哦，好，那你为什么不参加一下文康呢？你看文康多好啊，他不用担心按门铃，然后还有那个弟弟妹妹会围着你，然后那个大哥大姐姐这样子难分难舍。
2: 是，其实就是也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跟小朋友相处，但是我觉得其实还不错啦。
1: 嗯，
2: 但是就是我也就。

0: 队其实现在就是更多是有些队员是觉得说他不希望跟小朋友有互动，就是他们比较不喜欢小朋友，对，
1: 就不是不喜欢，就比较无法控
0: 对，无法
1: 制，
0: 控制
1: 跟
0: 小
1: 那
0: 朋友
1: 个不
0: 的。
1: 知道怎么跟孩子表达这样
0: 是，
1: 子哈，所以他就还是在默默的修理电
0: 对，
1: 器
0: 是，
1: 啊，好。
0: 对，那所以说就是，哎，
1: 以维修的方式来
0: 对，
1: 做服务，
0: 对。
1: 好，那你觉得你现在已经3年的服务的历程了，
0: 是。
1: 对于服务这两个字来讲，对于你的大学生的生涯里面，会不会有另外一种的诠释？什么叫做服务呢？那大学生是不是刚开始，也许我们只是要服务的学分，可是到现在，其实这个学分早就已经超过很多很多的时数了。对于你来讲，是不是有另外一层意义呢？
0: 对我来说，服务就是一种回馈，然后一种循环。对，那就是我们在维修电器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就是把我们的从这个学校所学到的知识，把它回馈给这个社会。对，我们同时也会上维修课。其实我们维修队也不完全就是单纯在维修，我们维修我也会去文康队那边上一节的维修课，然后我们希望把这个维修的精神呢，能传承给下一代，对，然后这个可以重复再利用这种精神传承下去，
1: 是，所以用你们这样的形式来服务跟回馈我们，不管是校园或者是我们的偏乡地区。
0: 是。
1: OK，好，那文康呢？服务，我应该问社长，对，我们的那个特优的社长。在你的求学生涯当中，对于"服务"这两个字呢，是不是也有另外一层的意义了？
2: 我觉得服务对我来说是，真的是一件很感人的事情。就是，像是刚刚崇轩有讲说，他觉得是一个循环。那我其实也觉得这是一个循环。那因为我小时候也参加过很多各种的营队活动，那虽然我不是偏向小孩啊，但是就是同样是看到很多带领我们的
1: 大哥姐，
2: 队服哥哥姐姐，然后就会想说，诶，就我也好想要成为这样的角色。那如今我变成这样子的人之后，就是可以再把这一份的感动给小朋友，我觉得是一个很，
1: 对自己也是一个很大的要这个意义的存在。
2: 对。
1: OK，好，那我们玉恒呢？
3: 因为我这是第三次参加营队，然后觉得就是每一次虽然都有点类似，但是遇到的小朋友其实都不太一样。因为你可能会想说，偏向的小朋友可能就是资源比较匮乏，就是可能会比较没有那么多机会去接触外界的事情，但是其实实际到现场之后，会发现他们可能比我们还要社会化。
1: 好，你们比较特殊，你们这个是理科男嘛？好，所以其实也让自己，走到了我们的社会的层面，去看到不同人的生活。就是在你的服务的历程当中，不一样的视野。
3: 对，
1: 嗯哼，
3: 因为其实有蛮多都是隔代教养的家庭，然后可能小朋友他本身，在寒暑假也没有什么机会去参加很多活动，可能都是待在家里，所以我觉得可以借由我们办的这个营队，让他们就是有一个不同的机会去学习。
1: 是 ，OK， 好，来。
4: 我觉得服务就比较像是双向给予，就是如果我给予的小朋友一个服务，然后他可能脸上的微笑，或者是他就觉得很开心的那个笑容，就会让我觉得很有回馈感。
1: 哇，
4: 然后他们的就是给予也是那种很，就是不会像现在长大很多人是比较就是委婉，或者是就是不没有很真心，也不知道对，但是小朋友他都是很真心的给予你就
1: 是
4: 肯定或者是鼓励。
1: 他言下之意，那个大学毕业之后就没有这么单纯的环境。
4: 对。
1: OK， 我们第一次参加营队活动的同学，来，
5: 我觉得服务比较像是一种分享，就是我们把我们自己所学会的，然后所拥有的知识，然后带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分享给他们，然后他们也把一些生活的乐趣，或是一些笑容，或是一些快乐，再分享给我们，这种互动，我觉得 非常棒，然后

0: 是我第一次体验到，就是原来参加营队可以是这样子，有一个这样子这么快乐的回忆。
1: 是，所以暑假的时候你想去哪里？我们要文康队还是维修队？
0: 其实我们这次会已经定好了
1: 啊，真的。
0: 对，然后我们会去嘉义，嘉义县。
1: 嘉义，然后你是文康队。
0: 对，算是在文康队这样子。
1: 好，所以最后团哥来介绍一下，这也是我们在社会服务团里面的一首很重要的歌曲，对不对？我的青春在我们的歌声当中，我们要谢谢我们五位同学来，为什么选择这首团歌呢？
2: 主要是光是那个他的标题就非常的符合我们的情况嘛，因为大学生嘛，青春
1: 是
2: 那里面有很多那个歌词啊，都其实都是在说，我们其实也都是在讲述我们现在的近况，就是用我们的热血去做服务，对，然后可能路途上会遇到一些困难，会遇到一些阻碍，但是我觉得最后我们都会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一起手拉着手一起去，
1: 再次的感动，
2: 对，
1: 不要再有酒精的催化，
2: 对，
1: 我相信每一次的营队活动之后，都有这样子的一些深刻的感动跟感想，跟这个心情，而且在现场活动当中，我相信我们的五位同学也把这一份的爱与关怀，然后传递到我们的偏乡，我们的青春绝对不枉青春，也谢谢我们现场的五位同学，谢谢。

今天节目我们从彰化大城出发，看见一场发生在教室与生活之间的学习，而或许最重要的不只是他们做了些什么，而是他们开始知道自己能把学到的东西用在这个世界的哪一个地方。今天的节目就为听众朋友进行到这里了，我是节目主持人燕柔，祝您一切都好，我们下礼拜空中再见，拜拜。

0: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四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3: 赵指导，我就该阻止他。
4: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

0: 悠悠人生路，您刻画下什么样的景致？绚丽灿烂，还是幽怨伤悲？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记忆的盒子，唤醒尘封已久的美丽与哀愁。
1: 柴山是高雄的宝山，是许多高雄人登山运动很喜欢的去处。在山林当中呢，有为数众多的猴子争抢游客的东西，造成了很大的困扰。而柴山下是西子湾，隔海和旗津相望。长久以来呢，柴山就有许多的传说。柴山为什么又名称埋金山？而柴山为什么会和旗津分开，产生现在的高雄港呢？柴山的猴子为什么总是爱抢游客的东西呢？柴山是不是真的有龙穴，差一点出了皇帝呢？林道乾和林金莲这对兄妹又是谁呢？今天的广播剧将以电影手法为您述说柴山的传说故事。

0: 没想到嘉靖居然听信那些江湖术士的谗言，害得我们老得如今这种地步。
1: 那师兄，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0: 清风师弟，咱们兵分两路，你北上昆仑练就穿云箭三支，劈地刀一把，我南下寻找传说中的打狗山龙穴。为了天下苍生，咱们只好另立新军了。
1: 那道前金莲，
0: 这就是为兄有劳师弟相助的地方了。如果真能找到传说中的打狗山龙穴，我会以身葬之。
1: 师兄，你
0: 只有这个办法才能造就道前成为未来的天子。师弟切记，要改朝换代，不能用力，只能用法。我为道前造命，你为道前造气，穿云箭能隔海取嘉靖的狗命，劈地刀在必要时能保道前一条生路，延续我林家香火。
1: 这好吧，师兄一言，我当尽全力。
0: 清风师弟，我们就此一别，后会无期。
1: 唉，愿来世能再相聚，共享太平盛世。
0: 保重了，清风师弟。
1: 保重了，师兄，来世再会。

青莲啊，天地 自有定数，这是爹的宿命。你们听我说，静静的听我说完。爹啊，本是修道于昆仑山，后来成为嘉靖皇帝的谋士，没想到嘉靖悟性内现，换成阉官的谗言，荒废朝政，民不聊生啊！听我说完。为何我们一路逃来打狗山，隐姓埋名，不单只是为了躲避官兵的追杀，而是爹啊，在打狗山的北边

0: 发现了，发现了传说中的龙穴。爹已布了十阵违纪，盗窃。你是羊年羊月羊日羊时所生，也是爹刻意为你造的命啊！爹死后啊，就将爹葬在此龙穴，来日盗窃呐，你就是未来的真命天子，来日。
1: 我不要你死，也不要当什么皇帝。
0: 盗窃，金莲，日后你们要互相照顾。切记，他日你们必会遇到一位奇人，名曰清风道士，他是爹的师弟，他会辅佐你，辅佐你。卧虎捉藏龙，神剑击向西，道前。将等。

0: 没想到清晨五点的高雄柴山就已经有这么多人到这边登山踏青了耶，本来还担心天还没亮会很冷清呢。
1: 哎，早就跟你说啦，很多高雄人专挑这时候来登山，朝露晨雾都还没有退去，别有一番美景哦。
0: 是是是，今天呐，我们特地起了大早来到柴山，还真是来对了。我们外地人早就对这座高雄后山的传奇性充满好奇。哎、小龙、到底你说的那个热爱柴山也熟知柴山的阿伯在哪里呀？别忘了，今天就是要请他为我们揭开柴山传说的神秘面纱。
1: 哎呦，不急啦，你一大早来登山，肚子都饿了，腿都软了，时间也还早，先吃点东西，我们休息一下再走嘛。
0: 啊，好吧。啊，猴子！
2: 滚开，滚开！
0: 小心，小心，猴子就在你后面！
2: 可恶，滚开！
3: 站站站站，站站。阿赞，阿赞，阿赞，小姐，爱细致哦，来查山哦，唔当食物件互狗看到，这唔只狗吼，看人食物件来共抢，爱小心哦。
0: 哦，阿伯多谢你啦，啊，不过阮唔是来爬山，阮是要来找一个城市英雄吴老先生。就问阿伯，你常常来查山吼，你敢知影要安怎找到这个吴先生啊？
3: 城市英雄，哎，啊，你唔说要找我？
0: 哦，你就是吴先生哦，你好你好啦，我是要来请教你吼、哦，有关茶山的一挂传说啦。为什么咱茶山阁叫做大金山啊？
3: 哈哈哈！讲到这吼，都话头长啦。关于茶山的传说真多，真久真久以前，咱这茶山吼甲基顶是相接的，无现在的高雄港，不只是安尼呢。你敢知影？咱茶山哦，茶一块嘛出皇帝哦。
1: 真的吗？原来茶山阁有遐尼啊侪故事哦，会当请阿伯讲予咱听无？
3: 这哦，这就要讲到迄个海贼林道乾啦。林道乾老爸听伊讲是法师啦，啊，唔知有啥物原因哦，所以明朝的政府来甲通缉，有了先票高兵的追捕，由登山渡海，先派来打高山，也就是咱现在的茶山啦。过了不外久，听伊讲林道乾的老爸出来过新年，林道乾就就安尼，甲伊的小妹林金莲相依为命，为了生存，下面两人出来加入沿海这海贼党，每日出海打劫。

只要呢两个兄妹的感情也特别好，拢互相大家相照顾，日子真紧，一天一天过。林中田、林金的两兄妹啊，也由小贼渐渐变成乡巴一方的干人大刀啦。

西元1560年间，距今约400多年前，也就是明朝嘉靖时代，台湾、福建、广东沿海海盗猖獗，而最具规模的莫过于林道乾，其屯兵于打狗山，贼船数百，所掠夺之财物几乎富可敌国，而当时的嘉靖皇帝却宠幸术士邵元节，终日沉迷于神道仙术，无视东南沿海居民之苦难。

0: 王啊，所有的金银财宝拢在遮，请大王点收。啊，遐的人要安怎烦恼，请大王指示。
1: 好，我卖给恁台，咱都卖给恁台，将因全部送到海底。
2: 是，大王。

0: 林道健这个人吼、哦，粗鲁暴性，太人吼、哦，无咧留外口的啦。不过有一摆例外啦，所以来改变伊的一生。
1: 兵大王，遐有一个祖先讲是啥物？啥物恁阿爹的师弟啦？讲或者啥物啥物风德书？
2: 嗯，敢会是清风德书？紧叫一吧，紧叫一吧！
3: 我这不是来了吗？
4: 你不是唐山大王伯爷呢？啊，阿你大。
3: 单眼，浓眉。额宽，耳厚，脸红齿白，好，好啊，不愧是帝王之相啊！
2: 哎，你就是那个清风德叔呀？
3: 没错，也是你命中的卧虎。卧虎住藏龙，难道你忘记你爹的遗言了吗？
5: 原来爹亲所讲的拢是真的，我林道乾果然不是幻幻之辈，我是出世要来做皇帝，出皇帝！
6: 阿兄，你看这个人还够遐尼少年，哪有可能是爹亲所讲迄个人啦？而且，
3: 你们想不到的事还多着呢。当年家境昏庸，中年沉迷于神道仙术，甚至连续三年未曾早朝，加上常年蝗祸旱灾，以致赤地千里，民不聊生啊！当时贫道与你爹不忍天下苍生疾苦，决定自立新君，于是便联手为你造命。哼，不料事机败露，你爹便带着你们兄妹俩往南逃窜，目的是寻找传说中的打狗山龙穴。
2: 嗯，我冇照爹亲的交代，将爹亲的尸骨安葬伫这个所在啊！
3: 哈哈，天意呀、啊、天意，真是天助我也！
6: 那皇帝是讲做就做哦，哪有遐尼简单？
2: 啊，以阮山顶只的脚潲啊！哪有可能讲是北京城啦？
3: 哼，

0: 许家劲的狗命不能靠力，只能用法。贫道这20年就是遁回昆仑山中炼制法宝二剑，穿云剑与辟地刀。待贫道做法100日，于吉时一到，必晴天霹雳，西北风大起。到前你就将3支穿云箭射向西北方，便可于朝廷百官之前取嘉靖狗命于金銮殿上。
1: 啊，这三官之尊是爱草根的做的呢？哎呀，
0: 金莲勿忧，嘉靖毙命后，朝廷便群龙无首，朝纲必乱。贫道已于朝中不妥人事，只要在穿云箭上刻上打狗山林道前，哼，到时朝廷文武百官定会顺从天意，恭请道前入朝主政。
2: 到时阵啊，你就是金莲公主了，阿兄一定帮你找一个门当户对的驸马爷。
1: 嗯，阿兄。
3: 此外呢，这名清风导师一个选择良时吉日的好日子，开始百日的做法。林道乾也听从清风导师的指示，嘴含着100粒白米，连续来困100天。林金莲从头至尾，甜对甜的身躯边在照顾爷阿兄。
4: 阿兄，我知影，安怎困你嘛无路用。金莲是阿兄饲大汉的。命是阿兄的，这条险路今年都陪你行。
3: 100天的时间真紧就到啊啦！这个时阵，乾隆导师也已经万事皆备，干那差时辰一个到。林道乾心急一发，大明的江山都要风云变色哦。
0: 金莲，待5更祭题就唤醒道前，切记啊，一定要等到5更祭题，切莫误了时辰啊。
1: 是，我知。
3: 也因为乾隆导师规暝咧破功大道，伫咧甲作法，电火光平平，加上雷电交加，暗时啊，敢日时咧，大到山顶的这个家，也准是天要光啊。就提早在四季时阵，打到山顶的百家，煞来交替啦。
0: 嗯，时辰已到，金莲，快去唤醒道前，准备发箭。
1: 哼。

0: 我雷电劈我力，呼风吸风翼，换雷雷不停，
1: 到前朝西北方张满弓凝神闭气，
2: 好，我在
1: 五更鸡鸣，八方神鬼听我令，下神剑跨海取皇命，急急如律令，动前三剑齐发，

0: 哎，五更鸡未啼，何事嚷嚷？有事早朝再奏。
1: 回皇上，有刺客了。
0: 刺客？
1: 皇上，您快更衣，请立刻移驾到大殿瞧瞧呗。
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哼，打狗山，临到前，哼，朕的性命差点就毁于这几支暗箭，哼，没想到朕的三千御林军全是一群废物，
2: 臣等罪该万死，
3: 反呐、啊，造反呐、啊！狂妄叛贼临到前，竟敢署名于箭上，隔海欲取吾命，妄想夺我大明江山，其人不诛，皇威何在？戚继光、于大猷，听旨，
2: 末将在。
4: 也因为过来诈敌，心急诈反，私心出了差错，所以无来射死家将。迄个时阵，家将当然非常抓狂，就动员了军队要来拍大高山。
3: 即刻传朕800里急令，速调浙江、福建、广东水师共30000，于7日内会师澎湖。切记，务必血洗打火山，活捉林道乾。听到没有？
2: 末将领

0: 因为鸡提早啼叫，三只神箭提早发射，阴错阳差没有办法取了嘉靖皇帝的性命。大军要来攻打打狗山，究竟临到前是不是能够逃得了这一关呢？精彩结局请听下集分晓。
1: 假日听电影，好戏连台，下周日别忘了让我们一起假日听电影。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4: 悠悠人生路，您刻画下什么样的景致？绚丽灿烂，还是幽怨伤悲？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记忆的盒子，唤醒尘封已久的美丽与哀愁。
5: 今天我们要播出

的是阿弥陀碑的故事。在清朝时期呢，凤山县城迁到了现今的凤山，称为新城，而左营就成了旧城。这个故事就是发生在凤山新城与旧城之间。这是一个集合了父爱、迷信与无情交织的故事，也是高雄在地的传说。接下来呢，就请收听阿弥陀碑精彩的故事。

0: 话说清朝末年，凤山至旧城之间的主要道路就是现在的新泽纳。不远处有一条长沟状的水皮和一大片竹林，在当时这条水皮在陆续溺死了几个人之后，闹鬼的传说便从没停过。
1: 水鬼啊！
2: 妈，惊死人哦！水鬼会抓人去做替身呢。
3: 大家吼，唔通行迄条路啦，尤其是迄片竹啊拿。
1: 暗时哦，迄风啊吹来，迄竹啊拿咻咻咻，迄敢若是咧叫魂的啦！一听讲哦，有人伫遐拄着鬼呢。
2: 哈、啊，是谁啊？是谁拄着鬼啊？
3: 是谁？
4: 阿娘喂，水皮甲竹啊拿内面的鬼，敢是共一只？
2: 有可能哦
1: ，
5: 啊，
1: 是同一只鬼哦，
2: 幻世哦，有可能同一只鬼呢。
0: 又是一个没有月亮起风的夜晚，水皮的水流得湍急，风吹竹林的低泣声，听得令人毛骨悚然。就在此时，
6: 少爷，咱应该回去啊啦。
0: 一位看似贵公子的青年正伫立在水皮另一边的石碑前沉思不语，仿佛正在回忆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6: 少爷，这个所在不清气，咱还是紧来走啦。
0: 是啊，这么不平静的地方，这位贵公子为何要在夜深人静起风的夜晚，不惧鬼魅传说，穿过竹林来到这条人人害怕的水皮路，又为何要站在石碑前久久不肯离去呢？
6: 爹，都是孩儿的错，孩儿对不起你。爹，
1: 就
0: 在燕姬姑娘开心地收下摊贩送的胭脂水粉，突然一只手用力地抓住燕姬。
2: 啊，像
0: 燕姬痛地回头想看看是哪个冒失鬼时，
7: 是我燕姬。
2: 你是像啊？
7: 你忘了吗？我是那个天天都会去如意酒楼为你撒万金值千两的黄公子啊。
2: 公子，看你一身破破烂烂的，连乞丐都不如，走，你走啦。
7: 燕姬姑娘，看在过去的情分，可以赏点钱给我吗？我已经饿了好几天了。
2: 情分？有钱就有情分，没钱滚一边去啦。
0: 原来这青年是城里最大商行易兴号黄老爷的独生子，却是游手好闲，寻欢作乐，上酒楼非得城里第一名妓来作陪，老父亲苦劝不听，只得游

0: 由他去。当家财散尽，众人避之唯恐不及，总算尝到人间冷暖。昔日富豪变乞丐，还得老父亲行乞养活他。
1: 亲爱呀，这是阿爹今日辛辛苦苦去本土回来的饭菜，你嘛加加减减给我吃一挂好不？来，加减吃一挂。
2: 阿爹，家里不好，求你原谅，拢是我害你变安尼，厝嘛无啊，什么嘛拢无啊。
1: 唉，代志过去就过去啦，这嘛是算讲给你一个教训，是讲好卡在，土地公也佫肯收留着咱爸仔囝，也佫予咱有这间庙通好有通好住。
2: 阿爹啊，我唔甘愿，我一定要东山再起，东山再起。
0: 有人餐风露宿，心境凄凉。在此同时，如意酒楼内却是一如往常，悲光交错，纸醉金迷。
3: 我说燕姬呀，你今天怎么不赏脸呢？叫你喝你还推三阻四的。
4: 谢老爷，小女子怎么敢这样对您呢？实在是今天啊，在外面受了委屈，心情不好呢。
3: 哦，哼，是谁胆敢让我们燕姬姑娘受委屈，说来听听。本官为你讨回来。
4: 就今天呢，我在逛大街的时候，突然跑来一个又脏又臭的乞丐，要我赏他钱吃饭，我不肯，他就骂我无情呢。
3: 嗯，他是谁呢？敢跑来找你要钱？燕姬姑娘啊，你一定被吓得花容失色了吧？
4: 就是嘛，我正在买胭脂水粉，想要打扮得漂亮一点来接待谢老爷，怎么经得起这样惊吓呢？那姓黄的也不看看自己现在是什么样子啊。我是专门接待像谢老爷这样身份地位的人，怎么还可能和乞丐有关系呢？
3: 这人也太不自量力了，不给他钱还敢骂你，害我们燕姬姑娘心情不好。没关系，本官来想办法让他以后不能再接近你。
4: 哎呀，谢谢谢老爷，来，我敬你三杯。
3: 这下子有心情陪本官喝酒了吧？嗯，不过在处理掉他之前，你还是先忍耐着点吧。
4: 小女子知道，有了谢老爷这番话呀，我会忍耐的。接下来啊，就看谢老爷怎么安排咯。
0: 一日，谢老爷从外地洽公回来，一顶官轿及随行人员，一群人正浩浩荡荡穿过竹林，来到了闹水鬼的水皮。
5: 大伙步伐快一点，天色越来越暗了，别乱了脚步啊。
6: 是师爷。
0: 跟随县老爷出城办事的师爷，心知县老爷及衙役们都害怕在夜晚走这条水皮路，更害怕那水皮里的水鬼随时会从水皮里爬出来抓人交替。
7: 官轿掉下去啊！
8: 救命啊！有水鬼，有水鬼！
0: 师爷的叮咛才刚说完呢，整顶官轿连同衙役也不知怎么的就掉进了水皮，大伙呼天抢地的恐惧叫声仿佛真的有水鬼在作祟。
9: 大人，您没事吧？
3: 什么没事儿？这水皮里真有水鬼作怪啊！

0: 头，本官官大命大，否则早就被水鬼给拖去当替死鬼了。师爷，赶快给我请个道士来做法，否则本官的命早晚会被水鬼抓去。不管用什么手段，一定要把水鬼给我除去。
1: 大人啊，这天底下哪有什么水鬼不水鬼的，下官看是天色太暗，路太小，官轿太大，才会不小心落水的。
0: 一派胡言，明明就是水鬼在作祟，莫非你要本官丧命水皮，你才相信有水鬼？大胆！
1: 小的不敢，小的不敢。
0: 既然不敢，那明天就给我找个道长过来，本官不除水鬼一日不安，把城里最厉害的道长给我找来。
1: 遵命，大人。
0: 哎呦，吓死我了，吓死我了，我说，哎呦！
2: 县老爷跌落水皮之事，隔天就在城里传开了，而且听说县老爷回府之后就高烧不停，睡梦中不时发出呓语，一直说水皮内有水鬼，仿佛水皮的孤魂野鬼正在他的梦中与他人鬼交战。这样的状况持续了数日，直到道长出现。
3: 见过县老爷。
4: 道长，免礼免礼。我说道长啊，你看这事儿怎么办才好呢？哎呀，本官这身老骨头可经不起水鬼的折磨呀，城里城外的事儿又非得我亲自去处理，这可怎么办呢？你无论用什么办法，水鬼非除不可。
3: 县老爷，竹林与水皮那一带早已聚集好多冤魂，才敢连县老爷您的官轿也敢动，若不尽早立阿弥陀碑来镇压，恐怕会有大难呐。大人，您命将不保，事不宜迟。
4: 那要如何立碑才能保住本官这条老命啊？
3: 首先得征求一位肯舍身之人。
2: 原来道长所提议是找一位肯舍身之人，活埋于石碑之下，方可镇压群鬼。县老爷一听，心中大喜，冰榻上的他立刻坐了起来。
4: 师爷，师爷
1: 在。
4: 师爷，师爷，快快快快，遵照道长所言，在城里各处贴出告示，找人来活埋，本官赏他吃喝玩乐一个月，另外赏他巨额安家费，快快去办。
1: 谢老爷，这做法未免太过残忍了，而且那道士讲的怎可尽信啊。
4: 大胆，莫非你要本官丧命于竹林水皮，被那水鬼抓去交替，你才信？
1: 小的不敢，马上去办，马上就去办。哎，县太爷这么迷信，还要生埋活人，那又跟水鬼抓交替有什么差别呢？哎，
5: 你看，
6: 车上，
7: 顶头下山。
1: 系啊，阿哥下山。
5: 哦，管老爷大故事啦，讲要征求一个吼自我牺牲的罗汉卡，还佫讲吼要得一个阿弥陀碑啦，离迄个吼殿拿佮水边啊边啦，听讲吼安尼水鬼都唔敢作怪啊啦。
7: 阿哥想啥？
5: 卖差啦，我看详细啦。有啦，伊讲一块罗汉卡吼爱画台呢，啊就带你阿弥陀碑吼下卡啦。
7: 是啊，阿娘话哦，
8: 哎呦，
7: 你讲东西啦。
5: 也够有啦，管老爷吼，讲要提供这个罗汉卡吼，要互伊食，要互伊啉，还要兼互伊佚佗一个月呢。然后吼，够一大笔的安家费哦。
7: 这种会死人的代志吼，想要去呀？
9: 系啊，
1: 想要去呀？
2: 就在众人议论纷纷县老爷的告示时，刹那墙上的告示被一名一如乞丐、脸孔俊俏的年轻人一把撕去。当大家正想看清楚是谁撕了告示时，这名乞丐般的年轻人转身就消失在人群中，即往官府跑去，口中还不停地呼喊着：
10: 娃娃你，娃娃你，

0: 一句悲凄的我愿意，听得围观的乡民莫不为这名年轻人鼻酸。顿时一阵怪风吹来，乌云罩顶，雷声大作。
1: 你看啦，你看啦，地公伯，你生气啦！
2: 真正在生气啦！哎，大家紧走，大家紧走，
1: 紧来走，紧来走！
0: 突然之间，倾盆大雨随之落下，打散了围观的乡民，却打不散乡民对这名年轻人的惋惜。当然，对县老爷的做法已是人神共愤，但区区小民又能如何呢？
3: 阿爹，今日不好，把家产拢败了了，害你离婚遐尼大，我出来做乞食。今仔日我煮完，我待伫咧阿弥陀碑，所得到的安家费，足以让你颐养天年。你的拥有几温，今日来世再报。阿爹，阿爹。
0: 原来撕下告示牌自愿被活埋的年轻人，竟是沦为乞丐的黄公子。唉，可惜年少轻狂，吃喝嫖赌，就这么败光家产。富豪变为伸手乞讨之人，受尽众人的羞辱，人不似人，鬼不似鬼的生活，才令他兴起愿意一死让父亲活下去，不再当乞丐的念头。
4: 你是狂家，你才想做这种狂代志呢？你是咱两家唯一的贤妹，而且你若是无在这个世间，我老了有什么意思呢？
0: 老父亲听说了儿子将要被活埋的事情，伤心不已。而这仅剩的一个月生命当中，黄公子最想去的地方便是。
5: 来人啊！
6: 哎，黄公子，今日想去哪里玩乐啊？
7: 去如意酒楼找燕姬。
6: 好，好，小的照办，照办。
7: 哼，好一个无情的燕姬，看本公子今日如何羞辱你！哼。
8: 背皮蓝皮
9: 中穿
8: 金桥素红，
10: 你输啊吼，啉啦啉啦！
9: 哎呦，头家啊，你出卖棍，敢要叫人啉？嗯，足过分的呢。
10: 我就是爱看吼，你啉到茫输输啦，爱看咱城内第一名机店机吼，倒伫我的身躯边啦，爽啦！
0: 如意酒楼一如往昔的纸醉金迷。寻欢客及认钱不认人的酒女，与即将被活埋的黄公子形成强烈的对比。
6: 燕姬，燕姬姑娘在哪里？
0: 压抑的吆喝声惊动了如意酒楼，原本吵杂的嬉闹声顿时鸦雀无声。此时燕姬姑娘摇摇晃晃走到黄公子与衙役的面前。
9: 哟，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黄公子啊。哎呦，好久不见了，在哪里发财啊？欢迎欢迎。哈哈哈
7: 哈哈！燕姬，你这个青楼女子，前几日不是还嫌我是乞丐，今天怎么就变了个样？果然是认钱不认人，无耻！燕姬，我的死期将近，今日特来警告你，在我死后，一定不会轻易放过你。无情之人终将得到报应。
0: 时间对于一个即将赴死之人，总是过得特别快。一个月的时间转眼就过去，今天就是立阿弥陀碑的日子了。

0: 公子的心情百感交集，眼看自己年轻的生命终将逝去，再也见不到父亲的痛，顿时涌上心头，两行热泪早已湿了衣襟。只是奇怪，时间都已到了午夜，为何不见官府的衙役来提人呢？
1: 黄公子，黄公子，你可以走了，你自由了。
2: 啊，是师爷，你说我自由了是什么意思？难道立阿弥陀碑取消了吗？
3: 哎，黄公子，立碑并没有取消，只是已经有人代替你活埋在阿弥陀碑下面了。你呀，就带着这笔安家费好好的活下去，东山再起吧。哎，千万不要辜负你父亲的一片苦心啊。
2: 啊，什么意思？师爷，这是怎么回事？
0: 原来老父亲早在知道儿子自愿牺牲的事情后，就去找师爷，哀求能代替儿子一死。师爷念在老父亲一心希望能为皇家留后，况且黄公子还年轻，只得答应了黄老爷的要求，只是希望黄公子能从此振作，重振黄老爷的声威呀。
4: 少爷啊，你买个雄心妈啦，嘿，咱哦赶紧回来去啦。老爷呐，知哦，嘛无希望你今物遮暗嘛，啊个出现遮，这个所在哦阴气遮尼重，咱紧来回去，较袂你即挂心机啦。
2: 唉，好吧，甲阿爹在世的时阵爱食物件，拢留落来吧。
4: 老爷不必，老爷不必。
0: 竹林的风又再度狂吹起，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仿佛真的鬼魅游走其内。
5: 谢老爷，那个该死的败家子啊，前几天还来羞辱我呢，今天他死得好，死得好。
6: 燕姬啊，事情不是你想的这样，我也是后来才听师爷报告，这一次啊，死的不是那个败家子啊，是他父亲带他而死。
5: 小米，不是他。谢老爷，我不管了，你一定要替我修理他了。
6: 好好好，修理他，修理他。救命啊！救命啊！
5: 不是我，是谢老爷，是谢老爷！
6: 救命啊！
5: 救命啊！救命啊！
7: 哎呦，发生什么大事啦？进来看麦啦！进来，看麦！
8: 啊，死人啊啦！死人啊啦！
7: 哪样呢啦？死人啊啦！
0: 人说举头三尺有神明，莫做伤天事，莫为无情人。据说县老爷在立完阿弥陀碑，将人活埋于碑下之后，当晚就前往如意酒楼找燕姬姑娘庆贺，才酒过三巡，包厢内便传出惨叫声，而那时正是竹林起风的时候。据赶往包厢的跑堂说，
8: 哦，就恐怖的啦，两个那个面色哦，青顺顺啦，表情哦，真就好鬼惊到呢。
7: 哪呢呢？我跟你讲，我入门里边时阵，那亲就看到一个乌影，啊，手一个都无去啊。
8: 哈，真啊是假啊？哦，阿娘的，
5: 会惊
8: 死人哦。
5: 但我袂讲呢。
0: 到底县老爷与燕姬姑娘真的是见鬼了，还是被自己的良心杀死了呢？众说纷纭，答案也自在人心。 听完阿弥陀。

世间是否真有鬼神呢？相信个人自有定论。无论如何，阿弥陀悲总算是恶有恶报的结局，只是始终为儿子无怨无悔，甚至于牺牲性命的父亲，最是令人动容。

0: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四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5: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12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又到了中秋节了哈，月到中秋分外明啊，大家都是月圆人团圆。今天呢我们节目呢来跟各位聊聊几个话题哈。第一个当然是跟中秋有关系咯，我们每个月都会邀请好房网杂志的总编辑呢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当月这个好房网的精彩内容哦。那这个事实上好房网杂志里面有很多精彩的内容，大概我们在一个小时跟这个杨清亮杨总编聊的时候呢都没办法这个从头聊到尾啦，有些遗珠之憾，所以有时候会找时间呢把这些精彩的内容呢在我们的节目中来补上来哦。那这个我看到九月号里面呢他们就有一个非常应景的这样的一个开运大补帖哦，里面就提到了中秋别只烤肉吃月饼，掌握五禁忌五招财秘籍呢来迎接好运。所以呢我想说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就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这个好房网杂志里面的这个开运大补帖。那这个是宇阳老师他大概每个月都会提供给好房网这一部分的一个资料哈。那我们就节目一开始先跟各位来聊聊中秋要怎么样避开五禁忌哈。第一个这个宇阳老师提到了月饼切忌这个切得零零碎碎这个中秋吃月饼当然是最应景的一件事咯。可是呢很多人看到月饼现在也是会有一点点的害怕因为怕这个热量太高所以呢就可能就把它切得比较小块一点点来食用可是呢根据宇阳老师的一个说法中秋节象征团圆，月饼圆满的外形呢也有家庭和乐福气圆满的这种吉祥寓意分享月饼的时候呢他认为最好是依照家中人数平均来分切来分切，并尽量呢一次切好一次切好不要反复补切或是切的大小不一零零碎碎的以免破坏了这个团圆的好意象所以呢这个是第一个要注意的那另外呢吃不完的月饼呢也要妥善的收好，不宜随意的丢弃，否则在民俗上面呢有浪费福气跟财气的这样的一个象征那全家团聚共享月饼的时候也要记得多说一些祝福的话少谈一些争执的或是烦恼的一些事情才能为家中凝聚和谐喜悦的这样的一个好能量所以这个是第一个中秋节的这个禁忌。第一个月饼呢切记呢切得零零碎碎。第二个当然就赏月的时候呢他提到了座位不宜背门而坐那中秋月赏月呢是这个家庭这个团聚最好的一个时间。那可是呢这个座位的安排也是有学问的

也有这个小小的风水学问在。由于呢，居家的大门啊、阳台门跟房门呢，都是气流进出的地方。若长时间呢背对门口而坐呢，容易让人有缺乏安全感，也较难留意周遭的一个动向。哦，因此呢，如果是赏月啦，或是聚餐的时候呢，建议选择背后有墙面啊，或是有稳固家具的这个位置，象征呢背后有靠，有这个贵人来相助啊。那同时呢，也要留意，避免呢这个坐在门口走道或是强风直吹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以免影响心情或是身体的舒适度。毕竟呢如果我们平常啊，不管是不是中秋啦，坐得安稳自在啊，家人呢自然更能愉悦的聊天，共享团圆的这个中秋佳节啊。所以这个部分啊，是座位的这个部分呢，也是要有注意的哈啊，有小小的学问。第三个啊，这个部分要注意的是阳台窗边呢，勿堆放杂物。哦，这个部分当然呢，不只是在中秋，在平常的时候也是要注意的哦。中秋赏月不妨呢顺便检视家中的阳台窗台跟客厅的采光处。从居家风水来看的话呢，窗户跟阳台是光线、空气跟能量进入家中的重要的一个通道。若是动线上面呢堆满了纸箱啦、垃圾啦、枯萎的植物啦，容易使空间呢显得非常的沉闷哦，有那种死气沉沉的感觉哦，也象征的好运难以顺利的进家门哦。所以宇阳老师就建议了哈，可以趁着中秋这个中秋节团圆的时候呢，先清除家中的一些杂物哦，擦亮窗户，并将枯萎的、枯黄的一些花草呢修剪一下。让明亮的月光呢跟清新的这个空气进入家中啊。不过呢，赏月后呢也不要整夜这个敞开门窗，入睡之前呢还是记得呢要关妥这个门窗，才能够兼顾居家安全跟身体的健康。好，这个是第三点哦。哎，好像在赏月团圆之前还是要居家做一个清洁的动作吧哦。好，那再来第四点呢要注意咯，就是在团圆月、中秋节赏月的时候呢，还是忌争吵欢旧账哦因为中秋大家亲戚相聚在一起，有时候聊天可能就无尽无际的哦。可是呢，最重要的还是要记得中秋节是团圆的日子，因此呢这一天呢尤其要注意个人的言语跟情绪，毕竟家人呢难得在这个中秋节相聚啊，应避免在餐桌上面哎批评这个批评那个，或是争吵不休欢旧账更不要呢在这个时候对年轻人催婚啊，或是问他的收入、工作等等等等，让整个团圆的氛围给打乱了哦。所以呢，在从能量的角度来看呢，宇阳老师说了哦，尖锐的语言呢容易破坏家庭的和气哦，负面的情绪呢更可能延续到这个中秋节之后哦。所以如果是真的遇到一些意见不同，不妨先
慢这个语气，换个话题，等到适合的时间呢，再来做一个比较理性的沟通哈。所以中秋节之间呢，还是啊这一天呢，尽量啊说一些祝福的话啊，多一些体谅，才能够真正呢让家庭团圆的氛围呢啊这个延续下去哦。哦，那这个是第四点呐、啊，哦，切忌争吵翻。

旧账。那宇阳老师提到的第五点呢，就是身心疲弱哈、不要枉归逗留哦。那中秋节虽然说很适合赏月哦，然后聚餐，但是如果近期身体不适啊、精神疲惫、睡眠不足，或本身呢对于温差比较敏感，就不宜勉强自己在户外多停留太久哦，或是停留太晚。尤其是中秋节前后呢，入夜后气温就会比较低啊，海边山区空旷处的风势也会比较强，久坐呢容易着凉或是感到不舒服啊。赏月的时候呢，可以携带薄外套啊，并尽量选择明亮、安全且人群啊适中的这个场所啊，不要独自前往偏僻的山区，或是当天啊这个状况不好，在家点哎一盏这个暖暖的这个灯泡啊，跟家人共享月饼，同样能够感受到哎团圆跟祝福的味道的哈、哦。所以呢，这个是中秋节哈、哦，这个除了烤肉吃月饼之外呢，宇阳老师呢提到了五项啊、这个禁忌哈、哦，大家还是尽量能够哎多听一下哈啊、这个部分呢，避免真的是啊、在团圆啊、这个和睦的气氛当中呢，哎，这个让大家搞得不愉快就不好了哈、哦。所以还是哎，多听一些老人员，多听一些这些啊、这个啊、所谓风水老师的一个说法，应该是不会错的哦。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享。哎，在这个中秋节里面呢，啊、这个有哪些禁忌之外？哎，那有哪些招财的撇步？哎，宇阳老师也会告诉大家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0: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8: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7: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去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去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呢是中秋节了，中秋月圆人团圆呐、当然呢、很多啊、这个民众，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可能都吃月饼、烤肉哦。这几年来，这个烤肉也变成是中秋节的一个习俗了哈、这个很多人也都在纳闷，就是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机缘之下，中秋节也变成烤肉节了哈、这个在网络上面、Google 上面，大家可以去找一找哦。应该可以知道可能是卖酱油的业者哈、打广告，衍生出。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意外的插曲啦齁、好，那既然是中秋节啦，我

刚好看到了在好房网杂志里面呢有一个开运大补帖，玉央老师也提到了，中秋节别只烤肉吃月饼，掌握五禁忌五招财秘技呢也可以让你迎来好运哦。所以上一段呢我们跟各位提到的是玉央老师提到的五个禁忌，在这个中秋节，大家尽量，能够，避开，包括呢月饼呢切记切得零零碎碎，再来呢第二个呢赏月的座位呢不宜背着门口，再来第三个呢窗阳台呢窗边呢不要堆放一些杂物，等于是家里还是要，窗明几净比较好啦，再来第四个呢就是团圆夜呢忌争吵，跟翻旧账，这个部分呢不只是在这个中秋团圆的这一天啦，平常的时候也是避免争吵，去翻旧账。然后第五个身心疲弱的时候呢勿晚归或是在外面逗留。好，那这个是，这个禁忌的部分。那这个宇阳老师在这个开运大补帖里面当然也有一些比较正向的，让大家在中秋招财的五个撇步哦。好，那我们在这边也跟各位来做分享。第一个撇步呢，清理玄关，迎财气入门哦。这个部分，玄关呢是一个住宅迎接外界能量的第一站，也象征着财气跟好运进入家中的通道。中秋节前呢可以先将玄关的鞋子排列整齐，清除纸箱雨季，因为很多人都会把雨伞丢在，这个玄关的地方，或是久未使用的这个杂物呢再把地面跟这个门把擦拭干净，让进出的动线呢保持明亮通畅。那若是玄关光线不足的话呢，这个可换上明亮温暖的灯光，特别像是LED 灯啦，或是灯泡啦，营造喜气跟安心的这样的一个氛围，那比较，切记的呢是不要把垃圾袋长时间的放在大门边，以免呢一开门就看到了零零乱乱，让入口维持干净清爽，不仅有助于迎接财气，也能让每位回家的人呢都拥有愉快的这个心情。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个招财气的一个，方式啦齁，大家第一个就是要让玄关呢保持清洁明亮齁。那实际上刚才提到的齁，像，张老师自己有时候呢把这个垃圾打包之后呢都会把它丢在门口玄关这个地方，等到要出门的时候才会去丢齁。所以有时候可能会放了一段时间齁。那这个部分如果说以宇阳老师的这种说法来看的话，这个是一个忌讳的，因为把垃圾袋呢长时间放在大门口，放在玄关上面，这个事实上也会让财神，不想进入到你家的，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撇步。第二个撇步呢就是要整理钱包财库，除旧布新哦，在这个中秋节的这个时间呢钱，也是可以这个趁这个时间呢，来整理一下你的钱包，因为钱包就像个人的随身财库，中秋节象征圆满跟丰收，正是整理钱包，调整金钱能量的一个非常好的时机点。那可以先清除过期的发票，没有用的收据，旧名片跟杂乱的纸张，再将钞票呢依照面额跟方向排列整齐，避免呢揉成一团或是随意折叠。若是发现钱包有破损或是拉链故障的时候呢，也应适时的更换
用珍惜跟

尊重的态度来对待金钱跟钱包。那整理完成之后呢，可以在心中感谢自己拥有的一切，并为未来设定清楚的储蓄目标，懂得珍惜金钱，财运呢才能够稳定的累积哦。哎，这个好像又讲到张老师了哈、哦。啊，张老师的习惯呢，就是钱包有时候呢去花钱去找钱呢，可能就随随便便的把它塞进钱包里面哦。所以里面有发票啦，有钞票啦，哦，甚至有时候还会有简单的一些 memo 纸在里面哈、哦。那可是有时候匆匆忙忙哈、哦、啊，慌慌乱乱的就不会去整理它哈、哦，所以常常会有这种过期的发票啦、没有用的收据啦，还有旧名片也是一样哦。所以呢，这个宇阳老师讲的这个第二个撇步呢，整理钱包、财库，除旧布新，在这个中秋象征团圆的时候呢，哎，也是可以来好好整理一下的哦。再来，我们来看看第三个撇步。圆润水果象征啊，这个聚财圆满。那这个宇阳老师说哈，中秋节可在家中准备柚子、苹果、橘子等外形圆润、色泽饱满的这个水果啊。那这几种水果呢，就象征了团圆、吉祥跟丰收。水果呢，更是必须要挑选这个新鲜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品相，清洗之后呢，整齐摆放在客厅或是餐桌上面，为家中呢增添喜悦跟富足的这样的一个气息、哦、啊。那若是发现呢水果已经有腐坏、花霉或是散发出异味，就要尽快的这个处理或换掉，不宜为了摆好看而长时间的放置在桌上哦。哦，所以这个部分呢，这个宇阳老师也是再三的叮咛哈、哦。那全家人也可以哈、哦，这个一起来分享这些水果，将圆满的祝福呢传递给彼此。所以宇阳老师提醒哦，真正的招财不只是摆设，更要懂得分享跟惜福、哦、那福气呢才会越聚越多、哦、所以呢这个就是在水果、哦、在中秋吃月饼赏月的时候吃一些水果也是对健康很好的、哦、特别是当季的这个柚子啊、哦、还有像苹果、橘子等等这些圆润圆满的这些水果呢，不止摆在客厅摆在餐桌上面好看，更是呢可以大家大快朵颐把它吃掉哦，那这个可以分享这个福气分享这些圆满的意味。好，第四个撇步呢，客厅的灯火明亮这个很重要哦，那可以旺财运哦。那客厅在风水上面代表的是家庭成员交流跟凝聚感情的重要空间，中秋团聚的时候呢，更是应该保持干净明亮，避免呢灯泡有故障、光线昏暗或是角落堆满的杂物。刚才之前已经有提到了哦，可以趁着这个节日的团聚之前呢，先检查看家中的这些灯具啦有没有坏掉的，坏掉的话呢，闪烁的呢，赶快就把它替换掉，并以温暖柔和的光线营造团圆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哦。那宇阳老师也提到，聚餐的时候呢，也要让客厅跟餐桌的地方保持明亮，象征呢照亮每个人的前途，开启这个财运财路。若想要增加更多的这个生气哈、哦，可以摆放新鲜的花卉，或是有圆月的绿色植物哦，但不宜摆放枯萎的这个植物哦。如果说家中已经有这种枯萎的植物的话，一定要赶快把它换掉换掉
换掉齁、哦、这个很重要齁、哦、因为家中最忌摆放枯萎的这个植物，在风水上面这个部分是要特别注意的哦。啊，那如果空间有光，家人有笑声，自然呢就能够凝聚啊这个旺盛的这个能量哦，让啊每个人都非常的开心喜悦，那这个就是团圆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哦。好，这个是第四个撇步。第五个开运的撇步呢，就是宇阳老师提到的多行善，多行善哦，分享累积福田。中秋招财最重要的秘诀，不只是向外求财哦，更要懂得惜福重福哈、哦、这个宇阳老师特别提醒哦，要懂得惜福跟重福。准备节庆礼品的时候呢，可以主动关心长辈，慰问需要帮助的人啊、哦，或将部分的物资呢，分享给公益团体哈、哦，我们知道有一些人呢会在中秋的时候也会做一些布施，那金额不必太多了哈、哦，重点是真诚跟量力而为。当然呢、啊，如果说啊、可以邀请家人一起参加行善的义举的话呢，特别是让小孩子哈、哦，家中有小孩子的，可以从生活当中学习感恩。跟分享，当我们愿意付出善意，就是在为自己、哦、或是家人累积好的人缘跟福报，也容易呢在未来得到贵人的支持 哦，懂得让自己的幸福也照亮别人，才是长久可以聚福聚财的根本之道、哦、那值此这个中秋月圆啊、哦、不只是说家人团聚哦，也寄托着人们对于圆满生活的这个期待。所以呢，宇阳老师说，想要招财聚好运，不妨从整理居家的环境啊，打理个人的财库做起哦，让空间清爽，生活有序。同时呢，别忘了多一分体谅，多一分分享，为自己累积好人缘跟福气，把该整理的整理好，该珍惜的好好珍惜，迎来的不只是中秋好兆头，也能让财气跟好运一路的延续、哦、所以呢，这个是好房网杂志、哦、9月号他们在后面有一个专题专栏叫开运大补帖，支持呢这个中秋佳节啦、哎、在我们的节目中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分享咯。好，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来。

0: 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呢中秋佳节呢，一开始第一段第二段张老师呢跟各位分享的是好房网九月号开运大补帖呢，刚好提到了在这个中秋佳节啊如何避开一些不好的事，能够让大家可以招财，这个是宇阳居士呢在这个好房网杂志上面的专栏，刚好趁这个时间点呢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那在这个九月份呢，当然在房地产市场里面最重要的就有一个叫旧二八档期呀。我们之前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听众朋友来提到了哈不管是住展杂志做的统计，或是说这个591做的一个统计。那我们想说今天呢可能也许有人呢会趁着中秋佳节连续的假期呢去看房子赏房子哈。当然了，也许房价现在很高哈，要买房子还是比较不容易。可是让各位多一些资讯，让你在看房子这个赏屋的时候呢，有更多的资讯来做参考。好，那我们还是来跟各位拿591的新建案的统计数据跟各位来做一个928档期的一个资讯分享。根据591新建案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得出来，今年928档期全台湾就是六都加新竹县市呢推出了有246个这个新建案，哇，这个数量也是不少的哦。虽然是呈现了衰退的一个状况，年减 21.2%， 可是呢总金额还是有5452亿元数量还是蛮多的。那观察这个六都跟新竹县市的推案状况呢，是以新竹县市跟台北市，哇，在这个928档期呢逆势推案哦，有这个比较大的案量成长，特别新竹县市这个成长呢有225%。那最主要就是因为去年新竹县市蛮明显的当地的业者的有志一同都踩刹车了，所以呢那个比较积极比较低。可是呢今年呢这个好像有一些案子忍不住了就大举的推出，所以呢就呈现了年增率大幅成长两倍之多那这个是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因素。那其中呢有一个百亿的大案是达利梧桐啊，将在这个928档期推出所以呢一举的把这个推案量呢大幅度的一个推升那台北市天龙国大家都会觉得说房价非常的高，单价高总价高都很多人都只能望屋兴叹。可是呢在今年的928档期这个台北市有一个南港之星这个预售个案呢，哇，总销金额竟然达到了650亿元哇，这个光是这个在928档期的案量上面就占了三成之多所以呢这个也是让大家非常非常高度关注的。好，那我们来跟各位做一个统整这个六都跟新竹县市在这个928档期台北市呢有43个案子推出台北市有33个案子推出那个案数是衰退的，可是总销金额呢是成长的台北市在928档期有1497亿的这个金额推出成长是30.7%。 那新北市呢，新北市的案子呢也是减少了 25%， 只有41个案子推出，金额呢也是衰退的哦，只有衰退了有3.9%，将近40%的衰退幅度。那桃园市，桃园市从个案数呢也只有61个、哦、比、啊、去年同期86个大幅减少了有 29%， 那金额呢是衰退了 31%。 那新竹县市就刚才提到了、哦、哇，个案数呢跟去年同期是差不多的，可是金额呢大幅成长了有225%。台中市、哦、这个个案数跟金额都是衰退的、哦、那金额衰退了有 48%、哦哦、也算是、哎、业者呢是 看起来是比较保守的、哦、台南市呢个案数可是它跟去年差不多12个这个个案，可是呢这个金额呢衰退了有 40%。高雄市、欸、这个也是个案数跟金额都衰退、哦、这个个案数只有26个、啊、个案推出、哦、那这个金额呢衰退了有 66.6%， 是六都里面跟新竹县市里面衰退

退最大的哈，衰退最大呢，也可以看得出来，高雄市呢也面临到的这种所谓的这个鱼屋卖压很沉重的这样的一种状况。我记得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报告内政部的一项统计哦，就是这个新成屋的卖压，那其中呢，桃园市跟高雄市卖压是最沉重的哦，所以呢，在今年928档期里面这个桃园市这个案量呢衰退了有就 31%， 那高雄市衰退了 66%， 所以呢这个都是可以看得出来这两者之间呢是有很密切的一个关联度的齁。那我们再来跟各位分享的是591他们有把这个在928档期这个要推出的这种指标建案都有把它罗列出来了。那我们来看看台北市这个部分的话呢，台北市在928档期最受到瞩目的就是刚才提到了南港之星哦，在这个南港这个三铁共构的这个地方呢，有一个润泰国际创新要推出这一个案子哦，这个润泰建设啦哦，那总销金额650亿，哇，这个真的是很惊人的一个案量哦。那因为这个地方基地非常的大，然后容积率也高，加上刚才提到的三铁共构，所以呢润泰创新呢在这里算是勇气十足啊，也可能会推创下这个南港地区这个新的这个所谓的天价哦，那这个市长都严阵以待，在关注这个案子到底会卖给谁，要怎么样来卖，把这个650亿的案子呢能够去化掉哦，这个是受到市长高度的瞩目的哦。那另外呢，在台北市928档期，在松山区也有一个100亿的案子，叫文心月月。哦，这个是文心建设跟北基建设合推的一个预售个案哦，那100亿的案子也是不容小觑的哦，所以呢这个部分也是引领了大家的一个关注。再来在大同区力宝建设库伦街案哦，这个部分也有68亿哦，那大同区比较少会有大的案子推出，所以这一个案子呢在这个库伦街更是从来没有看过有预售个案推出哦，那有68亿，应该也会造成市场的一个轰动。另外呢，也有一个50亿的在北投埔园埔洲美这一个案子哈，这个是埔园开发推出的哈，在北投区哈，那因为北投有这个北投士林科技园区哈，这个辉达的这样的一个总部的效应哦，所以业者呢趁胜而推出这个案子50亿，那案量算是适中了哈，那这个单价会不会创新高大家也都在这个张大眼睛来看哦。好，那这个是台北市50亿元以上的这个案子。再来我们来关注新北市，新北市呢在928档期啊，哇，还是案量蛮多的，虽然说是呈现衰退的状况，可是呢在泰山有一个当代地堡168亿、哦、是爱山林建设推出的，泰山呢要推出100亿的案量，应该是历史上所没有的啦，因为我印象中跑市调这么久，在市场上观察这么久，泰山从来没有100亿以上的这个案子推出，那这个当代地堡这个爱山林推出都是这种地堡系列的，所以呢市场也会高度的关注。再来林口雅欣建设，雅欣晴天布玉这个雅欣在算是林口地区的在地的建商了齁，这个案子也有100亿哟、哦、那林口这几年来的一个发展齁，生活机能越来越完整，那包括像是这种所谓的科技园区啦，像是爱斯摩尔在这边扩厂建厂，这些都会让林口地区的购物需求提升，所以呢雅欣

这一个雅兴啊，晴天富裕呢也有100亿的一个案量，这个案量也是不容小觑哦。哦，那啊，未来单价会是多少呢？可能还是要持续的来关注当中。那另外永和区有中德建设的黄河东路岸、哦、这个也是有100亿，哇，这个是夹着这个所谓的临河景观啊、哦、那这个不只是在中和永和、哦、这个也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预售个案。好，那另外三重区都厅 Park、哦、这个是茂德机构、哦、这个算是在都厅大院的续集吧、哦、那有60亿的案子、哦、那这个茂德机构在这边已经深耕非常久的、哦对客源的掌握也非常的一个完整，所以呢应该推出之后也是值得市场的一个关注。再来莺歌区，莺歌呢是比较少有堆案的、哦、那可是随着这个三莺线捷运的一个通车啊，这个深具建设、哦、他们在这边也有一个深具展57.5亿的案子、哦会在这个928档期推出。那因为三莺线通车之后也带动了三莺地区的房地产的一个发展、哦、那新的预售个案单价会怎么样来定位呢、也是引领的市场的一个关注。后续的建商的推案可能也会看深具展这一个案子的一个销售状况来做一个、这个推案的一个依据咯。再来在新店区呢有一个央北静和园哦，这个是豪泰机构哦，他们推出的一个50亿元的案子哦。那央北呢，也是这几年来大家非常关注的，而且单价呢都已经站上了九字头，有人说已经要往100万的这个单价去挑战哦。那央北静和园会不会挑战100万成功呢？当然就是值得大家的关注。另外中和还有一个汉皇、哦、汉皇在中和地区呢也是深耕非常的久、哦有汉皇光镜50亿的一个案量、哦、这个是新北市、哦、在928档期会推出的一些案子。再来我们来看看桃园市，桃园市龟山区呢有大盛建设238亿的一个案子，叫 AI 都会城一期、哦、哇，这个案子也真的非常大 哦, 哦，这个在这么样的一个低迷的一个环境之下推出200亿以上的这个案子，当然市场就会、高度的一个关注哦。大盛建设，大家这个会把它盯着非常紧哦，看看销售状况会是如何的。再来呢是中壢区有三个案子，和康建设的轻生断案，还有这个百丰108科技广场，这个算是这个商办大楼哦。那另外是翔阳和运哦，翔阳建设，这些案子呢也大概都有40亿到80亿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所以呢桃园市虽然说案量减少，可是呢还是有一些指标案子会进场。那这个部分的销售状况如何呢？当然呢后续我们会帮大家再来关注。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下回见，拜拜。

0: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4: 赵指导，我就该阻止他。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7: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8: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5: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了，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带大家来到了是花莲县，也是花莲市公所。那来到了花莲市公所，一定要来去找找我们的达人，也就是我们的魏家彦市长了。那么说到让孩子开心走路回家，然后之前我们在介绍了，也就是我们的花莲高商，一直到城市的街角，让行人安心，长辈放心。当然说到了不管任何的一个奖项都有他的一个甘苦谈。不过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到这个地方呢，是在中原路，它可以说是花莲市区很重要的连外跟联络道路。因为什么呢？因为它很重要的是，不管你要走到哪里，一定会走到这里。所以呢，中原路来讲哦，对于人行道的一个改善哦，获得了佳作。而这项工程有很多的贴心设计，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没发现没关系，当你用听的就可以让我们大家可以更多的了解，当然也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感受一下，也赶快来让花莲县，也是我们的花莲市公所魏家彦市长回到我们的现场，再次的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主持人好，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哇，说到了中原路这个人行道改善获得的佳作，真的不简单，因为这个工程有很多的贴心小设计哦，而且这设计呢，如果你没有说的话，可能大家都没有感哦。所以呢，今天就要让市长来告诉大家，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哦，一个很贴心的动作，而且这不是动作，是设计，而且设计是让我们人可以使用、人可以走的。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市长，就中原路这条路来讲，为什么说对当地人很重要，对外地人也很重要，对游客也很重要？
2: 其实跟主持人报告，中原路它整条的一个幅度齁，那可以是从吉安那一直都到我们的南滨公园这一段。那、对，那整体的一个改善的一个空间，其实我们这次不是只有处理一个小小的一个路口，那也希望说我们整条来去做，那有包括我们的镜宽的不足啊，那路面的龟裂啊，那还有标志不清楚，那以及部分的公共设施其实占人行的空间，那整体的一个问题来做一个进行的整理。那同时我们也将七处的路口的一个导头，我们往外去做一个延伸，那缩短我们行人过马路的一个距离。那其实我们也将部分的车主的设计结合我们一个座椅，让长辈们在走的时候，因为其实他大家都很习惯走那一条一直到南边那去做早晨的一个运动，或是傍晚的一个运动。那其实长辈他可能走一走，可能歇脚一下，那我们有做这样的一个结合这样的一个座椅，能够让长辈可能休息一下，那喝口水，那继续再运动。那也希望说我们推出的这样的一个人行的一个改善空间是一个有温度的一个道路。那道路不是只有其实车子能走啊，甚至于也希望说长辈有需要的地方，那我们坐下来就休息一下，那也孩子也可以安全的一个过马路。
1: 真的让大家可以呢有一个生活品质了，对不对？然后又不用担心，因为你也知道现在的孩子不受控，然后呢尤其是在我们花莲来讲他们是比较天真活泼有自己的想法。所以但是我们的长辈也是一样基本上呢他们是喜欢来到这附近啊坐下来休息。
2: 是，
1: 然后当然呢就是推出来让自己透透气的地方。不过人行道改善有时候会减少的就是停车空间了。
2: 对。
1: 尤其是在这个地方，你知道这里车多人多地方狭小，你要有车停车，这个叫一位难求啊。还有就是这边买东西的人也多所以这个如何在这改善呢？改善的时候，如果你又减少停车，你会被骂死啊！这个好走就算了啊，车停哪里呀？你要被大家公愤了这个时候怎么兼顾啊？来，这用什么样的妙方啊？赶快来请教一下市长了。
2: 其实我在这边也必须要跟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们说，那其实我们长期以来，我们到国外，像我们比较到邻近的国家，那大概就是日本。
1: 对，东。

0: 对呀、啊，东南亚，嗯，
1: 东南亚也有。那当然，我们比较年轻的、嗯，就是学生的一个族群，都取向会到日本。那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人家的街景非常的好走，那人行道也非常的就是比较好走。那这都是我们一直要学习的一个对象。那其实我自己常常有机会，那跟家人去旅行的时候都会自驾。那自驾，我们在日本其实也蛮好找停车空间的。那其实我们也希望说，未来这个部分我们能够盘点一些更多的一个停车的一个空间，那闲置的土地，那甚至于我们是不是能够结合校园，因为也蛮多的城市，那结合校园来做地下的一个停车的一个空间，那甚至于我们盖立体的一个停车的一个空间，那这个我们都会来持续的盘点，那或者是跟民间来去做一些合作。那其实真的是我们遇到这样的问题啊，就像刚才前面有讲到，确实空间会减少，
0: 嗯，
1: 但是我们还是习惯，也是希望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们习惯。那其实前面有确实都还有一些停车场，那但是就是大家还是习惯说我停了，
0: 会闲了，
1: 对，我停了我就要下来，我要办事情，我要买东西，我
0: 马上就要走了、啊，对，他会
1: 对，可是我多走一分钟的路，其实我都不太愿意，但前面其实之前就很多民众也打电话过来说啊，你这样做不好停车
0: 啊，
1: 虽然说
0: 对
1: 你保障了行人，可是我们汽机车主没有地方停车啊，那怎么办？其实我们都有跟他讲说 你大概在哪一个路口，那前面可能在姜母鸭那边有一个两个大的停车场，那它的对面也有比较大的一个停车场，那其实一再走过去，那甚至于麦当劳后面也有一个大的停车场，那在过去其实在我们刀削面的对面也有一个大的停车场，那就是希望说大家都能够停完那用走，那其实对于路边的一个停车当然还是有一些空间，我们或许可以在未来可以再做一些调整，那这些都会纳入我们之后的一个考量。那确实就是可能在我们保障了人行道的我们行人的空间，那确实会减少一些我们用路人的停车的部分。那当然有的时候很多人会讲说你改设这个啊，可是就变成说好像都没有停车空间，可是有的时候在当时那个路口本来就不能停车，是以前设计的时候就没有设计好，我们只是把它做回来是不能停车的空间，但是很多民众会不了解啊，那以前就有一个停车的，为什么你不让他们停车？可是我们依照现行的一个法规，其实当时是必须要检讨，所以我们把它检讨回来，反而没有取得一个民众的一个谅解，这样。
0: 嗯，真的，
1: 对对对，原本以前是不能停车，但是以前可能也没有人那么注重，那现在就是照着法规去画完了之后，哎、嗯，反而民众会说，哎，那个地方为什么不能停车？然后可能他会跟你就是讲说以前可以，为什么现在不行，可是以前本来就是错误的，我们就要去做一些改善。
0: 嗯，真的，所以哦，请大家真的就了解说安全便利之间我们还要找一个平衡点啊。
1: 是没错没错，
0: 对不对？我觉得这是最重要，而且接下来花莲是有一些路段是值得大家期待哦，因为呢不管是在之前或者是刚刚呢市长有讲到，我们整个花莲市的人行环境改善不是只有一段，
1: 对，
0: 它是一直持续性的，
1: 是
0: 好，不会因为只有做完这一个而已，对吧？
1: 对对，没错。
0: 嗯，那到底会有哪一些路段呢？我们也可以来告诉大家一下，目前核定的呢，已经在执行的呢，以及呢在校园周边呢，还有一些重要路口的部分。
1: 是我们其实这边要感谢我们中央部会，那其实真的很注重，其实全国都是一样，那其实很注重很多的人行道的一个改善。那主要其实这些年来，就是行人地狱其实常常被放在媒体上面有诉说，那校园的跟我们主要街道的一个安全真的非常的重要。我们其实长期以来都会羡慕别的国家其实有很好的人行道空间，但事实上如果把它摆在自己的家乡，有的时候会可能会有一些觉得好像应该是怎么讲，就是像我去社区，我跟很多婆婆妈妈讲人行道的一个改善的，可是他们就会讲说诶，为什么要改啊，为什么怎么，那我就会跟他比喻说，你有去过日本，那你拖行李那或者是走在街道是一个很舒服的一件事情，那花莲是一个观光的一个大县，也是一个非常重，花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趁着

0: 我们其实这阵子因为天灾的关系，旅客没有特别多，我们是不是赶快来做一个改善，让未来的人、未来的旅客、未来旅人来到花莲是一个非常友善的一个地方，友善安全的地方。那主要目前就是北新路啊，那还有化道路啊，那民兴街、民慈国小，那还有济慈路的这个部分，那其实都是我们在改善的一个预算书的一个审查，那我们会持续的来努力来做一个争取。
1: 嗯，真的哦，所以大家就知道了怎么样来去做一个争取之外，不过倒是哦，依照这个市长哦，他自己也有因为我觉得应该是说这三年做了那么多，对不对？然后呢，希望大家呢看到之外，也我觉得这个不只是做给这个花莲人看，我觉得这是一种成就，也让下面的团队一种肯定啊。那在未来来讲哦，你觉得在你心目中，你想要打造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花莲市？
0: 其实我以前在第一次参选的时候，我的政见大概就是安全宜居啊，以人为本，文化扎根，观光跟产业共荣的，以及族群共荣的一个城市。那其实目前我们比较急迫的是希望我们在观光的面向能够持续的来做一些改善，甚至于大步向前的部分。那再来就是我们碰到了那么多的天灾哦，那真的让我深刻体会到，其实城市不只要发展，不只要热闹，更要有韧性。其实这些年来，我们也会在道路上包括人行的空间、排水跟防灾，这最重要的其实是防灾的这些部分，我们希望能够更努力、更加强，让整个城市更有韧性来对抗未来的挑战。那同时我也是希望说，我们其实孩子们生活在这边，那生活在世世代代都生活在这边，也希望透过很多的方向后，能够找到我们自己的一个定位，包括这些年来办的一些活动啊，运动、亲子活动、文化走读，甚至于观光的地方商业型的这样的一个经济，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回到花莲来这边看看。因为我坦白讲，其实在疫情之前的花莲，你基本上是不太需要去打观光的广告，
1: 对，真的
0: 对。但是从
1: 疫情后，对不对？你觉得整个大环境改变哦？
0: 大环境改变之后，其实，在2018年的2006的地震就发生过，其实有大概一年多的旅客减少，相对的减少，因为大家怕地震。后来又碰到火车翻覆的部分，
1: 嗯，
0: 然后又碰到疫情。
1: 哦，那个真的是雪上加霜。
0: 然后后来又碰到地震，然后又碰到水灾。其实这些年来，真的是花莲的观光必须要有更有作为的方向去走。那包括不管是地方的建设，或是相关的文化产业的活动，那要如何带动人家来到国旅，那选择花莲，这是一件应该要努力做的事情。因为其实这些年来，那我们常常听到一些年轻的朋友，甚至在网络上讲，就是台东他们的观光产业其实持续的往前迈进好几个应该怎么讲，好几步了。那其实花莲因为天灾的关系，其实都属于在恢复的期间当中。那我们一直希望说，在观光的这个部分能够慢慢来复苏。那当然不会说我今天我投入多少的预算，那投入了什么，那它马上就会好，那是不可能的，那只能慢慢来。而且我们现在机票又便宜，那日元也便宜，那大家我看很多年轻的学子，像我这个四十几岁，那我回到20年前，其实很多的外地的大学的同学，他们只要一放假就会想要来花莲，那跟我联络。可是现在的年轻人，像我子女侄儿这些，他们就是一到了长假都往国外去走，因为他们觉得很方便又很便宜。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国旅的部分是我们一直期待想要 越来越好的部分。
1: 嗯，就知道说为什么希望把自己的这个家乡打造一个更有活力哦，
0: 是，
1: 然后又符合这个所谓的国际，然后呢又可以吸引更多人回来，甚至呢更多人来玩。不过讲到花莲，除了道路建设之外哦，当然我们要轻松一下，所以怎么可以错过我们的美食啊？哎，推荐大家来回到花莲一定要吃什么啊？

0: 花莲市来讲，就已经有很多的在地美食喽。
1: 其实我自己其实也是很喜欢吃花莲的美食啊。那但是我讲出来，大家都也都知道。那就像扁食啊，那葱油饼啊，那还有剥皮辣椒啊，剥皮辣椒可以自己再做一些改善，你要做鸡汤啊，或是做面等等。那还有花莲薯啊，花莲的西瓜、柚子等等啊。那其实我比较希望能够未来能够持续推的，大概就是在地的一些米食，因为花莲的米非常有名，然后还有原住民的风味料理。
0: 嗯，真的。
1: 那还有可能
0: 客家美食也多。
1: 哦，客家美食其实也很多，但是其实我们的客家美食其实比较算是老饕会知道的地方，
0: 老饕会知道的地方
1: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说有更多元的是我们东部的一些海鲜能够出去。其实
0: 对呀，我们靠海耶，我们那边有七星潭耶。
1: 对啊，其实那边有定制渔场，那很多时候其实在
0: 慢波鱼吗？
1: 对对对，慢波鱼，当然、
0: 啊、
1: 慢波鱼其实在之前很大力的推广。
0: 对，没错。
1: 但当然现在可能有一些要保育的啦，可能要有一些保育。
0: 不过我们有很多的那个啊，你知道我们吃那个米寿西路，就是加在米寿西路
1: 煎鱼，
0: 不是，对对，煎鱼啊，煎鱼粉啊，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还有那个一片一片，我们不是常常会买回去吗？
1: 对，
0: 也要放在那个鱼酥上面的哦，那个就真的超香。
1: 那个很香。
0: 柴鱼，
1: 那个、
0: 柴鱼，柴鱼条，柴鱼条，柴鱼片。
1: 对对对对，柴鱼博物馆的那个柴鱼条、那很香。其实它可以拿去煮一些
0: 很多
1: 煮一些种类的一些汤啊，它的鲜味很浓啊。那我觉得其实。包括原住民风味餐啊，那客家美食啊，那甚至于说，花莲是包罗万象啊，其实也没有特定说，一定有特别的，像我说早餐好了，其实早餐是什么都有，烧饼油条啊，那卤肉饭啊，石目鱼汤，那甚至于美式的早餐，那很多。那都有，就是各种的，那甚至于超贵也有，那甚至于霸碗也都有，其实很多的不像外县其他的县市，那就比较主打是可能牛肉汤啊，甚至于石目鱼啊等等。其实花莲的美食真的很包罗万象，那尤其是夜市里面的美食，那也获得很多之前有参加夜市网的一个比赛，那也拿了非常好的一个奖项。其实我真的觉得花莲的美食非常的多，真的要亲身走一趟，那你才能了解到，
0: 才会有惊喜。
1: 对，才会了解到，因为很多的其实像市区有很多的餐厅都特别特别的不错，那也其实你不用特别介绍，那很多网络上他们就会去宣传，那甚至于网络上有很多贴图啊，那甚至有一些可能应该是说 YouTube 会介绍，那其实有的地方我看过，但是我也没有吃过，因为有时候都常常客满。
0: 真的真的，所以请大家知道哦，而且进入我们的九十月就是我们的旺季咯，很多的大活动还有小活动还有地方的特色活动快来，而且呢你知道吗，我们最近在进行的是花市散步，对不对呀？
1: 是，那花市散步的部分其实是我们这边有准备了几条的一个路线，那主要其实我们是希望说让大家能够了解到花莲有一些类似有一些文创的一些产业的一个店，或者文青的一些产业店，包括小型的酒吧，那咖啡，那主要是用透过这样的方式散步的方式能够重新认识这座城市。那天我也有过去，但因为我还有其他的行程，那当然隔天我又再碰到有报名的朋友，那他们是跟我讲说哇这个活动真的很棒，因为很多的小店那很少人，就是在地方人比较少人了解，那其实透过很多网络的方式都是我们外地的旅客来到这边才知道，那其实本地的比较少知道，也是希望说我们能够持续推展花市散步的，让更多的在地的人能够了解，因为那天报名的人非常的多，那总共有五个梯次。
0: 真的，而且呢请大家在哪里可以看到这相关资讯啊，这也很重要诶。
1: 我们在市公所的脸书或者是搜寻魏家宴的这个粉专里面都会有，里面都会有写这样。
0: 没错，而下礼拜就是我们的太平洋纵谷半程马拉松。
1: 对。我们其实已经办理了11届哦，那其实每一年都超过

0: 5000人，那最多的时候有到7000多人。其实也是希望说大家用我们的双脚感受我们花莲的城市山海之间的美景。那这样的马拉松，其实未来我们是想说持续的来办理，那更有机会是不是透过什么能够认证的方式能够成为花莲独一无二的一个马拉松。因为以前其实还有一个马拉松就是太鲁阁，可是因为地震的一个关系，那目前就可能会如果太鲁阁真的要再开放的话，可能也是一个困难，因为也怕安全的性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在太平洋纵谷办成马拉松的部分，你可以看到山跟海的一个美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1: 嗯，真的齁、哦、请大家把握。而且在这一次我们在17、18号10月份的时候哦，中山公园大家就真的可以来感受一下原客我们的嘉年华对吧。
0: 是，我们在其实在17、18号之前，我们其实双十节也有办理一个民歌，那我就一起讲没有关系。我就对我们其实这也是我们花莲市首次来办理民歌的一个演唱会、嗯、那也是希望说透过不同的族群，那让大家来放松一下。因为这几年真的大家都过得比较辛苦，因为天灾的一个关系，大家的情绪都比较紧绷。那我们这次邀请到了方继伟、李明德、于台烟、南方二重唱以及曾淑琴，那还有陈爱梅，还有林隆璇等多位大家熟悉的歌手，那就是用一首首经典的歌曲陪大家找回青春的回忆。那主要其实大家都了解，像很多的歌手其实不要说是长辈在听的，像我自己也常常会听，那包括曾淑琴的鲁冰花大家也都知道。
1: 嗯，真的，
0: 对，
1: 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0: 真的、嗯、小时候也不能说小时候啦，就是都会有都
1: 是
0: 耳熟能详的歌。
1: 嗯，真的就是要送给大家。
0: 那我们17、18号是原客嘉年华，那今年卡司也非常的坚强，有入围金曲，那也有军曲的歌手啊，那黄连丽啊，罗文玉啊，然后甚至于我们金曲最佳的新人阿布斯，还有黑旋风王洪恩、戴爱玲等所有的艺人，那轮番上阵。那也希望说透过这样，我们主要其实办理原客的部分是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讲自己的母语。那不过因为我发现其实在花莲我们的应该是说讲客语的他不会讲，那讲原住民语的也都不会讲了。那也希望说这样的方式来鼓励大家能够自己讲，把母语讲回来，会听但是不会讲。那我们持续的在办理我们不管是客家的母语认证，甚至原住民语的一个母语认证，我们持续的来做这样的活动。那主要其实这一场的演唱会也是希望说大家能够找回自己的母语，那了解自己，也对于自己的身份的一个认同。
1: 嗯，真的真的，就像我是美客一样哦，美客家。所以哦，请大家要把握时间，而且我们这一次哦，在花莲我们花的开心购物节也来咯。
0: 是，我们就是演唱会之后，我们10月1日到11月1日，那我们其实也办理花的开心购物节，也办了好多年了。那其实也希望说大家能够进来花莲，那我们凭发票那兑换我们的摸彩券，那今年的奖品也是非常的丰富。那主要也希望说不只是来到花莲那看活动听音乐，也能走进商圈做消费，支持我们在地的一个店家。那从我们9月到11月就是市区的活动真的是一波接一波。那像花的开心的这个购物节，我要特别在广播当中要特别谢谢李多慧。有一年哦，他说他来花莲骑摩托车，那他说我跟他邀请说你能不能当我们摸彩嘉宾，那就他就直接骑过来，然后摸完彩又走了，那真的是
1: 好酷哦。
0: 对，当时有直播，那大家都吓一跳，怎么李多慧突然出现这样，那蛮特别。我们就是传简讯跟他讲说啊，多慧你能帮我们来摸彩吗？那他就特别的过来，然后也来摸彩，那也收录在他的一个 YT 里面，有我们的一个画面，蛮好玩的。但其实大家都热爱花莲啊，那花莲其实的热情跟魅力其实都不减，那只是遇到了这样的灾情。我们希望说能够持续的能够让不管是观光或是大家的信心能够增加。
1: 嗯，真的。而且呢，以前我们花莲哦可能比较像这个旅游中继站哦，
0: 对，
1: 不过经由这个

0: 市公所积极的推动了，不管是在交通方面、道路方面呢，也推动了花莲欢迎您，然后也推动了这么多的活动哦。你觉得啊，对于外国旅客哦，跟这个国旅来讲哦，花莲是给大家什么样不一样的感觉了？
1: 其实主要我们很碰到这些日子，很多的花莲有举办一些很大的一些大型的赛事，那我们希望将人行的环境改得更友善。那国外的人他们了解到，其实在大概几年前哦，在还没有改善人行道的部分，很多的国外的旅客就是其实对于花莲的道路的评价，那其实有一些对于希望能够改善的一个方向。那尤其是那么面临到重大的观光城市，你应该可以让步行的人更友善。那其实我们将步行的空间改得更友善，那也希望说大家都能够用双脚来到这座城市，那走进来看一看。我们不只有壮丽的山跟海，我们其实也希望说来感受花莲人的一个在地的一个生活。你到早餐可能到市场吃一个空霸灯，那也可以到中午可以到街区走一走，那晚上可以到太平洋吹吹海风，那再到东大门吃一吃美食。那其实我们整个道路的生活的一个方式，主要还是把人放回到市中心，因为主要大家住的地方还是以花莲市为主，那也希望更安全更舒适让大家了解。
0: 是，所以今天跟着魏家彦市长哦，来到我们的花莲市聊到马路好行，觉得就是一座城市珍贵的建设，不是高楼，也不是这个所谓的人，我觉得就是让大家安心，
1: 感受热情。
0: 对，那今天也要非常谢谢，也是花莲市公所我们的魏家彦市长陪伴我们大家介绍的这么的详细，也欢迎大家一定要跟着我们的脚步来到花莲玩，来去找找魏市长，跟着市长呢所介绍的地方来去走一趟，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市长哦。
1: 谢谢哦，谢谢悠悠，在也跟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们说，有机会来到花莲走一走，这是一座非常好的一个城市，也非常棒的城市，真的谢谢大家。
0: 谢谢市长，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咯。
1: 好，谢谢悠悠，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2: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
3: 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 02-7716-1998 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0: 陪着大家乐翻天，要跟着悠悠搭好行，出好礼，好幸福，因为就要来到我们的幸福北海岸了。而这一周的国际风筝节呢，哇，我跟美少女，我们的北海岸的伙伴们要来合体咯，而且还可以搭我们台湾好行到皇冠北海岸线哦。告诉大家九月上市超值超值大超值，可以从淡水一路玩到野柳海景灯塔温泉美食艺术，还可以一次打包想要买的伴手礼，想要买的礼品，想要买的任何东西都可以搭好行，不用开车，你看是不是很幸福？好的，当然要看野柳女王头有啦，好，富贵角灯塔有，金山泡温泉有，北海岸吃美食有，著名美术馆有，什么都有。好，那到底是还有什么没有？没有没有的，好，当然这个也敲碗敲出来了，也要赶快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一起来去找找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瑜婷秘书，我们的美少女秘书来喽 ，Hello，Hello，
1: 美丽的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0: 还有我们两个被指定美少女要来跟那个我们的听众哈、哦，要问好，跟我们的蔡秀霞、我们的阿纪问好啦。啊，蔡大姐你好，
1: 你好，
0: 然后还有我们的龙哥，龙哥你好，
1: 哇，好多支持我们的听众朋友，
0: 还有盛哥，盛哥好，天哪，我们两个怎么了？
1: 我们瞬间多了好多粉丝哦，
0: 真的啊，他继续说谢谢，啊，他真的是那个我们大家哦，这个我们平常旅游哦，常常就会喜欢把我们台湾最美的东西带回去，然后呢就会很多的这个好的伴手礼啦，好的这个礼品啦，就是希望让国内外的朋友喜欢。而且今天呢还要用我们的好行，对不对？听说我们的76皇冠北海岸线推出了最新的超值主题套票来了，对吧？
1: 没错，我们的北海岸的台湾好行皇冠北海岸线，我们今年呢推出了最新的超值的主题套票，一共总共有七款不同主题的套票，那每个套票有不同的特色，那有结合了野柳女王头啊、温泉泡汤、在地伴手礼美食、朱米美术馆等等。那尤其呢，为了欢庆我们套票上市呢，即日起一直到九月底，只要消费满2000元，我们就加码送高级的登机箱哦。
0: 不止高级，是很高级吧？
1: 对，很高级，对。
0: 对，而且呢，直到什么时候要先讲好？9月30号，请大家要把握时间，对吧？
1: 对，没错，到9月30号为止。所以呢，大家刚好这个时候呢，9月底之前，其实北海也是非常漂亮秋季的旅行的旺季，所以呢，也邀请各位听众朋友呢，到9月底之前，欢迎搭乘我们的台湾好行来畅游我们的北海岸哦。
0: 而且我们这条这个套票的城市方式哦，沿途的亮点要来告诉大家之外呢，还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哦，不是单笔2000只送这个登机箱，而是呢，我们的亮点每个人呢都一定想要去，然后又觉得自己开车很麻烦，不用，对吧？
1: 没错，我们的沿途皇冠北海岸线呢，除了提到我们单笔买2000就送行李箱，而且限量30名送完为止之外呢，我们沿途有超过20个点，包含了我们很有名的，就是其实大家从台北搭乘淡水捷运啊，一直到我们淡水站，那沿途呢，在海岸线可以经过浅水湾、白沙湾、富贵角灯塔，以及国际知名的景点野柳地质公园哦。那其实交通非常的便利，只要从淡水捷运站一出来，然后搭乘在我们的公车站呢，第5的转乘区域搭乘我们皇冠北海岸线，就可以非常轻松的畅游哦。
0: 嗯，是哦。卢先生说，如果他是吃货的人呢、啊，他说这条路线有没有可以吃的？怎么那么爱吃？
1: 当然，我们沿线我们非常多美食，而且我们的套票其实也有结合我们在地的温泉泡汤的美食。那我们浅水湾的部分有非常多的咖啡厅的部分也有做结合。那当然还有我们金山老街很多的美食可以推荐给大家，
0: 万里野柳也有啊，对不对？而且我们可以吃山靠海，对吧？
1: 对，没错。
0: 听说这一次我们的店家还有很多抵用券哦，还有消费优惠哦。
1: 是的。
0: 而且告诉大家，一站一位的玩法绝对让你吓死。为什么？白天看点，中午吃好料，下午喝咖啡，再来个伴手礼。搭车前呢，还可以干嘛？记得你还想要买些什么，做点功课。

0: 是带回家，
1: 对对对，没错，
0: 然后又不用自己扛，是不是？
1: 对，没错。
0: 你看，所以听起来我们的交通串联非常顺畅哦，而且七款哦，七款哦，各有特色哦。我们要赶快来让这个美少女哦，来告诉大家解析一下不同的需求，拜托自己找，好不好？我们也告诉你比较集中式的这七个亮点，七条不一样到底在哪里？嗯，而且便宜，
1: 对，
0: 要
1: 很便宜，对对对。嗯，像今年呢，我们就是皇冠北海岸线有增加了，就是网红风靡我们的社群平台的跳石站呢，这个非常美丽的点的之外呢，其实我们就是像今年有搭配，就是七个刚刚就是主持人讲的，就非常特别的套票。那从一日游一直到二日游都有哦。那我就一一来为大家来推荐，这样子就是我们北海岸最有名，大家都知道是我们的野柳女王头。那我们有个套票是野柳经典女王，只要280块呢，就有包含了地质公园的门票啊，以及好行的套票，还有就是也有地质公园里面有一些折价券的部分。那再来，如果你喜欢就是美食啊的部分，其实我们今年也有结合就是艺术，有包含我们的海景的享食区的部分。那艺文的部分有包含了我们结合淡江大桥，包含著名美术馆呢，串接到淡江的部分是文艺跟艺术家。艺术的爱好者的旅客非常的推荐。那当然呢，还有包含了我们的地景的部分，有包含地景跟艺术结合了女王头跟美术馆。那泡温泉呢，也有搭配温泉的体验跟交通。那还有如果是局势带的人，就是有包含了温泉跟伴手礼的抵用券。那最后呢，我们这七款套票其中有一款是有两日游的部分，那有包含了很有特色哦，包含了两日的交通券，然后野柳的门票，还有我们淡水的渡船的船票，还有一些在地店家伴手礼的抵用券的部分。那这些套票呢，每个主题都非常有特色，也欢迎各位游客呢可以选择喜欢的主题来畅游我们北海岸。
0: 嗯，是朱先生想要请教一下哦，他现在正在写说，我们在前几天有介绍台湾 Pass 哦，还有包含了那个国旅优惠券的部分。他说以那个住宿吧，再搭这个是没有冲突的，对不对？
1: 没错，其实是没有冲突的，所以是可以搭配的，对。
0: 哇，所以请大家不用担心，而且我告诉你，最高你看看，加上艺术之旅。也只有500，包含了有美术馆，对不对？
1: 没错，是的。
0: 野柳女王，然后呢，你要泡汤，哇，才650，你看看，然后还有所谓的双人不超过1000块，哎，你知道这个价钱就只等于是打到已经超过6折了耶。
1: 对啊，没错，
0: 对对，
1: 其实是非常的划算，对。
0: 嗯，哦，胡小姐说，只有一日游吗？有二日游这些吗？
1: 二日游的部分当然也是有啊，我们有一款套票是有结合淡水的部分，就是有包含交通券，然后淡水渡船头的那个船票的部分也适合2天1夜。对，
0: 嗯，而且这个他说有限定日期吗？有限定当天使用吗？
1: 你说两日游的部分吗？当然就是2天，就是要连续的2天。对，
0: 我们现在那个住宿不是也连2天嘛，
1: 对
0: 不对？对，
1: 没错。
0: 而且你可以加上这个，然后呢，那个顺游接驳的部分哦，就可以用台湾 Pass。但是有一点，请大家注意一下，我们的连续假期，哈，
1: 对，没错，
0: 这些是没有放在里面的哦。
1: 对对对，没错没错。
0: 好，这要我们要跟大家讲，不然我们两个可能出去被砍死。
1: 对，没错，
0: 这要讲清楚哎，对，因为
1: 没错，
0: 因为马上连假了，你忘了哦？
1: 没错，是的。
0: 我们要感谢汤先生来提醒我们大家，因为他问我们说连假，这个有假期有算吗？没有，没有，没有。
1: 对，没错，
0: 对，连假没有，谢谢，谢谢，谢谢大家的提醒，感恩，感恩。
1: 嗯，对，没错，没错。
0: 我们两个没有钱哦，不用来跟我们要钱哦。哦，而且呢，刚才有提到了哦，这个满额嘉礼赠送哦，说明一下哦，就是说满2000送登机箱，对不对？
1: 对。
0: 那如果我有一家人，我有朋友，我有5个人，有6个人，我要怎么买那个套票？我们帮大家省钱一下，因为只到9月30，他说有没有超过9月30之后使用是可以的吗？还是说在9月30前买下来是可以的？
1: 嗯，应该是说在9月30，就是即日起一直到9月30号为止，只要在这段期间9月底前单笔买起来有2000块就好了。但然后这些票券呢，可以一直用到明年116年的6月30号为止，所以是非常的便利的。
0: 嗯，就等于是说你现在买了，我没有让你及时使用，好，因为你可能会碰到廉价这些，所以我们这个可以让你用到明年的6月30号。 好，所以呢就是在九月底拜托赶快，而且呢我们

0: 我们这一次实体的部分哦，他说实体的部分是要在好行网络上买吗？有实体店面吗？
1: 我们好行的部分，我们实体店面也是非常便利。我们是在台北车站有个易游网的门市，在台北车站实体店面的部分是可以购买。那当然现在很多都是用线上购物非常方便，所以我们线上的通路就有包含了易游网啊、可乐旅游、灿星跟太阳网网城等等之类，其实不论是实体或者是线上购买都是非常的便利的。
0: 嗯，真的这个便利到一个不行了。不过很多朋友来问到了，现在这个林小姐问说到底哪里适合拍照，她说有七条路线哦，比较适合拍照的是哪一个路线，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
1: 当然每个路线都非常适合拍照啊，因为主题不同、对，如果你想要文青，当然就是著名美术馆，那我们地址的话有野柳女王头，对，那还有包含了就是温泉的部分也是很适合等等之类，所以整个沿线都是非常适合拍美照的地方哦。
0: 真的，再加上呢这个海岸景观哦，不管是人物风景情侣拍的都很美啦。
1: 对、没错，
0: 尤其是呢你如果住下来的话，那个夕阳在靠海的，你知道那多美吗？或者那有一些特色民宿就是面海。
1: 对，没错、
0: 对不对？晚上再泡个汤，吃，然后他们又有那种
1: 放松，
0: 真的，而且还有无那个无菜单料理。这个时节呢，金山万里蛮多的野菜。
1: 对，没错。
0: 对，但是要注意提醒大家哦，好，就是因为这个水域的部分哦，还是要请大家注意安全了。
1: 没错没错，虽然我们九月目前也就是水域开放部分，所以但也欢迎大家来千手湾、白沙湾戏水。那当然安全的部分也要提醒大家要注意哦。
0: 是，欧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灯塔，富贵灯塔他有参加，他说如果说那个自行的那个自行几点那个部分还是有吗？
1: 当然当然，我们富贵角灯塔就是极北 A 点富贵角灯塔骑游的部分，自主认证的部分也还是有，所以你也可以搭配好行的部分来骑脚踏车，就非常的便利。
0: 真的齁，请大家注意一下，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旅行齁不一定要花很多钱。我们一直要告诉大家，你可以就坐在那个我们的好行上面靠着窗，
1: 对，
0: 去慢慢享受那个海景，吹吹海风，对不 对？
1: 没错。
0: 然后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为什么叫做幸福北海岸，我们一定有由来的。
1: 对， 对， 对。
0: 最后我们也让这个秘书帮大家大会诊。
1: 没错，我刚刚提到我们今年皇冠北海岸线呢，七六有推出了七款的套票，那每款套票都有不同的特色，有女王头的，然后还有就是美食的，然后泡汤的等等之类的，这七款套票呢都非常值得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另外呢，在加码在九月底前有购买我们套票呢，单笔买2000元就有送高级知名品牌的登机箱，那限量30份呢，要买要快。那另外呢，最后再推荐给大家，这个礼拜六日呢，我们在就是我们在和平岛有办岛屿生活节的活动，那这个礼拜天呢，我们在白沙湾有办海湾生活节的活动，也邀请各位听众朋友一起来我们北海岸走走哦。
0: 不要忘记，我们就大家相约来去找我们两个哈，看在哪里哦，可以跟我们来合拍一下哟。以上节目广告呢，就是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邱于婷秘书。哇，两个活动哦，可以让大家说每周都是满满满，跟着我们大家一起幸福北海岸，我们就相约北海岸见哦。
1: 北海岸见哦、
0: 拜
1: 拜。
2: 悠悠妙听闻，
0: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跟着悠悠猫管家我们一同结婚去。昨天呢，哇，应该是算哦，这个上个礼拜也讲到了，昨天有一场盛事哦，是快闪，哇，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很猛诶，还会拍照留言，真的赞，我们给你一个大赞。好，这个一场婚礼哦，可以看见整个这个原民的一个文化，跟可以来一趟不一样的一个旅行哦，把我们的祝福满满的送回去哦，给他们的对新人以及即将要结婚的新人，甚至呢，其实你给予的祝福也会回向到自己的身上。所以呢，这一场祝福南岛文化盛会呢，要带大家前进到屏东的三地门第19届的2026南岛族群婚礼，这一次叫擎天大武山营。 琉璃珠啊，哇，这是我的最爱，真的。我每次就穿回我的原名哦衣服的时候，阿美没有琉璃，但是呢，我们都会有互通，所以我的装饰真的蛮多都是罗嘎哦，就卢凯啦哦，他们来支援，不管耳环啊、项链。

0: 配件啦，而且呢来到这边重要的就是今年有新人限定系列活动，好，到底有多特别，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曾志伟科长，我们赶快来让我们最帅的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Hello， 悠悠好，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欸，哥哥，我们要谢谢大家、欸。哎，你知道高雄的朋友还有台南朋友，真的去现场还帮我们，帮我们拍影片呢、欸，在留言板下来。
1: 是非常感谢大家。
0: 哎、欸，真的，真的，哎、欸，我不知道，我想说，只是讲讲快闪而已。
1: 对。
0: 哇，所以呢，我们真的，哎、欸，其实我们已经把它让大家变成是生活一种形态，而且今年呢，我们南岛族群婚礼哦，有一些特别点，一般的民众也可以参加嘛。大家一直在讲说，一般来讲哈，因为有时候有一些。这个形式嘛，有些还是有一些禁忌哦。那今年的部分，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特别讲一下？
1: 是，那我想这个婚礼哦，它是属于一个台湾贵族的一个传统的一个婚礼。
0: 嗯，
1: 哦，那以往就是我们在三个乡，在我们屏东县的屏北三个乡会轮流来举办哈、哦。那像是三地门啊，还有马家，然后甚至雾台。好，那我们今年呢2026的一个南岛族群的婚礼的一个系列活动、哦、我们的主婚礼会在我们的三地门乡来举办，对，那会在我们的10月3号在我们屏东县三地门乡的中山公园来举办这场婚礼。
0: 嗯，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而且按照传统的礼俗这种礼仪啊，我们整个系列哦，真的是让大家哦可以感受到，我们也可以特别介绍一下，对不对？
1: 对，是的，没错的。那我想这个礼仪吼的，在开放，我们原则上是开放一般的民众来参加吼。那我想这个部分，我们在上个礼拜已经截止了吼。那我们也有这次的报名，其实是非常的踊跃，
0: 嗯，
1: 总共有20对的新人。
0: 但是我们用筛选的，对，我们要先跟大家讲，我们是用筛选的，对。
1: 用筛选，我们是因为太多人来报名了，那所以我们用抽签的方式，哦，那。也抽中了非常幸运的10对的新人来参加我们这次的一个婚礼的活动。好、哦，那其中还包含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啦，哦，那也有来自新北的啦，跟我们台湾北东南好、哦、的新人都一起来参加。
0: 嗯，
1: 对。那我想这个是属于一个部落的一个祝福啦，哈、哦。那所以在参加这个我们婚礼的时候呢，啊，在我们的在大武山跟我们一个部落族人的一个见证之下，哈、哦。然后我们到时候的整个婚礼会有悠扬的歌声哦来响起，那让新人来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婚礼的一个感觉。好、哦，那这个是属于一个像南岛婚礼，比较贵族式的哦，可以让族人对新人来传递祝福。好、哦，那来见证这个在星空之下一个美丽的一个婚宴的一个序曲。
0: 嗯，真的，而且我们是用系列的哦，我们从9月、10月就进入了佳境，然后一直到正式的哦，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科长来告诉大家，尤其哦，那个排队弯弯的哈、哦，那个排湾族哈、哦，是我们那个贵族的传统婚礼哦，跟卢凯是不大一样的哦，有一些看点哦，一定要真的值得大家来观礼，你就知道一场盛会。这是难得，很多外国的朋友，包含 CNN， 他们都会很想要来拍摄，因为这有一些东西哦，是传统留下来的，对不对？
1: 对，没错。我想这个是我们在整个屏北三路哈、哦，那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原住民的一个味道哦。那其实这个在我们这边的特色就是包含有卢凯族跟排湾族嘛，刚刚提到的。哦，那整个是以这次活动是卢凯族跟排湾族的一个。传统婚礼是当作是一个主轴，好、哦，那结婚的新人哦，到时候他会来到现场哦，我们会从求婚啊，然后送彩新礼啊，拿竖起那个秋千来荡秋千，然后还有下聘，还有成婚，好、哦、等都会依照古礼的方式哦，来呈现排湾族跟我们卢凯族一个特色的一个文化，好、哦，那也让我们参与活动的新人可以来深度体验我们原住民传统的一个婚礼。好、哦，那在整个部落的一个祈祷，还有一个族人的共同见证之下，好、哦、来遵循这个古礼，来完成我们的终身大事。
0: 啊，大家听到了哦，那种感觉是不大一样。而且呢，我觉得、哦、琉璃珠的祝福哦，因为琉璃珠它有很多的。 不一样的传说故事，每一颗珠都代表的一个故事。那么今年呢，为什么用琉璃珠？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

0: 意象，我们也可以在节目里面特别教大家。
1: 那我想琉璃珠是我们整个台湾族跟卢凯族最珍贵的一个传统的服饰跟文化的一个资产啊，那它其实象征着一个贵族的一个身份地位，哦，那家族历史还有我们神圣的一个族灵的一个祝福，好，那像比较这个是从我们之前的电影《海角七号》哦就开始去针对我们的有各种的琉璃珠有就不同的意识嘛，那比如说是像太阳之珠就象征着永恒誓言，好，一个不变的一个承诺，那还有高贵之珠，那有象征高贵彩虹，还有曙光，那是贵族婚礼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聘礼，然后还另外像是蒙眼之珠也象征着祖灵的天佑，还有一个守护的一个力量，哦，那还有像是蝶泳之珠，那也象征着那翠绿的丰收跟农作物的丰收，所以其实在不同的琉璃珠就代表着不同的一个意涵，那我想这个都是我们原住民跟我们平北三地门地区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资产。
0: 而且我们在9月26号哦，这一场呢也很有味道，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属于星空，跟星空有什么关系呀？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咯。
1: 哦，是，那我想整个活动的部分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星空音乐会嘛，哈，那其实星空音乐会其实就是希望可以透过我们在透过音乐，然后在我们的三地门乡，到时候我们在晚上举办音乐的活动的时候，那也可以一边来欣赏星空，哦，可以让游客来到这里的时候非常的悠闲，哦，那来体验一下原住民的部落的一个歌声，那也可以看我们天上的星星。那在我们三地门刚好是在我们海拔比较稍微比平地高一点的地方，那所以其实也是关心的一个非常的一个地点。好，那我想整个星空搭配音乐是成为我们这次活动的一个主轴。
0: 所以哦，感觉上就是完全不同哦。卢小姐说怎么参与，是要用报名的吗？然后现场有什么样的特色？
1: 哦，那卢小姐是要来参加婚礼的活动吗？
0: 她是说要星光的部分。然后他说，如果说这个周边的话有搭配住的地方，有哪一些住的地方可以推荐吗？
1: 哦，我想，如果是来参加星空音乐会的部分的话，哦，那这个是不用报名的。到时候呢，依照到我们的官网去看一下我们的活动时间，好，哦，在这个活动时间到达那个地点就可以进去了。好，哦，那我想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如果想要住宿的话，像我们的三地门乡、还有雾台乡、还有我们茂林国家风景区的周边，其实都有非常多的一个优质的一个民宿，哦，还有一些我们的合作店家，哦，我们这次活动南岛族群婚礼也有一些合作店家，像是不错的，哦，那这个部分呢，也其实可以到我们的官网来看一下我们合作对象的一个名称，哦，到时候来安排我们两天一夜，哦，晚上就去听音乐，哦，看星空，那隔天呢我们再去继续去探索我们茂林国家风景区平北三乡周边的一个区域。
0: 他说吃的部分有没有推荐？他说如果以这样子旅行的话，他说用开车去的话方便停车吗？然后像照你讲的话，那个有没有介绍可以吃的玩的或体验的？他说想要走这样一系列。
1: 那我想三地门刚刚有提到的就是琉璃珠嘛，
0: 对，
1: 那如果你
0: 可以去手做啊，对不对？
1: 对，手做琉璃珠的一个 DIY， 那大概可以花个大概1到2个小时的时间。那像我们三地门很有名的就是沙涛五流艺术的一个空间啊，还有我们的蜻蜓雅族，好，这些都是有在做我们的琉璃珠。那只要事先跟他们来做一个报名，到时候就会有老师来亲自带你们来做琉璃珠，然后来烧琉璃珠。好，那我想三地门那个地方大概也是有非常多的，像是一个我们的烤鸡，好，那还有一些我们原住民特色的一个料理摊，那我想这个部分其实都是非常有特色的。
0: 而且有三地门的这个关应该是说三地门这个周边啊，它有很丰富的那种所谓的美食，齁，而且呢如果像你想要做这个手工艺的话，你都要先打电话先去预约，然后他也不会去规定你珠子，他会告诉你你现在想要什么，然后他就会建议你说好，那你就选择这颗珠子，这颗珠子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好，然后
1: 对
0: 然后呢你就因为你自己做的你一定会带嘛，然后你就会觉得那个就是你的守护神，我觉得这很重要，好，哦，这个让大家有一种意义，而且呢，像这一次的报名哦。

0: 已经没有名额了，先跟大家讲一下哈、哦，我们那个是用抽签的，很抱歉。
1: 婚礼的话就没有名额，等明年了。
0: 方先生说，请问一下，你明年大概预计什么时候开放报名啊？
1: 那可能就是到时候可能要随时关注我们的网站，只要是一报名的时候呢，我们就马上会通知大家在官网上面公告。
0: 我们会在节目里面讲啦。好，我们不会让你错失。他说，如果是当年已经在你报名之前就先结婚的，也可以吗？
1: 哦，这个就可能没办法，只要是有先举办过婚礼啦。
0: 他说只有登记呢，他谢谢。
1: 哦，有登记也是不行的。对，就是我们这个都是依照那个我们原住民传统的一个仪式，好、哦、来配合他们的仪式来做一个婚礼。
0: 对对对，就是等于是说，如果你要你如果先登记就没办法，好、哦，基本上我们都会落在于年中后啦。哦，大概这个时间，你就自己抓好比较重要。最后，我们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1: 啊，我想这个婚礼是非常的特别啊，那真的是非常的期待哦，这个活动，那也非常的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哦，来到我们茂林国家风景管理处来欣赏一下我们南岛族群婚礼来不一样的特色。
0: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呢，也是曾志伟科长，我们的志伟科长呢，让大家一起来感受到我们这一次呢，整个一个婚礼呢，也请九月开始暖身，十月是我们的新人之月，十月三号传统的婚礼，把这些日子记下来，相关的这个资讯呢，在我们的放心游茂林以及我们的南岛族群婚礼的官网都有哦，我们就香烟来到我们的现场。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节目的时间呢，就蓝田来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介绍到一本书，而这本书跟什么事情有关系呢？那我们今天讲到这本书叫做《做自己的中医师》，然后是由一位非常知名的中医师洪基

0: Hello，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洪金南医师。谢谢王小姐的邀请，今天很荣幸能够在这个地方跟大家聊一聊有关健康方面的话题。我希望这些健康知识大家听了之后一定要试着去操作，身体就会很舒适。
0: 是，那今天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一本书叫做自己的中医师嘛，其实内容真的是非常的详细，就感觉我对于中医想要有一点入门，就是不是也可以看这本书啊，医生？
1: 可以啊，
0: 就是有写到很多，因为真的是写到还蛮多蛮详细的，就是大家看到书可能会觉得哇真的好大本哦真的是把老师真的把医生自己的很多知识都写在这本书里面。那首先呢，我们先请医师来跟听众朋友们稍微介绍一下这一本书好了。就是呢就像我刚才讲的嘛，很多人现在其实对于中医就比较不会那么抗拒，就是很多人会想要去借由中医来调养身体嘛。所以就很好奇，医师您当初在写这一本做自己的中医师，您自己的契机啊或者是一开始的想法是什么呢？
1: 做自己的中医师呢，这本书是我近30年的临床经验。那书上从观察大自然的现象，让大家很具体的学习中医生理学与中医基础理论，然后再用阳光测试寒热或感受冬天夏天哪一个季节比较舒适，然后再听听身体的声音和用简单的家用仪器来帮助大家判断体质，然后用阴阳五行来归类食物属性和营养素类别，并介绍干式、湿式烹煮法的利与弊之后，就带着大家根据体质良心定做自己的饮食，在了解消化器官的特性，并如何应用饮食、姿势、呼吸、情绪、作息、运动来调理体质，这些都是我们身体内建的智慧，随时可以取用的免费药物。那此外，气候环境也会影响我们的身体，虽然我们无法改变它们，但我们可以学习气象淤血，认识高低纬度环境的差异，在与其适应，并取用大自然的资源来养生。那肢体疗法是我用来改善各种酸痛症和辅助内科疾病治疗的方法，非常的实用，大家可以根据书上的方法和 YT 上面的影片来学习，然后再帮助大家理清一些似是而非的养生观念，那接着教大家如何处理急性病和感冒咳嗽和一些慢性疾病的调理方法，那最后带着大家在书上做临床实习和应众的叮咛，一定要改变饮食生活习惯。那大道至简，只要愿意一边学习一边实践，就能成为自己的中医师，并教会身边的亲朋好友。那已经有不少民众热爱中医，那应用中医调理身体，但很多人不具备中医基础，不认识体质，不知道食物的属性、营养的类别，那更不知道烹调法和油品的差异，那这个如何来调体质呢？甚至不养生还好，越养生越伤身，这个其实在临床上很常见。
0: 是，
1: 因此我写这本书的用意，除了最初生写基金会的邀稿，自己也想要一本卫教手册之外，那我也看到很多人误认体质，不是食物，烹调不宜，那导致阴阳失衡，那健康每况愈下，那我为民众的健康感到很忧心，因此我想尽一点绵薄之力的说说我对整体性全方位的养生方法。那我认为养生也必须具备一些基础理论，那再以此为蓝图建构人体工程的操作系统，并知道影响体质的参数有哪些，那如此各系统的运转就会很顺畅，才能达到健康的目的。那当养生方向不对时，才有理路推究原因，再找到适合的方法。那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中医师，但是医学的领域非常的浩瀚，那在这么广泛的医学领域里，如何重点式的选读很重要，因此我将中医的精髓理出一些头绪，比较容易找到中医的入门处，而享受到学习中医的乐趣和实用性。那其实这本书我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断断续写了110万多个字，那最后剩下39万多字。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几度的想放弃，但最后让我坚持要继续完成的原因，就是一种使命感。因为我在临床上确实的看到原型食物加上优质油脂，那再加上物理性的调气机，就可以改善很多症状，甚至各种慢性病、癌症等疾病都可以跟它一起共处，那同时又可以减重，身体很轻松。但是很多人不知道食物可以这样煮，或知道这样煮但吃不下这么简单的食物，那宁可花时间冒着吸油烟的风险，吃了不舒服又不健康，甚至导致疾病的方式烹煮，这看来有点本末倒置。 因此我用应用一本书将整个阳

0: 生的道理和操作的方法讲清楚。那么大道至简，养生的真的就是如此的简便笑脸这样子。
1: 是，那真的啦，我觉得医师真的是用心良苦哦。因为大家都想说，诶，中医师他好像大家都听起来很专业，感觉我要先去哦，先去把脉啊，然后先去针灸一下。那其实这本书里面讲到的很多都是我们日常的饮食啊，甚至是日常的哦，比如说我的姿势之类的，也可以去做出一些习惯上的调整嘛。那首先呢，刚才医生其实也有稍微提到，就是我们身体的阴阳平衡是一个很重要的。但光讲阴阳这两个字啊，我觉得其实好像听起来有点抽象诶。医生可不可以用一些生活当中的例子去稍微来比喻一下这个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概念呢？
0: 是的，很多人在学习中医的时候都是会在迷失在阴阳的一个概念里面这样子。那其实阴阳平衡呢，它是一个养生的指导原则，但很多人觉得阴阳很抽象，那甚至也不会应用阴阳的概念，那么或者是只是将阴阳当成一种归纳事物的系统学，然后看不到阴阳对立、互根、消长、转化的运动规律。但生命是一个活的系统，所以阴阳不是固定的平衡，而是一种动态性的阴阳平衡。因此我们可以观察大自然的变化，就可以具体的来说明阴阳的运动规律，那这样比较容易理解阴阳。那天地与人体都是阴阳系统，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夜为阴。那日夜就是一种阴阳对立的关系，在人体上为阳，下为阴，那背为阳，腹为阴，好，那个六腑就是为阳，五脏为阴，那等等都是很多都是阴阳对立的概念。好，那我们再看看日升月落，那早上太阳从极近的地平线慢慢升起来，那白天的阳气是从黑夜慢慢升起来的，那黑夜的阴气是从白天慢慢降下来的，那没有黑夜就没有白天，没有白天也没有黑夜，这个就是阴阳互根的关系。那阳气开始往上升，那天空就越来越明亮，那表示阳气越来越多，阴气越来越少，那这个就是阳升阴长的阴阳消长关系。那阳气持续的升伏，到了中午，致使阳气最旺盛，那升到极点的阳气这个时候必须转化，那如果阳气持续的升就不会有循环，那天气就是天气也会很热，那在人体来讲就气机一直升伏，能量会过度燃烧，那午后阳气就会开始慢慢下降，那阴气开始慢慢升起来，那天空越来越暗，那表示阴气越来越多，阳气越来越少，那这个就是阴升阳长的阴阳消长关系。那阴气持续的升伏到子夜，致使阴气最旺盛，升到极点的阴气这个时候也必须转化，那如果阴气持续的升就不会有循环，那大地就会很沉寂，没有生气。那在人体呢，就是气机沉降，那能量的流动就会很缓慢，那子时之后呢，阴气开始慢慢下降，而阳气再次的慢慢升起来，那么天地的阴阳之气就是如此的不停的日夜上下的升降流动，人体的阴阳与天地的阴阳也是如此同步的运行。那在这个日夜阴阳升降的过程当中，我们同时看到了阴阳对立、互根、消长、转化的运动规律。那你要一定要懂得阴阳运动的规律之后，你才能够在调配饮食的时候，或者是调配一些健康的养生方法的时候，你才会有一个阴阳是怎么样的一个流动的，你要按着这个规律来走动，就身体就会跟大自然相应。因此你只要读懂的大自然，就看得懂自己的身体。那所以怎么样从生活习惯去调整阴阳呢？那举例来说哈，在饮食生活上要根据天地阴阳的运行规律来进行。那早上阳气是初升，应该吃温保暖，那多活动以帮助阳气生发。那中午阳气最旺，代谢最快，所以中餐可以丰富一点，那午后小憩一下，以帮助阴阳的转化。那午后阳气渐渐收敛呢，阴气渐渐升起来，那要慢慢减少活动，以安定身心。那晚餐以摄取养阴食物，以帮助阴气收敛，才容易入睡。那么在作息上也要规律，夜晚阳入于阴，以睡眠收场。那如果晚睡或熬夜，等于晚上仍在消耗阳气。那如果白天睡觉或不活动，就像早上阳气没有生发，那气机容易郁滞，

0: 那只要饮食生活与天地阴阳相适应，就能过着天人相应的舒适生活。
1: 是，那所以啊，其实我听到很多中医学相关的概念啊，其实讲的还蛮多，都是像医生分享的，就是我要顺应着大自然嘛，然后顺应着比如说白天晚上，然后我记得还有跟四季也有关系嘛。
0: 对，
1: 所以说顺应大自然呢，的确是我们整个中医养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哦。所以大家也不用把这种东西想得好像太困难，就觉得说诶，是不是应该要去学一些专业的知识，就我觉得基本概念还是要有啦，但是呢其实做起来实践起来呢，真的可以从生活习惯开始去做调整哦。那不过接下来我们时间的关系呢，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0: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讲到跟中医有关系的话题哦。今天介绍到这本书呢，叫做《做自己的中医师》。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也是这本书的作者，他是洪金兰中医师。那么先请洪医师再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Hello， 医师。
1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3: 是，那刚才跟洪医师已经有聊到说，中医当中一个很核心的概念就是跟阴阳的平衡有关系。那在这本书里面，我觉得其实也是有彻底的贯穿它啦。那不过呢，其实这本书里面讲到了蛮多跟食物有关系，就我们常常说食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嘛。而且呢，现代人好像还蛮讲究说，诶，我要吃的健康就要吃所谓的原型食物，那特别是有一些食材，比如说常常讲十字花科，就比如说青花菜、花野菜或者是橄榄油之类的，常常有人会觉得它好像很健康嘛。可是呢，为什么有人明明就吃了这些看起来很健康的食材，但是有些人呢，诶，他吃了的确有变健康，可是有些人呢却没有吃得很健康均衡，就很想问医师这个当中的差别会是什么呢？
14: 其实十字花科蔬菜和特级初榨的橄榄油等确实是健康的食材，这不是观念上的混淆。那虽然他们都是健康的食材，但不是每个人都适合食用和或大量或频繁的食用。那然而我在临床上看到的问题是，一般人只要认为对身体好、对健康有帮助的食物，就不分体质、不分季节、没有节制的大量吃、经常吃，因此才吃出问题。所以我在做自己的中医师书上提醒大家，即使是健康的食材，也要根据体质选择食物，才能吃出健康。那如果说你有干眼症、入睡困难、胃胀、胃酸、收缩血压偏高、头颈肩背紧绷、那上半身皮肤痒等，这是肝血不足、阴虚阳亢的体质，我都建议患者暂时不要吃，然后观察上述的症状是不是改善了，那之后再

0: 决定是否继续吃，那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多久吃一次。那只要能够体会到吃与不吃之间上半身的松与紧，眼睛的干与涩，血压的变化，胃的舒适度和睡眠状况的差异，就能根据体质调整饮食，身体会更舒适。
1: 嗯，那所以啊，真的是跟自己的食物上的调配，我觉得还蛮重要的。医生，您自己平常比如说在买菜啊，要煮饭的时候，您自己会有什么样子的原则去挑这些食材吗？
0: 我会根据我的体质去挑选食材，我不一定说十字花科大家认为很好，或橄榄油认为很好，但是我知道我自己的体质，所以我会去挑我自己比较适合吃的东西这样子。
1: 嗯，而且其实这本书里面有写到还蛮详细的，我觉得有点像百科全书医生感觉好像把所有食材都快写出来了就是呢，中医学当中啊，有把食物是以性味来做一些属性上的分类。那比如说大家比较常听到的，可能会知道说我现在想到的是什么白萝卜，好像听起来是比较寒的食物，或者是说有一些炸物啊，这个就是比较容易上火的，这个应该是大家还蛮常听到的概念嘛。所以平常啊，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子依照自己的身体状态来去搭配可能不同属性的食物来去达到养生呢？
0: 好，那个主持人问的真的很好，一定要依照自己的身体状况与食物做搭配，那才能够达到养生的效果。但是很多人在搭配食物的时候会有一种错误的惯性，那例如认为空心菜、丝瓜偏凉，就会固定的加一个姜，但这个是食物与食物之间的搭配，那其实应该是食物与体质的搭配才正确啊。那因此你要知道你是谁，才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食物，那这个步骤非常的重要，然后再记住食材的属性。那因此我就建议将食物的属性分类表贴在冰箱门，那每餐做饭的时候看一下，经常的看，自然就记住食物的属性。但是大家会特别注意蔬菜的含量属性，但没有看到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菇菌类、藻类等的属性，那也没有将营养素做分类，那例如哪些食物属于蛋白质、脂肪、淀粉类，那因此而导致营养素不均衡。那食物和体质都可以用阴阳五行来做分类，好，只要将这些前置工作准备好，那即使不用刻意养生也能养生啊。那因为食物饮食我们所要注意的是，就是你个人的体质与食物的均衡，那因此任何饮食都不存在所谓的标准答案，而是要根据你的体质与身体的状况来决定，那才能够吃得均衡而达到养生的效果。那例如空心菜、丝瓜，它的属性虽然是偏凉，但是它适合热性体质的人，那如果你知道你自己的体质偏热，就不用再加姜，那吃的就会感觉很舒服，那因此对身体有感觉的人比较容易自己调体质，那方向也不会偏差太多。那就像有些人长痔疮，他就会发现只要吃辛辣刺激或煎炒烤炸，痔疮就发作，那从此他们就不再吃这些东西，而减少痔疮肿痛。那此外呢，养生呢，饮食养生所需要注意的是整体性的性味，而不只是看单一食材的性味，因为一餐中会包括很多种食物，那食物的性味主要是影响身体的寒热，那营养素主要影响身体的虚实，而食物经过烹煮之后会改变原来的属性，因此烹煮法主要影响食物的燥湿。那如果能够掌握这些大原则，就比较能根据自己的体质选择食物而达到养生的效果。那如果不知道自己的体质，那可以试着这样配置，那比如选择寒凉性的蔬菜，例如莴苣类啦、空心菜啦、苋菜、茼蒿、芹菜、菠菜、山茼蒿、平性的地瓜叶等，和平性的复合式碳水，例如糙米、小米、燕麦、薏仁、山药等，那以及平性或温性的蛋白质，例如鸡蛋、白肉与鸡肉、猪肉、豆制品。那同时参考做自己的中医师书上的一餐中的食物量来配置营养素的比例，那再根据个人的体质、年龄、活动量、季节调整饮食结构，然后采蒸煮汤，再拌亚麻仁油和苦柴油及海盐，那这样的性味组合不寒不热，一般人都适宜，然后再根据吃了以后身体的反应做一个微调整，那经常的观察练习，熟能生巧，那久而久之你就会发现信手拈来，就是一个食疗方，那身体也能经常保持在舒适的状态。好，以上回答。
1: 哦，所以真的是并不是说我狂吃一些很寒的食物我就会减少上火，就搞不好你的体质可能有一点不太一样嘛。而且呢，刚才医生有讲到说食物的烹煮对于整个它的属性啊，它的性味也

0: 也是会有影响的嘛。那尤其呢在这本书里面有讲到说，可能像蛋白质啊、脂肪或者是碳水化合物，医生都有写到一些比较适合还有应该去避免的方式哦。所以如果综合一点来看啊，医生您觉得啊，就是我们平常在主食的时候要怎么做才可以去兼顾到营养，然后同时也是兼顾美味呢？
1: 好，那首先回答不同类型的食材哦，那它的个别适合的烹调方式，那例如像蛋白质就是以水煮、清炖、蒸或低温慢煮，那这是首选的料理。那因为蛋白质约在大约在55到75度产生变性嘛，那这些煮法的优点是蛋白质变性适度，结构松散，好消化，不会聚集过度而变硬。那虽然蛋白质不宜过长或太高温加热，但仍然必须达到杀菌的效果，那也不要先放盐，以免蛋白质凝固，那不容易煮熟或延长烹煮时间。那低温湿式烹煮也可以减少糖化中末产物和产生氧化物质，那或者将肉片切成薄片快速拌炒，能保留水分，也不易产生氧化物，但前提是油不能冒烟，时间短，不焦黑，然后发酵或优格起丝、纳豆、味噌等。那优点是蛋白质被部分分解，消化负担少，肠胃吸收比例比较高，这样子。那脂肪类的食物呢，适合烹调法就是如果是单元不饱和脂肪酸的苦茶油、橄榄油，就等食物哈熟了之后，然后把它放在盘子，然后再把油拌进去。那如果是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亚麻油、印加果油等，就是适合烹煮后，那食物稍微略略降温之后再拌入，那能够保留脂肪酸完整结构跟抗氧化物，那同时可避免产生过氧化脂质与聚合的油脂。而饱和脂肪和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就是适宜低温快炒，而且油不冒烟，不反复使用，不焦化。那坚果种子可低温短时间烘烤去除腥味，或坚果清洗干净后直接吃，那种子微炒一下或浸泡后打成泥食用。那精制油可适度加热以去除余烷。那碳水化合物类的食物呢，适合烹调法以蒸煮方式，才能使淀粉充分糊化，那容易消化吸收，不产生丙烯酰胺，升糖较稳平稳。那如果说蒸煮后放凉再回温，可产生抗性淀粉，就可以稳定血糖，那养肠道菌。那发酵类的碳水如面包，部分淀粉被分解，升糖速度较慢，消化负担比较少，但湿热体质要稍微适宜一下。那如果蔬菜的话，容易氧化，就要等到这个西餐把它食物都准备好之后再开始煮蔬菜。那蔬菜可是生吃，也可以用蒸煮烫水炒或耐高温的油炒等方式，那可以保留水溶性维生素，不过度破坏纤维质，这样子那也不会产生过多的氧化物，这样子。好，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兼顾营养与美味呢？那如果能够采低温湿式的蒸煮烫等方式料理，比较能保留食物的营养，那同时有调体质的作用，但是食材的可变化性确实比较少，对于长时间炒烤炸和重口味的人来说，确实会觉得没味道，甚至吃不下。因此在改变饮食的初期，可以先试试看含油脂的鱼肉用较厚的锅底，加点水盖上锅盖，用小火焖煎，在食物不焦的原则下让它产生一点梅纳反应，那焦香味就出来，然后再慢慢改为湿式低温料理。那么或者是做些酱汁调味，例如芝麻酱、坚果酱或豆腐做的沙拉酱，或用酱油、味噌调味，或加些低温烘焙的坚果，都能够增加食物的美味。但是我个人觉得美味纯粹是个人的感官问题哈。有人觉得蒸煮食物的过程当中，在食物渐渐熟化的时候，就会闻到不同食材的清香味。那例如煮海带或蛋白质类的食物，就会闻到鲜味。那煮青菜时就会闻到各种青菜味。那高温料理的食物就只有闻到焦香味和油烟味。那有人觉得米豆饭越咀嚼越香，有人觉得糙米饭越咀嚼越甜。那圆形食物吃的身体真的很舒适。那这些觉知让他们从此不会再回到煎炒烤炸的料理。所以试着培养自己的感觉和嗅觉蔓延，就能感受到食物的美味，那身体也会更健康。
0: 我觉得这其实也算是一种保留食物它天生比较自然的味道的感觉啦。因为很多人可能吃习惯一些重口味的，比如说炸物啊，或者是很辣的麻辣锅之类的，它本身就是会盖过食材嘛。
1: 对。
0: 然后刚好我想到一个可以补充的部分哦，就医生你有关注到最近就是有很多就是跟油品有关的新闻吗？
1: 有。
0: 那最近这个新闻大家应该都蛮担心的啦，就如果以医生的角度来看啊，我如果平常在挑选油品的时候啊，就你会比较注意

0: 哪些地方，或者是说自己会比较倾向要选哪些类型呢？
1: 其实油瓶我在书上写得很清楚，这个油瓶的部分也是我很重视的地方，这样子。所以油的品质很重要，然后还有在你就是看你的体质。那油瓶其实还有分寒热的，好，油其实不，所以很多人没有注意到油瓶啊、蛋白质这些的寒热的问题。那油还是有具备寒热的问题，那所以就是你要根据你的体质是怎么样的体质来选择这个属性的寒热。另外一个就是脂肪酸也要平衡，比如说 Omega 369，那通常六的那个 Omega 6的那个油脂就是太多了，所以你不要再选择 Omega 6。然后再就是烹调法，那我选择油的一个原则，我就一定是选择冷压的，就是那种冷压的那个油为原则这样子。然后就是我会注意它的那种保存期限，那我很少买那种提炼油，嘿，所以我也一直呼吁我们的患者就是一定要用好油，我觉得用好油是很值得投资的一个部分。它比任何保健食品什么那些都来得更根本，而且就是跟饮食合在一起，其实也不多花钱。然后你好的油，你就不会说用的很多。其实比如说吃荤的油的用量并不用太多，因为鱼肉都有油了。那素食的人可以多一点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这样子。那基本上我都是比较长期吃，就是我根据我的体质，我比较长期吃亚麻仁油跟苦茶油这样子。
0: 嗯哼，所以最重要的还是去了解自己的体质啦。然后，因为油品这个东西，家里有在煮饭的话，肯定是天天会几乎都会用到的。所以大家在以后呢，去挑选油品，当然除了是要挑选安心的产品之外，也可以去多看看说，我到底适合什么样子的油呢？好的，那讲到这里呢，一样时间的关系哦，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喽。

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去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去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聊到跟中医有关的话题哟。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这一位来宾，他是一位中医师，也就是洪金兰洪医师。那我们今天聊到的是他最近出的这一本书，叫做《做自己的中医师》哦。啊，洪医师已经在线上了，我们再次跟洪医师打声招呼吧。Hello，
11: 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10: 是，那刚才跟洪医师聊到了还蛮多跟食物有关嘛，就毕竟诶，大家应该每天都要吃东西啦，就你每天吃下去的任何食材啊，甚至是我们刚才有讲到的诶，它的调理的方法，或者是说你煮菜的时候，你炒菜的时候用到的油，它真的都跟你的身体跟你的养生啊都非常的有关系哦。那其实这本书里面啊，当然不只是饮食，其实医生也写到了这本书的书名是做自己的中医师嘛，然后有一章的标题还蛮有趣的，您说的是自身具备的大药房，这个的意思是说我们除了食物之外，其实身体的一些习惯啊，或者是我们自己的身体也是能够去做好养生的吗？
11: 是啊，然后很多人都不晓得这些东西也是一样可以养生啊。那就是说除了饮食，我们还可以应用姿势、呼吸、情绪、作息、运动来调理体质，那这些都是我们身体内建的智慧，随时可以取用的免费药物。那此外气候环境也会影响我们的身体，那虽然我们无法改变气候环境，但可以学习气象淤血，认识高低纬度环境的差异，才能与气候环境相适应，并善用大自然的好山好水好空气等资源来养生。那调整姿势呢，正确呼吸，管理情绪，规律作息，适度运动，都是自身的大药房。那对身体的作用是一种动力作用，那可以调理气机和气化的功能。那调气也是调理体质的重要部分，那这些生活习惯都能够双向调节，那即使可以操作，能改善生理运作。那虽然情绪不容易控制，但念头一转，内分泌、心跳率立即改变，

0: 到驼背的人呢，气机不通畅，好，脊椎挺直，呼吸马上轻松，那多呼气，副交感神经就活跃，然后情绪及时稳定，那深吸气，交感神经就活跃，能提振精神。那作息跟着日月运转，则阴阳平衡。那运动可以提升代谢，也可以透过伸展放松。那饮食是单向的调节作用，但也会影响情绪、呼吸、姿势、作息。那饮食均衡呢，情绪就会稳定，呼吸就会很顺畅，那骨架平衡，作息正常。那饮食是体、情绪、姿势、呼吸、作息，运动是用，那体用护跟身心就会更舒适。
1: 嗯，而且这本书里面刚才医生讲到说，这个我们的姿势还有呼吸它也是一个关键嘛。其实我是第一次听到中医讲说这个姿势居然也是我们养生的一部分，就这个它对于我们健康，对我们的身体到底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啊？
0: 好，那姿势对于健康就是具有深远的影响哈。我们看许多军旅退休的长者身材挺拔，那精神很饱满，那可见保持正确姿势确实具有养生保健的效果。那姿势对于健康具有深远的影响，在于它直接影响人体的结构、循环和呼吸。那姿势端正呢，可以使血管、神经、筋膜、脏腑都被自然悬吊对位，那形成低耗能自稳定的运作结构。那结构正确呢，血管、淋巴、神经更顺畅。那挺拔的姿势让横膈膜有效的运作，增加肺活量，那促进气机升降出入通畅，并改变气化的一个效率，促进消化营养的吸收，那也可以帮助血液循环，身体更健康。那此外，保持正确姿势能够让身体各部位的肌肉获得适当的刺激，那这些刺激回馈到大脑，精神会更兴奋，并影响行为表现。那从中医的观点来看，头颈姿势影响清阳上升，那胸廓影响心肺扩张，横膈影响气的升降，那腰椎影响肾气的承载，骨盆是气血的根基，那足弓影响身体的稳态。因此姿势不仅是外形，也是气血运行的空间结构。那姿势平衡，呼吸变深，情绪稳定，消化顺畅，睡眠正常，那运动效率就会提高。那每个人都可以透过学习正确的立、行、坐、卧，让动作更轻松，重获自然平衡的姿势。那姿势促进健康的优点在于方便、有效、根本调理，那自然抗老，不用花钱，那可以终身受益。那一个人是否拥有健康的人生呢？很大程度取决于成长期，那尤其是脊椎的健康。因此健康管理应该从出生就开始。那人体的自愈力依赖脊椎平衡来传递神经讯息，那当孩子的体态姿势和步态正确，脊椎关节平衡，神经传递很通畅的时候，那孩子便有良好的一个自愈力，抵抗力强，不容易生病，那情绪稳定且正向。那如果孩子从小姿势不良，驼背或者是胸椎往前倾或脊椎受伤，饮食不均都会造成肌肉发展不平衡，那影响脊椎，那长大后容易出现脊椎侧弯或 S 弯曲失衡。那如果成人才发现这些问题，往往已经来不及治疗。因此姿势对于健康确实具有深远的影响。好，以上回答。
1: 嗯，而且现在啊，就是每个人就是人手一机嘛，就很多人滑手机滑习惯了，就会有乌龟颈，然后就会动不动驼背嘛。那医生能不能教教我们听众朋友们，就什么样子的方式它才是一个比较正确的姿势，或者是说呼吸的方法会比较对于身体是比较好的呢？
0: 就是你第一个，你一定要先姿势正确。那姿势正确的时候，你的呼吸就会比较顺畅。那所谓的好姿势等于好呼吸，就是这个道理。那姿势正确，就是说，我常常讲说，当然一般人教他像这样子，其实是不太可能。我就说，其实很多人就是胸部往前倾，他们以为这样子是一个正确姿势，这样子不会驼背。但是其实你看，我都常常讲说，你看宪兵的那个体型，他挺很挺，但他不是挺胸，他是挺头。嘿，你把头挺，因为现在人就是看手机的关系，所以乌龟头的那个
1: 低下来
0: 很多。嘿，那所以就说你要挺头，然后整个就是说你从我们的颈根处跟我们的那个横膈跟我们的骨盆是要对齐的。
1: 是。
0: 那你整个先让它对齐，然后你要拉你的那个身体的承重的一个张力线，那你把张力线从脚底经过那个大腿的小腿大腿的内侧，然后到那个骨盆底，然后到那个横膈，然后到整个颈部到头上，那你感觉拉起来就像一条线，就像一个布偶，那你把它拉起来它就很直这样子。

0: 那你这样子身体很挺直的时候，你的气机就会很通畅，你的呼吸就会很顺。那很多人有些时候真的是没办法调体，就是没办法用饮食调体质的时候，他一定是要改变他的姿势。那比如说有些女生或者长期久坐的，你看他那个脉就是会跳得很快，然后又缩得小小的，那其实有些时候他就是整个气塞住了。那如果说你没有叫他调整饮食，没有调整，就是那个姿势没有调整过来的时候，他一吃热的东西他就上火，那一吃凉的东西他就腹泻，就是或者大便很软，那常常都觉得精神不好，又不容易睡。那像这种情形一定是要调姿势，调呼吸，那这样子他整个呼吸整个呼吸比较顺畅的时候，他相对的他的情绪也会比较稳定，这样子。
1: 所以它真的是一个全身性的影响，不是只有说哦，我看起来站得比较挺拔而已啦，就跟你的整个甚至是呼吸啊，甚至是睡眠都有关系哦。好，那我们今天呢跟洪医师聊到了还蛮多就是中医学的观点，我觉得其实现在这样子听下来啦，很大的一个重点就是哦，我要跟这个天地，跟这个大自然去遵循他们的规律嘛。可是呢，当然啦，一般的也许我们这个收音机前面的听众朋友们就应该还蛮多人都是没有中医的专业啦，就是如果说啊，我还是就是看了这本书以后，我真的是想要来透过无论是食疗或者是刚才医师有分享的姿势跟呼吸，就是来稍微调整我的身体。那刚才医师说这个观察自己的体质很重要嘛，那我生活当中有哪些小地方是可以来观察自己的体质呢？
0: 这个体质其实观察的可以观察的还是很多，那其实辨识体质是调理体质最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如果体质你辨识错误的时候，你就会误选食物，那不仅没办法养生和治病，甚至可能因为饮食不当反而更容易生病。那如果大家没有中医的专业，就可以听听我们自己身体的声音，或者是用仪器来了解我们的体质。那人是一个整体，有诸内必行于诸外，那体内出现问题就会有一些外在的显象。那每天花一点时间多关心自己，就能感受到身体的声音。那体质虽然有多种，但一定要先学会判断体质的寒是寒是热，就是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去晒个太阳或接触热源或感受身体的讯号来判断。那你如果去晒了太阳之后就感觉很刺很热，或甚至有人会觉得头晕头痛，那或感觉冬天身体比较舒适，那或者一点噪音你就觉得很吵，那喜欢吃冷的食物，那上面的头颈背紧绷，因为热它就往气往上升嘛，所以头颈背就会很紧绷，那感觉因为气往上升，连着把血什么就往上带，所以你会感觉喉咙梗痰，那整个头颈部就是多汗，那会口干眼干大便干，那虽然很疲倦但是就是睡不着，或者是很疲倦很快就睡着，但是睡不饱，早上起来还是觉得很累。那这些讯息都显示是一个热症，那即使有这些症状的人，他即使在冷气房或冬天他觉得很冷，手脚冰冷，但看起来很像是寒症，但是本质上还是一种热症。那如果你越晒太阳你就越舒服，那感觉夏天身体比较舒适，那或者是喜欢吃热的食物，那口也不会渴，大便又稀稀的，那小便又透明，白天很疲倦晚上很好睡，那大部分就是比较偏向寒症。好，所以听身体的声音了解体质，首先要打开我们的感官，让症状自己说话，那只需要保持内心的柔软，学习感受就可以了。那就像心跳是很容易感知的一个指标，那么只要用手指按在我们的那个劳动脉，手的像我们医师把脉的那个劳动脉，或按在我们的颈动脉的地方，就可以知道心跳的那个状况。那心跳快的人通常代表身体有热，但也还有其他的那个，但是通常是可以这样归类。那心跳比较慢就是偏有寒或者湿气很重。那如果你没办法单靠你的体征来辨识你的体质，我们还是可以用血压计啦、体温计啦、血氧计和体脂计等仪器来观测这个数值变化，来了解我们的体质。那比如说收缩压、舒张压都偏高，那表示肝阳上亢、湿热、痰浊的实证。那如果收缩压跟舒张压都偏低，那表示气虚、阳虚，可能气血比较不足的虚症。那如果收缩压偏高，那你的舒张压正常，那表示阳气盛的热症。那如果舒张压偏高，收缩压正常，那表示你就有点痰湿内阻的湿症。那如果收缩压偏低，舒张压偏高，它的脉差很小，那表示说 阳虚、气虚、痰湿的寒症，那这个可能跟你久坐不运动也有关系这样子。那如果收缩压偏高，舒张压偏低，那脉差很大的时候表示阳亢阴虚的躁症。那这个时候脉压差很大的你要注意那个血管的压力很大，好，那一定要常常观测你的血压这样子。那如果体温偏高，那表示蛋白质清香温热的食物太多了，那或者是上面比较热，上热的一个体质。那如果体温偏低，就表示蛋白质温热食物不够，或者你汗很多，一直流汗就会体温降低嘛。那如果血氧99%到100%，这个是比较久才或者是比较久才出现数字，都显示水湿痰饮微循环不好。那如果血氧95%以下，那就显示你的体内的津液不够，好，哪里的体质偏燥热。那如果你的体脂率偏高，通常骨骼肌力就会偏低，那体年龄就会偏高，那么也显示你的脂肪摄取过多。那如果内脏脂肪偏高，这通常就是代表代谢症候群的征兆，那也显示可能精致淀粉啦，一些甜食什么那些摄取过量。那透过仪器认识体质，不仅方便，也有助于监测健康的状况。好，以上回答。
1: 嗯，所以啦，真的是日常生活当中的很多小小的习惯呢，或者是说你感受到的，诶，无论是觉得身体很热啊，或者是你晚上睡不着，都可以从这些小细节来去做观察哦。但如果说你真的判断不出来，或者是说你想要更精确的话，就当然啦，还是到专业的中医诊所，就找像洪医师一样非常专业的中医师，我觉得才是最专业的哦。好，那今天呢我们介绍到这一本书叫做做自己的中医师，然后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洪金兰洪医师。那洪医师在最后可不可以简单的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有什么样子的中医的智慧我是可以落实到生活当中的呢？
0: 好，虽然中医没有精密的仪器可以检查身体哦，但是我经常赞叹中医学动态性的阴阳平衡的自综合观念。那不论是治病养生乃至于为人处事都要自综合。那例如食物保健品或其他的养生方法使用了之后，就要能消化，不会胀气，口眼干，便秘或便软，那头颈肩背紧绷或者腰膝无力，那晚上好入睡，睡得安稳，晨起精神饱满，那白天有体力的工作和学习，那体力好就会有信心，那么在发展自己的过程当中就会很顺利。那因此呢，中医的智慧不是只停留在背诵阴阳五行脏腑，那这个就很容易流于知识的一个建构知识而已。那真正的中医是每天都能够在生活中去体会去实践。那比如说你可以观察日夜四季天气的变化，那学会顺应自然，那春天就要舒展，那夏天就要养阳，那长夏就要防潮湿，那秋天就要收敛，那冬天就要养藏。那在观察身体，每天留意精神、睡眠、食欲、大小便、流汗、口渴、舌相等，这些都是身体告诉我们的讯息。
1: 嗯，
0: 那再来就是调饮食。那饮食不是追求某种营养食物，而是依自己的体质、季节、活动量来选择食物，那做到寒热平衡、虚实相宜。那再调养气机，保持规律作息、适量活动、深而自然的呼吸，那使气血升降出入顺畅，避免久坐、久思、久卧，那并调养心神，情绪也是气机的一部分，喜怒忧思悲恐惊如果过度都会影响脏腑，因此培养平和安定的心境也是养生的重要内容。那这样中医就不只是治病的方法，而是每天都能够实践的生活智慧。那这个也很契合《黄帝内经》所说的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结阴阳而调刚柔。真正有智慧的养生不是依靠秘方，而是在日常生活中顺应自然，调和身心，那使身体与天地的节律相协调。那只要读懂日月，理解阴阳，读懂四季，理解五行，读懂风雨江河，理解气化，那再回过头来观察自己的身体，就能够把中医的一个智慧真正落实于生活。
1: 是，那非常感谢洪医师给大家的这一些建议哦。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看看这一本书，叫做做自己的中医师。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差不多进行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继续收听 FM104.1 众生台北调平台，我是蓝田。那今天很感谢洪医师来到节目当中哦，谢谢医师。
0: 好，谢谢蓝田的邀请，也 谢谢听众的朋友的聆听，那祝福大家身体健康，阖家平安，心想事成。
1: 是，那我们最后呢就跟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6: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1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听众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每天都会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聊到大家常常听到的一个话题，也就是抗氧化。没错，你去买保健食品常常会看到那个抗氧化啦，买保养品也有人就是上面写抗氧化，甚至谈到抗老跟抗氧化也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什么叫做氧化呢？我们先不要讲的太学术齁，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比较简单的画面。你有没有切过苹果？苹果切开的时候果肉是不是白白漂漂亮亮的？但是呢你把它放在桌上呢，隔一段时间来看，诶，奇怪，这个苹果为什么会变黄啦，变褐色？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氧化的例子齁。然后你再想想，家里的铁制品放久了，风吹日晒，接触水汽以后会怎样？会生锈，对不对齁？这个也是呢齁，我们来理解抗氧化很好的一段形容齁。氧化呢，其实就像我们身体慢慢的在生锈。当然啦齁，我们人体不会跟铁一样真正的生锈齁，这个只是一个比喻。

0: 代谢的过程，这些呢都是跟我们自由基跟抗氧化压力有关哈。所以就今天呢，请到我们这个抗自由基的专家了哈，我们的王老师、王博士、王俊杰博士来到我们的现场。王老师您好。
1: 哎，小迪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博士，俊杰老师。
0: 对，
1: 俊杰老师，很高兴跟大家碰面。
0: 对哈，哎，很多人都在讲氧化，氧化
1: 哈、啊，
0: 说什么晒太阳会氧化啦，
1: 对，
0: 人体会老化啦，
1: 是，
0: 对不对？那其实晒太阳这件事情哈，其实我真的是有证实到哎、欸，因为我有个朋友啊，他就是住台南，
1: 对，
0: 哦，住你们家那里，
1: 对，
0: 一样63年次哦，跟我住台北的朋友63年次，
1: 对，
0: 两个看起来整整像差了一轮呢、欸。
1: 其实我跟他讲吼，晒太阳要晒对啦，要晒对。其实太阳也不能说完全都不晒啦
0: 哈，那
1: 这个也是，但是吼，你看哦，现在我反而会。不要用冷来比较啦、
0: 嗯、
1: 应该讲说其实你看所有现在你只要经常晒太阳的东西，包含车子，
0: 对，
1: 包含屋顶，包含这些所有你看到建筑物、嗯、包含那公园是塑胶制品，对吧，
0: 嗯，
1: 你等一下看吧，今天为什么一个房子的屋檐屋顶会坏，或是我们今天放在外面的塑胶，或是说哎、欸、才刚刚买没多久结果放在外面上放一段时间派气啊，氧化掉啊，
0: 嗯嗯，
1: 或甚至硬化，甚至就是焦化。好、哦，那当然除了说，太阳本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温度，哦，那会温度升高之外、嗯，其实很重要就是里面的辐射。啊，辐射在包含就是什么？太阳本身就是我们讲阳光就会造成氧化的压力。好、
0: 嗯
1: 哦，那这些氧化的压力过程当中，就会让万物哦，就是讲的很多东西，只要你不是这种植物啊，哦，那基本上它的破坏率，哦，跟它的损耗率都一定是增加的。
0: 哎、欸，对啊，所以我就问我那个朋友，啊、我说你们平常都在做什么？他说因为引导的精油啊，你知道不？
1: 是。
0: 所以然后天天都安尼晒日头、晒太阳。对，那他说就算没有净油啊，他们在外面其实也都是这样子晒太阳。他说你们台南的阳光就是非常的热情，
1: 非常的热情，真的很热情，
0: 对，没错。
1: 所以说这种氧化压力会更大，
0: 对，
1: 哦，氧化压力一定会更大。所以其实哈、哦，我觉得说现在就万物啦哈、哦
0: 嗯，
1: 真的受到阳光的伤害是很大的。
0: 嗯、
1: 除了阳光的伤害之外，其实我们人体本身哦。当然除了阳光啦，我刚才讲阳光之外，其实我们人体也会产生很多的自由基。
0: 嗯，
1: 哦，那这些自由基有时候不是只有阳光会造成这种氧化的压力，我们人体的细胞每天都在代谢，每天也在排除这些不好的物质，对不对？那不好物质在搭配这些氧气，在包含这些不好的成分、毒性物质，包含这些阳光，同全部把它加在一起，就是一个毒性物质。
0: 嗯，
1: 好、哦，在毒化物质的话，就我讲，就是它就会伤害我们人体每一个细胞。
0: 嗯，
1: 哦，那每一个细胞伤害在皮肤就怎样？就皮肤就老化嘛，暗沉嘛，
0: 对，
1: 哦，这种暗斑嘛就出来了，
0: 嗯、而且老得比较快很多。
1: 没错，那所以说、嗯、南部的人真的是哦，就没出来当个比啦，哈、哦
0: 嗯，
1: 没有地方可以躲，所以说它出来之后就这种阳光，所以每个人都比较黑一点。
0: 对，哦、
1: 那另外就是什么？另外除了这个我们皮肤之外，它到我们的五脏六腑的器官，好，我们的器官也会氧化，你们不是说器官就不会氧化，虽然器官没有直接照到太阳，但是它所有的这些氧气我们经过新陈代谢之后，这些废物还是会产生很多的自由基，
0: 嗯，
1: 那这些自由基就会去伤害我们的细胞、
0: 嗯、
1: 那如果我们再加上抽烟喝酒生活作息不好压力大，自由基产生的量又更高，
0: 嗯，
1: 那更高之下就是这种恶性循环嘛，你就一直攻击我们的这些心肝脾肺肾，攻击之后慢慢的你如果我们身体有吃很多这种好的食物，
0: 嗯，
1: 哦，我们刚才讲的五行相生相克，哦，有一些植化素，哦，它本身就可以把这些自由基把它代谢掉，把这些毒性物质代谢掉，那如果你代谢到一定程度之后，诶，这些毒性物质还是不断在产生，我觉得你的生活作息习惯还是没有改变，不断产生之后，那就去攻击我们的细胞，就是攻击心肝脾肺，就会造成就会肿瘤的细胞出现了。
0: 就是我们想到一直发炎，身体一直发炎，一直发炎，然后就是那坏的自由基全部聚集在一起，
1: 哦、会先发炎，发炎完之后，如果你再没照顾它，它就会造成我刚刚讲的毒这种肿瘤出来的。
0: 嗯，
1: 对啊，所以这个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对于这些自由基的部分，其实

0: 科学家本来就知道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但是因为每个人的生活作息不一样，每个人的这个身体的状况也不一样，所以变成说我们要去清除这些自由基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事，
1: 要想方法，
0: 而 而且也是每天一定要做的功课，
1: 每天都要做清道夫，对不对？好，来，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等一下我们请俊杰老师来告诉我们齁，有哪一些东西呢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清除我们的自由基，让我们的身体天天健康。

0: 好，刚刚我们讲到这个抗氧化，对不对？说抗氧化，我们都会搭配一个东西，好，人家常常就是抗氧化后面都会搭一个 SOD， 叫做超级抗氧化激酶。
1: 对，
0: 听起来好像很长啦齁，其实很简单，就是叫 SOD。
1: 嗯，
0: 大家都说这个 SOD 清除我们里面的这个氧化废物最有效。对，那当然啦，像我们一般所听到的花椰菜，它也可以清除我们的 SOD 啦。
1: 嗯，
0: 什么维他命 C 啦，维他命 E 啦，也是可以。
1: 对，
0: 但是俊麗老师今天要告诉我

0: 我们的是，我们呢要有科学人证，还有什么
1: 人证物证、科
0: 学
1: 学
0: 作
1: 作
0: 见
1: 见证。
0: 证。所以今天他带来一个哈，真的是有科学作见证，可以消除我们这个人体的这个自由基的东西。哎，俊良再跟我们讲解一下。
1: 哦，我跟大家讲哦，其实应该这样子说啦，哈，就是说 SOD 哈，其实全世界人都对他，这科学家都对他非常有兴趣。
0: 对，
1: 但是你有听到说有哪一个药品叫做 SOD 吗？
0: 没有，
1: 没有，对不对？那为什么没有办法去开发一个药品的 SOD？ 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开发不出来，开发不出来，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合成。用合成的方式，或是用化学合成，用这种我们讲的生物科技的方式，就是用这种医学的方式去把它做一个纯的 SOD 出来。所以现在的 SOD 基本上都是要从植物里面去萃取，去找出这个
0: 我们
1: SOD
0: 所
1: 出
0: 讲
1: 来。
0: 的植化素，
1: 对啊，所以这种 SOD 哈，这种植化素，SOD 本来就是一个酵素啦，哈，那就是只能够从植物里面去把它萃取出来。那植物里面呢，可能我们之前只能在二三十年前，那时候俊老师还在统一当研发的时候哈，其实那时候我们就是从日本去买这种米糠发酵的萃取物，里面就有含有 SOD 哦，里面就含有 SOD，而且很贵哦。它那时候一公斤呢，一体的哦，一公斤就要卖到将近快10万块台币。
0: 啊，那
1: 那
0: 么
1: 请问
0: 贵
1: 这金马嘎个地啊？那时候我们就已经这么贵了哦。然后后来呢，我们觉得这样不行。我经过，其实在二三十年就这样。那后来慢慢的，我们这几年也开始陆陆续续自己去研发更多有关 SOD 的产品出来。我们发现，其实我们不用到日本去，我们也不用到国外去，其实我们台湾就有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叫做柠檬。
0: 柠檬，
1: 对，我们柠檬其实在台湾吼，就自己可以去种植嘛，对不对？在屏东那边的绿柠檬，哦，那甚至有人讲说香水柠檬，但是我们当然比较不提倡香水，因为香水柠檬它口味不好，适口性也不好，那里面的这个汁液也不够多，所以说我比较偏向还是用绿柠檬，因为绿柠檬第一个产量也大，第二就是说，诶，我们经过它的果皮、果肉、种子、果汁一起去发酵之后，哎，我们去比较哦，发现它的 SOD 含量其实是比这种日本来的那种米糠萃取物来得高，
0: 你是说
1: 来得
0: 一
1: 高。
0: 整颗柠檬都可以使用？
1: 是的，所以我们是用一整颗柠檬去做发酵哦。那
0: 哇！
1: 发酵完之后一定要短期发酵，因为我们讲 SOD 为什么科学家没有办法去把它做一个纯化物，就是它很容易被环境破坏掉。因为环境没有氧啊，有空气啊，然后这些部分就会造成 SOD 的破坏。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怎么样？一定是要在这种就是它被破坏掉，所以我们一定要果皮果肉，然后把全部的东西去发酵。那发酵的时候，如果太长时间去发酵，很容易就被破坏掉这 SOD。所以我们只能够发酵大概45天到2个月的时间。
0: 哦，时间还要抓
1: 对，
0: 准就对。
1: 要抓很准，要抓很准，这是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去抓这最好的时间去检测里面的 SOD 含量。SOD 含量是可以被检测出来的。
0: 哦，可以检
1: 哦，可以
0: 测。
1: 检测出来的，所以它是可以检测，但是没有办法被合成出来。哦，这样了解哈。好，那检测出来之后，我们发现，哎，这里面的含量是有3.13×10^14，
0: 3.13×10^14，
1: 三亿单位。那我们刚讲的，就是刚小提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怎么去检测它？哎，我里面的 SOD 到底，当然 SOD 可以检测它的量了哈，但是你怎么去让它有更多的这个科学证据，对不对？
0: 对啊，就是
1: 那
0: 大家都讲它有，但我
1: 对，
0: 要怎么证实？
1: 那当然科学证据，我讲的就是我们就是直接检测就 SOD，就3.13×10^14，这是全台湾可以讲全世界最高的啦哈。另外的什么，我们就把它刚刚讲的苹果，诶，我们把它涂在苹果上面。那苹果上面之后，一般来讲，苹果你知道放在那个空气，就是这个室温啦哈。
0: 对，空气
1: 那
0: 曝
1: 空
0: 光
1: 气
0: 中。
1: 曝光或什么。也不用破坏，就放在室温里面就好，就室内就好，大概半个小时它就变黑了。
0: 对，
1: 哦，半个小时。那我们把它涂抹这个我们的这个柠檬酵素去萃取出来这个 SOD，发现它可以延长到将近快18个小时到24个小时，
0: 哇
1: 才会
0: 哦！
1: 变黑。
0: 那如果我们30分钟就会变黑，那你这样不就等于多了40几倍？
1: 对。 没有错，

0: 四十几倍的抗氧化物。
1: 是的，而且我跟你讲，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研究，
0: 嗯，
1: 这个研究在我们做了，我们就跟那个体育系的哈，
0: 嗯，
1: 体育系的学生去合作的哈，就是我们讲跟体育系老师合作了哈，因为我们运动的时候会怎么样，乳酸堆积
0: 啊，
1: 其实运动，我跟你讲，嗯，我一定要。这边好，一定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好好教育一下，运动很重量很重要，但是不能过量。
0: 嗯，
1: 运动很重要，但是不能太过量。很多人想说，嗯，啊，我很久可能一年都不运动，然后就一年去跑一次马拉松。
0: 嗯，
1: 但是这讲就这个是非常我不鼓励的事情。
0: 嗯，
1: 因为哈，你如果平常没有运动的时候，你体内可能产生这些 SOD 这些可以清除自由基的量不高。
0: 嗯，
1: 你一次去做那种高压高张力的运动的时候，其实我们不只会造成非常多的 SOD 之外，造成非常多的这些自由基之外，你人体也不够这些多的 SOD 可以去清除它。
0: 这个我了解。
1: 对，
0: 因为呢我最近呢在减肥嘛，
1: 是，哦，
0: 大家都知道，然后我就去买了一个三公斤的乌拉圈，
1: 是是
0: 三公斤乌拉圈，然后呢摇个差不多15分钟，我的腰就全部 OK， 然后人体瘫痪3天。
1: 对，这个真的很夸张的事情。而且最重要是什么，我们讲乳酸堆积。
0: 对，
1: 哦，我们这样子就全身酸痛了，你知道吗？但是酸痛是我们讲的第一个就是乳酸堆积嘛，第一个我讲的就是多余的这些我们生出来的这些自由基在不断攻击我们的细胞嘛，
0: 没错，
1: 就会造成发炎的状况嘛。
0: 对，
1: 结果我们就去做那个双盲测试，哦，嗯，就是我们讲我们一组给他那个安慰剂，
0: 嗯，
1: 一组就给我们这个柠檬酵素，
0: 对，
1: 发现有吃柠檬酵素的，它的不管是乳酸堆积这种酸痛的这个恢复的时间都是非常好的，
0: 嗯，
1: 都比这些吃安慰组的齁，哦，来得快了非常多的时间。就你吃完之后，就是我们运动完之后马上吃这个柠檬酵素的 SOD， 发现它乳酸堆积的状况酸痛的酸痛的解除都是非常好的，效果非常好。
0: 对。
1: 所以代表什么，它可以去轻松的清除这些自由基，而且它可以让乳酸堆积很快的代谢掉。
0: 所以人家常在讲一件事情，重复的事呢，不断的做你就是赢家，然后呢会的事情呢持续做你就是专家。那为什么我今天会讲这句话，因为呢俊杰老师呢研究这个柠檬酵素归你了
1: 哦，真的
0: 十几年 了，快要20年
1: 了，
0: 然后到现在呢越来越精进也越来越进化，所以呢他们就又研发了一个新款，哦，也就是我们的这个 SOD，哦，的一个饮剂。
1: 是，
0: 对，那这个饮剂呢也非常的厉害，也不是只有这个柠檬酵素，它还加了其他的酵素，然后去合成，帮助我们，譬如说你要减肥的人呐，哈，要抗老的人呐，或是说我们怕我们血管会生锈的人，来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的一个改善，
1: 哦，是的，
0: 包括我们的胃食道逆流。诶，居然也跟我们的 SOD 有关系齁。所以呢听众朋友齁，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呢，听一下音乐，等一下再回来请教我们的俊杰老师。

0: 好，回到我们的这个现场哈，我们讲说呢哈，真的用心的事情哈，重复做力的人呢，都是赢家了。
1: 没错，
0: 你看一个东西，我们一个老师、一个博士可以研究它十几二十年哦。我当初俊仁老师在跟我讲这个柠檬酵素的时候，我记得我好像才刚创业，还是二十几岁的小姑娘。
1: 没错，真的。时间一过，你看哇，就是这么久的时间了。
0: 对。
1: 那其实刚刚小提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我刚刚其实忘记讲了，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说，其实细胞哦，你看哦，我们一旦这种自由基产生越多的时候，它就会不断攻击它这些细胞嘛。刚刚讲到我们血管里面就是非常多的细胞，而且血管里面的自由基其实是直接攻击我们血管细胞的。
0: 对，
1: 尤其是抽烟的族群哦，它会攻击的更快。
0: 嗯，
1: 哦，它的尼古丁，因为尼古丁第一个就跑到我们的血管里面去，然后去攻击我们血管，就变成血管硬化。所以说我们的这个 SOD， 我们从柠檬酵素去萃取这个 SOD， 它就可以保护我们的血管，然后让血管这些自由基把它清除掉，然后这些氧化这些或是造成这种发炎的问题把它解决掉。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消费者，包含我们自己做的研究，这些人体的实验里面，它最多的好处第一个就是让血管弹性变得好。
0: 哦，这个很重要，
1: 血管弹性变好，
0: 因为最近几年好多猝死，不管是年轻还
1: 是
0: 老的，是
1: 的，
0: 对。
1: 然后再什么，我们的三高，
0: 对，
1: 就是三酸甘，就是血脂肪，这些三酸甘油脂、总胆固醇，都下降下来。
0: 对，
1: 哦，那 LDL 更不用讲，这种坏的胆固醇也下降下来。
0: 嗯，
1: 另外最重要的，我刚刚提到，其实我们现在为什么这么多人会有血糖的问题？
0: 嗯，
1: 那血糖除了说我们胰岛素分泌不足，除了我们的胰脏功能不好，那胰脏功能为什么不好？一样嘛，就是这些自由基老化的问题，就会造成什么胰脏功能变不好。所以我们一样就是 SOD 去把它做什么，做一个这些抵抗自由基，让我们发炎状况可以变好，血糖也一样下降下来。
0: 嗯，
1: 哦，那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血糖血压，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一个血脂肪，哦，那血压也会下降，血压也会同步下降下来。另外一个非常重要，就是我们关节常常会有疼痛，就是你什么痛风，
0: 嗯，
1: 有时候有痛风的问题，所以我们吃 SOD 也可以让什么，让这些痛风，我们的尿酸可以下降下来。
0: 哎，痛风不是命，
1: 对，
0: 痛起来要人命哎。
1: 而且痛风现在目前也没有什么药可以治疗。
0: 对对。
1: 哦，这是非常重要的关系，所以只能靠平常的保养，就是减少喝啤酒啊，减少去吃这些海鲜类的东西啊，嘌呤类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 SOD, 哦，我们这个我们从我们的柠檬酵素里面去萃取 SOD,一样可以让这些尿酸可以下降下来，这是非常多的这个消费者，我给我们，因为我们刚刚讲的，我们已经研究了一二十年了，
0: 对，
1: 哦，消费者已经非常多，而且我们这不只是台湾红台湾而已，我们是全世界都红哦，
0: 对，
1: 我们包含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都有我们非常忠实的客户，而且都是每次都是大批量的在做购买跟销售，
0: 因为它的效果是真的有哈。因为呢，小提有一个朋友，前一阵子啊，他就是突然间哈，他在放东西的时候，就是站起来在放柜子上面的东西，然后胸口就突然一阵痛，然后那种痛呢，他说好像被撞到的痛，然后他以为他心肌梗塞，他就赶快呢，哎，蹲下来趴下，然后手中拿着手机，就想说如果快要晕倒的话，他就要赶快拨119求救，你知道吗？然后他说那种痛呢是这样，痛到背部也痛，碰痛到牙齿也痛，然后所以呢他就想说啊，不管了，就打电话就打119，偶一偶一来送到急诊室，结果呢是胃食道逆流。啊，他以为是就是我们想讲的心肌梗塞，你知道吗？对，因为这个类似相太像了，就是胸口很痛，然后痛到背部，然后痛到牙齿，对，这种就是我们一般心肌梗塞的一个前面的一个
1: 前兆，
0: 对。那對，但是送到医院去，医生说他的那个心电图完全没有问题，
1: 是
0: 就是一个我们什么，他说胃食道
1: 逆
0: 流。那我就教他说，欸，我们俊磊老师他有一个东西，他不可以保护心血管，然后呢他又可以早上喝，你又可以帮助你那个胃食道
1: 逆
0: 流去改善。
1: 没错，胃溃疡、胃食道逆流都有。
0: 对，然后呢他就那时候好像喝到现在差不多一个月吧。
1: 是。
0: 他说哦，完全都没有那种感觉。他说那一次真的是
1: 吓
0: 到了。
1: 嗯。所以我们刚刚提哦，我们其实不是只有我们做的研究而已哦，其实全世界很多

0: 的期刊都发表了，
1: 对，
0: 关于就是说我们去做的研究，然后再跟学术单位去合作发表这些文这些文献，然后去发表在国际期刊里面，包含就是我们柠檬哦，它我们柠檬酵素它可以对抗紫外线的损伤。哦，然后这是非常重要，刚刚讲的氧化压力嘛，
1: 对，氧化压力，
0: 阳光嘛，对不对？哦，就是造成这些紫外线的损伤，哦，这都可以借由柠檬的 SOD 去做缓解，
1: 嗯，哦，
0: 跟去把它的清除掉这些自由基的部分。再什么体重的控制，
1: 嗯，
0: 我们讲的我们很多的肥胖都是因为什么脂肪细胞
1: 对
0: 发炎，
1: 发炎，
0: 那发炎之后我们就去控制它，一样会有这种效果。嗯，最重要的，哦，这是我们跟中国医药大学合作，跟中兴大学跟中国医药大学合作，柠檬里面的柠檬苦素，
1: 嗯，
0: 哦，柠檬苦素只有在哪里有，我跟你讲就是皮而已，
1: 哦，柠檬皮，
0: 柠檬皮你会去吃吗？
1: 不会啊，
0: 你跟我讲你谁会吃柠檬皮的跟我讲一下，打电话来给俊杰老师，不可能嘛。所以我们从柠檬皮里面去萃取这个柠檬苦素，也在我们的柠檬酵素里面，它可以抑制乳癌细胞。
1: 哇，现在的女性太需要了。
0: 现在的乳癌真的很可怕，真的很可怕。
1: 嗯，
0: 但是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1: 了。对。
0: 最重要就是预防跟术后的疗养。
1: 当然。
0: 哦，请大家记得柠檬酵素的 SOD 很重要，一定要每天去吃。那刚刚那个小提有提到，就是我们的抗幽门杆菌，哦，避免胃溃疡、胃食道逆流的发生，这个也都是发表在国际期刊里面。
1: 嗯，
0: 哦 ，Nature 的这个期刊里面就有发表的，所以是这全世界最高级的这个 Nature 的期刊都有发表，它可以抑制胃幽门杆菌的活性。
1: 嗯，哦，
0: 所以真的我们是很用心在做。那另外就是什么？我们最近这十年来哈，我们发现说，哎，其实柠檬酵素这么好了。那我们可以用什么东西可以添加，让它可以一加一大于二？
1: 对，
0: 哦，这个也是很多生物科技专家哈，哦，帮我们自己本身在我在家要将来要有大学教书嘛，那我本身是那边教授，那我们自己又一个实验室哈，哦，实验室跟工厂，所以我们就发现说，哎，其实南部有一个东西非常好，就是诺丽果。
1: 诺丽果，
0: 诺丽果，
1: 它不是产自于大溪地？
0: 大溪地，哎，对对对，小田有概念哈，哦，没有错。那上帝大溪地把它叫什么？叫做天堂的果实。
1: 嗯，
0: 好，哦，就大家都吃东西就是很啊，就是非常好就对了，就是
1: 对对对，
0: 只有天堂里才吃得到的东西。
1: 这个我以前有听过一个故事啦，就是因为大溪地以前就都是那种土著。好，刚开始
0: 重要的是他们的平均寿命都是在90岁以上，
1: 对，
0: 土著能够活这么久的，
1: 对对对，
0: 只有这里而已，啊，
1: 然后他们说他们以前啊，就是身体里面都会吃些，可能会吃一些东西有寄生虫，然后他们就会吃这个诺丽果，这个诺丽果可以杀死他们身体里面的寄生虫，
0: 没错，而且最重要的是，哦，这些大溪地的人啊，哦，
1: 嗯，
0: 他们几乎没有癌症，他们没有人有癌症的，
1: 嗯，
0: 真的很夸张。所以我们就是经过去做这个学术上的搜寻之后，然后去做临床的研究之后，发现哎，诺丽果跟柠檬加起来一定会有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1: 嗯，哼哼，
0: 所以我们就发现说，哎，其实把这加在我们的那个柠檬酵素里面，哎，它真的对于这些不管是增强免疫能力啦，促进消化、抗发炎啦，美肤的效果，然后抗寄生虫、抗结核菌、肺结核菌，然后对于这些降血压、止痛、抗肿瘤，然后这些周状动脉硬化的状况都可以得到改善。
1: 哇，
0: 对，所以哈，我们发现这个真的是非常，而且我们的这个一加一大于二的东西哈，你只要再喝一个礼拜，你就会刚刚讲的嘛，南部人都皮肤比较黑嘛，
1: 对啊，
0: 所以说被这个我们的太阳哦，太阳光辐射啊，哦，这种紫外线啊，哦，去伤害，你只要吃一个礼拜，你就会发现你的肤色会怎么样，会亮了一度，
1: 哇，
0: 会亮了一度哦，所以他对这个也是有发表，这个我们是有做过实验的，
1: 嗯，
0: 那有发表在期刊里面，就是。我们这个产品 SOD 它可以抑制皮肤炎，恢复皮肤的障壁，
1: 哇，
0: 哦，让皮肤的怎么样保护效果可以更好，哦，所以这个真的爱美的这些我们讲不管什么年龄都是爱美的啦，没有人不爱美的， 哦，你要让皮肤变得更好，就是多喝我们的 SOD。
1: 好，你看 所有保养品都跟你讲里面抗 SOD， 所有的保健食品都跟你讲抗 SOD， 但是哪一间会跟你出具它有多少平方可以抗多少的 SOD， 里面含有多少 SOD， 没有半家敢拿出来。

0: 只有我们敢拿数据出来。
1: 3.13 乘以10的十次方。
0: 对对，就是三亿。
1: 没错，三亿单位。
0: 那所以呢，我们俊理老师就说什么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就是在这里啦齁。那这么好的东西我们到底要怎么得到呢？等一下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再回来现场跟大家分享。

0: 好，讲到美白啊，齁，真的是大家都爱，为什么一白遮三丑嘛？你看我们的杨贵妃，她就是重在哪里？重在皮肤白。
1: 没错。
0: 所以身材也不是重点，
1: 对对对对，
0: 但是讲到身材不是重点，
1: 对对对，
0: 这个齁跟我们的 SOD 就有很大的关系哦。因为据说我们俊杰老师有一个忠实的 fancy， 对齁，然后那个忠实的 fancy 呢，他呢是从一百几公斤啊。
1: 哦，180, 190了，快190公斤，然后这个真的是要跟大家好好分享。而且我们已经也认识应该有十几年了。然后十几年前哦，他就是190几公斤，然后后来找到我们说，俊老师你在家要教书哦，那你有没有什么好的东西哦，因为他是身高还蛮高的，然后就是快200公分这样子，然后就190几公斤，他说他都降不下。

0: 啊，我说好，这是我们新开发的柠檬酵素，再加上诺丽果酵素，然后再加上苹果醋哦、然后再加上我们的酸樱桃，你好好拿回去喝，然后结果他喝了多久？喝了大概半年的时间，他就很认真喝认真喝了半年，从190几公斤下降到120几公斤，
1: 哇，
0: 总整整降了70公斤，
1: 哇，
0: 然后他。我就问他说：“那你有没有什么东西没有吃啊？就是有节食这样？”他说：“没有，他完全大鱼大肉，饮食习惯没有改。然后以前他胖的时候呢，三高全部都是红字啊，喉咙安噎啦，没有一个是正常的。那现在降到120几公斤之后，全部都是正常的。
1: 哇！
0: 包括我们刚刚讲的三高，高胆固醇啊，高血脂啊，然后高血压、高血糖啊，甚至我们讲血管弹性，那。”都已经变正常，
1: 他就差一个没得癌症而已啊。
0: 对，他其实就没有了，就是他没有得癌症。但是重点是什么？他这真的是变正常。后来他怎么样？他就变成我们很忠实的客户，很忠什么忠实客户？他已经不是说买我们东西了，他自己就做一个品牌，包括拿我们的原料，然后做一个产品给他，然后他就做自己的品牌，他就分给亲朋好友，周遭的亲朋好友，然后自己一个小小的这个名片店齁、然后在那边做销售而已，就是分给大家朋友啦齁。他一年哦竟然能够卖出了将近10万瓶呢。
1: 哇，
0: 10万瓶啊。
1: 我相信，因为人家看到他你怎么瘦那么多，他瘦喝这个就可以了。
0: 对啊，然后他不是瘦，也是瘦的健康。
1: 对。
0: 健康很重要。
1: 对。
0: 对，所以我们不是说要瘦而已，我们是要健康。
1: 嗯。
0: 不要说你今天瘦了就瘦了，结果你不健康。
1: 那
0: 也不拆散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希望他瘦的健康。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他不只是让你可以新陈代谢变好，抗自由基，它最重要的是让我们的五脏六腑的发炎状况可以改善，然后让身体的机能变健康，这才是现在每个人追求的。
1: 那我俊彦老师，我想问一下，其实很多计程车司机啊，他们也都有这种胃食道逆流的问题，
0: 对，
1: 对不对？那我们这个东西是酸的嘛？因为我们这个是柠檬下去发酵，跟诺丽果下去发酵，
0: 是
1: 里面又有苹果醋抑制淀粉的吸收，然后又有我们的酸樱桃。
0: 是。
1: 那如果它是像那个胃食道逆流，因为司机都是一杯咖啡嘛，不然就是一个提神饮料嘛，对不对？然后可能也有一些抽烟的问题啊，为了要提神，那他们要喝这样子来防止胃食道逆流的话，他应该要怎么喝？
0: 我跟大家讲我们很建议大家就是说有胃食道逆流的或是胃溃疡的，基本上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就可以一包我们的 SOD。然后搭配呢，带30cc 的油，好油，我们讲的就是不管是初榨的橄榄油，或是好的苦茶油，都可以去把它做一起搅拌，搅拌完之后呢，就把它我们就喝下去，它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些胃食道逆流、胃溃疡，然后胃方面的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改善，甚至都会有好转会疏解这个部分。
1: 其实你刚刚讲的那些油其实对身体也是好的。
0: 对对对。那因为我们而且很多人就是什么包含这种胆囊结石的。
1: 对。
0: 那我就是胆汁分泌不好的。
1: 对。
0: 那都可以得到缓解。
1: 那一般如果我们要减肥的话，就是三餐前喝还是三餐后喝？
0: 其实我真建议大家啦齁，就是说不管是餐前餐后都可以。那最重要的就是你一定要喝，
1: 一定要喝。
0: 好、哦，就是如果你要减肥，就是要就像我刚刚讲那个已经体重非常重的齁、你可能一天要大概要喝3包。
1: 我们一包是20毫升嘛，就是、那就是大概一天3包，我们就是60毫升。
0: 对，就是早中晚各一包。那饭前饭后我们不强制，因为毕竟它是食品，它不是药品。
1: 那如果我今天只有168断食？那我可以一次喝3包吗？还是说我还是早中晚各喝一包？
0: 我建议早中晚各喝一包，因为这样它的血液浓度里面的 SOD 才会维持一个恒定。
1: 好、
0: 那如果说你一下子喝很高，飙很高，一下子下来，我觉得这个就 对我们的这个减肥效果可能就会打折扣了。
1: 了解，所以呢，哈，现在呢，爱美的女性、男性都非常的多，哈，不要再怨恨你家住在台南，看起来别人家老十岁。
0: 不会不会，我们台南又很帅的，又很美的，
1: 对，
0: 不要这样讲。
1: 所以呢，哈，我们真的是身体的一些脏东西就是要排除掉了，这些哈，我们发炎的东西一定要把它给什么抑制，哈，消除掉，不然的话，你人体一直在发炎。肥胖也是个发炎啊，我们青春痘也是个发炎啊、那你甚至于呢，我们的血管啊硬化这些我们还是要改善。
0: 没错，
1: 你看现在呢，头不头来就是每几天就会有一个什么头条新闻，然后就是谁谁谁又怎么样，谁谁谁又怎么样、都是跟这个心血管的问题就是离不开。那我们心血管就是容易脆化嘛，我们刚刚讲的生锈，对不对？那你心血管呢，如果说铁质生锈的话，它就容易脆化。那我们这 SOD 就是帮助你这些生锈的东西去把它怎样恢复弹性。
0: 没错。
1: 让它光洁如新。
0: 是。
1: 对。那好，俊杰老师我来问了齁、那我们这个东西呢到底需要怎么去卖呢？
0: 怎么卖齁？好，非常好。我们一盒呢 ,15 包。那我们当然就是公定价格就是 1680。
1: 那其实也还好啦，
0: 是是。
1: 如果说是真的 SOD 的话，其实外面在卖，我知道齁，就是有含那种 SOD 的产品呢，大概他们是用小安瓶装的，那我也不知道它到底是有多少什么什么
0: 实
1: 质单位啊，
0: 單位
1: 对，那种直销在卖的也是要5-6千块、
0: 啊、都非常高的，
1: 对，因为就是贵妇在吃的嘛，
0: 没错，
1: 对，那我们这个1680是有15包，
0: 是的，
1: 那如果我们买两盒，像我们如果要减重的人来喝，起码你也要让他有个两盒到三盒的时间嘛，如果一次买两盒的话，我们就是3360。对，但是因为我们俊老师刚刚有讲说，如果我们有在喝的话，十天我们就可以跳一个射阶嘛。
0: 是，没错。
1: 所以呢，好，我们要有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今天呢，俊杰老师来呢，我要跟俊杰老师凹福利啦。
0: 是哦，
1: 对，
0: 我没有心理准备，突然间有一点，哎、怎么觉得好像今天哎怎么奇怪，怎么这
1: 没有？因为呢，我们这么好的东西，其实大家都需要，而且现在的人都是怕老化，老化的不是只有皮肤，老化的是怕我们的内脏老化，
0: 没错，
1: 也怕我们的细胞呢变成坏的细胞。
0: 是的，
1: 那所以我们现在买两盒是3360，但是我要凹一盒，等于是买两盒，我们要多送一盒给我们的消费者来去亲身体验。
0: 哦，
1: 对，
0: 就是要送大家喝的意思。
1: 对，当然。
0: 哦，就体验嘛。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好，所以就是送一盒嘛。
1: 就是等于三盒、啊。
0: 三盒就是
1: 3360。嘿、哦，这样我们平均一包，我算起来差不多70多块啦，74块左右啦、啊，比我们去买一杯拿铁还要好。
0: 我在这边我再补充一个事情，我一定要跟大家讲。
1: 嗯。
0: 因为我刚刚讲到俊老师有在统一当过研发嘛。
1: 对。
0: 那统一研发我待了快5年的时间。
1: 对。
0: 那研发其实我们就做了非常多的产品。我跟大家讲，市场上面有很多柠檬酸的饮料、我们叫柠檬酸。
1: 对，
0: 你知道柠檬酸一公斤多少钱吗？100块不到。
1: 啊，是啊，
0: 100块不到。
1: 是，
0: 你知道柠檬酸一公斤能够产生多少柠檬酸饮料吗？可能就几吨的，
1: 啊，
0: 好几吨的，你知道吗？
1: 嗯，
0: 虽然柠檬酸都是合成的，
1: 对，
0: 所以我真的是要跟大家讲，外面这种酸性的饮料哈，大家不要。
1: 乱买，
0: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骗身体的，它不是帮助身体的、
1: 哦，
0: 所以我们要从天然来源的柠檬酸才是真正叫做柠檬酸。
1: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 SOD 里面就只有四种成分，
0: 对，我们
1: 就是柠檬酵素、
0: 是
1: 诺丽果酵素，
0: 对，
1: 还有我们的苹果醋以及我们的酸樱桃，
0: 对，没有加任何的一滴酸，也没有加任何一滴水，更没有加任何的一滴糖。
1: 那也就是我们也都没有防腐剂，
0: 完全没有
1: 哇，
0: 完全没有。所以我要跟大家讲说，天然的东西，天然的雄鹤，金讲这是骗，这是不是在骗身体，是真的在照顾身体的，
1: 没错。
0: 所以你不要想说我们外面吃这种什么柠檬红茶什么，那个都是调味的，
1: 对，
0: 都是调味的，
1: 拒绝香料，拒绝调味剂，
0: 是的，
1: 没错。我们要吃就吃最好、最顶级、最天然的。
0: 回来就是说，真的就是给大家现在目前打电话进来。
1: 嗯，
0: 30个名额，
1: 嘿，
0: 我们送差一盒，
1: 30个给
0: 对，赶快打电话过来，30个多送一盒，不然你就要去外面买一盒1680。
1: 好，那我们就不犹豫哦，赶快报电话咯。电话是0800-550-123， 0800-550-123， 齁，我们的超强 SOD 齁，一盒呢里面有15包。现在呢齁，一盒是1680，两盒呢我们就送一盒，等于呢你一包平均才70多块钱齁，买不到上当齁，买不到呢齁这个有加添加物的东西齁，只是买的

0: 到呢，真的是呢，哈，我们的良心，还有我们的品质，还有我们的这个什么效果，哈。
1: 对。
0: 然后呢，这么便宜的东西，真的哈，我们俊杰老师也很佛心，开放30位，所以千万不要拖延哦，赶快拨打电话喽，0800-550-123，0800-550-123，一盒开放试吃哈，无效。两盒退回来，3360退给你齁，所以赶快拨打电话咯，0800-550-123。

0: 好，君姐老师，你刚说多开放30个，一下就已经不止30个了，好不好？每个人都说为什么我们都一样时间打电话，为什么没有啊？
1: 哦，这个真的哈，我们真的是货真价实的东西
0: 我知道你发酵也需要时间啦，哈，这个大家都知道，所以呢，每一批我们都是要事先预
1: 而且
0: 定。
1: 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我们经过研究证实哦，我们这样一包里面哦，
0: 对。
1: 有16颗柠檬的抗氧化能力，
0: 哦，
1: 再加上诺丽果，大家看过诺丽果很丑啊，对
0: 对，
1: 不
0: 很
1: 对？这
0: 丑，
1: 样一颗这样也是蛮大颗的，
0: 嗯，
1: 它有76颗诺丽果的效果，所以我们是16颗柠檬再加上76颗诺丽果的效果在这一包里面，所以我跟大家讲，这样贵吗？这
0: 难
1: 样
0: 怪
1: 贵
0: 刚刚
1: 吗？
0: 人家一直打电话来
1: 这
0: 说
1: 样
0: 他
1: 贵
0: 要买
1: 吗？
0: 二送
1: 对，
0: 一。

0: 就讲了这，而且我们说在，我们都是有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
1: 对，
0: 我们一包里面就是 3.13 乘以10的十次方，是的十次方，哦，三亿单位。哦，那这三亿单位已经是非真的在市场上面已经是没有人做得到了。哦，
1: 那
0: 能做得到，
1: 那我是想说俊杰老师，因为其实呢小提的这个听众朋友也还蛮多的哈，那有很多呢也都是认识俊杰老师，也知道俊杰老师呢术业有专攻，对不对？那不然这样子啦，我们再多开放20个啦，让后面没买到的也让他们买一下啦。
0: 好啦，这个小提也讲了哈。那我真的说这东西我们是真的希望大家一定真的，这50名了，已经多20个，就50名，我就是开放一个。
1: 他
0: 希望真的是大家买到就赚到，真的，而且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保健我们的健康。
1: 对，
0: 因为俊杰老师，我们做的东西就是希望真的是有效果的。
1: 其实俊杰老师哈，他的东西就是真的长长久久，
0: 没错。
1: 不管是我们的麦角硫因啦，或者说这个 SOD 都是一样，他做的东西就是让人家真的是吃的就是长长久久的健康。
0: 是
1: 的。那我们这种抗氧化的东西，你也不是说哦，我现在呢40岁，那我只要吃一盒，那我所有的氧化能力，所有的抗氧化的东西，消炎的东西就全部消灭掉了，也不是。其实我们就是每天都是需要摄取的，齁，你这样子呢，你才会永远停留在40岁。对，如果你是30岁吃，你就永远停留在30岁。
0: 没错。
1: 对。所以呢，齁，就是长长久久的东西，我们俊杰老师常常讲说，贵的物件爱有好雅人恰恰的去，但我们卖的呢就是平民的好东西，
0: 没错。
1: 对，那这么好的东西，我们今天就开放50位哈，真的是超强的 SOD 抗氧化哈，我们的抗氧化激酶酵素，好，我们今天呢就只有在我们现场哈可以买得到，我们一盒1680，两盒呢是3360，现在买两盒，我们再多加一盒给你，一盒是让你开放起来试吃哈，胃食道逆流啊，记得要像我们俊杰老师说讲的哈，早上起来一包配我们的好的油，
0: 对，好的油脂，不管是初榨橄榄油或是好的苦茶油，
1: 对，
0: 一定要好的油脂就对了啦。
1: 对，那、啊、你放心，这些好的油脂不会让人体变胖，
0: 不会不会，绝对不会，而且30cc 刚好让我们的整个因为我们这些好油脂反而是让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各方面的一个，包括脑神经哈，都会变得比较好一点。
1: 对，没有错哈、那如果说我们要减重的人，一天就三包，如果你现在是168啦哈，那你一样是早中晚各一包。对，那如果说呢你平常呢就是想要保养抗一些我们的自由基啊齁，然后抗我们的日头防晒的话，如果是积极想美白，一天两包啦到三包，如果是保养，我们一天一包就够了，
0: 没错，其实
1: 就小了，你就早上那一杯咖啡省掉，你就可以一整天神清气爽，重点排便也很顺畅，
0: 没错，
1: 对，没错，
0: 这是非常多吃过的消费者有这个回馈的，
1: 对、而且脏东西排出来其实我们都看得到，
0: 好、
1: 哦，那好的东西推荐给大家，那电话赶快记下来咯，0800-550-123 0800-550-123、哦、限量50名、哦、就是可以拿到三盒，一般买只有两盒，但现在买有三盒，一盒开放体验、哦、那今天很谢谢俊杰老师来跟我们讲到这么好的一个东西，那我们线上的朋友我们下次线上再见咯，拜拜
0: 拜拜。
1: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 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相见，拜拜。

0: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5: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7: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9: 洗手换衣服对吧？
8: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9: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0: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现在时刻1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进贤，非常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现场为您直播的我为你歌唱，想要听什么歌请来电话，电话号码是02-2371-2920 2371-2920。好，首先我们来听一首姚丽的歌，曲名是《一个莲蓬》，我请翟曼芳小姐为您演唱《一个莲蓬》。

你贺连鹏，这是翟曼芳小姐为您在现场演唱的。吴珍丽，你又来了，你好。魏清浩，午安。许阳华先生，好，大家平安吉祥啊。马娟，你要听《山河姻缘》，那要请教金鹏先生。林锦霞小姐，谢谢您。就又还有梁银树，你好。泽山张，欢乐时光，谢谢你们。好，演唱的和会唱的会为您安排，如果经常唱的话就晚一点唱啊。好，我们来听一首歌，庄建真上个礼拜所演唱的《一年又一年》，我请董玉君小姐唱。

0: 董丽君小姐唱的《一年又一年》。好，我们来接电话。你好，我为你高唱。哇，喂，你好，
1: 吴老师好。
0: 你好，赵先生好。
1: 你好，先跟大家老师们拜年。
0: 好，我也
1: 拜个早年，
0: 祝你新年快乐。
1: 祝大家身体健康、平安快乐。
0: 谢谢。
1: 好，今天能不能请老师安排吴英英的《玫瑰我为你陶醉》？
0: 今天我要帮你唱《思君别后》。哎，
1: 真的吗？太好了。好，那就留在年后吧。
0: 好，
1: 好，年后再 call in。谢谢老师。
0: 好，暂时唱的不好。
1: 不会啦，不会啦，我们就听你的感觉。
0: 啊，感觉
1: 最重要是听回味。
0: 好好
1: 好，谢谢谢
0: 谢
1: 老师，
0: 谢
1: 谢
0: 小心，谢谢啊啊，拜拜。喂，你好，我为你合唱。
2: 哎，吴小姐。
0: 哎，
2: 我你们电话好难打嘞。
0: 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呀，
0: 对不起，
2: 我是四川的那个老乡啊。
0: 哦。
2: 哎，我姓贺。
0: 贺先生，贺先生。
2: 哎，贺必问的贺。
0: 何必问的贺。
2: 哎，是啊是啊。我想要听你说歌嘞。
0: 什么歌？
2: 哎，小城故事。
0: 小城故事。
2: 哎，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0: 好，是好听。
2: 好，哎，麻烦你了啊。
0: 好，谢谢何先生。
2: 好久没有见面了。
0: 好久不见啊。
2: 哎，对，好久不见了。哎呀，也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
0: 啊，
2: 好，谢
0: 谢
2: 你啊。
0: 谢
2: 谢
0: 你
2: 啊。
0: 拜拜拜拜。拜拜。嗯，好久不见啊。喂，你好，我为你合唱。
3: 吴姐姐你好。
0: 哦，祥善。
3: 我是李祥善。
0: 哎，
3: 那个礼拜天的从2点重播的节目都没有播出了。
0: 哦，以后会播出吧。
3: 对，那就礼拜六的以后什么时候会播出？
0: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没关系，礼拜五听一样嘛。
3: 对，礼拜天的两点的重播的节目到几点播出改了？
0: 我也不知道。你今天想听什么？哎，你这有一首歌《相思悠悠》还没有唱哦。
3: 吴姐姐，
0: 哎，
3: 那个你不会不接我的电话？
0: 我在现在就在接你电话。
3: 我打来你不会不接我的电话？
0: 啊，不会不会。
3: 你礼拜三呢？你礼拜天的下午3点的我为你歌唱的重播，以后还是继续的播出
0: 啊。我问一下再告诉你好不好？
3: 啊，
0: 我问一下再告诉你啊。
3: 你礼拜天的下午的3点的节目还是继续的播出？
0: 哎，继续播出。
3: 我是相思悠悠。
0: 好，谢谢啊。
3: 我是范永雪，我跟我先生笑容回来了。
0: 好，谢谢。
3: 我是张，再见。
0: 好，拜拜。好，还有电话。我问你说唱你好
4: 啊，老师啊，我月佳。
0: 我月佳
4: 今天点一条梦。
0: 梦，
4: 你唱到没有？
0: 梦啊！
4: 哎，对，
0: 好，
4: 你帮我唱哦。
0: 好，帮你唱。
4: 啊，
0: 哇，
4: 好，谢谢，
0: 声音好洪亮，谢谢。好，我为你合唱，你好。
5: 哎，吴小姐。
0: 啊，胡先，嘿。
5: 哎，我请你。

0: 选手一代佳人。
1: 一代佳人，好，谢谢啊。好，谢谢。我们听说这边 Amy 朱，澳洲的 Amy 朱，先唱一首《向日葵》。好，由我吴信先为您唱《向日葵》。

这是由我吴信贤为您唱的向日葵。接着马娟小姐上个礼拜先唱了一首晚秋，好，我请杨燕小姐唱晚秋。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建筑足以改变城市的样貌，人的未来生活。
2: 九年机构秉持善与人同、服务为本、谦冲自牧的企业文化，
1: 致力打造最优质的建案。曾参与十大建设、桃园机场、苏花公路等重大国家建设，
2: 建筑品质荣获国家金石、白金石建筑金狮奖的肯定。
1: 打造文化、质感、美学的建筑，
2: 蓄积改变城市的力量。
1: 九年机构。
3: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在这谢谢陈丽水、陈瑜如、李希珍。你说今天和宝珠、丽信、美云、淑琴、何醉想、阿忠一块收听我们节目，并且问候我们，非常谢谢。哇，你们好幸福啊，真的好幸福，有朋友在一起聊天吃饭，还要听好喝，多好啊，这就是人生。谢谢谢谢齐真，还有陈瑜如、吴珍丽、二令刘 ELAINE 二令，是不是这样，我也不晓得。好，我也祝福你。胡丽云、陈永诗、庄建生、何银珍、林凤贤、胡丽云、薛其龙先生，好，你们有点唱的歌待会儿为您唱啊。我们来唱一首轻快的歌曲，也是一位马先生所演唱的《马儿追杂跑》。金鹏先生来为我们唱《马儿追杂跑》。
4: 过年假期带他出去跑一跑啊。
0: 好。

这是马儿最大跑金鹏先生所唱的林锦霞小姐演唱的一首《心不了情》，我请吕美琴小姐来唱《心不了情》。

这是吕美琴小姐所唱的《新不了情》，吴珍丽、许鞍华，不要说再会，霍尔年帮你唱，因为这首歌前两天才唱啊。还有马娟，你是和什么山河姻缘，新鹏会唱吧？啊，对，新鹏啊，好，梁宝珠，谢谢你，还有陈瑜如。陈雪娇，你的梦我上礼拜才唱的，过了年再帮你唱啊。米尔夏，谢谢您。李淑慧、江淑媛，你好。梁宝珠，你说那一位何先生是谁？你听得出来吗？我听不出来耶，好像是一位老听众，而且老听众年纪也不小了，是吗？乔安老吴，你好。林文贤，你说向日葵好听，谢谢。许希怡，谢谢您。何银珍，雪山盟也是上个礼拜才上的啊。好，高伟琪，你好。吴珍丽、陈玉茹都是我们老朋友。就又，你说你成为我为你喝上的老粉了，有4年多了。是啊，每一次在那个三重什么三军啊，空军还是什么。你都有来，我都有看到你，谢谢啊，就又谢谢你。中岛君，你来报道了，你好。日本现在很冷啊，我知道。啊，折三张，艾米赫，艾米赫，吴珍丽，谢谢你们，真的很多好朋友，谢谢啊。我们来听，刚才讲话就是有点腔调的何先生演唱《小城故事》，我请翟曼芳小姐唱《小城故事》。

0: 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信。
1: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才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2: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建筑足以改变城市的样貌，人的未来生活。
3: 九年机构秉持善与人同、服务为本、千冲字幕的企业文化，
2: 致力打造最优质的建案，曾参与十大建设、桃园机场、苏花公路等重大国家建设，
3: 建筑品质荣获国家金石、白金石建筑金狮奖的肯定，
2: 打造文化、质感、美学的建筑，
3: 蓄积改变城市的力量。
2: 九年机构，
4: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着什么东西啊？
5: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4: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0: 谢陛下。
1: 福寿礼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2: 正声 FM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3: 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我是吴信贤。赵先演唱一首《自君别后》，其实当天我回家学了就会了，只是没有信心不敢唱，因为这首音域很广，比较不太敢唱。好，那我就为您唱这一首《自君别后》。

至今别后，赵先生唱得不好，请多原谅。孙老师你好，还有黄立信、吴珍丽、李淑慧、何世彤、许阳华，谢谢你们。玉莲，刘玉莲，你要听着洪湖水浪打浪，你这名字小的我们不会。洪湖水浪打浪啊、哦、对不起啊、哦、对不起。玉莲对不起。还有蔡玉慧、林锦霞和银珍。林锦霞你要听着白沙金，过年后帮你唱哈。好，梁宝珠，好的，何思彤，谢谢你，有空就坐上来啊。好，我们来听一首歌，这是薛其龙先生演唱一首《狼是春日风》，我请董玉君小姐唱《狼是春日风》。

贡先生演唱了一首《一代佳人》。好，我请杨艳妮小姐唱《一代佳人》。

在佳人，这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吴珍丽、陈月娇，再次的感谢你们。李淑慧、陈彩珍、林文贤、何银珍、陈玉茹啊，谢谢你们哈。李奇珍，你说自尽别后好听，好听啊，那就好了。只要你们说好听，我最高兴了。保住油，保住油，我有，你说很久没有听到郎世春日风了，是的，是的，好，谢谢吴珍妮和陈玉茹，谢谢你们。马娟演唱一首《山河姻缘》，我请金鹏先生来唱《山河姻缘》。

山河姻缘，这是金鹏先生所唱的。朋友，有些歌没有唱到，过了年帮您唱啊。还有些我没有看到的话，请多多原谅，因为有的时候眼睛花了。好，非常谢谢。那庄建真点唱了一首，你说要过年了嘛，要听梅花。好，我们为您唱这首梅花。

0: 新前祝您健康快乐，新年快乐，过了年后再见了。
1: 我现在要出城，我现在要出城，我爱人要同行，爱我爱人要同行，你同行要出城，我现在要出城，我若是打不死，我总会回来。

0: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四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6: 赵指导，我就该阻止他。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好，现在又到了我为你合唱节目，我是吴进贤。今天是中秋节，在这我祝福各位中秋节快乐。我很喜欢一句，虎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虎人。这仔细想想，几千年啊，不是几千几万年，所以啊，我们都蛮渺小的，渺小的我们呢，就是让自己快乐。快乐的方式很多，但是我们几个快乐的方式唱歌。今天我们都唱一些月亮的歌。首先，我请杨艳妮小姐唱《一轮明月照花巷》。

人明月少花香，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今天是中秋夜，我们听一些月亮的歌，比较有情调。好，我们来听董文君小姐唱的《月夜情》。

新手们的新手，他这个歌词里面有一段是：“让我来看看你的眼，你的眼好像月亮。”好，我们来听翟曼芳小姐唱的《掀起了你的盖头来》。

先生的害头来是翟曼芳小姐所唱的。刚才她唱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小时候好像有跳过这个舞，所以有人就是有专家说，清河唱河要唱你曾经会的河，呼吸一丝活力，你身体会健康，经常这样。我想朋友也可以啊，比如你们年轻时候唱我《日照小夜曲》啊，《不了情》啊，都可以随时随地唱，这样啊，帮助身体健康。我们人啊，都会生病，没有人不生病，不生病就不会累了。但是要活的时候，让自己活得健康，健康要怎么样？自己找啊！祝福所有的朋友们健康平安。好，我来为你唱一首《歇头乐》。

街头月是由我吴敬贤为您唱的。接着我们再来听一首《月亮河》，月满西楼，我请于美琴小姐唱。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在元旦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4: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在中秋节的时候听我为你合唱节目，我们都是录音的啊，所以没有点唱，我们自己选了一些，月亮河，杨艳怡小姐唱《月荒小夜曲》。

月光小宴席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其实我们来听一首董丽君小姐唱的黄昏，因为黄昏里面有月亮，我们来听一看黄昏。

黄昏是董丽君小姐所唱的，明月上高楼是一首很好听的，算是小调吧。我们请翟曼芳小姐唱明月上高楼。

明月上河楼是冉曼芳小姐所唱的。今天是中秋节，你吃了月饼吗？不能吃太多啊。好，我们来听歌，我们来听一首杨艳仪小姐唱的《月夜相思》。

月夜相思，杨艳妮小姐所唱的。这首歌刚才我闭着眼睛听，因为我妈妈很喜欢这首歌，我就想到我妈妈了，哎，想妈妈了。好，我来唱一首《月下的洗澡》。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3: 下面写 APP。
0: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4: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节目，我是吴敬贤。今天是中秋节，所以我们唱了很多月亮的歌，接着仍旧是月亮的歌，明月几时有，我请董云君小姐唱。

0: 明月几时有，这是董玉君小姐所唱的。我知道有一些驾驶朋友也在听我们节目，因为我遇到祸啊，但是我祝福各位驾驶朋友们平安快乐，中秋节好。好，我们来听一首，这首歌我们看里面有没有月亮，红彩妹妹，我请翟曼芳小姐唱红彩妹妹。
1: 八月中秋，
0: 好好。

0: 很好听的这一首《红彩妹妹》，又让我想起我小时候。哎，人生啊，就是你看，中秋节那么快，又来了，
1: 过年又来了，
0: 马上就，我看中秋节或者就是
1: 春节嘛，
0: 春节了。你看，一年又过了，太可怕了。没关系，要活
1: 到时候又要唱一年又一年的。
0: 要活得自在快乐啊，自己找。好，现在由我吴敬贤为您唱一首《明月千里寄相思》。

位朋友，接着我们要唱两首合唱歌，一首是最后叫月下最后，一首是月桃花。我们先唱月下最后。嗯，

0: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6: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8: 洗手换衣服，对吧？
7: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9: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

0: 技术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18: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回忆在灵魂深处留下美丽印记，无论是喜悦或伤悲，甜美或心酸，都让生命开出灿烂花朵。回首来时路，金钟歌后吴敬贤与您分享他的演艺风华，欢迎收听吴敬贤的《艺界人生》。

各位朋友你好，今天是我们这一季一共13集的最后一集，非常谢谢朋友们从这一集看到13集。有没有觉得我好幸福好幸运，因为我碰到很多的贵人？有没有觉得我好辛苦，因为我劳碌奔波，乐此不疲。今天我想谈一点，我在20多年前，孙树培导演找我到大连旅顺去拍戏，8月份拍，10月份拍完，10月份很冷啊，和几位男女主角相处的都不错，每个人的谈吐呢都很好，很优雅。这个我和演大伟的那个大男生啊，没我们的戏，我们就玩象棋，玩3盘，我赢了2盘。我知道啊，他是让我长辈啊，让我高兴。这部戏拍得很认真，可惜啊，剧本太暴力了，有强暴、杀人、抢劫、放火、爆破。绑票、活埋，你要知道的坏事全部做绝了。这个编剧，你有什么问题吗？完全不合乎大陆的民情。不知道演了没有？不过你可以看看《真的不想走》的片花，拍的真的不错。我们就在旅顺的军港，军人宿舍。啊、哦，地方好优美啊，就在海边，很冷就是了。海上还有商船，还有军舰。平时没有事啊，我就和我的助理，我们就在那边走来走去。那边有很多的梧桐树，我以为是枫叶，我就捡了一片，一直保留到现在。上面还写了日期，是2003年8月12号。蛮有意义的，十月初的旅顺真的是很冷啊，晚上。

真的不错，不知道他们怎么样，我还蛮想念他们的。平常啊，我再谈一下，我才到合肥百乐门，平常出国演唱，早期都是我妈妈陪我。如果是团体的话，就有人嘛。我这一次到安徽百乐门，是前些人的妈妈陪我，是我干妈。两岸三地的演艺人员、剪彩，台湾是我，大陆是刘晓庆，香港是名字我忘了。第二天中午啊，大家吃中饭。我看到了刘晓庆，非常兴奋。我是她粉丝，就要过去要求和她拍照。我一站起来，我说："刘小姐，能拍个照吗？"她和她的助理异口同声地说："哦，不拍，不拍。"我还没化妆，我看她化得很浓啊。可有的时候大牌要摆点派头，不像我这种人。也有很多人要求和我拍照啊，我都万分感谢。我觉得有他们才有我们，对不对？好，吃完饭以后，到了晚上，大伙又在一家饭店里面吃晚饭，一桌子人大概有9、10个人左右吧。刘晓庆的助理还有他朋友，一共是4人。老板夫妻，我和田妈妈还有一两个人。刘晓庆他们4人都在吃饭的时候玩手机，一晚上都在玩，我感觉到很没有礼貌，没有大将之风。第二天剪彩完了，在饭店门口，他站在饭店大门口，他的助理说："哎，你要不要拍照啊？"我本来想说不要了，但是太没有风度了，我就去拍了一张。但是事后我就把它删掉了，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好留下来的。他在我脑海中那么美的印象被破灭了，所以人啊，不要太骄傲，也没有什么好骄傲的，是吗？安徽电视台呀，帮我做了一个专辑，名字为《天边一颗星》，从合肥拍到安庆，坐船长江太平湖，船十分平稳，尤其太平湖两岸的风景好美啊，还可以看到民房，看到人非常清楚。到了黄山，黄山是黄山天下奇。那缆车啊，好高啊，有点怕人。山上怪石苍松，真的是太美了。有些石头像猴子，像猴子的石头，在半山中站到那边，还有君子下棋，好像有人坐到石头那边下棋，旁边还有一个人。还有永远不腐败的大松树。因为那是塑胶架上去的，是由工人架上去的，很棒，很棒，很漂亮，真的了不起。拍了将近1个礼拜，回到合肥，说真的，真是一趟快乐的专辑旅游。另外一件事，大陆在湖北的金鸡百花奖找了我和胡慧中。受到邀请，大概4000多人大礼堂，胡慧中和我受到表扬，介绍，顿时我觉得很荣耀，因为灯光照着我们两个，我想第二天应该没事了，因为主办单位并没有告诉我说晚上有晚会，那主办单位的人呢就带着我到武昌。说那边很多人要见我，一个卡拉 OK，

我就去了，因为我想没事了嘛。哎，不久啊，接到电话说要上台表演，这下我可慌了，立刻赶回武汉，到酒店拿了礼服，随便化了一个妆，最后一个唱，大概有空等一下，因为这不是我的个性，我觉得好难过，我就选了《夜来香》，我想人人都会唱嘛。没有想到乐队开不出来，我说那就再换一首，何时君再来 OK 吧，也下不来，唉，没办法，我就干脆自己唱了，我就因为乐队这时候就下台了，那我也下台了。他是一个，一个应该说是一个体育馆吧，很4000人的体育馆。我下来绕着体育馆，我觉得观众很给力，很不错，都没有说有什么开汽水啊，或者是不高兴都没有。我就唱《高山青》。大伙跟着我唱，跟着拍手，因为没有音乐嘛，跟着拍手，还唱了抗日情歌。没那么大的场地，没有音乐，我只有在台下绕着唱。我觉得这是我很难忘的一次表演。没有接洽好，我也没有错，他们也没有错，那谁的错？主办单位的错。应该告诉我有晚会，对吧？好，说到这，我们来听一首歌。我们来听我在安徽电视台做的一个专辑的名称，就是《天边一颗星》。

刚才您听到的这一首《千点一颗心》，这是我参加安徽电视台的专辑。会有人问我说：“你什么缘分之下是教鹤教唱歌？”那是我住在丽水街景安里的李想有一天跑来找我说：“景安里有一个活动中心，希望。”我去教 Hello OK 啊，Hello OK，我又不会弹琴，他不要弹琴，哪一个老师会弹琴？他说你就用 Hello OK，我想一想啊，我考虑一下。后来正月十五他来了，这段时间我就用我为你歌唱时候买的电子琴在家里练了一下，哎。还可以，我想想，在家没事嘛，歌厅只有礼拜六、礼拜天唱，平常没事。刚好我哥哥呢也退休了，我和我哥哥有革命情感。好，这个时候兄妹交唱团就成型了。第一站，我们到了万华社大，不知道万华社大怎么知道我的？第一天去的时候是礼拜六的下午，我觉得好新鲜了，好多同学啊，女生比较多，女生比较喜欢我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侵略性，女生跑来看我，热情无比，我会不会教他们也不是很在意，就大家聊天啊，聊唱歌的事啊，很有意思。后来弹琴，我请吕美清教了我一堂课，她说你可以了。我心里想，可以应付就好了。之后就开了景安里松山社大、赞恩社大和顺生，还有万华社大。刚开始我不会台语，后来我勤练，我会听 CD。一直唱，一直唱，一直唱，有些歌一天听40遍、50遍就会了。那顺生，我去上课，是我第三次回国。我真的很感谢顺生有一个老歌的合唱节目，就是我为你合唱，而且顺生广播公司对于银发族、乐龄族非常照顾。就是对银发族一路支持，同学们很多都成了我的好朋友。我们常常到阳明山去玩，真的，大家互相也都成为好朋友了。我觉得好有成就感啊！还有同学做了亲家，互相介绍儿女，而且还结婚了。还有就是儿女帮父母报名。这个儿子先陪爸爸，他爸爸比较不熟悉环境嘛，等熟悉以后他才放手，很感人。同学们常常相约到中部啊、金门啊、澎湖啊，还有国外去游玩，我因为工作没办法去，看到他们那种快乐，真是为他们高兴。顺顺班休息10分钟，同学们热情的聊天，一群一群的人。我真的不忍心打断他们。正声班有位班花，叫做严素贞，长得还真漂亮，气质谈吐都很高雅。我后来才知道她80岁，我说你别。

开玩笑，他说我真的80岁，看起来像60岁左右。严淑珍，下次有机会你们看她一下，真的漂亮。我很感谢同学们到我班上来上课，温暖了我的心。在这我非常谢谢万华班的班长梁宝珠，因为他的热情让班上同学都留下来了。还有副班长李光志帮我抬琴，那么重的琴帮我抬了将近20年。还有总务黄丽静，哎，每次我生日他们都会有很惊奇的事情让我发在我面前发生。有一次他们把灯全部换掉，然后忽然全部一起唱生日快乐歌，点了蜡烛，抬了一个大蛋糕，都是他们做的。总监叫林美云，热情，在班上也很热情。我们还有康乐鼓掌郭淑琴帮忙发谱，还有登山队长何四彤，副队长许正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还有很高兴的是我的一个老同学，前面你们有听我逃课吗？就是和他刘彩，他现在是我班上，是我班上同学，喊我老师，哈哈，太好玩了。所以还有音乐指导，他们帮我们放音乐的陈振中、李其珍、林清卫，这是万华班，真的非常感谢。大安班的我要谢谢马文轩，是我们的总务，还有班长许阳华、理想郑文明。本来贾永杰的母亲在我们这边上课的，可是因为他要代课我来上课，同学们不愿意，他就生气就不来了。好玩。松山班的班长刘秀林，如果同学没有在前忘了交钱，他就先垫了，先垫钱，热情如火，热情如火。副班长林文贤，也是一个一定要有热情，那份热心才会做班长副班长。康乐鼓掌是史金济，歌唱得很好。还有非常谢谢林品珍，我所有的歌谱都是他给我的，所有的 CD 都是他给我的。还有音乐指导陈玉茹，女孩子啊，帮我背琴了，那么重的琴从车上背到教室。还有陈妙娇帮忙我们装电子琴，都他做。还有秀凤理长，非常谢谢同学们。还有吴珍丽很热情。至今我为你合唱节目里面有吕美琴、杨艳妮、关宏艳、董一军、陕南方、蓝峰、金鹏，还有青山。我特别要谢谢青山，他现在算是很厚朋友。其实青山也是我们认识的人，他年轻的时候也在认真唱，他是那次还跟我聊，他说我也领过认真的钱。他还记得那时候广告是万和酱油，还有一个是万和酱油，还有一个是三花毛巾，他记忆力还不错，非常谢谢青山。当然我为你歌唱很多的听众朋友，我也非常谢谢你们听我们的节目。那在这我也要谢谢的人太多了，就是我的贵人嘛，我要谢谢陈燕，还有赵露平帮我做了专辑，还有资料整理，还有阅历的制作，真的是非常谢谢。王江雪、常常记玉萍和我们，还有艾米珠也非常谢谢你，还记得我的生日。夏远芬、袁虎，谢谢你们上次我到大陆来看我。还有李寒星从四川特别到台北来参加我的北投的捷运站的演唱，谢谢，非常谢谢。怎么样，我要谢的人太多了，对不对？这都是我的贵人。第一集到13集所有里面的人都是我的贵人。
全班，有一次啊，健身班，健身课上班，我给同学说，我可以背着身子从第一个33位，我名字全部念得出来。他们不相信，我就把身背过去，从右边第一个开始，秀珠、彩琼、秀娟，一个一个念，念到最后一个。他们掌声如雷。我回过头，他们说：“哇，老师，你好厉害呀，你好厉害呀！”我说：“不是我厉害，是我用心，我非常用心，我做什么事都很用心，这就是我最辛苦的地方。”啊，今天又说了那么多。今天是我们最后一集。在这，我要谢谢所有朋友们收听了我的一些人生，有什么想法吗？有想法，请你听礼拜五中午12点的《我为你歌唱》，可以互动、打电话或者上网。好，时间差不多了，吴俊贤在这祝福您健康平安，晚安了。我们来听一首。绿岛小夜曲，抒情歌，好睡觉。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0: FM104.1 掌声跳平台，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悠悠告示牌。
1: 再次回到了悠悠告示牌，在今年的餐桌上部落旅行了，哇哦，这整个系列活动啊真的非常的多，每一次呢小小的系列活动呢我们都会在悠悠告示牌，甚至呢在整点新闻来告诉大家，主要是或什么提前到告诉大家，现在大家很聪明，我一讲呢大家直接上网络上就赶快用手机点下去，这就对了，你这样做就是对了。好，这一次呢我们的部落红榜荣耀上桌啊，那么也是一样哦，请大家哦吃遍这个纵谷的六大部落哦，那么不是只吃一餐哦，好，是走进部落过一天，然后呢把排行榜哦，把这个风土的盛宴哦，不管是大家熟悉的猎人野食啦，稻田脚印啦，红糯米竹筒饭，小米稻野菜，还有文化跟这个在地的人文吃到心里。而且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哦，如果说你现在呢把握时间的话呢，你还有优惠哦，齁，还有优惠。不过这次比较特别的就是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呢迈入第九年了，所以我们把这个部落红榜哦上桌，那么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一起来关注，也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罗美玲科长，赶快让美玲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嗨，瑶瑶你好，
1: 是的，
2: 对，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1: 对，
2: 听众朋友也是
1: 哎，真的，而且每次呢，这个听到你声音，大家都说。你要来薄荷康啊，薄荷康啊，
2: 当然啦、当然啦，一定要的、
1: 而且我上预告的时候大家呢还有那个整点的时候大家说哎、欸，今天这次有什么赶快我们先点进去再看了哦，对没错，所以我们说、现在大家很聪明，包含了那个阿杜的，我后来就说没关系，那个他说为什么不多一点的名次、但是今天、这不是我的主题啦、所以不要在这个下面留言、再拜托对，不要错乱，不要错乱。
2: 今天不要错乱、
1: 今天要讲的那个是部落红榜，
2: 部落红榜，来自我们的部落餐桌上的部落旅行。
1: 而且呢，那个部落红榜，还有人问我说，那个红榜是有排名的哦，啊，很便宜吗？还给我写很便宜吗啦？哦，实在哦，赶快请教科长了。
2: 好啦，大家一定不知道什么叫部落红榜，对不对？对部落，其实我们在部落生活的话，他们有大大小小的事，比如说得奖第一名，我们就会帮他写了一个红榜单，祝贺贴在他的门口，然后就祝贺他得到第一名。所以今年的主题我们叫做部落红榜，就是我们这个六个部落呢，我们在收集他这一整年度以来哪一些餐食、哪一些活动、哪一些体验是最受游客喜欢的，我们把它精选在今年的游程里面。所以每一个部落都有它的部落红榜，每一个部落的红榜的内容都

0: 精选中的精选，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非常欢迎大家赶快线上报名，线上报名10月3号就我们的第一场永康部落部落红榜，带你去走我们的受祭，然后吃我们的烤肉。
1: 哦这个药大家都知道哦，
0: 是是，
1: 而且还要吃凤梨酱啊。
0: 对对，那个柴烧凤梨是真的是用手工用柴烧40个小时熬出来的哦，
1: 真的，它不只是哈、泡水啦，你要用苏打水啦哈，你要擦，对，你要擦。
0: 你怎么那么厉害？
1: 不是因为每次拜托人家买回来哦，那个真的那个，我跟大家讲，它没有放防腐剂，但是如果你把它冰在冰箱，不要害怕，因为呢，你不会很慢吃完。哦，它那个，
0: 对对对，
1: 我觉得那个太爽脆了啦。而且它不会太大罐，对不对？
0: 对，它不会太大罐。其实我们把它当零食零嘴吃，但是呢，你到我们的部落一定有其他特别的吃法。
1: 嗯，
0: 要怎么吃不告诉你，
1: 对，
0: 但是
1: 自己来，对，
0: 自己来。它绝对不是单吃，它要配我们的，好啦，稍微跟你讲啊，配我们的烤肉一起吃，那个才是涮水，才是对味。
1: 哎，真的，所以没吃过的人不知道，而且一吃了就屌了。我告诉大家，
0: 对，
1: 而且大家就会挖宝，真的。
0: 对，这只是我们其中的一个部落的旅游
1: 哦。哦，还有还有，我们第二张牌是什么？
0: 第二张牌你就来了，
1: 红心红心，刚刚是黑桃，
0: 芝罗的稻田脚印餐桌，大家一定是吃过白天的，但是今年呢，我们是做晚上的哦，晚上的月光下的脚印餐桌，让你体验不一样的氛围感。那我们部落红榜内容是什么呢？我们芝罗部落是阿美族，我们教大家做情人带，情人带带回去，把你的浪男朋友把那个槟榔放在你的情人带跟你传情这样。
1: 哎，这个好哎。
0: 对，是不是很？然后还有，因为芝罗部落他们产米嘛，他们就是小农。那我们会用米来去做彩绘米，让你的米有像一幅画把它带回去，然后里面的话有5种的稻谷类，让你这样子把满满的丰富的营养的米全部用彩绘的方式把它带回去，这就是我们的芝罗部落的氛围感。
1: 等于自己做好，自己做好就可以了，对不对？
0: 对啊，你自己做，我们教你怎么做。对
1: 哦，真好哎。
0: 而且老实讲，花东的米又很好吃，所以你一次一小包米里面就5种米，带回家。对。
1: 是，所以你知道齁，你看刚刚一个黑桃，现在一个红心。
0: 对。
1: 欸，我觉得这样不错欸，大家比较好记齁。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而且下来个方块好了。
0: 方块，那我们去大埔部落好了。
1: 好啊，可以可以可以。
0: 大埔，欸，大家已经不知道大埔部落在，他在台东的池上。池上很美吧？
1: 对，大家一定要看稻浪啊！稻浪怎么看不看？
0: 稻浪，对，我们那时候应该有稻浪，
1: 有了有了，有了，十一月有
0: 了，
1: 收
0: 了
1: 吗？啊，对对对对，十月才有啊，对，
0: 花海，我们要开始要撒肥了。然后像我们的部落其实是屏东的阿美族，他上来的那。拔样是这一次的料理的主理人，他的料理方式也蛮特别的，他会用老叶来去教大家做青酱。青酱就是我们有时候吃意大利面他会用的青酱，但是我们比较特别，我们是用槟榔的老叶去做的。然后再加上一些特殊的香料，让你吃到部落的的青酱，应该是这样讲。
1: 这个、
0: 部落的青酱，
1: 那个我发现他们那个部落青酱跟我们外面吃的不一样
0: 了。不一样，你哪时候去吃得到老叶槟榔的老叶去做的青酱？槟榔把它弄满是薄槟榔，
1: 对，而且很粗哦。
0: 对，然后我们可以把它做的非常的美味，然后
1: 真的可以吃哦。
0: 单面包吃超级好吃。
1: 哦，胡先说那个吃了会不会兴奋？你是冰冷啊？你是有加冰冷啊？还是兴奋呢？
0: 还有兴奋的弄来一包嘿包。

0: 对，
1: 感
0: 都是里
1: 是
0: 面抱
1: 红
0: 石
1: 灰
0: 灰，
1: 啊、
0: 对呀、啊，
1: 白
0: 红
1: 灰
0: 花，
1: 啊。其实老他我们的部落本来就是有种这些植物，他们其实不要讲说它是槟榔，但其实对部落来讲，它是一种料理的植物。
0: 嗯，
1: 哎，料理的植物，但是你在外面其实吃不到老叶这种东西，你除非有吃槟榔的民众们，还游客们，嘿，但是一般民众我们也不会去吃槟榔啊，对不
0: 对？
1: 对，
0: 没错。
1: 那我们把老叶做透过部落的，应该说他本来饮食的习惯，可能饮食就会吃这种东西，
0: 嗯，
1: 然后把它做一种比较亲民的，变成青酱，你回去拌面沾面包，
0: 嗯，
1: 都是很健康很好吃的。
0: 哇，
1: 而且老叶都是部落自己种的，
0: 对。而且是
1: 有
0: 对是有机的、哦、有机的、哦、
1: 对有对也不能说有机，但是不会下农药。
0: 嗯，
1: 嗯，对，所以请大家放心，如果说对这个比较特别的 DIY 很有兴趣的话，也来参加我们的这样子的池上的一个行程。
0: 嗯，真的，
1: 嗯嗯嗯，
0: 哈，
1: 对，
0: 所以呢，请大家建议一下啊。吴先生说他如果想要参加的话，这些在哪里可以看得到？
1: 帮我们找一下，打在
0: 有没有关键字好了？
1: 纵谷园游会餐桌上的部落旅行，
0: 嗯，
1: 或者是打餐桌上的部落旅行，我们这个六个部落的所有的行程时间啊、然后它的价位都会在我们网页上呈现。
0: 刘小姐说都是在十一月份吗？
1: 我们的其实品牌日的话会做在十月、十一月这两个月份。
0: 嗯，所以哦，请大家真的特别注意一下。刚刚有黑桃、红心、方块，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花，对不对？
1: 啊，我们还有两个部落没讲呢、
0: 嗯。对，
1: 一个应该还有
0: 海端呐、啊，海端呐、啊。
1: 海端
0: 跟万荣啦，哎呀、
1: 啊，啊对啦，坎顶部落啦，坎顶部落
0: 啦，没错
1: 啦，部落在海端啦，
0: 对
1: 啦，他也是布，他是我们的布农族的部落。
0: 嗯、
1: 那义埔的话，他非常他的最大的长，就是说他很想保留部落的一些文化，尤其是织布类的，所以我们会透过这个游程让你了解一下，就是传统的染布的颜料是怎么来，然后去做一个这样子的 DIY、
0: 嗯、
1: 然后也会让你吃到他们现在正在保种的小米餐桌，所以我们就是小米餐桌小米秋千餐桌。那为什么叫秋千知道吗？
0: 嗯、
1: 不知道对不对？
0: 对啊、
1: 嗯、因为他们在种小米的时候，他们有一个部落的传说，就是说你秋千蛋的越高，小米收获的越好，所以我们在取名这个餐桌啊、
0: 嗯、
1: 尤其他们是部落在做这个保种，所以我们把它取名为小米秋千餐桌。
0: 哇，
1: 那也欢迎大家，就是说想要吃到正宗的小米，不是从外地来国外进口的小米，那一定要来我们的坎顶部落吃到最纯正部落把它富裕出来的小米。
0: 嗯，真的哈、哦，所以呢，请大家注意一下。那还有一个
1: 啊，好了，回到万荣，回到花莲，我们的阿改玩生活。
0: 对对对，这很重要。
1: 阿改玩的他是泰鲁格族，泰鲁格族，嘿，达鲁古。那他们的我们最主要，达鲁古他的主食有一个叫做香蕉饭，香蕉饭是他们的主食。
0: 哦
1: 对，然后我们也有那个，还有另外一种饭，突然忘记了，但是我觉得香蕉饭
0: 最好吃，香啊，
1: 对，最好吃，
0: 真的真的，它是用烤的，
1: 我们会先带你去砍香蕉树，
0: 哦，酷，
1: 砍香蕉，然后你自己再去做香蕉饭，
0: 哇，
1: 然后你的餐桌的我们会分配蛮多组别的，比如说你做香蕉饭，然后你。另外一个组别你可能就是做地瓜饭
0: 嗯
1: 之类的、嗯、嘿，我有点忘记它的名字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主食有点像大家一起完成。
0: 哇，这个不错，难怪叫
1: 大
0: 改。嗯，
1: 对，大家一起完成你的主食类、
0: 嗯、
1: 那从砍香蕉，然后砍香蕉树，然后把糯米洗好蒸好放进去包好，
0: 嗯，
1: 都是你这一组团队要帮大家做，然后另一组团队就做别的东西， 大家一起来去完成晚上的餐桌。
0: 哇，最后哦，这个30秒，我们也让这个我们的科长哦，美玲科长告诉大家有没有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啊？
1: 好哦，那其实大部落里面，我们最希望的就是大家能够尊重部落的文化，然后可以问问题。然后我觉得说，其实部落已经跟我们以前认识的部落已经不一样了。对对对，那都一样。我们去到国外也是尊重别人的文化，然后国外的人进来，我们希望他尊重我们台湾人。那请大家就是说进到部落以后，我们放心安心的享受部落的生活。那也就是请大家就是还是有一些比较不要开部落的玩笑啦，我是
0: 真的，
1: 对对对对，
0: 没错，这是叫尊重哦。以上节目是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的直播，陪伴大家是大家的好朋友罗美玲科长，我们就跟着我们的科长来到我们的部落红榜来品鉴一下，我们就相约部落红榜见哦。
1: 好，拜拜，大家
0: 拜拜，
1: 部落见，部落见，拜
0: 拜。
2: 悠悠便利站。
0: 再次回到了悠悠告示牌，要告诉大家台湾 PASS 的双审方案呢，9月开跑了。那么上个礼拜我就跟大家讲要买起来齁，你已经到底买了没啊？好，这个交通省一半，住宿在家嘛，不用开车还可以玩台北、宜兰、台中、日月潭、高雄、阿里山3天2夜，你看看是不是很适合现在出游的好消息。好的，当然呢推出了这个观光双轮驱动方案啊，这个平日的国旅优惠，大家期待就是希望台湾 PASS 可以更省更省。好，9月1号就已经开放了，开放了哈，没有听到的朋友，不知道的朋友，进进进。好，我们要开放0237292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知道怎么玩。我们今天也会推荐大家怎么玩，所以呢，陪伴大家也是观光署旅游推广组我们的谢长任科长，也是我们的帅帅回来喽 ，Hello。
3: Hello， 摇摇湾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的，更棒的就是呢，它是不是只是让大家哈知道怎么买而已，首先要让大家知道说这次的双审方案，对不对？
3: 是的，那观光署呢，我们在9月1号推出了这个观光双轮驱动的平日国旅优惠，那其中一个大家很期待也很受大家欢迎的这个台湾 PASS 的一个双审方案哦。那什么是台湾 PASS 的双审方案呢？我想应该很多听众朋友知道，那可能也有很多听众朋友可能第一次听过这个哦。那其实我们这个双审方案呢，其实就是我们台湾 PASS 的这个台铁版，我们有两个优惠可以来提供给大家。那一个是呢，是原价2500块的5折哦，就是我们成人最低就是只要2250元哦。那另外一个呢，是我们原价购买，我们送大家1500块的这个平日住宿的抵用券，等于是让大家可以现省1500元的住宿的费用。那依照大家自己的旅游的这个行程安排，看是要选择直接来省这个交通，还是说来省这个住宿费哦。是，那台湾 PASS 台铁版呢，其实大家可能有一些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0: 对，
3: 那我这边也大概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其实台湾 PASS 台铁版，我们就是三个东西合在一起，一个是、
0: oh.
3: 台铁的3日周游券，
0: 嗯，
3: 哦，也就是3天你搭台铁的对号列车哦，或者是说区间车的这个部分哦，都是免费的，那也可以划这个座位这样子哦。这个是台湾 PASS 的这个台铁的3日周游券，那这个是第一个部分、嗯。那第二个部分呢，我们是台北、台中，还有高雄，还有桃园捷运的部分哦、嗯，我们有这个两天的这样子的一个免费的这样子的一个搭乘哦、
0: 嗯。
3: 那这个是捷运的部分。第三个部分呢，哦，就是景区国的部分哦、嗯，我们有这个台湾好行哦、或者是这个租车券哦、或者是说大家不方便开车的，我们有这个Uber 的这个300元的这个折扣券的部分哦，等于是有一个长途交通的这个台铁哦，都会交通的这个四大城市的捷运，还有我们走到景点里面去 所需要的一些台湾好行啦、等等租车等等的一些接驳的一个方式，等于是说大家用这个台湾 Pass 的这个台阶板就可以来到。

0: 全台湾很多很棒的一个景点来做游玩。
1: 嗯，是刘先生想请教一下，您刚才讲到了有这个包含了 Uber， 他说可是 Uber 就全台这么多，你怎么限定？
0: 啊 ，Uber 的话，它就是直接在我们那个 Uber 的那个 APP 里面可以去输入这个折扣码的这个部分。
1: 哦，我们都是
0: 用就可以在
1: 用折扣码。
0: 对对对，
1: 哦，
0: 对对对，折扣码的部分。
1: 他说任何一家吗？
0: Uber 就是任何一家，就是 Uber 的话，他会帮你叫车嘛，你用那个 Uber 的这个软体的这个部分哦，就可以看他配对的车是什么。有现在有一些是计程车的部分嘛，也是可以在 Uber 上面可以来做。来做一个轿车的部分这样子。
1: 嗯啊、哦、这解决你的一些小小问题哦。那当然呢这个基本上 Town Pass 哦，这个台铁版我们刚才有听到了科长这么说，那这么做是个三，等于是三合一啊。那当然我们今年还把那个推荐游程也告诉大家，对不对？
0: 是哦，那其实很多人觉得啊，突然三天就不太知道要怎么样用这个 Town Pass 台铁版来玩哦。那其实也透过这个节目，今天有听到的就会有这个福气啦，然后就是说今天透过这个节目也跟大家来介绍说，哎，这个部分可以推荐大家怎么样来做一个安排哦。那像其实如果是送1500元住宿券的这样子的一个部分，其实就非常推荐大家利用平日的时间来做一个游玩，这个是最划算的哦。那这个部分呢，比方说哦，您这边想要去宜兰好了，您可能我从中南部我想要去宜兰。哦，我就可以到这个第一天我可能可以坐台铁到台北，我把台北这边的一些景点然后得逛起来。那第二天呢，我就可以搭火车一样搭火车，或者是我们的景点接驳里面有一个是宜兰的方 tour 的巴士，就可以前往这边宜兰这边来做一个游玩这样子。哦，那或者是呢，这个部分呢，用租车的这个部分哦，也是有这个跟我们跟租车公司有配合，有300块的这个抵用券的一个部分，也可以来去做租车。那这个部分就大家就不用开那么远的车了哈、哦。那比较远的这个部分，我们就可以让台铁这边来做处理这样子。哦，那这三天的一个时间，我们就可以把宜兰台北这边来给它玩透透了哈、哦。那其实台铁版我听到很多人其实。他们会选择去东部，哦，那其实东部的话，因为比较远嘛，哦，那也没有高铁可以选择。那一般来说，去东部最省时间的大概就是坐台铁，哦，那基本上你如果是5折这样子的一个优惠的话，基本上你台北、台东一趟来回就已经回本了，就是非常划算哦。那像其实我们在到12月31号之前，其实在东部地区有非常多的一个活动哦，比方说。哦，这个月光海音乐会，我们9月28、29刚好是礼拜一、礼拜二，是今年度的最后两场。哦，那这个时候就非常适合用我们的台湾 Pass 到台东走一趟。哦，那也可以用我们这1500元的这个住宿券，很悠闲的可以在东海岸找一间不错的一个旅馆或者是民宿，哦，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住宿，然后，
1: 嗯，
0: 那除此之外呢，纵谷处这边其实。在年底的时候也有相当多的一个活动，比方说像纵谷园游会哦，在几个周末都有举办，然后甚至在我们这个花莲那边澎门那边哦，11月14、15也有这个山谷音乐会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哦。那其实这样的活动其实都很适合用我们台湾 Pass 这个双省方案的一个5折优惠哦，不管是从台北或台中哦，直接坐火车到花莲一趟来回哦，其实基本上这样都非常的一个划算啦、啊，是。
1: 哎，真的，所以你看看哦，卢先生说，请问一下，只有这两条吗？
0: 哦，不止哦，哈、哦，其实这个部分呢，哦，像比方说，如果我们台湾 Pass 的台铁版有一个强项是，它可以玩这个阿里山的部分。哦，那其实阿里山我们有一个项目是，景区接驳一个部分，有一个是阿里山的森林铁路。哦，其实单趟我们搭阿里山的森林铁路可能就要600-700块的一个费用哦，那其实非常划算哦。所以我可以比方说我从台铁哦，从台北坐火车到嘉义之后呢，哦，我可以来坐这个阿里山的一个森林的铁路哦，到这个阿里山里面，而且他还付这个阿里山森林游乐区的一个门票，
1: 哎，怎么好、
0: 哦？所以这样子的一个部分就可以来做一个游玩的一个部分了哦。所以这个部分也非常推荐大家哦，大家可能阿里山很久没有去了。哦，那阿里山森林铁道它其实在几年前因为风灾的一个关系一直都中断，那这几年已经有开通哦，那这个部分其实非常建议大家 哦，在这个秋高气爽的这个时候走一趟阿里山，然后那时候的云海啊什么都是非常非常的漂亮，是。
1: 所以呢，这个不要让自己哈、哦、以为只有这几条，对不对？哇，
0: 对，没错。
1: 想到这边不用开车就已经很心动了，然后又可以省那么多钱。林小姐说你有帮我们算过吗？这样子省下来，一个人可以省，如果一家四口这样可以省多少钱？哎、欸
0: 哦，
1: 你把它，对呀、啊，你把它当做数学很好啊，它是，可是你们也不能这样哎、欸。
0: 我这边举例一下好了，其实我们从台北到台，以台北到台东的话。一个成人的一个单趟的一个车票大概就900多块，将近1000块左右这样子。那你一个来回是不是就2000块了、
1: 嗯？
0: 哦，所以基本上我这个台湾 Pass 的这个双省方案啊，一个成人哦5折的话只要1250。哦，所以基本上呢，你只要坐一趟台北台东来回，基本上就是让你现省至少800块左右这样子啦。哦啊，不用再更说，我们还有这个捷运的部分，而且是。还有这个景区接驳的这部分哈，而且台湾 Pass 的这个台铁的周游券是3天、
1: 嗯，
0: 3天都让你做免费了哈，是、嗯，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应该数学不用太好，随便算一下应该也都知道哦，大家要来赶快来点击连结来做购买。
1: 嗯，所以哦，这个麻烦注意一下哦，那个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这个注意哈。多一点点的这个想好，然后你看你要买哪一条线，这我觉得这很重要哎。好、哦，哎，等一下哦，等一下哦。那个汤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这个跟那个国旅的那个优惠券有没有冲突？
0: 哦，这个部分汤先生问的非常好哦。其实呢，内行的人都知道哈、哦，这个送这个1500块的这个平日住宿的这个抵用券，跟我们平日国旅第一晚800，第二晚1200的部分。它是可以合并来做使用的，哦，合并来做使用可以合并，哦，但是每房每晚我们就是只能够合并折抵一次，然后，所以这个部分呢，其实非常建议大家去买那个1500块的平日住宿抵用券的一个部分非常划算，哦，那但是最后再提醒大家一下，我们这个1500元的这个平日住宿的一个抵用券，就是只能够折到这个今年的12月31号。哦，这个送的这个住宿券必须要在今年把它用完，这样子是。
1: 嗯，真的，所以哦，麻烦请大家注意一下，最后也赶快来让我们的常任帅帅跟大家大会诊，听好哦，听好哦，大会诊有没有紧急，一定要让大家盯住盯住的。
0: 没错哦，我们的台湾 Pass 的一个双省方案就是两个，一个是5折的一个优惠，那另外一个呢是。这个平日住宿的一个1500元的一个抵用券要来送给大家，那这两个方案呢，其实大家都可以重复的来去做购买，并没有使用上的一个限制哦，套数上的一个限制哦。不过大这个部分自己的需要，那在哪里购买呢？其实我们现在在7大的一个通路，我们官网都有写哈、哦、，KKday、Klook、iBon 哦、Farming Ticket 哦、雄狮旅游、易游网、Trip.com。这7个通路呢，哦，都有相关的一个购买的一个连结，哦啊，大家这个部分是限量的哦，所以大家要买要快哦，谢谢，
1: 感谢大家，听到了没？
0: 嗯、
1: 没有买到，不要怪我们哦，哈、哦。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公署以及呢旅游推广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谢长任科长，我们的帅帅也要非常谢谢我们帅帅，告诉你佩服，再没有学起来，我们就打你的屁股了，我们就相约来去感受一下喽，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
3: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1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忙碌的生活按下放慢键，
1: 走进艺文风景，细品日常步调，感受潮流脉动，
0: 在变动的世界里为生活留一处细致的光。
1: 今天不急着上班，
2: 今天不上班。
1: 来到 FM 104.1正声台北台湾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今天不上班，我是慧俊，
0: 我是超群。
1: 你知道吗？不上班的时候就要干嘛吗？
0: 就要追剧吗？
1: 你知道我最近呢真的是每天都追得很兴奋就是呢其实这几年哦，我真的要必须要承认一件事，就是我看的那个中国的偶像剧或是网络剧真的看的比台剧还要多很多
0: 是哦，
1: 甚至连我中国朋友跟我聊说，欸，他看了最近什么什么台剧啊，他觉得好好看，好想要买那个里面女主角背的包包的时候，我还想说蛤，这部我没有看耶，欸，的这种程度哦。
0: 对，
1: 然后呢反而是我后来发现我看的中国剧看的比他还多
0: 哦。
1: 对，
0: 那他会很佩服你吧，
1: 他觉得很有趣然后呢好不容易最近哦，我跟他在聊剧的时候呢，终于我们两个走到一块儿了
0: 就是看到同一部了就对了
1: 对，然后呢就是最近最红的那部《早春晴朗》啦。嗯，其实呢我自己看剧的习惯就是除了看剧之外，通常因为录剧还蛮常会就是从什么言情小说或者是一般的文学小说然后去做改编的，
0: 嗯嗯嗯，
1: 然后就变成电视剧，或者是说欸，我觉得国外很有趣，还会红那种叫做广播剧
0: 啊。广播剧
1: 欸，很有趣对不对？广播剧对我们来说台湾人来说可能都是古早时期才会听什么广播剧了吧。
0: 对啊对啊
1: 对，但是其实不是欸，但是日本很有趣，像是日本啊、中国啊、韩国啊，他们对于广播剧这件事情反而到现在都还挺兴盛的。
0: 嗯，
1: 甚至像是我觉得这几年我们不是都觉得说欸，陆剧好强哦。
0: 对，
1: 因为好多钱哦然后呢好多人才，你看那光一年北电出来的人有多少。
0: 嗯，
1: 而且这更我觉得再怎样讲，还有是说你看中国戏剧系又不是只有一个学校。
0: 对啊，上海也有啊，北京啊之类的，
1: 然后中央戏剧啊这么多然后你就会发现欸，演员的人才也蛮多的。再来就是这几年不得不说有许多台湾的导演也出走到中国了。
0: 嗯，
1: 因为其实在早年嘛，我们之前其实有聊过啊，早年呢像是台湾哇真的算是演艺圈娱乐圈非常蓬勃的那个时代嘛，我们的偶像剧可是外销第一名的。
0: 对，
1: 甚至就是还可以拼过韩剧的那一种，
0: 而且甚至就是他们就是会跟他们的地方卫视合作，好，那特别呢就是加开一个通道的概念，就是去拯救他们的收视率。台湾的偶像剧就是卖到他们那个卫视去之后，成为他们广告商抖内的一个机会，不然的话他们原本的电视台卫视都没有人要看，收视率降低，是因为台湾过去之后拯救他们的整个广告的环境这样子。
1: 哦，你说台湾的电视剧还拯救了中国的戏剧圈
0: 吗？对，因为我当年去那个湖南卫视的时候，wow，为什么我们那时候会有一个可以去实习的机会，是因为他们当年我们的《还珠格格》卖到了湖南卫视去之后，然后拯救了湖南台的那个卫视，然后他们也来到台湾这边取经，把台湾的一些导演啊演员啊请过去去做一个合作这样子，
1: 像是柴智屏啊，
0: 是没错没错
1: 之类的。嗯，然后像是这几年其实真的有很多台湾的导演嘛，然后到了中国对岸去当导演，
0: 嗯哼
1: 讲起来好像

0: 剧。
1: 嗯，
0: 有时候你的那个心情就是不想要挖一个新的剧出来，因为很怕开了一个头然后就断在那边。
1: 嗯，
0: 我坦白说这几年像是很红的什么折腰啊，然后前阵子的竹玉啊，我都没看完。
1: 哦，都没看完。
0: 对，因为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看到一半就突然没尴尬，
1: 没热度了。
0: 对，然后而且我现在的习惯就是我可能看一看，然后他那个剧上得很慢，
1: 对，
0: 不小心追平进度了，我就会回去看小说。
1: 哦，
0: 对，所以我就发现，欸，我反而是从开始看陆剧之后，我的文字阅读量还比较多一点。
1: 所以也算是把你以前那个读书本啊，去看那个纸本的那个，算是兴趣嘛，或者是那个热度再把它拉回来。
0: 其实我从小就不喜欢看字。
1: 哦，真的吗？
0: 我很讨厌看书，因为我觉得看书，我如果是说看故事类的，比如说言情小说类的，我是一个很容易心痛的人嘞。
1: 哦，
0: 就是我是可能共情力比较强一点点，然后我常常就是看到之后，我就开始觉得，哦，不是心酸酸的哦，
1: 嗯，
0: 我的心是真的会痛，
1: 揪在那里，揪到哦，
0: 然后我就会跟着喷泪什么的，所以我不太喜欢。看书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太容易入戏了，
1: 嗯嗯，
0: 然后入戏之后就会跟着那个角色的情绪一路这样上上下下，我觉得好累，因为对我来说很像是在一个很密集的时间里面，然后去感受了别人的半生，
1: 嗯，
0: 我觉得对我的情绪来说很辛苦。
1: 我发现我自己会看陆剧或者是看一些剧都是因为短影音的推播，
0: 嗯，
1: 像我之前好像有跟慧俊分享过，
0: 嗯，
1: 我看了一出叫雀谷，雀是孔雀的雀，谷是
0: 谷头。这部我还没看诶，
1: 哦，
0: 但听说还蛮好看的。
1: 对，而且呢，这一部最有趣的是，因为当年那个女主角呢，她在拍这部片的时候还未满18岁，
0: 哦，
1: 所以这部剧呢，从头到尾先跟
0: 是艾咪吗？
1: 对，艾咪，
0: 嗯嗯嗯，
1: 对，她从头到尾呢都没有跟男主角亲吻，
0: 完全没有吻戏，
1: 完全没有，
0: 因为还没成年，
1: 快要借位了。然后可能就会有一个人突然冲进来，然后看着他们，然后尴尬，所以就离开了这样子。
0: 我觉得那部也是蛮有趣的，欸，
1: 他很厉害，而且他就是说你等于是你先知道一些枝微末节，然后慢慢的拼凑起来当年这个到底在战乱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哦，
1: 然后怎么样，而且他的时代，哦，虽然是架空的，但是你大概可以推测出来应该是在魏晋南北朝当中，就是那个晋朝西晋被灭，然后晋室南迁，迁到南边去，然后呢有一些人是希望说可以复国收复失土，
0: 对啊，
1: 但更多的人是世家大族觉得安逸于现状啊，然后而且现在我是世家大族，皇室都要仰仗我才有办法在这里立足嘛，诶，我在这里拉帮结派就搞定啦，所以就会有两种拉扯，嗯，就是，
0: 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卖点蛮不容易卖的，欸，因为你要想到那爱情剧或是吻戏这些，其实对于女性观众来说其实算是还蛮
1: 很吃 这道菜，
0: 就是有吸引力的，然后可是他直接把这块拉掉，
1: 哦，但是我觉得他会用一些比如说两个主角之间的眼神勾动啊，或者是一些肢体互动啊，就是不用亲你也觉得他们已经亲过几轮了这样子的那种感觉，
0: 啊，所以你到最近你就发现说像是最红的这一部早春情郎，
1: 嗯，
0: 大家其实都唉，应该如果你有看小说你就会发现其实里面床戏挺多的，
1: 啊，另外一个风味，
0: 对，然后而且其实这部的影视化大概也是我很少见看到陆剧里面这么多亲吻戏床戏的一部剧，
1: 哇，
0: 对，但是通通都能播
1: 哦，
0: 因为我觉得很厉害，点到为止，然后再加上是说镜头的运用真的很美，他们很善用灯光啊，然后很善用一些你说有借位也好，但真亲也有啦，但就是会去营造那个氛围，重于真的是着重在演员到底有没有亲，他们做了什么这件事情。
1: 因为我觉得你看你在看小说的时候，所有的画面都是你脑袋自己去脑补出来的，
0: 对啊，
1: 所以你其实他把他这个元素呢弄到了戏剧当中也蛮厉害的。
0: 而且你要发现欸，嗯，欸，不是，你如果常看那个戏剧的人就会发现有些人吻戏真的很难看然后呢吻得很难看的时候就会觉得哈，这好像不是我心中想象的那个吻戏。
1: 而且现在很多人手机的画质或者是你家的电视的画质都很不错，那个演员嘴上如果那个死皮很多啊，或者是那个妆画得很差都会影响
0: 你
1: 的观看，
0: 欸，看的地方好奇怪哦。像我们平常大家就会看说哦，这个吻戏的角度不好看，
1: 嗯，
0: 或是他亲起来就是 在那边啃很恶心，
1: 在那边啃，你的形容很奇怪，
0: 所以我就说其实吻。

0: 戏的演绎这件事情，它是一个很专业的存在。嗯，所以你知道，像早春晴朗，他这个刚好就是亲密戏比较多的剧，他们甚至哦，从台湾请了一个亲密指导。
1: 亲密指导，
0: 对，专门呢去拍这种专门去指导演员，然后首先先告诉演员说我们这一场的亲密戏会到什么地步，嗯，然后呢知道界限在哪里，
1: 对，
0: 然后男生哪边，因为他其实就可以很专业的知道说男生你在偏，比如说在啾啾的时候，嗯，你亲要往哪边的角度会比较好看，
1: 对。
0: 诶，你知道拍了都拍了，拍了出来被人家觉得很难看，很恶心，很油，那你不觉得很吃亏吗？
1: 也是啦，因为亲都亲了，结果还不好看。
0: 对，然后呢，所以你就会发现说，早春晴朗，我觉得其中一个红的点哦，除了就是有讲到男生女生各自的，比如说在心灵或者是职场、在爱情上面的转变跟成长之外，我觉得他的画面真的太美了。嗯，然后你就会发现每一个人在做一些演绎的时候，大家都是很放得开的，很自然的，嗯，然后就有发现说，哦，原来亲密指导，其实这个职务的引进到剧组里面，在中国也是很少见的，
1: 很少见吗？
0: 非常少见的，然后所以呢，也算是开启了他们在新一个。哇，我觉得算是一个新的尝试，而且这个尝试是非常的成功的。
1: 因为你刚刚讲到亲密指导，我就想到他们好像会为了一些剧情或者是这个戏剧的顺畅，会特别请一些什么什么指导。举例来说，像当年《甄嬛传》很红，《甄嬛传》里面那个温太医啊，他是一本
0: 礼仪指导。
1: 对，他是礼仪指导，所以
0: 他的文学底蕴可厉害。
1: 对，就是说你是哪一个位阶的人，你该做什么样子的动作，然后你在什么情境该做什么动作，通通都有讲究。好，
0: 啊，
1: 然后他就有特别去讲说，像那个《延禧攻略》，他也有找到类似这样的指导，所以那个于正啊就觉得说我们的戏拍的多好看，然后他还甚至会去笑当时同步播出的叫做
0: 《
1: 如懿传》，他说你看那怎么拍成这样，那个发型怎么弄成那样，什么，反正于正讲话本身就会比较酸一些些，但他就会去说《如懿传》只有如懿这个人是不一样的，其他人通通都这样，
0: 对对对，
1: 因为《如懿传》的如懿他本人呢就是自己，
0: 只有如懿是最贵的啦，
1: 对，因为他自己请自己的化妆师还有礼仪师不是礼仪指导，这个各种的都是他自己去请来的，或者为了他设计的，其他人通通都没有这个待遇，
0: 没有一贯性，
1: 是的，
0: 我觉得反正这个人很突出，
1: 所以你看于正的戏大家都会看到有一定的样子，然后我们说的《甄嬛传》也有礼仪指导的出现，我觉得真的会愿意投资有这样的什么什么指导在戏剧当中的，真的我不敢说每一步啦，但至少会有卖座的。
0: 我觉得早春晴朗很可爱，你知道他连去巴厘岛的那种戏都是搭棚内的景，然后呢所有男女主角加办公室通通都是棚内景搭出来的，
1: 好强，
0: 就超省钱然后呢只有去了就是男女主角的那个女主角的故乡哈尔滨，这是真的有去的，嗯，然后呢还有那个再来还有什么啊，就是他连一个机场的景他也是用搭的
1: 哦，呀，他是用搭的还是用一个背然后 key 出来
0: key 出来啊，哦，而且不是现在其实很厉害，现在不需要用绿 key 了，哦，现在就是曲面荧幕然后你直接取角度，所以看起来超真的我觉得很酷，就是现阶段的这个影视哦，我觉得也有 AI 的帮助之后，其实，当然有些人会吐槽啊，就说受不了这空景看起来太 AI 了但我觉得就是经费有限啊，然后呢而且我觉得他把这些出外景的钱省下来，然后把钱拿去请一个亲密指导，让本来就在这部戏里面很重戏份的这种亲密戏他拍得很舒服，男女演员是舒服的，嗯，然后呢画面是好看的，然后剧情的推进也还不错你看人家就爆红了，欸，
1: 是
0: 我后来其实有发现就是这部剧其实一直在讲一个观念是说你不用是完美的你也能获得挚爱，就是人不需要是一个完美的人，然后我从这部剧的感觉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是什么呢？
0: 一部剧也不用是完美的，哦，然后它也可以成为很爆红的一个 黑马作品。
1: 我觉得可能一个时代一个时代吧，因为以前总是向往说，哦，男主角就要什么高富帅，然后再加上什么辉煌的背景。
0: 这部也是高富帅啊，而且哇，家世背景可好。
1: 那对啊，可是因为以前都会特别针对这些角色的，比如说出身背景什么，都要求一定要顶好。
0: 现在也是顶好，这部也是顶好啊。
1: 那你说，允许大家在不同的阶段还没有准备好或者什么，都可以找到挚爱这件事情？
0: 不是，我指的是说，在剧的制作上，哦，它不是什么样都好。嗯哼，就比如说好了，他没有去取真实的景。
1: 哦，是这一块。
0: 对，嗯，然后呢？但而且再加上是说，我觉得它相对于其他的作品来说，它的比如说，我觉得在配乐上面，它没有那么的强。嗯，对，就是气氛的营造上用配乐，我觉得相对来说是没那么强。可是呢，它强是强在比如说男生的时尚穿着，然后呢感情戏他们是找非常专业的指导，再加上台湾导演的审美真的很在线。嗯，所以它就变成说，假如说你一部剧有十个项目，
1: 对，
0: 它可能是几个项目里面然后满分，uh-huh，然后其他不差，嗯哼，但是它也可以成为一部很火爆红的剧。嗯，哦，所以我觉得就是也是呼应他们这部剧里面有一个刚刚讲到那个中心思想嘛。
1: 对，哇，我觉得在一般观赏剧的时候，就是大家能够观赏的点都不太一样，然后有的看长相，有的看剧情，有的看整个设计，或者是有的看你有没有融入到那个剧情当中。
0: 啊，
1: 不知道大家在看剧的时候会不会特别针对什么点去做一些，
0: 你都看些什么呢？
1: 对啊，都看些什么。好，那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稍待会再回到我们今天不上班的节目。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神神秘秘，揣猫醋。
2: 嘿，
3: 小子买房不怕错，
1: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4: 来到千错万错，我们节目的首播会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周六12点到13点的今天不上班不出广播，播完 Podcast 就在1点的时候上架喽。我是慧菊，
5: 我是超菊。
4: 人生需要好好的整理一下你的环境，然后你的心灵呢才会更加的开阔，然后去面对这个世界的风风雨雨。听起来怎么又峰回路转，变得很厌世？
5: 因为其实家里本来应该又是避风港啦，应该是让你安心的地方，结果呢你可能又把战场带到家里面来。
4: 对，然后呢家里又充满了陷阱。你怎么样心情都不太好，就走一走走一走，这个撞那个撞的到处受伤。其实我觉得好像人生也是挺辛苦的啦。
5: 对，
4: 所以呢我们今天哦接续呢也是邀请到我们整整秩序的 Maurice 共同创办人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做分享哦。
6: 哎，大家好。
4: 好的，那个还没听上一集的可以从那个正声广播公司的重播区，或者是能上千错万错 Podcast 听上一集。
5: 对，就是在我们的 Podcast 平台或者是 YouTube 上面找千错万错都可以听得到哦。
4: 没错，然后其实上次我们就有聊到说整整秩序嘛，其实就是帮大家整理一下你的生活秩序，然后除了说从像是整理家里啊，然后教你怎么断舍离啊，帮你怎么断舍离，然后呢把家里变成一个真正可以回归到生活的地方之外，其实我看到有一个九大的讲九大还好，不是八大，九大的这个服务哦，其中有几个就我真的很好奇，风水整理，风水跟整理之间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关系呢？
6: 对，其实你们现在如果上小红书或者是你去抖音打风水，
4: 对，
6: 你会发现大概有八九成的风水老师都在讲家里怎么收纳或怎么断舍离。
4: 哦，
6: 对，这也是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个状况，但我们就讲比较科学面的角度，我们就不讲玄学的部分。对，科学的部分就是因为其实你进到一个家里，其实物品很多很杂的时候，其实它是质量很重的一个状态。
4: 哦，
6: 所以你会觉得很压抑、很压迫，觉得很不舒服。就像一个家你坐满了系统柜，你没有给它一点空间，你会觉得我住这个家干嘛？
4: 会。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软装也还蛮重要的。
6: 对，所以确实你的空间是需要给它留白，然后你的心情也会跟着空间，其实有点算是频率的共振。
4: 对，
6: 你会变得比较清爽，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很喜欢去住饭店。
4: 对，
6: 住外面，但是如果你的家可以像饭店一样，那你应该会更喜欢待在家里面。
4: 但就是没有办法，因为毕竟我去住饭店，不会把我全身家当的待去。其实现在大家就是买房子，真的是越买越精致啊！你不要讲小，就是越来越精致，因为没办法，大的我真的是可能没办法 handle,
5: 扛不起。
4: 对，那可能每一个人两个人好了，或许也都是住在一个套房里面，甚至是说很多人他选择的方式就是他去租房子。然后呢也是可能两个人住在一间房间里面，那就显得说其实你空间的开阔这件事情就会变得更重要。所以其实我觉得不止风水，那刚刚其实有讲到嘛，其实像是那个系统柜算是比较硬的装潢了嘛，那软装你们也有在帮忙设计吗？
6: 有，其实我们都有配合的软装师，因为真的，我们遇到蛮多整理完之后，他会觉得哇，家里很不一样。然后他想要油漆重漆一下，然后想要换个灯啊，或者软装想要重新软一下，这样。
4: 软一下。
6: 对。
5: 所以想问一下 Maurice， 你们在帮业主规划这种，就是风水整理的时候，你们也是会顺便把所谓的软装或者是系统柜这方面也会搭配进去吗？
6: 对，就是其实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就会先有一个顾问的角色，先确认你预计可能有的需求，
5: 是，
6: 所以我们之后在安排在进场施作的时候，就可以去调配一下不同的工种的顺序。所以像你一开始可能我就会知道说，其实你有考虑软装，
5: 对，
6: 那我们就可以来确定一下，好，那预计整理完之后，如果你想要软装的话，那软装是什么时候进场？然后我们这边整理是怎么跟软装师配合？挑什么样款式的收纳盒啊，然后或者是你哪边要收纳的部分，可以跟软装师讨论一下，这样子。
4: 其实这样子就让我想到有一个很棒的时机点，就是你知道我们千错万错常常在聊嘛，就是可能大家买房子完之后交屋了，交屋的时机是不是其实也是很好进入的一个时机呢？
6: 没错， 就是我们曾经有服务过一个客户，嗯，然后他就指定要找整理师帮他搬家，
5: 搬家吗？
6: 指定的，他指定，而且他是我们室内设计师的朋友介绍来的。
4: 说的也是啊，毕竟东西都要搬出来了，反正整理前也是东西要都要拿出来归位嘛。
6: 对，没错，没错。然后那个时候，刚开始报价他也是觉得，哎，金额有点高，可是他后来觉得好，那我就尝试一次这次看看。嗯，那一次我们就是花一天的时间打包加断舍离，然后第二天呢，我们就是帮他新家的归位，然后鸡蛋都排好，牛奶也摆好，然后衣服全部都折好。所以他真的钥匙打开门的那一瞬间，他就觉得哇，就是没有搬家的感觉，他直接住进去了，
4: 直接入住。
6: 对，然后室内设计师后来给我们反馈，就是说他第一次听到客户就是从头到尾都不是在称赞他的设计多好，都在讲整理是整理的多好的，
4: 好伤心。
5: 他吃味了吗？
6: 但他很开心，他觉得他的客户能够被服务成这样子，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合作。
4: 真的，因为其实我觉得像我自己就是一个很懒惰的人，我甚至有时候就会跟超群讲说，哎，如果以后买了房子之后，我真的想要一卡皮箱直接入住，我根本也不想思考我装潢想要什么风格啊，最好就是请东西都好。
5: 但是呢，你要最好就是你那一卡皮箱你是自己整理嘛，因为你不是说你
4: 当然最好是有人整理。这什么公主病的言论，等一下我要被骂，你不要害我。对啊，那其实除了像是风，哎，我们讲到很特别的风水嘛，然后软装，甚至室内设计，哇，我都快聊完了呢。回过头来，这么多的服务啊，包装在一个整整秩序的品牌里面，会不会不太容易？
6: 其实确实一开始的时候会不知道怎么跟这些产业做串联，但是后来我在自己在深化自己的这个品牌的时候，By the way, 现在 AI 很好用，就是你
4: 可以跟 AI 聊天，
6: 跟你聊一下你的品牌怎么挖掘。那秩序这个概念，其实就是让正确的东西摆在正确的位置上，并且发挥它该发挥的功能。嗯，对，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就让我想到，哎，对，我都是在服务一个空间、一个家，那其实其他只是产业不同，但其实我们最终想做的事情是一样，就是帮这个家放入新的秩序，然后新的改造这样子。
4: 其实我觉得很有趣的点就是我们进到每一个家，其实就会跟那一家的人都会有连结嘛，然后有连结就会产生故事。你知道我们在做那个行销业界的时候，大家都说故事行销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可以去宣导你的品，不是宣导啦，宣传你的品牌嘛，而且也我觉得它比较软调性一点，就是比如会说好这个东西多少钱啊，好贵好便宜。因为很多东西它并不是让你觉得说如果你只诉诸于价格的时候，它是一个很硬的讨论。可是当你今天有故事，它会有价值，然后其实价值也会让整个你花出去的钱也会有一种觉得哇好值得的那种感觉。所以你们在做这样子的服务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做一些比较特别的事情，然后跟别人不太一样的？
6: 像其实我们时不时会给客户一些小惊喜，就是像这一次那个我们的客户老刘嘛，然后
4: 客户老刘，
6: 对，客户老刘，对，
4: 大家都知道了。
6: 对，他家整理完之后，因为他也给我们很棒的反馈，
4: 对，
6: 所以我就觉得，哎，那可以帮他做一个很特别的记录，所以做了一个一页式网站去记录他的 before after， 还有他家人的一些反馈，这样子。
4: 其实他把这一页式网站，我觉得还蛮有趣的。通常大家现在听到一页式网站，都只觉得是诈骗。
5: 诈骗。
4: 他把一页式网站走出了一个另一个价值还有意义。那个一页式网站里面有什么呢？
6: 就是有关于这个家的故事嘛，就是老刘当初为什么想找我们啊，
4: 对，
6: 然后他整理完之后的 before after 啊，然后还有就是可以你去做那个拖拉的画面嘛，
4: 对，
6: 那还有就是他爸爸很惊喜的一些文字反馈。
4: 对
6: 对，我觉得那个放进去之后其实蛮有趣的，因为很容易你整理完之后好像就只存在那两天，但是你之后要回顾的时候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回顾。
4: 对，然后你可能当下觉得哇好有价值哦，两三天之后想一想会不会突然觉得有点贵。
6: 对，就至少你之后家里乱的时候你会记得曾经我花过几万块，我是不是应该要把它好好的再
5: 维持一下。
6: 维持一下。
4: 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今天我看到那个网站，然后呢那个 before after 做的很棒的点是它真的就是很滑顺。讲滑顺好奇怪，因为它真的就是说比如说你可以撸到左边，然后你可以看之前的样子，整理前的样子，然后撸过去就会是整理后的样子，然后可能就是会有不同的区域同样的这种做法，然后你就感受到 这个家变得不一样了，然后变得焕然一新的那种感觉、嗯、而且我觉得很可爱，就是它有一些东西可以数字化，对不对？
6: 对，
4: 比如说什么清空了多少的东西，几袋的垃圾，或者是说断舍离了多少的内容，然后可能一两项觉得很可爱的东西、嗯、我觉得都可以在这个ES网站里面去做一个记录。有时候我们舍不得丢，就是因为找不到一个更好的方式把它记得嘛。
6: 对
4: 对, 对，但其实现在有很多，如果大家会看一些断舍离的书啊，就会讲说，啊，你那些讲。

0: 状啊，我的奖状都还留着呢，这是真的呢。所以你看，奖状啊，这东西你一年翻几次，可是丢掉又觉得不行，这是我人生的战果。虽然说可能都是小时候幼稚园、小学的东西了，谁在乎你那时候的战果？可是你就会觉得哇，这是我人生的一个记录。那或许有时候就是，如果说这个一站式的网页，你也可以用。现在其实 AI 很发达嘛，
1: 对，没
0: 你
1: 错，
0: 可以用 AI 做你自己的一站式网页啊。然后
1: 是。
0: 每一次整理的那个记录啊，你也可以自己记录下来。然后其他有些东西也可以用，像是扫描或者拍照的方式，然后有另外一个方式让它去做转换。那所以其实，在整整秩序这个品牌的经营上面，你会希望它带给大家是什么样子的感觉呢？
1: 就其实我希望这个品牌给大家感觉是。不是说只有家的这个温暖的感觉，而是我们帮你的空间恢复秩序、恢复理性之外，还有就是，它变得更美。对，你的生活会因为，之前就有客户会觉得说，他家里其实很乱，他想要翻修。
0: 对。
1: 可是实际上聊完发现问题其实是家里东西太多。对，他其实没那么真的想翻修，是因为物品太多，所以让他觉得哦。很不漂亮，这个空间。
0: 真的，其实常常我们在讲说什么，你知道吗？家里东西太多的人，一定是太不常搬家了。因为当你要常常搬家的时候，你东西自然而然，你就会有机会去丢掉嘛，
1: 对。
0: 去说换一个空间，换一个方式去保存，甚至就是断舍离，对啊。那所以搬家的这部分，我自己坦白说，我觉得这两集录完，我也超有兴趣。
2: 而且其实有一些长辈，他们没有想要把东西丢掉，是有一说啦，就是因为他们可能居家庭成员之间可能距离比较远，所以他可能要借由把东西带到家里面来填满他心里的空窗，有这样子的说法吗？
1: 我自己的观察比较是，其实因为长辈那个年代相对是比较物资缺乏一点嘛，所以其实你现在会知道很多长辈，你明明知道楼下就有 Seven， 可是他就是要囤一些东西在家里面，
0: 牛奶要十罐，然后
1: 对，但是我们其实发现，其实长辈在意的是他的东西有没有留着，但是年轻人在意的是东西看起来很乱很杂，所以其实如果你可以跟长辈有很好沟通，那我帮你把东西收好，然后甚至做好的标签分类，然后真的太旧太脏的，我们沟通把它断舍离掉，其实这个家就会变成两边都有共识可以去维持好的一个家，这样。
0: 其实我自己觉得整理师这个职业很伟大，你知道为什么吗？有时候亲人跟亲人之间就是很难沟通，因为那太亲近了，然后讲一讲就吵起来了。然后而且就会觉得你说的真的是你的道理啊，我也觉得我有我的道理啊。可是有时候那一个第三者，公正第三方出现的时候，他可能就是，我觉得啊，就是当整理师很不容易的点，还有就是你会不会去帮忙处理这样子的一个争执的过程的一个缓冲啊。
1: 对，其实会，因为我们之前要整理一个医美的诊所，然后是老板找我们，那时候就讲说，员工都很常把仓库弄得很乱啊，然后结果我们就好 ，OK， 没问题，然后就去问了员工的部分，因为使用空间是两个人嘛，
0: 对，
1: 员工说没有，是老板不知道货库存有多少，每次乱叫货。
2: 哦，
1: 那其实两边真正 care 的是东西好不好找，跟有没有。一目了然，
0: 对，
1: 所以我们就去解决这个点，然后就可以去解决这样的一个冲突，这样子。
0: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最后诉诸于情绪的时候是最可惜的一个解决方式，然后诉诸情绪之后，重点是东西不会被解决。然后不管是说家庭也好，或是职场也好，其实有时候有一个第三方在一个很棒的时间点介入进来的时候，也是蛮好的一个状态。
1: 对，
0: 不容易啊，不容易，各位，
1: 整理师不容易，真的。
0: 那你们除了就是帮别人服务之外，你们也有在培训整理师吗？
1: 我们现在的话，其实有在培训一些我们整理师，不过我们培训比较是往规划师的部分去培训。
0: 规划师大概要做什么？
1: 规划师其实就是他需要去在现场，可能一次有6到8个人，他要去候现场。在那之前，他要对屋主有足够多的了解，然后他要事前规划，像收纳品的采买啊，搬家车什么时候进来啊，清运车什么时候进来啊，对，有点像一个室内设计师的角色。对，所以但是他需要的就是大量很好的沟通能力跟控制环境的能力。
0: 所以这是很适合很多的那种专案管理师。
2: 对啊，感觉就是专案经理的那种角色。
0: 如果你当腻了 PM， 你可以来这边转换一下
2: 当规划师。
0: 者是说，其实现在很多人会把这个整理师或是规划师当做一个副业嘛，其实也还蛮不错的、
1: 嗯。对啊，因为其实现在就是很零碎工时嘛，
0: 对对
1: 对，所以在这个部分就蛮多人会去做兼职这样子。
0: 嗯，所以如果说你不喜欢，不是不喜欢现在工作，
2: 你在讲什么？
0: 如果说呢，你是不喜欢就是一直待在某一个地方上班，或者是说现在其实年轻人很喜欢这边做一点，那边做一点，通通都用兼职的方式，然后也是过了一个月这样子很不错的月薪生活的话，其实或许也是一种可以考量的。我们不要讲第二人生，因为其实这是我们年轻人现在正在过的人生，
2: 斜杠人生，
0: 对，斜杠人生。
2: 嗯，好，所以呢，如果有这样的需求，就是如果想要多了一个技能的话，其实也可以找整整秩序，对不对？
1: 没错、
2: 嗯。好，那今天也谢谢 Morris 来陪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这个不同的方面，或者是在这个服务上面的一些特色哦。好，那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可以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也可以到 YouTube 上面搜寻千错万错，也可以听得到。那也希望大家可以每个礼拜准时收听咯。那我们就下次见，
0: 拜拜。

0: 哎，老公你回来了，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0: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回到 FM 104.1 掌声台北跳平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一今天不上班，我们来到生活好光景哦。最近要来谈什么好光景呢？想一想哦，你知道现在30岁的年纪好像特别容易忆当年，年纪到了吗？

0: 其实因为大家的成长背景都觉得说那个时候最无忧无虑，好，或者是你那时候所看的东西一切都很新鲜，就很想回到那个时代啊。
1: 哦，不会耶。
0: 不会吗？
1: 我觉得我的求学之路实在过得太痛苦了。
0: 哦，
1: 对，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我从国中、高中，然后一路真的是上了大学之后才海阔天空。对我来说，因为我一直以来都对自己要求太高了，我现在回顾过去就觉得我在干嘛？我有需要把自己搞成这样子吗？
0: 哦，
1: 然后其实回过头想，你会觉得哇，当年的自己觉得现在看觉得好舍不得哦。
0: 嗯，
1: 就是我以前怎么过成这个样子？然后因为我国中就念资优班嘛，所以呢，其实，在我们自己那个班上，大家都过得很乖。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好像错过了一个大家去探索时尚流行的一个时期。
0: 嗯，
1: 所以呢，我觉得你知道国中生的时候，那时候大家都在谈论什么呢？头发要剪成玉米须，烫成玉米须，然后呢剪刷刷刷，还是说呢像是在这个化妆的部分，
0: 嗯，
1: 然后就会开始有一点小钻研嘛。然后我后来就发现，哎，其实学化妆这件事情哦，同侪之力其实蛮影响蛮大的耶。
0: 哦，因为平常如果你不是为了要上台演出，或者是参加什么校队之类的，你是很难有机会说什么特别要去装扮自己、打扮自己。
1: 应该说，我觉得青春期对于美的探索，它就是一个时期。然后呢，当你错过了青春期，然后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一去不复返呢，就是好像没有一个更特殊的时间点，然后大家会去打扮，然后特别在乎自己的外在的一个探索的时间，然后你就会发现，像我自己就很有感触是，很多人在高中中他已经有一个风格在，
0: 嗯，
1: 可是我没有。
0: 哦，
1: 上了大学之后，你知道我们的风格叫什么吗？哦，就是那一群很乖的学生啊，好学生那个样子的风格。
0: 哦，
1: 然后呢，也因为你知道同温层很厚嘛，所以就不太会说哦，那个时候、啊、再去钻研怎么化妆啊什么的。所以其实我一直到大学毕业，
0: 嗯，
1: 我都不太会化妆。
0: 哦，好的，我觉得诶，慧俊的那个成长背景跟我有稍微的相同，但是我比较幸运一点点。
1: 嗯，
0: 因为我其实生活在非常淳朴的士林区，我觉得台北市士林区算是台北市里面算是淳朴的地方。
1: 是啊，
0: 就是有点像台北真咖那种感觉，就是大家那种风土民情故乡醇厚之类的。所以你说大家有没有那种化妆化的特别的美艳或怎么样呢？比较少。
1: 嗯，
0: 因为士林本来就是一个视子如林读书人的地方，所以你说乖乖牌、哦、感觉我们那个地方的人出来的都是乖乖牌的样子，
1: 挺乖的。
0: 对，但是因为读上高中之后呢，高中就是从各个不同的地方来一起相聚来读书嘛，那这时候就会确实像慧俊所说的，大家会有自己的一番风格。
1: 嗯，
0: 那其实也稍微可以看到这个人他的家境背景，或者他对自己有兴趣的地方。
1: 哎，我问你哦，你高中开始抓头发吗？
0: 没有。
1: 哈，
0: 我跟你说，
1: 你也是好学生。
0: 而且我跟你说，你刚刚说你到了大学才毕业都还没有那个什么正式化妆什么之类的，
1: 就没有很会化妆。
0: 我跟你讲，我到大学之前，可能有需要化妆的话，都是别人帮我化，比如说要表演啦啦队，或者是有一些真的是活动表演，大家一起画才会有画。
1: 我甚至连隐形眼镜都是上了大学才第一次戴、欸。
0: 我也是，因为上那个什么啦啦队的时候，必须要戴隐形眼镜跟化妆，
1: 然后那时候才开始学，对不对？
0: 然后呢，我戴的时候我自己戴不上去，要三个人帮我戴才戴得上去。问题出在哪呢？第一个，我的眼睛太干；第二，我眼睛太小，所以根本就是更没力气。因为你知道吗？练啦啦队的时候，不是都大家都熬夜吗？不管做道具也好，练习也好什么的、嗯，熬夜啊，那个眼睛是干到不行的。所以我后来就觉得算了，我还是戴一般眼镜好了。而且因为我的眼睛真的比较小，所以呢，戴有框的眼镜看起来比较像知书达理的书生样。
1: Okay.
0: 没有戴眼镜的话，看起来就像是整开来诶，这个。这个小小人物，
1: 有这么差吗？那是因为你头发都没有变化啦。有些男生会就是在头发上高拐一点，但是你就很
0: 乖。高
1: 拐，对。然后像其实很多像我周边的亲朋好友，大概都是在国中的时候就已经会带一些放大片。
0: 哦，有我们
1: 隐形眼镜放大片啊，变色片啊，但我从小就没有，因为我近视太深了。
0: 嗯，
1: 然后戴那个隐形眼镜，一方面是如果你是要高拐型的，什么变色片、放大片，我那个年代
0: 是
1: 还没有这么高度数的
0: 哦。

0: 所以是没办法戴、
1: 哦、是。
0: 然后现在长大之后当然可以戴，但我就开始觉得眼睛很容易受伤。
1: 对呀、啊，
0: 所以你知道我常常就是比如说戴了隐形眼镜之后就发现哇，就感觉那个角膜有被割伤的感觉，
1: 或者好像被掀起来的感觉。
0: 我是没有到那种感觉，你也太干了吧，你的眼睛。
1: 对呀、啊，就真的很干啊，可能都没有在眨眼睛之类的。
0: 然后你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最近忆起就是国高中时刻的那种青春？是我那天看到一部短影音、嗯，我好像没有分享给你，可是我有分享给老刘。
1: 有，你有分享给我？
0: 哦、我有分享给你吗？
1: 有。
0: 是什么歌曲？
1: 就是那个女生穿粉红色衣服，
0: 姐姐妹妹一起叫，
1: 对，
0: 把世界做好，就是以前那个黑社会妹妹的歌曲。
1: 哦，
0: 然后呢，那上面呢有一个男生穿了一件上面写态度，
1: 对啊，就这个啊，
0: 对的衣服。然后呢，女生呢就是烫着玉米须，她穿了一件就是可爱的衣服，就是上面是牛仔，然后下面是纱质的衣服。
1: 哦吼，
0: 那看来这个短音我有传给你跟老刘，
1: 有的。
0: 然后你知道老刘回过什么吗？
1: 他回什么呢？
0: 他说：“欸，我有那件衣服，只是白的。”对，然后我跟他讲说，我以为你要跟我讲说你有态度那件衣服。
1: 因为态度是因为那时候台啤那个篮球队的那个 slogan 叫态度嘛。
0: 对、哦、然后就是大概是在我国中的时候，嗯，我会，其实我也不看球赛，我完全不看什么 SBL HBL 我都不看，
1: 嗯，
0: 可是呢就是那个时候态度非常红，然后红到是我知道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班上有一个女生，她超爱看台啤的篮球队，
1: 嗯，
0: 所以我才知道哦，原来有态度这个东西。其实我后来想想，我真的觉得态度这两个字哦
1: 很有气势，
0: 当时会成为一个行销的潮流，我觉得还蛮厉害的，他完全就是一个很厉害的行销 showcase。
1: 可是你觉得很中二吗？
0: 现在想想觉得很中二啊，但是你想想看那个年纪的时候，你觉得态度这两个字超有个性，
1: 很帅啊，嗯，
0: 而且那种个性感就是我要做一个正向的人，嗯，的那种态度。而不是说，而且我觉得这个字你说他中二好了，的确也是挺中二的，但是它就是一个正向的影响啊。
1: 因为态度之后呢，还有人出一件衣服叫做霸气
0: 啊，霸气。
1: 通常都是这种四声的，听起来就很有气势的感觉，
0: 就很有霸气。然后那时候就想到，哎，对，其实不只是态度台啤那个时候很红，那时候很红的还有那个五月天的品牌 Stay Real。
1: 哦、oh.
0: 那时候刚没出来几年，可是你知道我小时候在台中打滚嘛，
1: 嗯，
0: 整个一中街都是，
1: 哦哇、oh, wow.
0: 就不是态度就是 Stay Real。 然后还有一个品牌你知道叫什么吗？
1: 是什么？
0: Playboy
1: 啊，对， Playboy
0: 就那个兔子的牌子。
1: 嗯 嗯
0: 然后大家就会去买他们的鞋子啊来穿，然后还有一个牌子就是复发牌的那个
1: 帆布鞋，对，帆布鞋也很多。
0: 还有什么 Star， 那家叫什么
1: ？All Star，
0: All Star 的帆布鞋，然后有高筒啊，然后低筒的啊。
1: 然后那个包包，后背包中间就是有一个猪鼻子的那个。
0: 哦，猪鼻包，
1: 对，很多耶，
0: 忘记他名字了。然后你就会发现说，突然好怀念那种国高中的时候，然后大家下课去补习的那个感觉、嗯。
1: 对，而且呢，那个从不管是配件也好，发型也好、哦、像你刚刚讲的那个头发，女生头发烫玉米须，然后变成像水母头，有没有？
0: 对。
1: 后来还有一部剧就是在演绎这样子的一个潮流，其实就是杨丞琳她所演的两部、哦、一部叫做那个
0: 不良校花，
1: 然后还有一个叫海派甜心。
0: 哦，
1: 这两部都是她演的，然后其实发型都长那样。
0: 我个人的感觉是我不太喜欢他演戏、
1: uh-huh.
0: 然后我就觉得为什么你要把我们这个年代的这个可能是潮流的头发、啊、或者文化、uh-huh. 然后配上一个这么好像有一点负面的形象输出的感觉。
1: 因为他那个要从那个什么就是有点丑小鸭变公主啊的那种过程，所以就是他出
0: 生。那你怎么觉得我们现在国中生的那些流行文化是丑的开始呢？
1: 嗯，
0: 所以那时候就不太喜欢。但是我觉得啦，我觉得其实潮流或者是这些事情其实都会改变，然后你就会发现哦，比如说在衣着上面好了，
1: 嗯，
0: 你就发现那个时尚真的就一直在轮回。 对，有阵子就很红，什么牛仔拼接啊，然后呢，下一个时节就点点回归啊，不然就是什么。

0: 喇叭裤回归啊，
1: 对，
0: 就是你就会发现，那时尚好像一直在转，一直在变，可是变来变去都是在同一个东西里面变而
1: 然
0: 已。
1: 后男生的裤子有的是很宽松嘛，后来又慢慢变成比较，
0: 背裤，
1: 对，比较休闲、修身啊，窄宽的
0: 对，
1: 那
0: 然
1: 种。
0: 后可能这几年就是工装裤非常的红啊，然后呢，女生的宽裤吧，我觉得宽裤的发明，哇，真的是对我很大的福音，因为我就是一个屁股比较梨形身材的人，然后他那样子的剪裁就刚好可以遮一些身形上的不完美，所以我希望他一辈子都不要退流行。
1: 我觉得不应该不会退流行，我觉得就算退流行，可能过个10年之后又回来的。
0: 现在流行大概就是会穿瑜伽服外出吧，对不对？以前有一阵子啊，就是泰度流行的那一阵子，大家还喜欢穿什么样出门，你知道吗？就是男生喜欢加 legging 啊。
1: Legging 是啥物？
0: legging 就是你自己回去查，就是有点像是你穿篮球裤，然后里面再套一个比较薄的、长
1: 我想
0: 的、
1: 起来，想起来，对，
0: 有弹性的裤子，这样。对，然后大概就是会不管是不是穿篮球服，好像都会做那个
1: 内
0: 穿
1: 搭
0: 搭。对，
1: 哦，
0: 有一阵内搭裤就超级红。
1: 对，而且都要越紧越好，越恐怖。
0: 但我必须说，真的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撑得住这样子的穿着的风格。
1: 对，因为我觉得我如果要每天，比如说像发型或者是衣服，都为了这样子去设计的话，而我
0: 超
1: 家又
0: 累。
1: 住的比较远嘛，所以我可能要更早起床。我就觉得说，如果要 settle 自己 and 就是让我好好的睡觉的话，我会选择睡觉。
0: 所以你知道最近那个《早春情浪》很红啊，那个男主角井柏然嘛，大家都就是他们中国的艺人圈，就是在谈这个人的时候，都说他是一个衣品很好的人，就是衣服品味非常厉害的人。我非常佩服这样子的人欸，
1: 真的。
0: 除了他自己是天生衣架子之外，你到底要穿什么，你自己是好看的。
1: 对。
0: 这件事情很难呢，就是你需要去探索。然后现在其实还有一个很红的叫做色彩鉴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1: 色彩鉴定。
0: 对，就是呢，它会有一套系统，然后呢还有很多的那个颜色的布料，然
1: 对。
0: 后一个一个去上到，就是到你的身上，大片的布料颜色上到你身上，然后去比对，你就会发现说，哎，原来你的肤色其实是跟某一些色系是比较吻合的，他们就偏说哦，你是冬天的人、夏天的人，还是春天的人、秋天的人？你大概可以感受到说，春夏秋冬红的那个颜色不太一样嘛，对不对？然后你夏天的人可能很热情，你很适合橘色、红色。那有一些人呢，他发现哎，他只要一穿橘色、红色就黑，就显黑。
1: 对。
0: 对，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哦。潮流这件事情，它不断的在往前走。然后呢，可是我觉得很重要的回归到一个点，就是你到底适合什么？因为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大家嘛都可以啊。可是随波逐流不见得好看。
1: 对，因为像我自己本身以前比较常穿的衣服呢，都是比较深色系。我是这几年才渐渐的比较能够接受穿那种浅色
0: 你知
1: 系
0: 道
1: 的。
0: 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你年纪到了。
1: 年纪到了吗？
0: 就会开始越来越明亮，
1: 诶，是这样吗？
0: 会啊！你看我们那个姐姐们都喜欢穿桃红色啊，
1: 哦，
0: 所以有时候年纪真的也会有
1: 可
0: 差。
1: 是因为我以前的肤色比较黑，而且又不知道防
0: 你现在
1: 晒，
0: 还是很黑啊！
1: 但是跟以前比起来的话，现在比较浅。
0: 哦，真的
1: 因为我以前呢，就是跟着我外婆上山下海嘛，就是去那个什
0: 哦，
1: 么田里东西，什么就晒到特别黑。
0: 懂。这几年保养得特别勤劳。
1: 对，因为如果那个时候穿浅色的话，真的皮肤会显黑到不行。
0: 哎，真的不是我要说他，我觉得他黑或是现在变得很白，很会保养。哎，他现在是真的很认真在保养。哎，我们出门哦，就是比如说，就是去外面需要
1: 建筑。
0: 对健走，或者是去别的地方拜访客户的时候，哎，他比我还精致。哎，是他带雨伞遮阳。
1: 没有，而且因为我现在雨伞很大，是因为大家都可以遮得到，
0: 对，
1: 哦，所以就是我一个雨伞带出门，大家可以遮。
0: 搞得我都变精致
1: 不
0: 了。
1: 然你看那一天我们去那个228走那个运动的时候，你会发现那太阳真的是，
0: 大到不行。
1: 对呀，
0: 有时候太阳不大，但紫外线很强，
1: 是啊，
0: 所以就是蛮伤皮
1: 皮
0: 肤
1: 肤
0: 的
1: 嘛，
0: 啦。
1: 对，如果皮肤要用久一点的话，是不是该好好的这个遮个阳这样子？
0: 对啊，其实我相信啦，就是我们今天聊这些，我们因为我们两个是8年级生，
1: 是。
0: 然后8年级生 回忆的东西，我相信可能对我们的听众来说，想说啊，力学共享，
1: 可能就是你家小孩好的那个长大的过程。
0: 对对对，然后但是你就会发现说，每一个年龄层，然后呢，回顾起来，他都会有一个心中觉得很美好的一个过去跟年代的样貌。
1: 嗯，
0: 然后我觉得这个心情倒是跨世代都还蛮能共感的吧。
1: 是。而且流行就是每隔一阵子又再流回来啊。
0: 对啊。
1: 好、OK 啦，跟大家分享一下呢，希望呢可以唤起大家的某一些时代的记忆，或者是呢这个最搞怪的那个年代，好、这个青春回忆这样子。好啦，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进行到这边，谢谢大家的收听，也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咯，那我们下礼拜见，
0: 拜 拜。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4: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7: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佩，你在听吗？在多元迷人的声音世界里，你听见谁的声音？他们又有什么美丽感人的故事呢？就让宗庆与您一起分享他们的精彩，聆听他们的声音。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宗庆。有人曾经为你写过一首歌吗？我觉得用音乐来记录爱情，哇，真的是太浪漫了。金嗓子歌后周璇《永远的微笑》这首歌曲的背后就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永远的微笑》是陈歌星在1940年写给妻子金娇丽的歌。陈歌星他的儿子陈刚说，他爸爸说，妈妈呢就像是蒙娜丽莎一样，有笑的脸庞，有那种望不到底的心的宝藏。她是爸爸深秋的春光，黑夜的太阳。整首歌呢可以说是充满着浓情蜜意。哇，听众朋友，是不是很令人羡慕呢？接着我们就让蔡琴《永远的微笑》延续这份情谊。

宝岛歌后姬露霞，而紫薇则是因为唱了这首歌而大红。据说呢，周兰萍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正忙着追女朋友，是一首向女朋友表达爱意的经典情歌。绿岛小夜曲，它的意境自然纯净，有小岛，有月光，有夜晚，有大海，微风，流水，还有椰子树，其他的什么都没有，就只有爱情。

我想，对于周兰平先生这个人，或许很多人对于他是很陌生的，但是他的歌曲真的是陪伴无数的听众长大，在岁月的滚滚洪流当中，至今依然典雅，有着扣人心弦的隽永。而真正的爱情，其实年龄从来不是问题。大陆歌手汪峰，他的情史还算丰富哦。在2004年，17岁模特葛慧杰因为节目关系认识了汪峰之后，不顾16岁的年龄的差距而坠入了爱河。在浓情蜜意的时候，汪峰写了《我如此爱你》送给葛慧杰。歌词唱着说：亲爱的你，看见岸边那只鸽子了吗？在潮汐中孤独凝望着，像一座雕像永不破碎，那就像我，是的，那就像我，我如此爱你，这是我存在的意义，我如此爱你，因为我站在这里。

这是汪峰的《我如此爱你》。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觉得会创作、会唱歌的人，好像是特别能够虏获芳心？总记得在我学生时代的时候有个同学呢，他就很会弹吉他，也很会唱歌，而且歌声是很嘹亮的那一种，唱起情歌来又是深情款款的，总是有好多的女同学围绕在他的身边，就是很有一种魅力。那么在西洋歌坛当中， Richard Marx 他也算是一位情歌圣手，他集作曲、填词、演唱还有音乐制作于一身。他的最具代表性的一首歌 Right Here Waiting 相信你也知道的。那么这首歌曲的第一段是影子，是电话引起的悲伤，那第二段呢是回忆，甜蜜或者是酸楚的过去，至于第三段呢是期盼，是期盼早日重逢。事实上呢，这首歌曲是 Richard Marx 在一次巡回演出的时候创作的。在1989年，因为他的妻子辛西娅去南非拍片长达3个月，但是呢他又没有办法前去探望他，他感到非常的思念。这个时候呢，这 Richard Marx 他的朋友就告诉他说，你郁闷的时候会写出最好的歌曲。于是Richard Marx 他就坐在钢琴前，在一个很强烈的冲动之下，就用了20分钟就创作了这首歌。

这是 Richard Marx 的经典情歌 Right Here Waiting。 这首歌呢其实也是在每每舞会时刻慢歌的时间一定会播的歌，那个氛围哦，真的是很浪漫。而据说呢，这首歌在波湾战争的时候在美国也成了亲朋好友们分别的时候相互告慰互助平安的歌。那接下来呢，同样是一首宗庆学生时代在舞会慢舞的时间呢一定会播的情歌哦，也就是 Casablanca。 这首歌曲的创作者跟演唱者都是 Bertie Higgins。 这首歌并不是电影 Casablanca 北非谍影的插曲，很多人都误解了，而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 Bertie Higgins 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有感而发所写的。这歌名用的是电影的名字，是他在当时为他的女朋友所写的。因为呢，这1982年的 Casablanca 这部电影呢是他们共同喜爱的电影，那这部爱情片呢让他们看得如痴如醉，于是呢他就写了这首 Casablanca 给他的女朋友。那他的女朋友呢就非常的感动，于是就答应了他的求婚，最后成为他的妻子。

哇，经典就是经典，而且让人百听不厌呢，同时还会在心里有更多的悸动，就如同我在听这首歌曲 What Are Words 一样，这旋律优美而带有点忧伤，演唱者 Chris Medina 他的嗓音真的是很有穿透力，而歌曲的背后一样有动人的故事。这首歌曲的主唱 Chris Medina 他曾经呢是星巴克的服务员，在2007年的时候他和相恋八年的女朋友订婚，订婚两年之后他的未婚妻因为车祸脑部受了重创，康复之后他的智力只有剩下两岁，生活是没有办法自理的，但是 Chris 他不离不弃，一直守候在他未婚妻的身旁，而且呢为了要赚更多的钱让未婚妻能够得到更好的治疗， Chris 参加了美国偶像这个节目，虽然呢最后仅止步于全国24强，但是啊这首充满爱的歌已经牢牢地烙印在大家的心里了。在歌词当中唱着，不论你在何处我都会在你身旁，不论你去何方我都会一路相伴，不论

何时只要你轻轻呼唤我的名字，我就会出现。我信守每一个誓言，因为如果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离去，这样的我还算什么呢？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最后听的歌曲，这是Chris Medina 他的 What Are Words。 那么在歌曲当中，爱的承诺是有多么的坚定呢？相信听众朋友感受到了。而把 Chris Medina 他的爱情故事谱写成歌，真的是让人感动连连。希望听众朋友这首歌也触动了你的心扉。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我是宗庆，我们就下回见了，拜拜。

0: 哎，老公你回来了，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FM 104.1，音乐三三风。

0: 痴，我是三三。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呢是傻子与白痴，欢迎傻白。
1: 耶、yeah, ，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我是鼓手维君。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唱维泽，
3: 我是贝斯手邦邦。
1: 好，我们的吉他手呢，今天的临时这个没有来，那我们就是会罚他钱。
0: 罚钱还是发钱？
1: 发不是啊，因为他今天刚好有事，然后我就想说。我就想说算了，他要讲什么我就帮他讲。
0: 是光良吗？
1: 没错没错
0: 啊、哦、我本来蛮期待看到他的。
1: 嗯，不是那个光良。
0: 我知道我知道。今天欢迎傻白来到节目当中，然后在此之前呢，其实我曾经有度过一场危机，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记得音乐节当时候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哎，维泽你跟大家说好了。
2: 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因为我们是最后一团，然后我们其实整个兴致都还蛮高昂的，所以其实我们演完最后一首歌，然后我们又想要 encore， 然后但是我们正准备要 encore 的时候，那个场馆突然大停电，然后我们就很尴尬站在台上，然后后来他一直去查一直去查，然后最后发现是老鼠把电线咬断，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 encore。 然后我们一开始以为是场馆时间到了，然后把那个电就是拉掉。嗯，
0: 我那个时候当下是以为是冠杰要给大家一个 surprise，
1: 我也以为，因为那一天好像是我生日，对不对？
0: 是今年吗？
1: 还是今年？
0: 你生日今年？
1: 哦、对 okay,
0: 去年是整个大断电。
1: 对，但是今年也蛮有趣，今年就是特别就是临时起意找了一个。好像是一个热音社的学生上来打鼓，
0: 对对对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我觉得也蛮有趣，我觉得蛮有趣，嗯，对对。
0: 那个是你 Q 的吧？对不对？
1: 对，是我 Q， 主要是因为新竹，因为我们是热音社的嘛，
0: 对，
1: 我们就新竹人，然后我们就对回新竹演有一种莫名的那个兴奋感，所以就会做出一些脱序的行为，在。也蛮想跟那个同学说抱歉的，就是莫名其妙哎 Q 你上来，但是我觉得整体是很好玩的，对对对。
0: 因为我有看到，就是你们在那个表演结束之后，伟君你还有跟他就是小聊一下，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他是好像是香山高中的吧？
0: 哦，
1: 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挺好的。
0: 以前呢、啊，新竹像我们那个场馆叫 Phone Life，
1: 没错
0: ，House， 他们以前那个地方本来是什么样的空间啊？
1: 嗯嗯，那里最早叫波公馆，就是它是玻璃工艺的一个地方。然后你要问我那是什么空间，我觉得那是一个，
0: 就是让人家
1: 高中生约会的地方。那是
2: 看起来像仓库，
1: 那是风水宝地，就是有一个立池、
0: 嗯，
1: 然后有一些造景什么的，所以
2: 小公园的感觉。
0: 那 后面是动物园嘛？对
1: 对 对, 对。然后我们学校要走到补习街，就是市区都会经过那条路。如果你用走路的话，不搭公车的话，
0: 啊、
1: 对对对。
0: 哎，所以现在在座两位是新竹人，那帮忙你是吗？
3: 不是，我在台北念书。
0: 哦，台北、嗯、好，所以你们也是因为就是有这个地缘关系，所以每年就是会到九江峰这边来做演出表演。
2: 是，
0: 好，我想补充一下那天那个断电的事情，因为其实那是我第一次就是接音乐季的活动、嗯，然后当然也是因为冠杰就是说有没有空啦去接一下。
1: 欸、这是你第一次接音乐节哦？
0: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就是断电的时候，我心里就一开始我是想说冠杰可能出招，就想说encore 有没有全部先按，然后等一下就啪这样子很有气势。就没有想到，我看一下旁边侧边也全暗，你就想说暗的也太彻底了吧，是怎么回事？就最后只有亮的是那个逃生出口的那个灯，然后用超久的。可是我发现台下的观众其实根本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讲真的，我自己也不那时候也不知道该怎么，
2: 没有人知道发生什么事。
0: 对。我们那时候，因为大家其实那时候一直很就是在那边 Q 说，哎，可不可以出来啦什么？其实那时候也是蛮晚的，因为就最后一团嘛。
2: 对。
0: 然后你还记得蔡伟哲，你那时候做了什么事吗？
2: 我那个时候是，我是上台清唱吗？
0: 你上台讲笑话，
1: 又是那个一贯的传统，新竹热音社的讲笑话传统。
0: 没错，然后大家就开始还是一样很开心啦，就是还好那时候你有出来讲个笑话，撑个场这样子。然后虽然大家那时候还是在期待会不会有下一首歌曲的出现，但就没有，然后就变成是我只要看到

0: 傻白的这个名单时候，心里都有点喘，知道吗？因为没遇过这状况、啊，
1: 真的，我们也没遇过，主要是。
0: 你说你们就是演过这么多的时候，
1: 如果是直接断点的话，也没有，
2: 没有，
1: 对对
2: 对，
0: 没有过，就是什么可能器材什么电用电量太负荷太大，承载不可能，对不对？
1: 对，但是其实我们前几天才遇到一个断电，然后是我们家，然后蔡伟哲被卡在电梯里，还叫了消防队，
0: 真的假的？
1: 对，我觉得蛮好笑的。
0: 有上新闻吗？
2: 没有了，就是我那个时候搭电梯下去，然后我大概搭到一到二楼之间的时候，然后那个电梯就嗡，然后就停住，然后就是真的就停在那。
1: 所以确实停电是跟你有关啦。嗯，
0: 断电网。
1: 对对对 对。
0: 所以他是这样掉下来吗？
2: 他有掉了一段小距离。嗯，反正我当下就知道应该就是停电了。
0: 这也是你们那间那个房子。你们大楼对不对？
1: 对，
0: 大楼第一次遇到断电的情形。
2: 那没有，它其实真的蛮常停电的，但是我是第一次在电梯里面遇到停电。嗯，然后那时候是晚上，然后我手机又没有讯号，而且没有电，然后我就只能一直大叫，然后我叫到
0: 不是有那个吗？紧急的，
2: 没有用。
1: 对，他那个是直接全断。然后他就被困在那个电梯里面，而且是他在一二楼，然后他就开始在电梯里大叫，而且他手机也没电，所以他在一二楼一直大叫，叫到我们在六楼的客厅听到了，然后
0: 好扯，
1: 出去外面，然后说你在哪，然后他就发现有一个人在叫，然后我们就去找他在哪一个楼层，然后找到他之后，然后他就说他出不来，然后他没有手机，手机没电，然后又想尿尿，然后我们就开始就是不知道怎么办，我们就开始叫消防。
0: 好扯，你在，可是他不是在一二楼那个距离吗？
2: 对。
0: 然后你在六楼的时候听到，那意思就是说，其实其他邻居应该都有听到了吧？
2: 那时候很晚，嗯，
1: 很晚，
2: 那时候很晚，大概十二点一点。对，所以他们可能有听到，但是他们不管。
0: 台北人的冷漠，
1: 不好，很好笑。
2: 对啊，
0: 连电梯里面都是黑的，这样子
2: 就全黑啊！就是、全黑
0: 哦，天哪！如果你有那个什么
2: 幽闭恐
0: 惧，对，你就挫赛了，
2: 我就勾带了。
0: 好，所以现在伟哲现在就是一个断电王的状态哦。那个，我想问一下，你们不是才刚从泰国回来吗？那你们有发现到就是有泰国人在听你们的歌吗？
2: 对、欸，还真的有，嗯，还真的有，虽然不多啦，不多，但是真的有。
0: 你怎么知道的？
2: 他们跟我们讲的、啊，对啊。
0: 你说他们听在地的歌迷，
2: 对，
1: 因为我们有一个
2: 真的泰国人，不是华裔，
0: 对啊，我想
2: 真泰国人。
1: 那我们有一个周边区，然后我们会在那里。
0: 然后你有听到什么样你觉得很特别的一些？
2: 就是他们有，我觉得他们是有一群歌迷是这样，就是那一群歌迷就是很喜欢听台湾的独立音乐。所以他们是知道我们要来，然后他们平常也有在听我们的歌，对。
0: 哇、哦，好酷哦！嗯，哎、欸，我想到一件事，就是我有一个大学同学，她男朋友是泰国人，嗯，然后她现在就搬去泰国跟他一起生活，她就发现其实对耶，像你说的，有些泰国人他们会就是听台湾独立音乐，
2: 对，
0: 然后甚至会跟着唱，
2: 是，
0: 但是他们好像不太知道意思是什么，
2: 大家看不懂啊，哦，对啊，
1: 其实。我觉得台湾最熟的泰国音乐人应该就是之前那个 ATA Rising 签的一个叫 Fun Vibrate 唱 Lover Boy 的那个男生嘛。其实我们刚好遇到他，因为他刚好他的周边的摊位就在我们对面。哦，对对对，所以我们是有打招呼的，然后我们送他周边这样子，然后他也有送我们。
0: 哇，哎、欸，如果这个线牵起来，
1: 对，
0: 有没有机会？接下一首，
1: 当然是蛮想，
2: 应该是没有
0: 吧。哎哎，好，这次呢，其实小白来到节目当中，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其实出了新专辑，在他们如此忙碌的一个状态之下，竟然出了一张新专辑。可是里面歌曲量是四首，对不对？
2: 嗯，对，一个小小的迷你专，
0: 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2: 我们一般叫它 EP 啊，嗯，对啊，然后这张 EP 就是。叫做在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然后，
0: 哎、欸，怎样断电了吗？
2: 我觉得你刚才讲到一个点，其实还不错，就是我们其实我觉得我们算是忙碌的，算是忙碌的，然后确实也是在忙碌的时间里去感受到一些事情，然后把这些事情再写成歌，虽然只有四首，但是我觉得也很能。代表我们目前的一个状态，
0: 嗯，我那时候看到就是新歌，一开始的时候我是从 YouTube 上面先去搜寻，然后因为目前来讲好像还没有 MV 对不对？

0: 荧幕前来讲是还没有，
1: 没有 MV。
0: 但是它那个视觉影像的部分，就是在车子里。
2: 对，我们这次把一些概念性的东西拍出来，就比较没有跟着音乐，但是我们把一些很琐碎的画面当作有点像是概念片的感觉发出来。
0: 因为你们之前不是有一首歌曲也是用那个在车里面当作 MV 吗？我就想说，傻白到底多喜欢坐在车上？
2: 然后最好笑的事情就是蔡玮哲到现在都没有驾照。
1: 我不会开车。
0: 但是你们，
1: 但我其实蛮喜欢坐前座的。
0: 你说副驾？
1: 对，
0: 副驾的部分。所以你会晕车吗？不会吧？
1: 也不是，就是我觉得那里视野比较好
0: 啊。那你有
1: 舒服？
0: 你有考虑要去考驾照吗？
1: 我就很懒啊。
0: 那你有机车驾照？
1: 有啦，机车会骑的。
0: 哦，但就是主要机车的部分。我上次看到那个视觉，我想说，心里说，小白又在车子里面呢，所以接下来又要开车去哪里的那种感觉。你们是有特别安排吗？还是只是一个巧合？
1: 没有，其实他那个汽车，那张照片是四个人都坐在后座。他要代表的意思，其实就是我们不知道要去哪里。所以我们就全部都在后座，对吧？它的寓意是这样的。
0: 不过你们以现在来讲，成军十年，你们还不知道要去哪里吗？不可能吧？
1: 我觉得迷茫是每个阶段都会有的课题。
0: 拿金曲之后，你们这课题还存在着吗？
1: 我觉得还是会，因为金曲是外界给你的肯定，但有时候你会突然不知道，或者是你没有接受到你自己给自己的肯定。对，而且其实我相信大多时候人会需要来自于自己的肯定比外界多更多。对，特别是我们的年纪一直在增长的时候，对吧？其实我们有时候还是会需要很清楚的知道自己的目标在哪里，我们的心里才会过得踏实嘛。对，
0: 所以意思说这十年来，其实你们傻白每个人的心境其实是不断的一个在转换。
1: 是啊，是啊，
2: 我觉得人生就是一个赛波啊，它就是起起伏伏的。所以你经历完那件事情之后，你会重新看自己，然后它一定会再掉下来。你的那个刺激感跟你的所有的一切，你就会开始想一下，那样的追求，或者是你这十年来的一切到底是什么？然后因为我本来就觉得创作跟我们的玩团状态反映的是我们人的状态嘛，就是。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一张又比，因为上一张拿奖的专辑，它比较你知道，它比较乖张，它比较就是很锋芒很利。那现在这一张其实就是我觉得有点像是那一张过后，它有一点像是再回过头来挖自己内心的一些东西，然后分享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一开始我们甚至都没有想要去发一张 EP， 我们就只想要单曲的方式慢慢去写一些更多的事情。我觉得傻白有一个特色是他的创作非常的自由，他非常的不会抓到一个模板，他就一直复制下去。他一直在看自己现在感受到什么，内心感受到什么。我觉得这件事情是玩团最重要的。很多很多国外的乐团，它是分时期的嘛，
0: 对，
2: 它是比如说这一张专辑哪一张专辑，它几年到几年，它是因为什么？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乐团有生命力的感觉。对对对对对。
0: 出这张 EP 在没有答案的日子里，其实也没有特别想说，因为今年是成军十周年，所以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安排。
1: 没有啦，对啊，其实音乐就是，对啊，就刚才维君讲的没错，音乐就是反映一个自身的一个状态。像是一个小小的纪录片这样。
0: 那我自己还蛮喜欢里面有一首歌，就是一半，然后跟那女生的是哪一首啊？
2: 再没有答案的日子。
0: 再没有答案的日子。
2: 对对对对，
0: 这两首是我最喜欢的。
2: 我们今天才刚跟163练完团。
0: 对，
2: 然后这礼拜会在漂游者音乐节跟他一起首演这首歌。
0: 真的哦，哇哦。应该要不要先跟他聊聊怎么会跟163这样的一个合作？
1: 我们一开始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其实就会希望是有一个很清澈的声音，而且要是女生。对，会，因为我觉得傻白的歌大部分听起来都比较沉一点，
0: 就是你所谓的 emo 嘛。
1: 对对对对，听起来比较 emo， 比较沉，然后重量感比较重。对，但是这首歌因为它节奏比较快，
0: 是，
1: 对，所以我还是希望在这个 emo 的基础上，其实听起来是更轻盈的，去让这首歌更有层次吧。那当时在思考feature 的人选的时候，就很自然的去想到他，因为我觉得他的声音就是会让我觉得有一种晶莹剔透的感觉。
0: 你们以前那个。

0: 前面几张专辑有找女生这样子合作的吗？
1: 我们有跟娃娃魏如萱合作过，也有跟
0: 杨乃文
1: 合作过，然后现场也跟不少女歌手合作过。但我觉得这一次的合作，我觉得它别有一番意义，因为我们的年纪比较近，我觉得考虑到的事情跟迷惘的事情也很像，像到我们这次合作的时候，我们也有唱他一首他的歌，然后那首歌，那首歌叫做《没有人回答的问题》，然后跟我们的歌《再没有答案的日子》，我觉得超级吻合，而且我们每一次都简称我们的歌叫做梅达
0: ，
1: 对梅达，结果他的歌也叫
0: 梅达。
1: 没有人回答的问题也叫没答，对，我觉得真的很巧，然后这两首歌放在一起又非常非常的合，这样。对，
0: 这首歌在没有答案的日子主要创作是谁开始发想的？
2: 我
0: OK、来，那个没有答案的这部分是你要寻求你想寻求答案到底是什么？
2: 其实说是在寻求答案，不如说在寻找一种平静了。对吧？其实寻找一种平静的心理状态，对吧？平静的心理状态就是像刚才韦君有讲的，金曲奖是一个大量多巴胺分泌的一个大型的派对，对，那个不是平静，那个是比较像是突然之间的兴奋或者是突然之间的快乐，对啊。然后我觉得随着玩音乐的时间越来越久，
0: 然后年纪也越来越大，
2: 对，越来越大，当然对，然后一定会有一点疲乏。你回看自己这样玩音乐的这个路途，你势必会在某一个晚上突然去问自己，是不是真的成为了自己当初想要成为的人？基本上会有种蓦然回首的感觉。对啊。那这整张 EP 基本上就是在写这个突然的这种感觉。

0: 不过我以前听到你们歌曲都会觉得比较强烈，像刚才我就讲的，就是以姿态那一张专辑来说的话，就是真的是比较强烈的感觉，然后这一张就好像很回归日常，有点平淡，
1: 嗯，会变得温润一些。
0: 对对对对，但我反而觉得，因为其实我有看韦哲你去上大麦的那个专访，对对对，然后你就有说你们的歌曲都超级 emo 啊或什么的，我这样整体听起来我是觉得蛮温柔的，
1: 对，我也觉得，我觉得是因为我们的人也变温柔，就以前比较年轻的时候性格一定会比较冲啊，
0: 哦，
1: 对啊，然后现在会一定会有一些尖尖角角会慢慢的被磨掉，嗯，
2: 我没有，神经病，突然有一个人插好，没有
1: 反叛的，啊，反叛精神，
0: 所以就是我觉得有一些朋友可能对于傻白一开始可能没有听过你们歌，就只是看到你们这个整体的团乐团形象，就会觉得哇，就是一个很有态度，甚至比较，嗯，感觉会蛮凶的一个团。
1: 嗯，
0: 对，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在九江的时候第一次听到你们的现场，就会觉得哦，跟我想象中有点不太一样。
1: 嗯
0: 嗯，那如果今天有人没有听过傻白，没有听过你们的音乐，嗯，然后但是也很想了解你们的话，你们会怎么跟他们介绍你们呢？
1: 我觉得傻白的音乐是很细腻的音乐，对，可能要
0: 真的听过。
1: 就是我比较推荐在一个安静的聆听环境去听。我觉得傻白的音乐是不太适合派对的。简单来讲，
0: 绝对是的。
1: 对对，傻白音乐应该不太适合派对。然后傻白的音乐很细腻，傻白的音乐有一种顿感。是我觉得很值得品味的，
0: 欢迎大家可以呢上去听他们的全新 EP 在没有答案的日子里，这个已经上了，欸，所有的串流都上了吗？
2: 没错没错，
1: 对，都上了。
0: 那之后有 MV 的可能吗？
2: 那个我们拭目以待。
0: OK， 好，嗯，欢迎大家可以呢去听听，非常好听哦，在没有答案的日子里。最后，欸，你们三位有没有哪一位可以代表的跟就是一直支持你们的粉丝们说说话呢？
1: 我是韦哲。
0: OK，
1: 然后谢谢傻白所有的粉丝歌迷朋友，然后感谢你们已经支持了我们十年，接下来我们的二十年三十年都交给你们了，谢谢
2: 耶，yeah！
0: 好，今天呢我们相当谢谢我们韦哲、韦君还有邦邦来到节目当中，他们是傻子与白痴，欢迎大家可以多多支持他们最新全新 EP， 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0: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2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你听见了吗？这是土地的呼吸，这份生命力正延续在我们的餐桌上。从产地到餐桌，你的每一口选择都在改写地球的剧本。每周日晚上9点，翻转新时代，让我们吃出不一样的未来。这里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翻转新时代，我是主持人玉璇。很多人呢，可能在压力大或者是觉得有点疲劳的时候，还蛮喜欢用精油来疗愈一下身心哦。那今天的来宾呢，他其实不只是制作精油，其实也很坚持说要从友善种植开始做起，甚至呢开启了一场关于咖啡渣回收的这个循环计划。今天邀请到的是桃植物精油工坊的老板刘念祖老板来跟大家分享。 Hello 你好。
1: Hello 玉轩还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邀请到这个老板哦，其实前面一开始跟大家前面一开始跟老板稍微闲聊了一下，就是说这个怎么开始这件事情，因为我其实查了一下资料，知道说老板之前的经历跟可能做精油这件事情有一点远，那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分享一下吗？
1: 我其实不是本科系出身的，那我当初会做精油其实算是走投无路啦，就是中年失业。
0: 根本没有到中年吧，
1: 三十二岁那个时候。但我那时候在中国大陆工作，那时候因为疫情裁员，
0: 对，
1: 所以那时候公司就直接把我们说要解散了，所以那时候我就灰溜溜回台湾。
0: 可是没有想说要再找另外一份相关的工作。
1: 有，但台湾的薪水就是很感人。对，因为我回台湾之后递了大概100到200份的履历。
0: 天哪。
1: 对，但因为你知道男人我们有老婆有小孩，薪资太低，说真的很难养家，非常非常难，还有房贷车贷，在台湾找工作其实蛮难的，真的。而且你又在中国大陆工作一阵子之后回来台湾，其实台湾的薪资跟产业结构跟对岸其实
0: 差很多
1: 、对。
0: 其实因为本身不是做类似的工作嘛，但是怎么会有一个这么大的跳脱，或应该说那个当下决定决断点是什么，觉得说我好，那我来做做看。
1: 其实那个时候是因为我们家，我很幸运，因为我们家有地，阿公跟妈妈有在种水果，那我妈妈是种澳洲茶树，然后还有种很多香草的植物，所以我一开始也不是做精油，我后来转业的第一件事是卖水果跟卖菜。
0: 那当时怎么会想到说还有精油呢？
1: 精油其实是妈妈在自己会蒸馏精油。对，所以那时候我就在思考说，如果说我来做这个产业看可不可以？所以那个时候就机缘巧合就开始做这个。
0: 所以一开始是因为妈妈的关系。
1: 是的。
0: 然后后来，因为可能之前的工作经验也让你觉得说好像有一些能力可以去让这件事情更推广出去吧，
1: 是
0: 应该也是有这个关系。
1: 对，那加上本身我自己是嗜好是做 whisky 还有烈酒，还有一些啤酒，那我自己的嗜好啦。
0: 对，
1: 所以在蒸馏上面的工艺我其实研究大概多少年，我看一下，大概18年。对，我在蒸馏还有做酒方面我也是玩了大概10几年。
0: 可是蒸馏酒跟精油这个相似度很高吗？
1: 蛮高的。
0: 是啊。
1: 但我觉得蒸馏酒比蒸馏精油还要复杂。
0: 所以对你来说精油算是小 case？
1: 不是小 case， 是换一个赛道，但它是比较单纯的一个赛道。
0: 那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这精油整个提炼的过程大概是长什么样子？
1: 是。像我们桃植物精油工坊，我们主要我们的精油都是以蒸馏为主。所以蒸馏就是说，像一般来说精油有分最基本，我先讲最基本的，其实还有很多。最基本的精油萃取方式有分，第一个是冷压法。像水果类的精油一般都是用冷压的方式，就是把水果压烂之后，然后让它沉淀。那我们收集它上面的油，然后过滤之后直接装瓶。一般来说你们在化工行或者是美妆店买的甜橙，柠檬或者是果皮类的精油大部分都是冷压。那它的就是需要加那个基底油下去做稀释，才可以做运用。 那再来就是我们家最常用的就是蒸馏，蒸馏我们就是把水果搅碎打烂之后，我们再用高压下去做蒸馏。对，那其实很多厂商不喜欢把水果类玩蒸馏的原因是因为它原物料的耗损会很大，但因为我们家种了
0: 很多，
1: 对，完全卖不完还有吃不完的柳丁文旦还有柠檬，对啊，今天主持人可以试闻看看，就是 对，其实我们原物料

0: 不会油油的。
1: 哦，对，蒸馏油它其实你可以把它当作是，它已经把所有的不安，算是说不稳定因子，全部都借由高温高压把它消挥发掉。嗯，所以留下来就是纯粹的香味。嗯，所以蒸馏油它其实跟冷压油比起来之后的特点，它的不同的点就是说，蒸馏油它的味道比较单纯。嗯，对，它比较直接。你可以直接的闻到这个水果它原本的香味。那冷压的油它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就是说，诶，它可能就是有很多不同味道。对，会依季节的不同，它味道会可能会，你可能感受会不一样。然后再就是它外面的，像一些厂商会加基底油。所以你在使用冷压油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会觉得说，诶，怎么那么油，很难吸收。对，然后甚至会灼伤。对，蒸馏油你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当然也是有灼伤的几率啦。但是相较于冷压油，其实蒸馏油是更安全。然后再来就是它味道会更纯粹。所以蛮多调香的老师跟芳疗师都会使用我们家的
0: 精油
1: 来做调香，还有他们自己做一些教学使用。
0: 因为我自己很常用到的精油就是抹在身上，然后就觉得好油，就吸收不进去的那一种。
1: 是
0: 那种其实也是制作过程所导致的关系吗？还是可能跟成分啊什么也有关？
1: 这个的话，应该没有挡人财路啦。我可以讲好。一般来说，台湾的精油就是你买很多都从国外进口的。那它是一路从原油一大桶。然后一路分装，分装到我们末端消费者手上，哎，就是你手上那一罐。
0: 对。
1: 那他在分装的过程，他可能已经转了好几十手。但是每一手都想要赚钱。那他要怎么赚钱？他就是稀释它。那一般来说，稀释精油最好用的就是第一个加，脱臭橄榄油。它就是油渣，橄榄油榨油之后的油渣之后，他再把它做脱臭。脱臭之后再把它加到橄榄油里面。那有些是加比较黑心的棉籽油。然后有些是加就是比较有良心是甜杏仁油跟荷荷巴油。对，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如何判别精油的纯不纯，其实你把它抹在手上。如果是那种真的油到不行的，那很抱歉，它可能就是调和油。对，它可能有稀释过了。那再就是如果说你要判定它纯不纯，第一个你再抹在手上20秒内到30秒内直接吸收的，那就是纯精油。然后再就你可以看标示。一般来说纯精油的标示会写 100% pure。对，就是百分之百，没有添加其他的。那如果说它有添加其他的，它应该都会写。那依照政府的法规，我们基本上我们都是会有标示的。
0: 所以如果买那些大厂牌，有时候觉得太油了，可能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部分。
1: 对，那他可能标榜说他是按摩用的。
0: 对，
1: 你可以问清楚。但如果他写 100% pure， 但是他又油到不行，那我们就要去思考说，这个品牌到底是在搞什么。对。
0: 但我自己也很好奇，就是每一次看到像这种精油，其实都非常的小罐。有想为什么都是这么小罐，没有想说要再做可能大一点的？因为像市面上有很多不同的，像身体油啊等等的，它可能都会有50ml或是什么更大一点的 size。
1: 是这其实取决于我们台湾的消费环境。对，因为台湾精油跟芳疗的品牌，我要说应该有上百吧。基本上超过上百个品牌。
0: 对，
1: 那我们其实一开始创业的时候，我们也有推大墨数的、大容量的，但其实老实说卖不好。对，然后再来就是说比你更大墨数的人更多。对，我们最常遇到就是很多阿嬷他们会说，哎，我在澳洲买那个几罐500cc 的澳洲茶树精油，我用了4年，用了5年，我都用不完。那我们的想法就是说，我们为了新鲜，就是说精油它很容易就是因为放久产生油耗味，然后再来就是变质，所以我们家最后我们决定就在第二年的时候，我们就取消了50ml、20ml 甚至是100ml 的产品线，我们全部做5ml。就第一个新鲜，第二个消费者可以随时就是更好入手。对，其实这是我们的策略。
0: 因为小罐可能相对价格也是会比较便宜，
1: 对，比较亲民，然后也比较安全。像我们家的瓶子很难摔破，但如果你是20ml 的瓶子，啪，中间就断掉。
0: 对，大的比较难承受。
1: 是的，然后摔坏之后，第一个我跟你讲，消费者不会怪罪自己，很多消费者
0: 瓶子很烂，
1: 你们瓶子好烂，但他远远不会说他们的错，所以5ml 瓶子你要怎么摔，其实都很难破掉，这也是一个比较黑暗面的，对对对，
0: 策略方面，
1: 对对对。
0: 那实际上精油有觉得好像比较。

0: 好的使用期限吗？希望大家在什么时候把它用完？
1: 我们希望就是开封后，就是三个月内。陶植物精油工坊，我们精油的特点都是当月生产的，我们的油绝对都是当月的。通常隔了一个月，比方说现在是一月了，但如果这油放到了二月，我们就会全部拿去做其他的用途。举例来说，我们会拿来做肥皂，那肥皂就仅限于我自己用。
0: 没有要量产。
1: 我们没有卖肥皂，也没有卖那些，对，我们只专做精油。
0: 对，
1: 那我还会把其他去做一些做实验。拿去我们的实验室去做其他的运用，然后甚至是销毁。所以我们的油通常不会放超过第二个月，所以会建议消费者开封后三个月内用完。那没有开封，放在阴凉处可以放一年。
0: 一年，
1: 对，
0: 没有开封的话，所以你一打开，其实三个月就要赶快用。
1: 对，然后建议就是不要在高温下，就是放在高温下，因为高温的话使用的话，其实精油在那个环境容易变质。然后每次使用完建议用酒精布擦一下精油的那个
0: 盖子吗？
1: 盖子跟它那个低频的那个嘴。因为你有时候会接触到你的皮肤。那皮肤氧化，皮肤的碎片油脂氧化之后就会产生油耗味。这就是精油很多很多精油油耗味的来源，就是我们的体液。不是说我们家油有油耗味。其实很多时候是
0: 大家的身体
1: 上面的，对，所以我会建议保养或者是使用精油，最好用酒精擦一下它的瓶盖。使用后，对，
0: 那我们刚才其实都是说到产品为主嘛，其实当然很重要的源头其实也是一个关键点，因为像刚才老板有特别提到说，在好像三峡跟花莲其实都有地来去种植嘛，当初怎么会分这么远啊？三峡跟花莲的部分？
1: 那就是阿公的问题了。
0: 是
1: 啊，但他的我是借用他的土地，对，借用他的土地在种植，所以我也算是一个佃农了。对，比较幸运的佃农。对，
0: 这样子不是常常要两边跑来跑去？
1: 是我基本上每个礼拜有四天的时间都在花莲。对，然后我只有要摆摊跟出摊，就是推广精油的时候，我才会回台北。还有今天来上节目，我才会回台北。
0: 就比较有其他的活动的话，不然一般就一半一半。
1: 对，一半一半。
0: 可是分两地，两地的这个像是天气状况啊，然后跟土地啊什么，会不会有一些落差，导致说好像会有一些种植上面的困难？
1: 其实还好，我觉得台湾蛮小的，对，其实差异不大。但我觉得北部就是雨太多了，花莲还蛮快乐的，花莲就是风调雨顺，水果种得很好。像在三峡，我们的柳丁就很容易生病，
0: 是太湿了吗？
1: 太湿了，对。然后还有附近，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喷农药，然后附近很多。很多其他农场如果有喷农药，他们的虫就会，
0: 跑来这边。
1: 对，最后他们的水果有毒，那来吃这一家的没有毒，等于说我们就会变成很多病虫害比较严重的地方。
0: 可是这样也是一个成本就是你要去挑掉这些东西。
1: 对，其实是。但我们其实后续我们在创业的第二年，我们有做一些生物防治的研究跟投入。对，那所以现在我们农场其实算是维持一个算是生态平衡的状态。
0: 那因为刚才说到种植，然后像平常种植的话，肥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看老板好像还蛮喜欢自己研究怎么样去做一些有机肥料的。
1: 对，研究肥料是我另外一个兴趣。
0: 兴趣吗？
1: 对。
0: 为什么啊？怎么会突然有这么强烈的好奇？
1: 其实一开始我在做精油的时候，开始决定下定决心我要种田的时候，我是采用是惯性农法。所以惯性农法就是该用农药用农药，该用肥料用肥料。但是我到农会去看，哇，那肥料有够贵的。对，然后肥料种类又很多。
0: 对，
1: 然后农药它还就是说很危，我刚是看到那个骷髅的图案，我就觉得
0: 有点害怕吗？
1: 对，我就一定要玩那么危险的东西嘛。所以那时候我开始去研究一些精油作物的文献。那其实我是去看一些澳洲很多农业期刊，他们有写到，就是说咖啡渣。对，我是看到期刊上写咖啡渣，这个东西，我才发现，它的用途其实蛮广的，可以用在做精油作物的使用。那因为精油作物一般来说，它喜欢酸性的土壤，以澳洲茶树为例，它喜欢酸性的土壤。那如何让肥料，使用酸性的肥料？那最好的就是用咖啡渣，因为它是偏酸的。
0: 咖啡渣加入到泥土当中吗？
1: 对，它其实就是让我们会先发酵过后，不能直接施洒。我们会先让它发霉，就收集进来的咖啡渣会先让它长出霉菌。那到后来我又研究说，我们空气中有一种菌叫木霉菌。那我们就专门去培育这个木霉菌。然后加速咖啡。

0: 废渣的分解跟那个消耗。
1: 嗯，所以整个流程就是从拿到咖啡渣开始，然后让它发霉吗？
0: 对，
1: 然后就发酵过后再加入到有机的肥料当中。
0: 直接我们会拌在土壤里面。
1: 哦，
0: 那因为植物它跟人其实不一样。
1: 嗯，
0: 我们人有手。
1: 嗯，
0: 我们会把食物抓到嘴巴里直接吃，但是植物它是需要靠微生物分解之后的代谢物。
1: 嗯，
0: 它才会去吸收这些代谢物，所以你直接撒其实没有意义。
1: 嗯，
0: 对，就是纯粹就撒
1: 好就放在那边而已这样、
0: 对，最后就是也是坏掉、最后也就被其他生物吃掉这样子。
1: 嗯，
0: 对，
1: 所以把它一连串的流程大概是这个样子。
0: 是，
1: 除此之外呢，其实最近好像这半年来的计划就是跟深恒昌合作吗？
0: 对，
1: 对，这个合作是在机场的咖啡渣是这样子吗？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0: 这个是他们深恒昌来跟我们公司洽谈、就是他们老板很希望去推广就是 ESG 的理念，企业 ESG、那因为他们在想说机场一天产生的咖啡渣其实蛮大量的，
1: 嗯，
0: 对，那如何去有效的把这些咖啡渣就是我们俗称的城市有机废弃物，
1: 嗯，
0: 重新进入循环。
1: 对，
0: 因为以往他们可能就是用厨余，
1: 对，
0: 厨余把它倒掉。
1: 嗯，
0: 那台湾处理厨余很多时候是用焚烧的，因为非洲猪瘟之后很多厨余就是各县市很多都是直接烧掉。
1: 对，
0: 那烧掉其实它会制造更多的脏乱，
1: 嗯，
0: 然后更多的污染，所以当初他们公司的想法是说如何可以更友善的去解决掉我们机场所产生的这些咖啡渣，
1: 嗯，
0: 然后因缘际会就找到我们公司。
1: 哦，
0: 对，
1: 算是很幸运的。
0: 我们很幸运啊，因为他们量够大。
1: 哦，所以这个量大不大，其实对于你们来说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0: 对，因为我们每一次去收，
1: 嗯，
0: 我们其实希望就一次收可以收一两百公斤以上，
1: 嗯，
0: 这样其实对于我们在出车的成本其实可以下降。
1: 桃园的这一个合作是基本上在三峡的农场来去实行吗？那花莲这边呢？
0: 花莲的话我们跟在地的一些咖啡馆、然后还有食品工厂、因为他们说不要讲他们，好，所以、对，基本上他们食品工厂他们是做罐装咖啡的、那他们其实咖啡的渣的量也很大
1: 哦，所以其实有跟各地的像咖啡农或咖啡的店家来合作使用这当地的在地的一些咖啡店的一些咖啡渣。
0: 是，像在三峡我们有跟 7-11、就是他们的加盟主，然后还有全家便利商店，然后还有 Kama， 就其实 Kama 其实帮助我们公司非常多。
1: 但是这样子其实人力也还蛮重要的吧，因为要去收这一些咖啡渣应该也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0: 对，我们每天都会规划固定路线、对，我们就是当初我们一开始我自己在收、我自己一个人在收，我就觉得好可怕、因为有时候收一收拖吊车就来了。
1: 哦，是哦，
0: 对，那很危险，所以我们
1: 而且其实咖啡渣蛮重的耶，
0: 很重，然后会有些很臭，其实我们在收咖啡渣的过程也可以观察到，这一家咖啡馆的咖啡豆品质好不好？对，我们就是朝友善的方向，就第一个所谓的友善，就是说第一个对环境友善，就我们在生产跟种植的过程，我们不会污染环境，这第一个环境友善，第二个就是生物友善，像我们就不除草。完全不除草，我们家是我现在的农场是完全不除草的、那所谓不除草不是不代表说让它任由它荒烟蔓草，
1: 对，
0: 我会控制草的高度，对，那你不除草的好处是什么？昆虫就会出现，昆虫它会帮你去吃掉其他的昆虫，它会形成一种很奇异的生态平衡，那昆虫的生老病死会在草丛里面在树上面产生，那它所产生的代谢物跟化合物，它其实就会变成植物的养分，对，这其实一开始蛮痛苦的，就是一开始我们要转换之后我们发现病虫害大幅度提高，就我们基本上我们的澳洲茶树苗就快速的被瓜牛吃掉，
1: 而且澳洲茶树好像并不是说特别好种的，
0: 大家说很好种、但其实它在台湾不好种、因为台湾有一种外来种生物叫做非洲大瓜牛。
1: 对，
0: 非洲大瓜牛它很喜欢去吃澳洲茶树的幼苗，尤其是你一种下去
1: 它就会来了吗？
0: 对，你就看到它来了，
1: 嗯、
0: 然后我看坊间有很多人说你可以养萤火虫的幼虫去吃它、巴拉巴拉巴拉这一些，对，但我到哪里找萤火虫？对，这一个问题
1: 好、
0: 然后一般我们怎么过去是怎么处理，是喷瓜牛药，但是经过经年累月的累积， 台湾的非洲大蜗牛已经进化到就是蜗牛要杀不死。
1: 哦，
0: 对，
1: 他们基因已经，
0: 它已经突变了，嗯，而且它的机动力比过去

0: 高很多。我们观察下来，就是两年前的非洲大瓜牛跟两年后的非洲大瓜牛，嗯，哦，它的速度其实在我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嗯，而且它什么都吃。
1: 哦，
0: 对，
1: 其实对于这个种植的人来说，算是一个蛮麻烦，
0: 算很痛苦。像我跟我太太最崩溃的一次，就是我们农场我们有种绿薄荷，
1: 嗯，
0: 对，我们被吃掉了快将近半甲地的绿薄荷，
1: 太多了吧？
0: 对，就是有一次下雨，我们两个很开心，就说，哎，我们好久没出国了，我们去日本吧。
1: 嗯，
0: 啪一回来，哇，那个绿薄荷田整片被吃完，
1: 哇。
0: 对，
1: 哇，很多哎，欸，
0: 整个就那一次就整个苗就损失了嘛，嗯，因为它不仅吃，它还大便，
1: 嗯，
0: 啊，非洲大瓜牛还有黏液，它黏液会带菌，
1: 嗯，
0: 所以那一批薄荷全部都，
1: 这样就整个地又要重新整理，这样
0: 是的，哦，所以到后来我们发现咖啡渣其实对于非洲大瓜牛的防治很有帮助，
1: 嗯，
0: 对，因为非洲大瓜牛不太喜欢爬在咖啡渣上面，
1: 哦，是哦，
0: 对，它会很抗拒，它会绕开，会有击毙的效果，但就是你要撒很多，
1: 嗯，
0: 但至少我们发现，哎，有它怕的东西，
1: 嗯，
0: 对，然后后来我们也研究出用非洲大瓜牛加咖啡渣泡肥料，打开就体育罐头的味道，
1: 天哪，
0: 对对对，
1: 看起来有点可怕，但其实是应该很好用的肥料，
0: 蛮好用的，对，因为非洲大瓜牛它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1: 嗯，
0: 因为它自己就可以生小孩，
1: 哦，嗯，
0: 瓜牛它其实可以自己自产自销，
1: 嗯，
0: 它一次产卵大概250颗到300颗，
1: 嗯，
0: 然后周期就是一个礼拜，
1: 那它就是一个人可以疯狂的无限繁殖，
0: 在不使用农药之后，其实我们遭受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非洲大瓜牛，
1: 嗯，
0: 它是满山遍野的，算是一个大自然的反扑吧，
1: 嗯，
0: 所以那时候我跟我太太每天的工作就捡瓜牛，会捡到哭出来那一种，
1: 哦，
0: 就好多好多好多好多，但是到后来我们发现，欸，它开始出现平衡了，就是掠食动物开始出现了，专，
1: 嗯，
0: 门吃非洲大瓜牛的，我们应该是说动物开始出现了，结果我们发现是猫。
1: 哦，是哦，
0: 嗯，很奇怪，是猫会
1: 是附近的像野猫，
0: 哎，附近野猫会去吃，然后还有一些蛇，
1: 嗯，
0: 还有一些爬虫类，
1: 嗯，
0: 对，因为我们开始不喷农药之后，大概半年，
1: 嗯，
0: 哎，我们发现开始吃它们的物种开始变多，然后还有红火蚁，
1: 嗯，
0: 对，三峡的名产就是红火蚁，对，红火蚁也会去攻击非洲大瓜牛，
1: 嗯，
0: 对，所以莫名其妙就是哎。那一阵子非洲大瓜牛突然出现好多好多，我们发现，欸，壳都是空的，
1: 嗯，
0: 然后开始出现很多蚁丘，
1: 哦，
0: 在我们的
1: 它其实就变成一个生态链在农场当中，
0: 对，嗯，你慢慢观察蛮有趣的哦，然后到后来发现，欸，蚁丘变少了，
1: 嗯，
0: 为什么？因为蚂蚁太多了，蚂蚁太多他们会互相攻击，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有施撒咖啡渣，咖啡渣有会产生木霉菌，
1: 嗯，
0: 跟黏浆菌跟其他的细菌，反而会感染到红火蚁身上，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农场红火蚁也变得很少。
1: 欸，那这样咖啡渣其实在农场当中非常的重要，欸，
0: 对，它其实是固菌的一个很重要的有机质，
1: 对，就是，
0: 对，对我们而言是很重要的，嗯，
1: 对于红火蚁来说，
0: 对，它红火蚁也讨厌它的味道，
1: 嗯，
0: 那我们怎么防治红火蚁？像以往我们三峡是喷药，
1: 嗯，
0: 区公所会过来喷药，
1: 嗯，
0: 喷完药插一根旗子，
1: 嗯，
0: 哦，然后就发现他们其实没有死掉，他们只是搬家了，
1: 哦，换个地方
0: 住，对，然后拓得更大，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就是用液态氮直接灌到蚁窝里面，
1: 嗯，
0: 但液态氮成本太高了，
1: 嗯，
0: 但后来我们的防治方法就是，欸，我一发现蚁丘，好，我用铲子把它挖开，
1: 嗯，
0: 然后蚂蚁开始涌出来
1: 了，对，
0: 然后那个洞我们就把它倒咖啡渣，
1: 嗯，
0: 倒发霉的咖啡渣进去，然后再把它土盖起来。
1: 可是用咖啡渣的这个效益的时间会不会比较长一点呢，啊？
0: 比较短，
1: 哦，反而
0: 因为毕竟它是有机质，
1: 嗯，
0: 有机质它其实不止细菌会分解它，
1: 嗯，
0: 昆虫也会吃它。像有一种昆虫叫黑水虻，
1: 嗯，
0: 黑水虻会去吃咖啡渣，对，它的幼虫会在咖啡渣堆里面繁衍。
1: 哦，
0: 你有看过黑水虻吗？
1: 好像小小的，
0: 就是，对，它其实就像蛆一样，
1: 嗯，对， 对对。
0: 然后我们在吃咖啡渣的过程，你会慢慢听到那个嚼咀嚼的
1: 会有声音哦。
0: 对，我老婆很讨厌这个，
1: 嗯，
0: 对，但是我们农场很多黑水虻，
1: 嗯，
0: 我自己也有在养殖黑水虻，
1: 就主要也是为了要运用在堆肥上面。
0: 对，处理堆肥，还有就是它的虫壳，它的卵，
1: 嗯，
0: 它就是羽化之后它的壳，它其实有几丁质，
1: 嗯，
0: 它可以去作为就是我们植物固根，还有植物它的强化植物结构的一个效果。
1: 嗯，
0: 其实我们在农会学到很多。我们有一个团体是农青，新北农青跟三峡农青，
1: 嗯，
0: 那里面就一堆你的学长，
1: 嗯，
0: 就他们真的就是真的在务农的，
1: 嗯，
0: 然后有分两派，
1: 嗯，
0: 一派就是很友善的。

0: 农作的，一半就是惯性。
1: 哦，
0: 那我就当然是找那些友善
1: 农作的，
0: 对，因为惯性都会跟你讲，哎，你要用什么药，用什么药。可是那用药到最后，我其实都觉得他们身体都不是很好。那反而那些有机的或者是友善的，他们身体都很快乐。
1: 嗯，
0: 对，他们教我很多。没错。
1: 那另外来谈一下，就是桃植物精油，其实有种植很多不同，就味道，各种不同味道，大概有哪一些款式？
0: 我们目前我们家的座右铭就是说，一定要我们自己种的，
1: 嗯，
0: 我们才会去提炼。
1: 嗯，
0: 所以我们家绝对不会去做批发，或者是去买人家的油来转售。对，这第一个是我们的原则。那我们目前公司有13种精油，
1: 嗯，
0: 那分别要念吗？
1: 大概比较热销的可以
0: 比较热销就是最基本款的澳洲茶树，
1: 对
0: 对，然后再来就是大家都很喜欢就是甜橙，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文旦，
1: 嗯，
0: 然后柠檬，然后还有绿薄荷。那我们也陆陆续续从希腊跟英国引进了香蜂草，
1: 嗯，
0: 对，香蜂草也是我们最近很受欢迎的一款精油，我们大概种了4年，
1: 嗯，
0: 我们才把它产品化。然后还有依兰也是我们台湾其实东南部其实蛮多人在种的，
1: 嗯，
0: 那怎么把它变成精油，这当初我一直想要做的，所以我那时候我们农场也蛮多依兰的，大家比较喜欢的比较稀有的是栀子花，
1: 嗯，哦，栀子花蛮特别的。
0: 是的，栀子花跟艾草，
1: 嗯，
0: 这两种也是我最近，因为很多芳疗老师都在敲碗，他们是希望我有没有办法做出栀子花精油，
1: 嗯，
0: 所以前一阵子就是我栀子花大概花了3年吧，尤其是花类的精油，我是开始接触怎么提炼的时候才发现，哇，做花的精油真的好累，嗯，好辛苦，对，嗯，这辈子不会再做了，没有啦，但很多我的客户跟客人都很喜欢，我们还是会做啦，嗯，但其实真的做这个很累。
1: 嗯，
0: 它的萃取方式会远比一般的还要复杂。
1: 花也不好种欸。
0: 花其实我们都种很好种的花。
1: 已经相对很好种了。
0: 欸，对，嗯，我们目标就是找说它是量大管饱。
1: 嗯，
0: 就它像栀子花就很好种，很好长，满，嗯，山片也都是。
1: 嗯，
0: 对，但它唯一的麻烦。
2: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3: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4: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1.1，掌声跳平台。大自然的一切与我们息息相关，从大海到山，再到我们脚下的土地，还有每天都会经过的城市街道。同一片土地上，不只有人类，更有许多的动物邻居和我们一起生活。在大楼空隙间穿梭的白鼻星，在公园里飞翔追逐的野鸟，还有我们餐桌上每一道食物的选择，动物与人类其实比想象中的还要更靠近。欢迎收听《邻里动物志》。这里是众声广播电台，欢迎收听今天的邻里动物志，我是主持人蓝田。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聊一点比较轻松的话题哦，就像之前呢节目里面跟大家聊到的都是一些有点议题性的东西嘛。不过呢，其实我们在谈到要爱护动物之前，我认为呢，你有关于动物、关于环境、关于生态的知识其实还是蛮重要的，因为你了解他们之后呢，才会对于他们产生

0: 跟同理心嘛。而我们今天呢就要来带大家认识一支蛮特别的团队哦，他们叫做台北城市狩猎。那台北城市狩猎呢是2020年的时候草创，而他们在做的事情非常特别，叫做夜间导览哦。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了台北城市狩猎的负责人也是讲师，他是萧世祥。那么先请世祥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台北城市狩猎的世祥。
0: 好，那世祥在里面担任的是讲师嘛？
1: 对对对。
0: 你自己的专长是哪一块呢？
1: 个人是台大昆虫系
0: 哦
1: 毕业的，哦、对，所以如果说本科的话是昆虫啦，对、
0: 嗯哼哼。
1: 但是因为我什么都喜欢，所以学校学之外还有跟人学，所以认识了很多同样是生态圈的朋友，那就这个蛇是怎样，又学了一点，这个蛙是怎么样，又学了一点，这样，所以。是昆虫起家，但现在就是什么都看这样子。
0: 哦，那你有自己的比较喜欢的昆虫吗？
1: 啊，
0: 或是专长之类的？
1: 被问这个问题就尴尬了。好，是这样的，就是我有读研究所，然后我研究所研究的是分类学这个学门。
0: 嗯，
1: 简单来说，分类学想要研究的是这世界上有几种动物，大概这样子。
0: 嗯哼哼。
1: 然后我当然是研究我最喜欢的昆虫，只是大家可能都没听过。
0: 是
1: 我研究的昆虫呢？叫做和林。
0: 和林，
1: 对，褐色的褐，然后林是一个虫字旁再一个命令的令，
0: 是，
1: 对，那它属于的那个家族啊，整个都是林字辈的。如果有听过的话，可能会听过一个叫蚁狮的昆虫，这个就是整个大家族啊，大家最可能听过的人了。所以如果这个没听过的话，就没办法。
0: 那它是什么样的昆虫啊？
1: 它是一个非常小，当体型超过1公分，我就会说这蛮大的的一种昆虫。然后他们那个家族有一个比较学理上的名字，叫做麦翅
0: 木。麦翅目，
1: 翅脉的麦，
0: 是，
1: 对，所以他们的翅脉非常的复杂，然后是薄薄的，那就我觉得蛮漂亮的。他们最大的特色是里面的不同的成员啊，都跟其他昆虫长得像。像是有一个家族叫做螳螂，
0: 是
1: 螳螂的螳，长得跟螳螂有点像，
0: 但它不是螳螂。
1: 哦，有的家族长得像蜻蜓，对，有的家族长得像蛾，有的家族长得像蝴蝶，
0: 是，
1: 对，所以它非常的美，只是太不为人所知了。
0: 其实我觉得现在听这一些名词啊，可能大家如果说啦，有对昆虫有点认识的人，也许脑袋有影像。但可能像蓝田，我对昆虫比较不认识，真的是觉得有点母撒撒的。我就很好奇啊，你当初为什么会来接触到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台北城市狩猎？你当时为什么会加入这个团队啊？
1: 我觉得这真的很奇妙。我没有信仰啦，不过高中的时候，那个中央研究院每一年都有一个开放园区让大家去参观的一个活动。那我那时候是，我一直到去年前年都还是想要作为一个研究人员的。
0: 嗯哼，
1: 对。那我那时候就，所以因此我去了中央研究院，然后听了那个导览，我就觉得哇，这个好精彩哦。然后导览员讲的非常的顺畅，非常的有趣，我就有一种说，这个说不定也是一个不错，蛮想要试试看的一个职业。
0: 嗯哼，
1: 但我后来就还是没有忘记这件事情，可是它就变成在我的排序的很后面，因为我想要做真的纯学术研究人员。不过那时候大学来嘛，然后其实试试看也无妨，因为就是一群学生在那边玩这个东西，我觉得
0: 是
1: 有这个机会，然后我就做了。那没想到到了现在，它居然变成我的正职。
0: 有一种命中注定的感觉嘛，就是一个偶然的契机，然后最后让你现在变成了就很正直在做这件事情嘛。你们说你们是来自台大森林系还有昆虫系的这些学生嘛，所以一开始为什么会成立这样子的团队，然后为什么会有想要推广夜间导览这件事情的想法？
1: 夜间出去看动物这件事情，我猜应该对于很多在听节目的听众而言是比较陌生一点的。
0: 嗯，
1: 因为大家想到出去看动物，突然我想到白天，
0: 就动物园吗？
1: 或者是一些生态公园、亲子公园。那但是其实晚上会出来动物是很多的。那这件事情呢，在相关科系的人我们都知道，所以晚上出去看动物是我们的日常。 那时候在森林系的时候就有一个，他不是那种生态挂的，但他反而比较喜欢管理学院的那些东西。
0: 嗯嗯嗯。
1: 他听到他的同学有这样子的嗜好之后，他觉得这个超级酷，因为他自己本身也很喜欢户外活动，像是爬山之类的，但是没有去野外看动物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就觉得说，这个东西为什么市面上没有人能够带有兴趣的人做？那他们就想说，那好，那我们来做这样子。所以他们就成立了这个团队，就是专门带夜间的动物，而且我们是带大人，我们不是带小孩为主。
0: 是，因为其实讲到导览这件事情啊，我自己回想一下，以前有参加过类似导览活动的，其实都是那种比较针对亲子的嘛，就比如说可能以前海生馆有那种去浅滩，然后那种也是主要针对小孩子的，就真的很少会看到是针对大人，而且是你们是主要针对城市近郊的这些地方吗？
1: 对对对对，我们。其实针对大人这件事情，他你从可以从一些比较现实的市场面来看，
0: 是
1: 就是我们发现有这样的缺口在，因为我们认为这个活动它并不是只有小孩，也不是只有超级本来就喜欢动物的人会有兴趣，而是一般的人参加都会有兴趣的活动。
0: 嗯哼哼，
1: 所以我们想要提供这样特别的体验给平常不得其门而入的人。那如果从因为保育这件事情，我们其实本身它其实也是一个保育概念上面的推广，那对于我们而言，保育上面的推广它并不是所谓有人会觉得说这应该要向下扎根，就从小做起嘛。
0: 嗯哼，
1: 对，它是一个有点像一个树状结构，但对我们而言它是一个不同年龄层在平行的战场的结构，也就是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单位正在给亲子这一块族群分享啊，或是提供这样的课程活动给他们参加，可是大人并没有。那所以说大人这段时间他们就不会去可能对环境做不好的事情，累积不好的观念，或者说我们要把希望给小朋友嘛？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是有一些人可以在小朋友方面努力，有一些人可以在大人方面努力。那在这个战场上面，我们发现大人这一块没人在打，所以我们去支援这一块，我们是用这种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的。
0: 这个想法啊，我觉得以生态导览这件事情来讲，我是第一次听到，也有人是愿意以大人的这个角度去切入嘛。但是呢，我就很好奇啊，你们在整个导览的行程上会怎么样子去设计，然后让大人也是觉得说，这个很有趣啊，我想要去看呢。
1: 有一些人他其实就算他知道夜观是去晚上看动物，但他可能会想说，我很想看飞鼠，可是我不喜欢昆虫，我不喜欢蛇，那这样我到底要不要参加这样的活动？我会不会遇到了？好，那答案是会，所以他们可能会有一些犹豫，所以我们写夜访飞鼠，不知道在听节目的听众大概有没有一样概念？但答案就是一个森林里面如果有飞鼠能够供养一些动物的话，那其实蛇啊蛙其实都会在名称上面可以让大家让大人去降低这样的防卫心，
0: 是对，
1: 那不是把他们骗进来啦，就是。我们飞鼠活动也就是设计专门以飞鼠为主，我们会在行前先确认大家有没有真的超级害怕什么动物，不会去强迫大家，对不对？不过我自己都会开玩笑讲，就是我自己带过一个人，他跟我说他怕黑
0: 啊，那要怎么办？夜观不就是黑的？
1: 所以我想说完蛋，今天这轮到底是怎样？那我就想说，好，因为这个地方有个岔路，那或许如果他真的超怕的话，可能刚好带两位讲师，可能一个讲师带他一个人去那一边，不要让他就是打道回府。我就想说，好，没关系，还有什么？他说他很怕很大的东西，像是树。我说他怎样？
0: 他为什么会来参加这个？
1: 是想怎样？
0: 是，
1: 不过这是一个
0: 蛮特别的。
1: 对对对对，但是这个人也都安全的参加完了。
0: 是，
1: 对，所以我都讲这样的故事，不管你怕蛇怕昆虫也好，绝对没有这个棘手。
0: 嗯哼哼，
1: 对，他都安全完成了，所以大家一定都可以，就是让大家有信任这样子。
0: 是，
1: 再来是大家不喜欢什么，所以我们就是要在活动设计上面去想办法让它尽量舒适。你去野外对于一般都市人来说它就已经不是舒适了，
0: 就还是有辛苦的地方，毕竟还是可能要爬山嘛，或者是要到一些比较野外的地方这样子。
1: 其实我们都会说它就像是步道，
0: 是，
1: 对，但即便是步道对于很多人来说还是会辛苦。这个也是我们不断在更新我们自己对于大家的认识，所以一定是会辛苦，
0: 是，
1: 但是我们尽量让大家照顾到是舒服。比方说，会有厕所， 然后就会是比较宽敞的路，所以我们尽量的去减少大家参加这个活动可能会担心的事情。
0: 其实这样子听起来啊，我一开始把它说成是一个导览好了。

0: 可能很多人会以一个比较教育性比较重的角度去看它嘛。但是其实这样子，你这样子形容下来，试想这样形容下来啊，其实感觉很像是那一种，我可能今天想要出去玩，然后比如说我要去野外露营，现在不是很有什么 glamping 吗？就是豪华露营这样子，听起来真的很像是一个我可能放假的时候就可以去参加的旅游行程的概念呢。而且我觉得这样子的设计啦，也会让大家比较不会排斥说，哦，我要到野外啊，我要去爬山很累，就可以有一个比较开放的心胸吗？去多认识这一些夜晚的动物啊、昆虫，还有这些夜间的生态等等啦。
1: 我们活动真的蛮有趣，就可以看到大家真正的改变。我们知道我们是做对的，一开始大家都会走蛮快的，
0: 嗯哼哼，
1: 对，因为大家对于进到野外之后的那个节奏啊，可能抓的是平常自己去健行步道的节奏、登山的节奏。可是我们找动物的目的不是要攻顶，我们说今天目标不是攻顶，我们攻顶的什么没看到的话，那我们今天是有点可惜，所以其实是要走比较慢的。
0: 是，
1: 对，那一开大家比较不会抓，可是当慢下来，然后我们开始找到一些东西，大家已经进入这个夜观的节奏当中，而且非常非常享受。
0: 嗯，
1: 而且我们也不会一直疯狂输出，有些人喜欢听一直疯狂听各种知识流入脑海中的那种感觉，那我们当然也会做讲解，那我们一定会留一小段的时间是我们故意不讲话，然后让大家不管是欣赏动物也好，还是就是很认真的找也好，我们活动是两个半小时左右，乍听之下其实蛮长的，已经将近是两部电影的时间，可是几乎所有人参加完都会有一种哈，已经结束了吗
0: ？
1: 对，已经结束了这样子。
0: 哇，我就是听到这里啊，有些听众朋友可能都已经有一点跃跃欲试嘛，因为听起来啊，感觉好像不是说哦，我有一个固定的路线，然后限制你只能看这边或者只能看那边，但就是在这个夜间导览当中啦，让来参观的人，我可以慢慢的去观察周边有哪些生物，那再搭配你们的讲解，我就可以慢慢认识这一些可能是都市浅山啊，或者是这些郊外的生态嘛。那不过呢，讲到这里啊，其实就想要问世祥说，如果说我们去参加这样子的导览啊，你们会比较常看到的生物大概有哪些啊？
1: 哦，我们现在有的是飞鼠、野兔，有些人可能不知道台湾有原生的野兔哦。
0: 哦，
1: 然后蛙类跟蛇类
0: 是。
1: 那以蛇来说，目前有三四种的蛇类活动，蛙目前也是大概两三种的蛙类活动。
0: 嗯，
1: 比较目前比较主要是这样子。
0: 嗯，
1: 对。
0: 那你们有什么比较常见到的物种吗？就不管是哪一个行程的
1: 哦，比较常见到的物种，其实我刚说的那些啊都没有很少见到。对，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点，就是我们带活动并不是想要带大家去看超级稀有的动物，不是的，我们想要大家知道动物离我们很近。
0: 是，
1: 对，台湾是一个森林跟都市靠很近的一个国家，通常出去大家都很意外，说没有想到在这么就旁边有都市的地方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东西。
0: 嗯哼哼，
1: 如果说要说常见的动物，那不然我问蓝天好了，你会觉得想要看什么类型的动物？
0: 我自己啦，我觉得飞鼠对我来讲好像就是一个很难看到的动物了。嗯，因为毕竟真的很难在这种比如说我们公司附近这种都是大楼的地方看到它。对于如果真的是像我一样可能是一般上班族来讲，已经算是很少见的耶。我觉得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滑那个 Threads，
0: 是
1: 刚好在前几个月有一个在信义区看到飞鼠。
0: 哦，我好像有看过那个影片。
1: 对，那个在我们眼中看起来一点都不奇怪，因为现在确实就是有些野生动物开始进到都市里面了，这件事也是为什么我们想要办这个活动的原因呢，啊？让大家意识到这件事情，
0: 它离我们很近，这样。
1: 它离我们很近，这个很近，当然对大家说可爱的。不过，我们想要强调的事情是，有很多那种冲突啊，其实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爱野生动物跟开发之间的冲突，其实没有那么单纯。它还中间还有一个中间势力，叫做我不知道。去年在台南呢，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种叫做草鸮的动物，
0: 是
1: 可能有人有可能有人没有。蓝田你听过吗？
0: 有，就是有看到那个新闻。
1: 你看到那个新闻，但是我可以打赌现在在听节目的人一定有人没听过这个动物。
0: 嗯，
1: 所以我解释一下，这是台湾的一级保育类的猫头鹰。如果一级保育类猫头鹰还有人没听过，这个很正常，我没有在说怎样。当时是 他在台湾。

0: 湾剩500只，然后最大的栖息跟繁殖地即将要盖一个生态园区。
1: 嗯嗯嗯。
0: 先不要急着下那个判断，我想讲在这更前面，就是在讨论的时候啊，一定会有人大家想象到就是哦，要不要开发、啊？这是动物很重要栖息地，怎么能开发之类的？可是有一派是住在家住在他旁边的人，他会说：“我从来都没有看过跟听过你们现在说的这种动物，然后现在已经要开发了，我可能生活要变好了，你们才要来这边挡这个东西。”
1: 嗯，
0: 然后后面就会跑出很多阴谋论嘛。所以说我想讲的事情是，这个讨论其实是不对等的，大家在不一样的认知底下来讨论这个题目，那就是看在讨论当下那个人讨论的人跟哪个议题比较亲近。所以我们在做的事情是，以飞鼠来讲，飞鼠有没有可能造成什么问题？你这样说，飞鼠把一个人杀死不太可能，
1: 咬电线吗？
0: 其实有可能嘛，如果飞鼠 跑到变电箱里面怎么办？
1: 嗯，
0: 或者现在白鼻星也是进入都市，是另外一种哺乳动物，
1: 是
0: 这个不是不可能。那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已经要立刻做判断做处理了，当下大家会比较没办法有那么多时间查那么多资料。在那之前我们做的事情就是在事情发生之前，先把野生动物会进到都市飞鼠没那么少见这些事情先放到大家的脑海当中。那等到时候要讨论的时候，其实我没有反对开发，我会觉得大家要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面来去讨论说我们要什么，然后我们决定牺牲什么，我们决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这个讨论才公平。
1: 嗯哼哼，
0: 所以我们在做的事情，我们让大家眼见为凭，我们从来不会逼大家一定要喜欢什么动物，我们带大家亲眼看这个动物，我们当然对自己有信心，大家看了一定会喜欢，那我们就把自己带过去，你就看嘛，啊，你喜不喜欢嘛？你喜欢嘛，对不对？那等到时候要讨论的时候呢，大家会在一个比较公平的起跑线上面讨论，这样子。
1: 是，其实就是像我节目开头说的啦，你要去爱护这一只动物，或者是去爱护这个环境，首要的条件就是，你要了解它，就是你不了解它，你怎么会喜欢它呢？所以说啦，其实节目当中也曾经讲过很多类似的这样的话题哦。那像是我们今天邀请到台北城市狩猎，其实啦，不只是要介绍说这是一个听起来很有趣的夜间导览活动，没有错。就是下班时间闲着没事做，想要去爬爬山，我觉得除了去参加觉得还不错之外，其实同时也是想要认识环境啦。
0: 我有最近有一个印象是，因为我们有个社群，
1: 是
0: 对，然后参加几乎都是参加过我们活动的人，这样子里面有一个人，他说他爬山爬了可能6-7年，
1: 嗯哼，
0: 但是渐渐的可能看到山里面的一些状况，他就是开始渐渐的有点迷惘，参加我们活动的一个人不太喜欢去大自然里面了，
1: 是。
0: 然后后来参加我们的活动，他可我们可能让他从另外一个角度可以去认识台湾，认识山，他又觉得他又重新爱上。我觉得可以再分享另外一件事情，
1: 是
0: 就是参加我们活动的人啊，其实是来自各行各业的。然后这些人有些是喜欢动物却不得其门而入，有些是以前想要考相关科系，但是怕被妈妈把腿打断，
1: 所以就去读别的科系了。
0: 对对对，然后有些是真的，就是完全没有概念。
1: 是，
0: 然后参加了之后喜欢上，这个喜欢上包括持续参加我们的活动。
1: 是，
0: 他们本来是不可能在某一个下班的晚上跑到黑漆漆的山里面去做这样的事情的。
1: 嗯哼，对，
0: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有把一些人勾进来这样子。
1: 是，就是做这件事情还是有吸引到很多原本不太了解的人可以愿意进来这样子。
0: 因为我们本来就发自内心的觉得这件事情本来就是很多人会喜欢的，只是大家从来没有真的参加过，或真的有机会让我把这个活动带到你们的生活当中。
1: 嗯哼，
0: 对。
1: 那其实啊，因为我们今天讲的台北城市狩猎目前啦，主要在做的都是夜间导览为主嘛。
0: 嗯，
1: 那你可以来跟我们听众们分享一下，就是节目的已经快到最后了啦，就跟我们听众们分享一下说这个台北城市狩猎或者是像这样子的夜间导览啦，有什么样子很有魅力啊，或者是你觉得其实跟白天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呢？
0: 因为白天是一个视野很好的环境，视野很好，看得很清楚，所以会在白天出来爬爬照的动物，要么是行动能力非常的快，要么就是它的隐蔽性很好，但是晚上

0: 会出来的动物其实非常多样的。我们刚刚所说的那一些，飞鼠、野兔、蛇类，很多蛇类，然后蛙类，其实这些都是夜行性的，晚上的魅力。动物它会能见度稍微高一点，因为它们有夜色的遮挡，所以我们比较稍微好找到它。对，然后第二是对人类来说比较舒适一点，因为台湾的白天真的很热。第三是没有人会晚上跑到山里面去，所以晚上也不会人挤人，非常的舒适。
1: 是，
0: 对，这我觉得这是夜观一个超强的魅力。那我想要再额外补充一件事情，就是夜观是一个有一点门槛的事情。所以我们不建议大家自己去，就算有人问我们哪里适合夜观，我们也几乎不会去给夜观的点。这不是说什么保护动物藏点而已，但这个是有，但更重要的事情是个人的人身安全，因为口述很难去完整的表达，所以夜观该注意什么事情。那如果我跟这个人分享了某个点，他受伤了，我会过意不去，所以大家还是要、就是、
1: 有专业人员带吗？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就不能自己上去看这样子。
0: 建议不要。
1: 那另外是不是还有就不要随便打扰动物之类的，这样要注意的地方啊？
0: 对，生态保护的部分，像我们有几个朋友，他可能登山会发现旁边有野猪，野猪呢你不去弄它，它没事不会弄你，但你要怎么判断它觉得你到底是不是在弄它？
1: 它生气起来应该也是蛮可怕的。
0: 对对对，是会有危险性的，
1: 是，
0: 所以一定要买一个 OK 的照明设备，对，手电筒。不要相信手机的那个手电筒这样子。然后生态保护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很难用口语来把这件事情好好的讲清楚，因为不同动物他们受到骚扰的反应跟能够接受骚扰的程度都不太一样。
1: 嗯哼嗯，
0: 那这件事情很难用口语讲清楚，但一个最简单的标准就是，你觉得如果你是那只动物，你这样舒服吗？对动物简单来说，就是你不喜欢被怎么样。以飞鼠来说，大家如果上台的经验，上台表演的经验，应该都可以知道说，那萤火晚会啊，你往台下看是看不到人类的嘛，是超亮那种，那就是飞鼠当下的感受。对，所以其他动物一样，大家不喜欢被怎么样对待，就不要怎么样对待那只动物。
1: 嗯，
0: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判定。
1: 是，就是我觉得尊重动物就跟人与人之间的尊重是一样的啦，就是你不喜欢别人对你做什么，你就不要对对方做什么。那对动物也是一样啦。然后就请大家，哎，无论是去参加台北城市狩猎的活动啊，或者是你有其他机会可以到山上，就不止晚上啦，白天也是啦，就是不要去骚扰他们，然后也不要比如说乱丢垃圾啊之类的。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台北城市狩猎，然后他是负责人跟讲师的萧世祥，世祥，就是感谢世祥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了这么多关于台北城市狩猎的资讯。那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要让大家去了解动物啦。那如果说，诶，大家听了这个节目应该还是对动物有一点兴趣的啦，那就不妨呢，从现在出发，无论是参加什么样的导览活动，或者是单纯去了解一下，我觉得都很不错。那今天节目呢，就感谢是想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0: 谢谢。
1: 那邻里动物志，我们就下周再见喽。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在人生咖啡馆里，一场又一场不期而遇的人情相会，深入人们生活中的咖啡馆本身就是充满故事的地方。今天是谁推开了咖啡馆的大门？欢迎光临人生咖啡馆。嗨，我是 Claire。
1: 我是 Cassie。
0: 让我们在人生咖啡馆中和您闲聊生活中的起落浮沉和欢乐感动。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人生咖啡馆。今天在咖啡馆里有我 Claire，
1: 还有我 Cassie。
0: 还有
2: 今天身份是爱吃鬼慢死。
0: 对对对，我们只要聊吃的，一定要 man。

0: 神，
1: 没有他怎么能呢？
0: 对对对对，我们今天来聊一下那个台湾的夜市好了，因为我们觉得台湾的夜市其实它有很独特的那个庶民文化嘛，就是它基本上有很多平价多样的一些小吃啦，那也有些市井气氛，对吧？然后有游戏，也可以购物，所以更重要的是它有很多人情味。
2: 为什么会这么晚才聊到呢？我们应该更早就要讲到夜市了啊。
0: 没有啦，我们刚开始我们现在已经接近70集了嘛，其实我们刚开始有稍微聊过夜市，很久以前。
2: 对对了，蛮久
0: 了，只有我们两个啦。
2: 对，那时候蛮久了。
0: 对对对对，
1: 那我们两个都已经不太逛夜市了，聊当然没意思啊。
0: 我们聊的是记忆好吧。
1: 对，我只能告诉你我印象中的夜市。
0: 没错，那其实台湾来说，夜市就好像我们的生活的缩影嘛，就是有吃啊，有逛，有买，然后整个来说，它就是我们的记忆吧，
1: 也是我们的晚间娱乐。
0: 晚间娱乐是啊，是啊，是啊，
2: 打弹珠，
1: 那时候有打弹珠，还有抓那个金鱼，捞那个金鱼，
0: 射飞镖吧。
2: 飞镖吗？你说射气球吗？
0: 射气球。
2: 气球现在摊位士林好像还有，就常驻的。
1: 还有一个用枪，砰砰砰，
0: 就是射气球的一种。
2: 对，那个现在好像都是有店面的会比较多，然后摊贩的话，可能要到中南部会比较多一点。
0: 摊贩是什么意思？
2: 就是像夜市摆摊，我不知道他们准备是不是比较麻烦啦，但现在这一种的摊位越来越少。就是还是以吃的比较多，除非你是到那种中南部的那一种有一个空地的那种大夜市，
1: 可能需要空间比较大吧。
2: 有可能。
0: 但是夜市也很多种啊，譬如说我顺便来讲一个好了，我以前工作的时候，现在比较少了，以前工作我刚毕业的时候，有些工作是在那个基隆路上公司和敦化南路上，所以我比较常去的是那个通化夜市，就是临江夜市。
1: 在我以前家附近。
0: 哦，对对对对对。然后它的特色就是它其实不是类似我们的观光夜市什么，没有，它很生活感的感觉，它就是一个生活下班的时候可以晃过去。
1: 一个礼拜好像可以去3次那个时候。
0: 对，而且它除了夜市美食之外，它其实也有很多衣服啊，什么鞋子啊，
1: 法式
0: 啊，
1: 玩具，
0: 各式各样的。
2: 熊熊欸。
0: 对，它不是观光夜市。
1: 那个不算。
0: 它不是，它很生活啊。
1: 你知道那时候通化夜市最非常有名一个店，它的店名很有趣，它叫爱玉仙草漫游仙境。那个时候都还没有很多卖什么芋圆啊，就是不像现在什么珍珠啊什么那么多，那个是很早期的，就是做的比较
2: 精致嘛，
1: 时髦的冰店，不像传统，不是都是那时候都是什么八宝冰啊，他就搞一个爱玉仙草漫游仙境，
0: 年轻人弄的，
1: 跟我们差不多年纪那个时候，
2: 后来还有吗？
1: 我很久没有去通化，
0: 我们两个很久没去通化，因为我们公司，我的自己的公司没有在那里，以后我就比较少去。
1: 我9点半上床睡觉，你觉得我要去哪个夜市？
0: 有一次我们两个有一次跟朋友约在那个，但是不是在通化夜市，通化夜市通化街上还没有弯进去临江街那个路，
1: 后来我们
0: 吃米粉汤之类的。
1: 那个叫胡家米粉汤。然后你知道每次那个他们夜市一直逛出去会到那个基隆路的爱猫园。
0: 那边有两间。
2: 爱猫园。
1: 但是很多要买猫咪啊都在那边。我不知道现在他们还在不在，就是。
0: 爱猫园好像还在。
2: 爱猫园还是有蛮多分店啦。
1: 有。
0: 但那家是最有名啊，我们那个年代。
1: 那个年代都我们要看猫咪啊狗狗。我们那时候对猫没有感觉，所以我大部分都是去看小狗这样子。
0: 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会去的几家，一个是那个现在好像还有叫今日寿司店
1: 啊，对啊，
0: 有一家寿司店很有名，
1: 关东煮，
0: 关东煮很好吃，
1: 它还有一个烧饼店也很好吃，
0: 烧饼店，
1: 然后就是在路口地方，它那个烧饼好像卖到半夜3-4点吧。
0: 真的，我那个时候还会去一家，如果临江夜市十家挂包，
1: 对啊，
0: 那是我最早期吃挂包的地方。
1: 以前十家挂包还没有分店，只有在那里有。
0: 对对对对对对，后来就很多了啦。
1: 后来真的好多，
0: 对。但是因为我们也很久没去那个临江夜市了，对。 还有什么？我记得中间那个马路

0: 但是其实有的人会去买一些小东西啦，什么三 C 小配件啊，什么服饰
1: 手机用品。
0: 法式
1: 帽子雨伞什么都有，
0: 对对对对，他什么都啊，衣服也有，衣服也有，而且他是两应该怎么讲，通化街两边，但是大部分都集中在靠基隆路这条临江街上。
1: 我记得我那时候不是有一段时间在上海工作，还有之前我有在法国一段时间，我记得我每次回来我都要去逛夜市，而且是那一个礼拜我一定要逛它三次我才觉得爽那种的。
0: 对，临江夜市其实还不错，然后刚刚有人，
1: 而且它不大，所以不会很累。
0: 那 Casey 要讲什么？我知道 Manson 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等一下下一段来讲。那 Casey 有什么？
1: 我要讲宁夏夜市。
0: 那讲很久，
1: 那是我的进阶版。
0: 那要讲很久，
1: 但你可以先放一个歌。
0: 好，我先放歌，因为我想要放歌。但是呢，有人要讲应该都还蛮长的。好了，我们先来听第一首歌，这很多人都听过嘛，就是李艾琪唱的。李艾琪就是早期的李家，但是他有一个塞亚琪，其实还蛮有趣的。我们来听这首歌。

0: 我们刚刚讲，那等一下谁要先讲宁夏夜市？好，先讲
1: 宁夏夜市先。
2: 嗯，宁夏夜市是老夜市了嘛？
1: 嗯，
2: 而且它就是位在双连啊，那个老街那个地方。
0: 嗯，
2: 我觉得它很厉害，是它基本上雷那个时候雷的
0: 不多，
2: 不多，
0: 不多。
2: 然后它我们最喜欢那时候很多人去排那个炸芋头球。
0: 哈哈哈，我要讲的就是那个鱿鱼仔是吗？
2: 那个超红的
1: Q 球 ,Q 球。
0: 芋头没有，你讲的应该是鱿鱼仔那个吗？是蛋黄芋饼，里面有咸蛋黄，对
2: 啊,
0: 对啊，咸蛋黄加肉松。
2: 年轻小夫妻在卖的嘛，然后每次排队都排很长的，
0: 对对对，
2: 那个好难排哦。
0: 可是那真的
2: 很
0: 好 吃, 很
2: 好
0: 吃，我个人真的觉得那个 number one。
2: 还有他的蚵仔煎我觉得真的是很好吃、啊、还没有进去，在边边
0: 我知道两家店面嘛、
2: 对，有两家，然后他真的是把它煎得恰恰的、
0: 啊、
2: 然后那个蔬菜

0: 那时候还放蛮多的，然后蚵仔也蛮大颗的。我记得那时候每次要去逛宁夏，一定都是先吃蚵仔煎，然后进去吃那个瓜仔鸭蛋汤，瓜仔肉鸭蛋汤。你会看到它一大锅上面就浮了很多个蛋包，可是它好，
1: 我倒是没有吃那个
0: 啊。它有趣的是它的蛋都是鸭蛋。所以它的蛋黄的浓稠感很棒，因为它不会煮到全熟，但是你知道瓜仔肉有点甜味，所以它那个口感蛮好的。就是你吃完蚵仔煎，你知道我在吃什么肉羹啊，我真的没办法，因为都是勾芡嘛，所以我就觉得去选那个汤蛮好。然后如果战力不强，就直接去排那个
1: 鱿鱼仔，
0: 对，我大概这样就觉得很满足了。
1: 好，
0: 那是三个必备的，
1: 三个必备的。我要补充好了，宁夏夜市我还吃过两个，就除了你刚刚说的鱿鱼仔之外，有两个还有那蚵仔煎，有一个叫秋云润饼
0: 啊，
1: 那个润饼很好吃，因为我常听人说，但我很少去。那有一次我就专程去，还是真的蛮好吃的。所以它里面有那个最特别的是它的，因为一般都会有卤高丽菜嘛，高丽菜嘛，可是它就是北部的，因为北部的高丽菜如果在润饼里头是会加咖喱。它煮的时候是有加咖喱的、
0: 可能我都吃南部的，
1: 就是你那个高丽菜啊，它是它不会把水沥汤沥掉嘛，可你会发现它高丽菜是黄黄，它是有加咖喱粉的，咖喱
0: 它可能加的太淡，我都没有发现有咖喱。
1: 没有，他们说北部才会有，但是它有、等一下保存了北部的那个风格，然后有加那个蛋酥，还有豆干、萝卜干。
0: 但其实南部的润饼啊，真正自己家里做是连那个什么乌鱼子啊，那种高档什么松板
1: 猪吗？
0: 会在
1: 可以啊，因为我上次我们两个不是有在争什么时候吃润饼吗？我就有一集
0: 有吗？我们争那么多事情，我怎么会记得？
1: 因为我们家真的是小的时候那个尾牙的时候啊。我们家是真的自己会包润饼，不是去买外面的、
0: 对对对。
1: 然后我们家楼下，以前我们家楼下就是市场嘛，那个有一家就是快到那个尾牙的时候，他就会现做那个润饼皮、然后大家就去买回家、然后我妈就会有豆干，你放什么都可以啦、你只要干的什么的
2: 想吃的，
1: 对，然后就跟你说
0: 的
1: 很多种料，然后你自己要怎么包都可以。
0: 像那个台南的润饼啊，是很甜的
1: 哦，因为它里面有加糖啊，
0: 而且是加冰糖。
1: 哦，真的吗？冰糖不是会硬硬的？
0: 就是、不是，那小小的细冰糖
1: 啊、
0: 然后还会加花生粉，
1: 花生粉是一定要的。
0: 但我还要加芥末。
1: 有啊，有些摊子会问你要不要加芥末或辣椒酱这样子。对，然后宁夏夜市还有一个我蛮推荐的，叫做那个花生卷冰淇淋。
2: 哦。
1: 对，
0: 烧马鸡吧。
2: 那我想问因为很多夜市都有花生卷冰淇淋，他们是有
1: 那家很厉害，也是年轻人啦、然后他的那个花生糖砖，因为他们要爆那个糖、那个花生粉嘛，那个花生糖砖是特别跟苏澳的老店订的
0: 哦。
1: 对，然后它有三种，就花生卷冰淇淋、花生卷，或是传统的那个手工的把布。你知道把布是什么吗？把布就冰淇淋，它就是那样子。然后，如果喜欢吃香菜的人，就一定要加香菜。我个人是觉得香菜跟花生粉加起来是非常百搭，
2: 一定要。
1: 但是不喜欢香菜的人就避开了。对，所以宁夏夜市那个也蛮好吃的。
0: 而且宁夏夜市旁边就是不是摊子那种店家的，很多都是南部上来的店，也都蛮好吃的。
2: 哦，是哦，
1: 对，宁夏夜市其实真的还蛮多，但它不长嘛，它其实也不，它是这几年是大家把它讲成观光夜市，但我小的时候不认为它是观光夜市，它就是我们的后厨房。
0: 它基本上很多，就像我讲那边边的店啊，很多都是中午就开。上次我有提到有一家锅贴，我觉得非常好吃的
1: 啊，你上次有讲过，
0: 其实就是在宁夏夜市的边边的，
1: 对，那附近其实包括弯
0: 豆花。
1: 豆花也是豆花庄，但是以前其实它旁边就是一栋一栋，就台北市立图书馆嘛。我记得我国中的要考高中的时候，就常会去上面读书。当然我们都假装要读书去图书馆。
0: 想到了，还有一个很好吃的，
1: 它楼下有好多店呢、
0: 糯米肠，那边有一家糯米肠，好好吃、
1: 真的吗？
0: 而且还会加很多花生。
1: 好啦，我们突然觉得花生是一个

0: 很重要的，
1: 很重要，
2: 什么都可以搭花生，
1: 没错，
0: 好了，
1: 咸的甜的都可以。
0: 好了，我们接下来先来听一首歌，再换 Manson。我们应该等不及了，他一直很想要跟我讲，啊、
1: 接下来
0: 我们两个都不熟的，
1: 都给你，
2: 太多了，太多了。
0: 好啦，我们先来听这首林宥嘉所演唱的《看到什么吃什么》。

0: 好，过来换 Manson， 因为 Manson 要提到的夜市是我们两个比较少常不常去的，对对对。
1: 哇，你们刚才一起分享了一个夜市，我觉得超精彩的。嗯、前面已经饿了一波了，然后可能大家已经在宁夏夜市吃完了，这样。
2: 嗯，你那个录音的时候，不要把你的胃鸣声录进去哈。嗯，
1: 我可能会很大声。好，我等一下来介绍这个是南机场夜市。其实南机场夜市算小有名气啦，嗯、
0: 对我朋友常提，但我们
1: 比较起来的话，就是规模比较起来没有宁夏夜市那么大。嗯，但是呢，其实它密集度非常的高，嗯，它算是从早上开始就有东西可以吃。
2: 真的吗？
1: 对，
2: 那我要去吃早上。
1: 它早上有早餐哦，然后有一些那个比较传统的。
2: 你推荐什么？
1: 它早上我很少去，因为早上其实不太
0: 会你要上班啦，
1: 对，不太会弯进去，真的去再待一两次、嗯。早上你基本上想到的比较传统的都有哦，嗯。然后中午应该就会有一些店家开始在卖、嗯、然后我最常就是下班以后去了、嗯、就是大概六点以后，因为也大部分的店家都是在六点开始营业、嗯、然后里面的话哦，我不知道从哪边开始介绍，好多、哦、我先从那个如果我们从汀州路这边进去的话，嗯，转角有一家叫做秋月日式炸猪排，这一家他
2: 知道
1: 我觉得它比较偏台式的炸猪排啦、嗯、但是这家会特别拿出来讲的原因是因为它从原本在巷子

0: 因为南机场它是一个
1: 社区型，是国宅吗？
0: 哎，
1: 认识国宅，
0: 它边边是国宅、嗯，但是你就想说它的那个路。它的路啊，其实
2: 小小的，
0: 只有三条小巷，就有点像王字的那样，然后中间串出来，就大概这样一个小区块，四个面积的，然后这样分别在巷弄里面就是卖东西这样。好，我要说的是，秋月日式炸猪排这一家是从小巷子里面就卖到出来，自己开了一个店面，在那个外面的转角开店，
2: 搞不好还买了三个房。
0: 之类的，但后来他出去以后就没有买过了。
2: 然后
0: 对，就因为通常你就只会在里面买一买，我啦就只会在里面买一买。好，然后门口的这两家，我觉得大家应该也是听很多次，就是那个小迪卤肉饭跟那个什么，那家是什么山内鸡肉饭。
2: 我听过山内鸡肉，对，现在山内鸡肉好像很多分店呢。
0: 就是它越卖越好，它的鸡是真的不错吃啊，但这两家我基本上我平常也不太会吃，为什么？因为人太多了，就是多到你可能要排半小时，尤其是下班时间天气好的话，你可能要半小时才吃得到，所以这两家我基本上都会跳过，所以久而久之这两家我就不会去吃，就是但它的味道还是不错啦，就是不差的那一种。然后再往下一条的话，阿亮水饺，我、
1: 这好像有听过，
0: 就是它的水饺，我在想可能当年就是便宜，然后分量你可以吃很多、
2: CP 值，
0: 对。但老实说，水饺的话，我有其他推荐，所以如果你要来阿亮的话，我觉得可以吃个简单饱，然后必点它的小菜。我反而更推他的小菜，他小菜的手工艺是很厉害的。我们之前电台有一个厨房阿姨，她之前也在阿亮工作过，就是类似帮忙吧。然后她有从那边学到那个小菜的精髓，所以我们有时候在电台就可以吃到那个凉拌菜，超赞的，超赞。好的，阿亮推那个
1: 小菜，
0: 然后。同一条，可是它在另外一头，叫做民歌米粉汤。这一家其实是蛮意外的哦。
2: 这家我去过、
0: 哦，你去过？
2: 但很久以前了。
0: 他可能开一段时间了。然后我为什么会去这一家？因为有一次我不小心太晚下班，然后但很饿，我就想说去南机场，结果南机场也关了差不多，就这间民歌快收店，所以我就进去吃了。然后意外的就是。平常不会进去吃，但意外的就是这家还蛮有味道的，就它的小吃啊，什么鱿鱼啊，然后它的羹啊，什么什么的，我觉得就蛮值得试试的啦。对，这一家，然后再往里面，有一家得名的叫做英姐黑糖珍珠鲜奶。哦，这家如果在晚餐时候也是排队的名店，之前好像是去参加过那个比赛吧。然后有
1: 比赛、
0: 对，有反正有得奖就对了。然后偶尔我会去买一杯啦，因为黑糖珍珠鲜奶还是偏甜，但它也可以叫无糖的。然后就是黑糖珍珠比较甜这样。然后在这里附近有一家是叫做基隆黑轮综合甜不辣。它这一摊很有意思哦，它这一摊就是一个小推车那种餐车那种，然后上面就摆满了各种就是甜不辣的那个。东西这样，然后汤里面也是，反正你要吃什么你就直接点。冬天的时候这一摊你基本上也很难排到，因为大家就是会抢着。
1: 这么热门这样。
0: 对，它其实蛮，因为其实冬天大家就想要喝这种
2: 热汤
0: 汤，然后吃个火锅料这样。这家不错，但有时候忙起来那个脸会很臭。
1: 那正常，因为其实也不是，其实人家在忙这样。
0: 对啦，但就是看人，因为有人在那边被凶过。我朋友他说他再也不吃这家，我说为什么？因为他们超凶的。
1: 对，因为服务业其实很辛苦啦，因为我们自己以前做服务业。
0: 好，我要继续讲吗？还是要先来听歌？
1: 你继续讲啊。
0: 好，继续讲。再来往后有一家，我觉得他们后来有改装过，叫做好家鹅爹。
1: 对，应该是不错的。
0: 他这家有重新装潢了一下，然后店面有变比较干净。然后他卖的鹅爹的项目蛮多的，我觉得这大家就自己去看啦，反正该有的鹅爹一定有。
2: 那他有卖肉爹吗？
0: 有。所以就是。
2: 那算专业了。
0: 他特品下还很多，还有菜的韭菜，纯韭菜的。然后我有时候不知道吃什么，我就大概去那边买，然后因为他还帮你剪成一块块的嘛。然后就是这样配个什么东西吃。 蛮好吃的。好，然后
2: 我很喜欢吃哦。对，
0: 我觉得这家可以试试，然后就吃起，哎，我觉得蛮卫生的啦，就他们装潢、重新装潢以后，然后再来往小巷里面走，有一家叫做阿南麻油鸡。这一家
2: 好有名哦，
0: 这一家很有名，这家也是冬天你只要下班去就已经在排队的那一种，就是而且排得很长，你大概也是他们手脚很快啦，但是有时候你排也是要排个半个小时这样。阿南麻油鸡，就是基本上你在巷口你就闻到那个麻油鸡的香味。然后我买阿南麻油鸡的话，通常都是我家人吃麻油鸡，我不太吃麻油鸡。我都会去隔壁吃，有一个24小时的黑白切，他会卖一些米粉汤啊，然后
1: 24小时，
0: 对，然后我就会去那边买什么油豆腐啊，那些小菜回去吃，就是你看要下酒啊还是配饭啊都可以，
2: 下酒
0: 下酒配饭。然后哦还有很多，我继续往后好了。后面有一家是虽然大家都知道那个南机场里面有一家叫好吃炸鸡啦，但是我后来我不吃这一家了，我吃在巷子里面有一家无名的咸酥鸡，就是它就是一个阿姨在卖的，然后它就是一个黄色的招牌咸酥鸡这样。然后我会喜欢吃这家咸酥鸡的原因是因为有时候你的那个咸酥鸡的那个鸡肉啊，它是那种可能是一整包的，有没有，就工厂出来的，跟如果你是直接从鸡胸上面切下来的，那个肉吃起来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你如何去炸，炸的还有点 juicy， 那个我觉得都是功力。那我觉得这一家咸酥鸡虽然它在巷子里面，但是呢我基本上每次去都会不小心带一包咸酥鸡。
1: 我觉得夜市最棒的是因为很多人都是那个下班之后嘛，台湾其实是应该说工时很长的啦，应该这样说，大家都晚上都还蛮晚的，然后下班后没东西吃就会到，所以夜市的发展应该也是跟这有点关系。然后我们现在听一首歌好了，然后这首歌呢是告五人的《带我去找夜市》。

0: 刚南机场很多，其实我觉得南机场应该是很多美食的地方，而且是平价美食的地方，
1: 社区夜市，
0: 社区夜市，而且比较特别是它其实 focus 在美食这一块嘛，对不对？
2: 嗯，而且
0: 游戏是比较没有那种感觉，它是店的那种，
1: 没有什么卖衣服的吧，
2: 很少，好像有看过，可是他们摆摊可能一下就没了、而且我觉得他们算是蛮用心在经营这个，我觉得像小型的夜市商圈这样的感觉、
0: 因为我有几个朋友其实很喜欢吃美食，所以他常常 po 那个南机场、但他就说是那种他们下班之后的一个抚慰的地方啦、显然这个地方有很多很好吃的美食，当然每个人的喜好不同嘛，
2: 对，没错。
0: 你刚刚应该还没有介绍完对不对？
2: 还没有，我觉得我等一下再补充一点点就好。
0: 好，
2: 剩下大家
0: 那你再补充一下、
2: 我还再补充一下吗、好，我来讲一个我觉得可能你们会比较有兴趣，叫做无名推车烧饼。这一家曾经、这家曾经有上过几次新闻，然后突然有一阵子大排长龙，就是排到就是、你知道那种来回四个列这样。这一家是在卖那种非常传统，你在早餐店吃到那种长烧饼有没有？然后咸烧饼，它就是有一个那个很像瓮的东西吗？摇，然后它就是贴在上面。
1: 那是汽油桶、
2: 那是汽油桶吗？
0: 不是不是，就是瓮，像瓮，
1: 早期有些是汽油桶，
0: 没有
1: 了，
0: 像瓮一样啦、就是有点像胡椒饼，有没有贴在那个炉壁？
2: 然后它的烧饼就是
0: 我不知道，
2: 烤完以后就脆脆的，我觉得是你们会非常喜欢的那一种、然后我曾经有帮我的长辈朋友一次带超多的那个咸烧饼跟那个一般烧饼、他就说没关系，你就帮我买，然后我就冰在冷冻库、想到就是去拿几个出来这样。
0: 对，我刚刚突然愣住了，因为他说我想你们会喜欢的，我有帮一些长辈，我想说我们
2: 有
0: 长辈，我们是长辈，
2: 不是我分开
0: 就连接在一起，好蛮怪的、好，继续，不好意思。
2: 好，
1: 但是我也是这样子买烧饼，就是我喜欢的烧饼、我会一次买很多个、不管是我上次讲的青岛豆浆店、或者是那个中正纪念堂旁边有一个老遗迹江苏烧饼，我就是这样去买，差不多每次去我都是十个、
0: 放冷冻库，
1: 对对对对、
2: 而且重点是它很便宜所以就是要买的话大家都会一次大量、就一次买一整袋这样、
1: 对啊，我一整袋就等于我去买一个酸种面包的价格不一样啦，口感不一样，
0: 口感不一样，
1: 都好吃，
0: 都好吃。
2: 好啦，我觉得这边我先在这边先打断了，不然这个介绍下去没完没了。
0: 对，
1: 那我要补充一个异国风情
2: 哦。在哪里的
1: 乐华夜市中和那边其实我那个我也不熟，但是我在那边有去过一家叫云南妈妈。
0: 因为那边很多东南亚的外地，
1: 还有那个滇缅的，
0: 对，
1: 那个过来的同胞们。那是我第一次吃到破酥包。
2: 那是什么？
0: 破酥包我吃过一次，在搜狗后面。
1: 就是云南的包子。
0: 云南的包子、
1: 然后它里面就很多那种米干啊、米线啊，还有就是臊子调味、很好玩。就是因为我很喜欢吃，就是中南半岛跟云南菜那种又有一点
0: 酸辣嘛，
1: 酸辣又有一点香草的那种综合菜、所以那家其实还蛮好玩。后来云南妈妈也蛮有名的，
0: 在乐华夜市、
1: 对对对。
0: 好，
1: 他们还有最有名就是那叫大什么肉啊，忘了，他就是把那个猪耳朵猪皮那边切的薄薄大薄片，
0: 大薄片啊。
1: 他会，我第一次就在那边吃，我想哦，这是什么东西超好吃的。他就是把那个真的就是有些时候是猪脸、就把它片
0: 脸颊肉了，
1: 非常非常薄，然后
0: 脸颊肉
1: 弄起来就是有点酱油啊、蒜啊，还有那個、哦，我好喜欢吃那个东西。
2: 啊、
0: 对，我发现你介绍很多都跟东南亚，
1: 哎，对，越南呐、
0: 越南，对，
1: 云南、贵州都好好吃哦。
0: 对，我们刚刚讲很多夜市，当然 focus 在美食了、但是我要介绍一个师大夜市，但是因为

0: 外是因为我的工作关系、嗯、因为我后来很常去，但是因为这几年因为可能油烟啊噪音等等，所以很多都已经迁移了嘛，对不对？但是我们就来回顾一下，因为它其实是对我来说它是少数不只是只有吃，所以
1: 它是逛街夜市，
0: 对，它是逛街夜市、
2: 嗯哦、也很好买，
0: 它有日韩的服饰啊、嗯、有些文青的小店，有
1: 文具店，
0: 还有咖啡店，然后还有很多异国、嗯、
1: 披萨，
0: 嗯，还有很多异国美食，比如说那地方就有很多像什么印度咖喱啊、土耳其咖啡啊、希腊菜啊、什么墨西哥卷饼等等，还有法式甜点。那我其实还蛮推荐，那好像现在好像还有那个师大第一腿，你知道什么叫师大第一腿？
2: 哦，
0: 就是他是卖那个叫一生泰食堂啦，他是卖那个炭烤的泰式鸡腿饭。
1: 嗯，
0: 很多人、
2: 啊、我想吃过。
0: 对对对，那家因为它是当时是一个，现在是一个小吃店，类似这样。有时候我们会外带，因为那个时候我会外带东西会给我妈妈嘛，晚上、哦。然后我会觉得那家是还蛮推荐的。然后那个年代啦、哦，那个年代现在没有了，我不知道你们听过叫广生食品行，
1: 好久
0: 很久，现在没有了，已经停业了。
2: 嗯，
0: 但是还是要提一下，因为当时我个人很喜欢那家店。它其实有点像，它里面有很多古董的东西、嗯、但是它是卖套餐，那它就是有点像老上海复古风情的那种，所以它有一些那种中式套餐了，但是现在已经结束营业了。
2: 嗯，
0: 对，那很多人去师大夜市，那个时候我不晓得现在有一些店可能没有了，有些店可能还存在、嗯、就灯笼卤味
1: 啊，
2: 有它不是在那个转角吗？
1: 嗯，
0: 我不想他搬家了嘛，以前、对、啊、就是在那，然后还有诗源咸酥鸡嘛，之前有
2: 诗源都开分店开到西门。
1: 我最早去师大夜市是40年前、
0: 哦、
1: 那时候我在师大的法语中心补法文、然后我记得我每次去那边我都会去买许记
0: 生
1: 煎
0: 包，他现在搬到二楼了、
1: 他
0: 以前是摊子了，
1: 他现在没有，还有一个地方在一楼、欸
0: 哦，对，但是以前是一个摊子啦，但是他已经搬到有店面的那种。
2: 哇，
1: 是二楼吗？我是在一楼买的、啊。
0: 我很多年前的时候、他们就说他搬到那个二楼要旁边、这样，以前是一个摊子、这样。
1: 因为我去年有一堂课在师大嘛，我就想说、啊，
0: 可能又搬家了，可能又搬。
1: 而且他现在虽然还是小店，可是他就整个就是什么海报啊，做的就是很有历史感。
0: 对，然后那个时候在龙泉街，那条是龙泉街嘛，它有一个好好味那个冰火菠萝油，其实蛮好吃的，
2: 好美。
0: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师大夜市哦，以前我常去师大夜市，是那边有很多咖啡店，巷子里头，
2: 对，
0: 我就常跟人家约在那附近的咖啡店，
2: 很方便。
0: 那些咖啡店就是有一点文青咖啡店的感觉啦，其实很多人都会去，然后很多特色的服饰店，那服饰店都是挑过的，你刚刚说文具啊，或者是用品的东西，
1: 它还有一些什么蛮书法跟那个什么，就是
0: 合在一起，
1: 合在一起的店，
0: 对，所以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
1: 区域。还有、那时候要找那个什么奇遇跟三毛穿那种
0: 衣服吗？
1: 吉普赛风格衣服，就是要去那边找，
0: 就是要去那里找。对对对，它就是有很多那种风格，
2: 文青风。
1: 就是你进去可能会有一点点小小的流水，然后石臼，然后有些茶具，
0: 对对 对, 对，
1: 然后就会旁边放着那个
0: 茶艺馆，
1: 印度的那种很仙气飘飘的衣服，
0: 对对对对，
1: 然后还会焚烧那个印香，印度的
0: 那
1: 个、
0: 边就是有很多文青的、
1: 对，
0: 因为那边很多异国的餐厅，原因是因为师大
1: 那边有云南菜，
0: 有其实因为师大那边有外国人会来那边学中文嘛、所以有所以他就会有很多各国的料理啦、因为师大夜市还蛮特别的，
1: 对、
0: 对，然后我们来听另外一首歌好了，就是很多人出国之后啊会回想起来的，以前这在台湾的很多人就会想到夜市嘛、所以我们来听，很难得我们听的是黄义林唱的，但是呢它叫做来去故乡谁雅琪，来去故乡谁雅琪，我们等一下回来。

0: 我们刚刚讲说好好多夜市的东西，除了吃也有很多有趣的记忆啦，因为对我们来说、嗯、对，那 Mansion 好像要补充吗？
1: 哎，刚才讲到十大夜市、嗯、有一个我近期会去十大夜市快闪的店，虽然他已经有开了很多分店了，但是他叫做好机会，他是卖那个咸水鸡的。嗯，他在外面而已，那条师大路上。
2: 在皮肤科那边吗？
0: 不是，他
1: 再过去一点点、
0: 啊、再过去一点
1: 已经接近师大的那个后面有一个，每次都会有那个棚子，有没有、嗯、然后很像是那个室外餐厅的那
2: 种，有
1: 就是灯笼卤味那附近了啦、嗯、可是灯笼卤味后来好像也换
0: 位置，
1: 换位置了。嗯，好，然后还有一家叫什么生炒花枝羹
0: 啊，生炒、哦、我刚忘了讲，
2: 还有鸭肉羹，
0: 它的生炒花枝很有名。
1: 对，可是它后来还是在那个边边了。可是它评价我觉得算是蛮两极的啦、嗯。但我自己，我朋友推荐完以后，我是蛮喜欢的。嗯，就是如果有位置，我就会去这边吃个那个生炒花枝羹之类的。嗯，然后它那边是不是有一栋楼叫红楼啊？还是什么的，就是在那个公园旁边。
0: 红楼，
2: 他现在不是二楼在那边开吗？
0: 那是二楼的店吧？
1: 哦，已经变二楼了吗？我也不确定。
0: 不是红楼二楼了、嗯，二楼那家店，因为我以前有个大学同学在那边开过面包店，后来变成二楼，就是你说的那里、嗯，他已经快靠近那个和平东路了嘛。嗯，
1: 接近
0: 师大路公园嘛、啊那应该是二楼啦，后来变成二楼。
1: 然后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有在这边吃一些什么异国料理，什么埃及餐厅、
0: 啊、我刚刚讲说希腊啊什么一堆的，
1: 对，就我觉得这边其实也可以蛮挖宝，挖到意想不到的异国餐厅。
2: 对，它不算夜市了，它已经是餐厅区了，
1: 我觉得像小商圈了、嗯、就是
0: 它是一个小商圈啦、嗯、或龙泉
1: 就是半
0: 街这样
1: 复合式的，有夜市然后有卖杂物这样。
0: 好，我们今天都没有提到士林，但是我要提的是我记忆中的士林，就是那个阳明戏院。
2: 你也没有提到基隆。
0: 没有，
2: 也没有提到饶河。

0: 为什么要讲呢？记忆
1: 最大的三个。
0: 哦、因为饶河我比较我没去比较少去对对对、但是士林我要讲的是早期的阳明戏院有没有记得阳明
2: 戏院、以前就在外面
0: 现在好像已经拆掉了嘛所以已经搞不清但是我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是阳明戏院旁边就两条路嘛
2: 士林大鸡排
0: 豪大鸡排就在那里
2: 豪大大鸡排
1: 那个什么冰啊
0: 你说雪花冰那个吗、
1: 对对对对
0: 蜜豆冰雪、但是其实在那个阳明戏院前面啊除了你刚刚说好大街那个摊子、以前那个年代
2: 对对对
0: 还有什么十元串烤十块钱的串烤
1: 还有
0: 没记得
1: 蛋饼也很有名炸弹蛋饼吗
0: 哦不是那个叫做那个郭家葱油饼但是它用油炸的、它
1: 很
0: 像花莲
1: 那个很好吃
0: 对、那也是当时那个摊子很多人排队的、就阳明戏院旁边两条前面啊哈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还有上海生煎包那个时候也很有名然后另外还有润饼卷啊但是它润饼卷是有加那个蛋酥的那种在当时那一个还有什么卤味啊等等然后路口那边就是有一个青蛙下蛋、我每次都问人家说什么叫青蛙下蛋、
2: 那卖好久了
0: 很久、
2: 现在还在耶
0: 现在还在吗我不知道因为很久没去那里、因为现在都改了嘛然后有搬位置就是搬到什么基隆比较靠后面那里
2: 路口那边的都还在、然后有一部分就是搬过去、可是
0: 你看我多久没去阳明学院那附近
2: 可是老实说因为那边的东西越卖越贵
0: 很正常
1: 对
0: 啊
1: 不是还上那个报纸
0: 我不知道
2: 那是在大楼里面的、
0: 大楼里面
1: 什么买水果多少钱啊
2: 对
1: 什么什么
0: 我不知道但是那个年代我们除了阳明戏院之外就会走到后面嘛后面就是那个应该是市场不是现在的市场是早期那边
2: 里面一点的对不对
0: 对以前有一个市场但后来市场
2: 现在还有、
0: 对它现在改建了所以你现在看到是新的已经搬到前面了但以前那个旧的那个大市场里面有很多很好吃的东西我记得就是生炒花枝一定会有啦就是以前都会有然后天妇罗嘛铁板烧我那时候那在那个市场不是那个市场里面有一个很有名叫广东粥好几家
1: 哦那家那时候我都买过
0: 对广东粥、我们现在学生时代
1: 开始的吧
0: 高中我高中的时候同学就说心情不好、我们去
2: 吃
0: 广东粥对
1: 现在是身体不好去吃广东
2: 粥
0: 而且那个市场里面有一个很有名那时候有两家
2: 对
0: 你知道是什么吗大饼包小饼、有没有人还记得
2: 我
0: 你不知道大饼
1: 包小
0: 不是大饼包小饼
2: 我只吃过葱油饼包那个大肠包小肠
0: 现在是没有人记得应该有吧
1: 大肠包小肠
0: 不是是大饼包小饼
2: 我没吃过
0: 那外面是那个润饼皮里面包是酥饼
2: 我没吃过
0: 那叫大饼包小饼
1: 没印象
0: 那时候很有名啊那是观光客那个年代啦、现在可能真的没比较没有看到
1: 夜市流行的东西也是一波
0: 你看大肠包小肠也是其中的一个 对所以以前士林就那一带还有什么东山鸭头 什么然后你说的就是他那个阳明戏院旁边那条巷子就是新发亭嘛新发亭冰果室里面有蜜豆冰雪花冰
2: 那家我也有去过
0: 然后隔壁有一家叫我家现在也没有了叫我家冰果室
2: 还是我去的是我家我去的好像是我家
0: 现在一直叫比较流到后面的因为我家好像比较早结束新发亭是比较后面但是以前我高中的时候我同学都会说哎，我们去我家吃冰这样子我就说你家住哪里啊他说没有啦就是阳明戏院旁边这样对
2: 现在去士林大概都是12点以后我不知道有没有在节目里面分享过就是
1: 12点
2: 12点就凌晨12点之后的士林有另外几摊非常厉害的有一家是炒羊肉然后那家也是排的大排长龙然后再往里面炒羊肉那个巷子再往里面走一点有一家叫做流氓快炒就是那个长得很像流氓啦就他们魁梧然后讲话很凶因为就是他就翻大锅嘛然后叫人家来拿菜啊什么什么什么的那个流氓快炒也大概是12点半左右开始卖然后卖到3点左右这样就是现在去大概就是这种很奇怪的事情
0: 但是士林夜市以前我们那个年代但我现在我真的比较不熟但以前我们那个年代会去买衣服会去那里很多流行因为你使用学生没有很多钱
1: 对啊
0: 然后就会去那边买衣服然后会有什么玩偶啊饰品啊唱片鞋子日用品都有各式各样的东西都有以前很大、
1: 以前要买录音带
0: 对以前还有录音带
2: 卡带
1: 卡带
0: 卡带 所以以前其实还蛮大，除了阳明戏院这边一直到小北街，

0: 诶，是不是叫小北极？
1: 对啊，
0: 对。然后还有人说的是更前面福国路那，那就又是另外一区啦，
1: 太大了，
0: 那个太大了、嗯，所以它整片都是啊。然后以前往那个中山北路，以前那个现在铁路是地下化了嘛，现在是捷运嘛，对不对？那以前那边其实还是旧的铁路的时候，就要经过那里，然后要可以到那个民传，所以民传过来就要经过那里，那边也有一些。哦，然后我不是说过一个故事吗？我大学不是长很多青春痘嘛，
2: 嗯，
0: 然后也是暖心的故事。我经过，我没有买东西，有一个太太就店家的太太跟我说，嗯，诶，我告诉你，你可以用红茶洗脸。
2: 哦，红茶
0: 的秘方。
2: 啊，结果嘞？
0: 没有啦，他只是要告诉我秘方，他没有要叫我买东西。
1: 我们要问说，然后你有事吗？
0: 当然没有，回家跟我妈说，我妈说你不要乱试，
1: 哦，
0: 所以我才会去师大看皮肤科啊。嗯，
2: 啊，那家皮肤科很有名，
0: 师大路那个，
1: 对啊，超有名的。
0: 对，我的意思是说，那边有很多人情味，你不一定真的跟他买东西，那是学生嘛，对，
1: 嗯，
0: 对，你会觉得啊，蛮开心的，
2: 有人关心。
1: 嗯，
0: 对啊，那其实比如说像公馆也是，在学校旁边也很多这种餐厅，
1: 嗯，
0: 比如说公馆水源市场旁边那条巷子，
1: 猪血糕。
0: 对，然后我自己喜欢，现在有没有我都不确定了，就是蔬菜大蛋饼，姜蔬菜大蛋饼，嗯，那个真的很好吃，就是它的饼皮跟高丽菜馅都是煎的那个金黄恰恰的，这样很好吃。
1: 因为以前都会去东南亚戏院看电影，啊，
0: 对，然后靠东南亚戏院啊，东南亚戏院那边我买过润饼啦，但现在没有了，对，哦，润饼已经搬到前面了。对，
2: 嗯，
0: 然后我去那附近还会去，我吃过一个水源市场旁边巷子，就是龙哥五谷鸡排，然后他是会配给你那个就是无限供应的粤式，就越南式的那个酸辣的生菜，很好吃。嗯，
2: 他不是炸的哦，他是烤，哎，他是什么的？我想一下，
0: 我忘了，我上次有去买，哎，好像是烤的，是不是？它不是炸的，我记得是，
2: 应该说它不是那种很厚的脆皮鸡排，它
0: 是
2: 鸡腿，它是鸡腿，
0: 鸡腿啊，嗯。
2: 然后你可以跟它续加那个粤式的那个酱料，
0: 对对对对对，
2: 跟那个生菜，
0: 对对对，我吃过一次，
2: 我们都坐在那个路边，
0: 对对，都要坐在路边吃，
2: 他刚好在那个水源市场停车场，
0: 对对对
2: 的那个路口旁边，
0: 现在应该还有吧。
2: 应该还有
0: 那
2: 家卖，那家生意很好哎，欸。
0: 对，然后如果再往前面走的话，就是那个蓝家挂包跟那个龙潭豆花
1: 啊。龙潭豆花很久，
0: 哎，欸，到目前为止，我还是觉得龙潭豆花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豆花，虽然它很简单。
1: 请你继续觉得，
0: 真的，我是觉得它有炭烧味啊。
1: 对啊，我就说，请你继续觉得啊。
0: 对啊，我到目前为止，而且它会让我觉得是真的在吃豆花，而不是那种粉啊什么去做的。嗯，你懂我意思吗？
2: 嗯，
0: 它的配料很简单，就是花生，就这样，它也只卖这一味。
2: 可越简单越好吃。
0: 它非常好吃，所以我只要经过我就会外带，如果没位置我就外带这样子。
2: 我早期跟朋友去公馆那边吃东西的话，基本上都是去吃泰式料理。
0: 啊，那边有很多家，就是靠近那个
2: 最早的泰式料理，
0: 州路
2: 我是从那边开始吃的。
1: 哦，我最早去那边我们是吃川菜耶，热炒，因为以前我一段时间我念世新，
2: 对，
1: 然后我们都会去那边吃，然后我们就是去那边吃川那个四川菜，就是辣炒就很多很多。
2: 讲到世新又可以讲到景美夜市，嗯，我们是不是夜市又可以再来开一集？
0: 哎，对，我们时间到了，不好意思，还现在时间到了，
1: 可能听众朋友正在换衣服、拿钥匙准备出门。因为刚好是夜市，
0: 我们可以继续来聊
1: 热闹时间了。
0: 因为台北市真的有非常多的夜市，是讲不完，
1: 那是娱乐啊。
0: 而且夜市也有我们说的前世今生嘛，因为阳明戏院现在已经没有了嘛，
2: 对，
0: 但它换成另外一种
1: 形式。东南亚戏院还有吗？
0: 没有了，
1: 哦，也没
0: 了，好像没有了吧？
2: 是不是换了？
0: 换了，因为它有一度换了，然后我还去看过，然后后来好像就没有了。好像是，
2: 我也很久没去了。
0: 有可以来跟我们 update 一下，我们是真的很久没去了。
2: 嗯，
0: 对，好啦，我们今天来听今天，我们可以再做一集了，当然可以。我们来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们都讲夜市嘛，所以我们讲来听卢广仲的这首《一夜一夜一夜》。夜深了，祝你有个好梦。我们下周日晚上同一时间，
1: 人生咖啡馆与你空中再聊吃的。
0: 好，再聊吃的哦。Manson 要准备很多，
2: 嗯，超多。
1: 拜拜，
0: 好，晚安咯，
1: 不要出去吃太多啊，
0: 晚安，嗯。

0: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1: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8: 现在时刻2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在节目一开始为大家播放了这首歌曲，相信您很熟悉，这是由刘家昌所作的曲子，叫《往事只能回味》，那么是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希望您会喜欢。听完这首歌来介绍经典的单元，也就是电影啊。那么来介绍的是周星驰的电影，也就是《功夫》。这是周星驰所执导。那么周星驰、曾景昌、霍希、陈文强编剧，由周星驰、梁小龙、袁华等等的人来主演的动作喜剧类的电影，它是在2004年的时候上映的啊。影片所讲述的是一个本性善良的黑帮流氓，他改邪归正的故事。在这个20世纪，也就是40年代的中国的广东啊，有一名无可救药的小混混叫阿星。那么这个人呢、是能言善道，善耍嘴皮，但是意志不坚定，也一事无成。他一心就渴望

他们率领一班呢深藏不露的武林高手，大展奇功异能，对抗恶势力。当这个黑帮的大哥请来各界的武林高手啊，进攻朱龙城寨时呢，阿星趁这个机会来自己推荐哦。那么阿星呢，不断向黑帮大哥表现自己，最后决定去杀人。但是呢，连拿刀子都会手颤抖的他，又怎么杀人呢？他只能成为斧头帮在这个歼灭朱龙城寨时候利用的一个工具。阿星没有想到后果是如此的严重。香港的动作片通常啊，都充满了严肃而虔诚的色彩。然而这个周星驰呢，却跟这种严肃流派背道而驰，他用自己的方式来提醒观众，电影艺术啊，不仅仅是表现高贵跟牺牲，搞笑也是他的传统之一。这部功夫啊，花费了3年的时间以及几千万元的资金啊，真的是没有白费。他跟好莱坞相比是毫不逊色，层出不穷的神奇武功，经过翻新之后啊，焕然一新的出现在影片当中，让人是过足了眼瘾啊。那么奇思妙想的点子，天马行空的形象，让人是应接不暇。许许多多的细节啊，可以感受到周星驰的这种良苦用心。每个演员呢，也仿佛啊，都是为了角色而来，那么各自特点分明，将漫画人物般的喜剧效果啊，展现的是淋漓尽致。好，现在就来听这部电影《功夫》的主题曲，叫做《只要为你活一天》，由黄圣依所演唱。

这是由黄圣依所演唱的《只要为你活一天》，相信大家很熟悉吧，这也是刘家昌老师的作品。所以呢，继续还是在听刘家昌老师的歌曲《我家在哪里》。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 104.1，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歌曲《我愿意》是由王菲所演唱的，希望大家会喜欢。听完这首歌，来介绍一首经典的歌曲，也就是《容易受伤的女人》。这是王菲所演唱的歌曲，也是电视剧《大时代》的插曲。这首曲是由潘元良来填词，中岛美雪作曲，由卢东尼所编曲的。它是收录在王菲1992年所发行的专辑叫《Coming Home》当中。1992年呢，这首曲子获得了第15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的十大金曲奖。1991年的时候啊，王菲突然离开香港歌坛，赴美国去学习音乐。1992年从美国返回香港，推出了第四张的专辑。那么 Coming Home 以一首《容易受伤的女人》啊，是红遍了全香港，迅速奠定了她自己的地位。这首曲子也成为她的经典代表作之一。那么王菲这一张唱片一推出就断市了啊，销量冲破了白金。那么碟内的《容易受伤的女人》呢，是横扫了全港，更在各电视台的音乐颁奖典礼当中勇夺金曲，声势可谓是一时无两，令她一举跃入香港一线女歌手的行列。在商业意义上来说啊，这个碟呢是王菲演艺生涯的一大突破。从那个时候起啊，她的灵歌唱腔真正给港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容易受伤的女人》这个 MV 当中呢，只见到王菲身着三套风格迥异的服饰啊，出现在三个不同的场景中，时而是角落边的文艺青年，时而是身着黑色连身裙的香车女郎，那么时而又化身夜雨中徘徊者的彷徨少女。那么随着动人的旋律，三个不同场景转转换换，只为表现出王菲所饰演的不同女人的共同特点，就是受伤。好，我们现在听这首歌，这是王菲的《容易受伤的女人》。

这是由王菲所演唱的歌曲《容易受伤的女人》。那么作为一个华语歌坛具有标志性的人物之一呢，王菲在音乐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她将另类的女声就是 Britpop 这样的元素啊，成功的植入到自己的作品当中，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香港流行音乐的秩序啊。此后呢，他又凭借《闷》等等的作品呢，为这个英式吉他流行乐跟电子流行乐打开了销路，并且对广大受众的听歌口味起到了重要的影响。王菲她获得了听众认可的原因还在于啊，她集不同地区的审美于一身。由于呢受到了欧美日本流行文化的影响，因此啊，她可以很敏锐地捕捉到流行文化的时尚元素。现在就来听王菲的这首《红豆》。

0: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1: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这首歌是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心语》，希望您会喜欢。说出内心的真言是心声，唱出内心的歌曲是心曲。现在就让小百合来说出朋友们的心声，唱出朋友们的心曲。把自己活成一道光，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光走出了黑暗。请保持心中的善良，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善良走出了绝望。请保持你心中的信仰，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信仰走出了迷茫。请相信自己的力量，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因为相信你开始相信了自己。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活成一束光，绽放着所有的美好。虽然我们能力小，无法像太阳一样为许多照亮所有事物，但我们可以像月光一般，在夜晚时以微薄的月光为少部分在夜间的行人提供照明。不要小看自己为这个社会的贡献，你做对的事并坚持，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因为你所做的事而改变了他的人生。

这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守着阳光，守着你》。真的不要忽视自己在这个社会上的贡献啊！有时候一个小小的举动哈，可能就会对某些人有一个很大的影响或提示哈。其实，不要善小而不为啊，这个也不要恶小而为之啊。这个时时啊，保持一个很正当的心态，我想这是很重要的。好的，分享心情故事，演唱经典歌曲，让我们一起来珍惜空中的约会。我们来听这首由小百合所演唱的《草原之夜》，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时

0: 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7: 赵金刚，

0: 我就该阻止他。
1: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在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5: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0: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5: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6: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

0: 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2: 赵指导，我就该阻止他。
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经典留声机和你分享怀旧金曲，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还有好多好音乐和你分享，当然也为大家选了一些文章哦，我们很轻松的来享受这一小时的音乐时光。

既有一样和你分享怀旧音乐，当然也有心灵小语来跟大家聊聊咯。这段话呢是出自2026年菲尔兹奖的得主王红他在获奖时的一个致辞哦。那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王红是谁哦，这个名字听起来就不是台湾人哦，不像台湾人会普遍取得这个名字哦。没错，他是一个中国人中国的数学家他在2026年呢受到大家瞩目的原因就是他拿下了这个很厉害的奖项菲尔兹奖。也因为她在2026年拿到这个菲尔兹奖，她成为中国女性第一个拿到这个奖项的人，也是这个奖项历史上第三位女性获奖者。那我就想说，诶，那个这个菲尔兹奖是什么？你刚刚讲说王红是个数学家哦。这个奖项哦，它的正式名字叫做国际杰出数学发现奖哦，所以是一个在国际当中，国际数学联盟跟国际数学家大会上面颁发的奖项。他们会每四年呢评选二到四名呢有卓越贡献并且年龄不超过40岁的青年数学家所以是一个算是颁给年轻的数学家，并他们是有杰出贡献的人哦。然后这个奖还真是不容易啊。那刚提到这个王红拿了这个奖之后，他在获奖时讲了这么一句话：不必急于寻求及时的结果，坚持热爱本身自有意义。我们必须老实说，提到数学，你的刻板印象是不是觉得这个好像是什么男性的专业领域呢？不免俗的会有这样的刻板印象你会讲女性数学家，你很少特别讲男性数学家，科学家也是男性科学家呢，你不会特别这样讲，你会讲科学家。但如果他是个女科学家，你会特别讲女科学家。为什么女生要特别标注？好像这件事比较特别，特别的根源好像是因为这件事情比较少。少也不代表没有杰出的人嘛，少纯粹是这个性别在这个领域的贡献并不多嘛，很难说。以现在平权之路来讲这都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所以回到大家讲说他说的这句话，不必急于寻求及时的结果，坚持热爱本身自有意义。他是一个很杰出的数学家，年纪也很轻，1991年出生的，真的很年轻哦。他以前念过北京大学综合理工学院，巴黎第十一大学，也念了博士，是念麻省理工学院哦。所以真的是在数学方面，还有他的能力也极其杰出。但你知道他当年中国要考大学的这个考试叫做高考哦。他念要考大学的时候是因为分数不够才念了北大数学系。然后之后呢还被调到北大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直到他透过转系再转回了数学系。当时念到大二之后，2011年他拿到了学位，就去法国留学，所以去巴黎念书，拿了硕士双学位。然后19年在麻省理工拿到数学博士。那他整个求学之路都跟数学有关，想必他非常有兴趣，并且还做得非常好。所以这个王红说啊，不必急于寻求及时的结果，坚持热爱本身自有意义。就算我们讲了他的这个学历经验，就讲说哇，他是这个资优生哦，很厉害啊，这个没有什么困扰，没有什么阻碍，并不是哦。他的求学之路也有很多颠簸啊，他做的研究，他选的题目，他的教授认不认可，觉得这个题目要不要继续做下去，这是一个研究者，一个科学家，一个数学家要面对的考验。所以他说，不必急于寻求及时的结果，坚持热爱本身自有意义。我们在坚持热爱的路上一样会遇到阻碍，毫无阻碍这个热爱也就失了那么点传奇色彩，会不会？所以回到我们刚刚讲的坚持热爱本身就有意义，你说我坚持热爱但我还拿不到成果该怎么办？其实没有太多的关系。为什么这样讲？有些结果不是即刻显示的，就像他说的，不必急于寻求及时的结果，有些东西就不是立竿见影，你要求及时的结果才要继续做，那是一件辛苦的事情。但如果你本身热爱它，无论及时有没有出现一些回馈跟结果，你都愿意继续做下去，那个成果会更加丰硕。
我们有一句老话，不是说要怎么收获先怎么栽吗？但收获

跟栽绝对不是栽下去就收获嘛，你都知道要等，只是我们越来越没耐心。在这样快节奏的时代，我们越来越没有耐心说，那我要等到什么时候，我要付出多久才会有成果。现在的讯息很爆炸，常常听到谁谁谁啊年轻有为，谁谁谁又有所突破，那我呢一无是处。你会觉得着急，觉得恐慌，也是正常的。但是人要回到自己的生命节奏里，你的节奏无需跟他人相同，你有自己的步调。最重要的就是这句话，不必急于寻求及时的结果，坚持热爱本身自有意义。跟大家聊到这一段话咯，是2026年拿下这个菲尔兹奖的得主这个数学家王宏哦，在获奖时的一段话我觉得这段话也不能说是第一次听到，很多人都有类似的概念，但是他的这段话我觉得刚好在这个时刻和大家分享也是别具意义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7: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

0: 教室。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张艾嘉所演唱的歌曲《爱的代价》。这里是经典留声机哦，我们节目首播时间是礼拜一的凌晨一点到两点啊，但是我们一样在空中和大家分享很多怀旧好音乐，把心情放松放松啊，沉静下来。为大家选的呢是《读者》杂志里面的选文哦，这一篇呢很有视觉画面的想象哦，叫做《矮墙上开着扁豆花》。这种花是一个什么样的花？矮墙上，你想我们现在日常生活哪来什么矮墙啊？如果我们住在比较乡间田野的地方，那矮墙可多的呢，你邻里之间可能就是一堵矮墙嘛。但是现在都会地方高楼大厦的这个矮墙大概是不常见了。这篇呢也确实蛮有那种乡村风情的，我们来读一下咯。矮墙上开着扁豆花。这个秋天我是在乡下度过的，下了两天细雨后迎来三个晴天，天气调和着我在城市里弄伤的心。岁月平淡的流逝，不闲也不忙，双亲忙于农事，摘棉花晒场堆草堆，劳作时声音低微而小心。他们有时在干活时说起我，当我向他们张望时，他们说话的声音又压低，生怕弄痛我敏感的心。从缀满柿子的柿园望去，父亲的头发露出一片温和的白，旁边是一块边开边摘的棉花田，周围都是土黄色。麻雀用窄小的翅膀飞过新堆的草堆，父亲望着这些活泼的生灵发了一会儿呆。对面人家的门上挂着铁锁，锁眼里面的时光旧了。门前的大杨树在风中摇响着叶子，有时像说话声，有时像持续的大雨声。矮墙上开着扁豆花，每每目睹这些忧郁的紫色，心就会颤了一下。我穿过几条长满窝草的小路，走到村外的野地里，无遮无拦的风从大堂口吹过来，夹杂着零星的芦花染上我的头发和衣服。

这首歌曲是苏慧伦跟品冠所演唱的《火花》。我们刚读的这个文章很短哦，叫做矮墙上开着扁豆花，然后就觉得诶，这个故事好像没什么结尾哦，但你会觉得他回到老家，他的父母好像对他回到老家这件事情颇有微词，这个微词不是说嫌弃的那种感觉，而是说你看他从头到尾都没有说他为什么回老家，他回到老家好像是纯粹休息一样，所以他看到老家这个棉花田啊，然后父母在忙着这个农务，每次讲到他的名字的时候，话又说得很小声，想说为什么要讲我，你不禁就会怀疑那为什么要回家。虽然我并不知道这篇文章背后真实的故事是什么，但是我觉得这个情景很有意思。你如果在都会的地方生活打拼，不管是求学或就业，总有一些不如意的时候，或者是觉得受伤的时候觉得需要有人安慰，需要好好休息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个家让你可以好好放松呢？也许这个家就离你现在住的地方不远可能就跟家人同住在一起人家说什么家是避风港这句话也很常说。那如果你是到外县市工作就不一定啦，你的老家可能要跨好几个县市，所以你可能利用一个周末回家，父母想说你怎么突然回来了，工作好好怎么突然回来了。那有些爸爸妈妈也很好孩子回来了，我们就正常生活但大家吃点好的好好放松一下，也不会多问什么。很多父母其实也是观察很仔细的也许我们家孩子在公司不如意或怎么样也许被分手啦，不敢跟父母讲还是你心里还没准备好，你只是想要远离那个地方先回到老家。那父母可能就会怀疑嘛，或猜测，因为你已经成年了，他可能不方便问，所以这个爸爸妈妈两个人这么猜来猜去，那关心你又不敢问，是不是就有点像我们刚刚读的这篇文章呢？矮墙上开着扁豆花，也许父母是关心你的，他不敢问，只能猜一下但想说你会不会主动说可是你又好像不说好像又在隐瞒些什么，就纯粹只是想说周末有空回来，所以也不好意思继续问但是这种没有明说的理由又会让你觉得

哇，这个地方，这些人是爱我的，这些人是很照顾我的，这些人是关心我的。我回来也没能干嘛，我们家附近农田能有什么乐趣呢？以现代人角度来看，没什么娱乐啊。那爸妈父母的这个农务还那个休息还得劳动，但是很纯粹啊，纯粹享受跟家人的一个周末，一个小假日，就算不是去哪玩。啊、哦，不是去什么漂亮的饭店啊，漂亮的餐厅，嗯，去探索这个世界，总归你在你熟悉的地方，你觉得很安全，安全到你有时间看看矮墙上的扁豆花，你觉得心里比较舒服，比较自在，你可以看到，你们家门前的那一棵大树，随着风，树叶颤抖的样子，颤抖的过程还有声音呢，突然一阵狂风，哇，擦擦。起起出出的声音好大好大，微风的话没什么声音，那外面太阳很大很大，哇，晒得好热好热，纯粹享受生活的感觉，放下那些你在日常里面的忧郁，那些你难以面对的事情，那些你不想要说话的对象，那些让你伤心，让你觉得恐慌，让你觉得害怕的公事，回到一个安全的家吧。我觉得这篇文章带给我这样的联想，也许跟他文章当初所写的原意不见得相符，但是你就可以感受到是一个蛮有温度的地方。和大家分享这篇读者杂志的选文哦，矮墙上开着扁豆花。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

0: 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2: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3: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4: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来听到这首歌曲哦，童安格所演唱的《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在今天留声机许多怀旧金曲，微微都和你分享。

听到这首《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哦。一边来听好音乐，那我们也来读这篇短短的文章，叫做《顿悟时刻》。什么时候会让你顿悟呢？好像悟到一些过往从未参透的道理。这篇文章来告诉你，为什么同一本书，有人读后无动于衷，有人却觉得字字诛心。也许你早已对现况不满，或者是对某种价值怀有隐隐的向往，只是还不够清晰。也许你的旧有观念已经被反复挑战，却还没有被彻底的推翻。此刻，你的心态处于正在准备改变的边缘，只差一份恰如其分的触动，而这本书正是一种催化剂。它加速了你的认知重构跟整合的过程，让模糊的感受变清晰，散乱的想法变得有秩序。当你在书中看到自己难以言说的体验被精准表达，便会产生这就是我想说的震撼。而事后回想，你往往只记得那本具体的书，那句击中灵魂的话，却忽略了背后漫长的铺垫，那些日积月累的困惑、挣扎、观察和思考。真正支撑你发生转变的，从来都不是某一句话的魔力，而是你内心早已埋下的伏笔。那本书不过是你蓄积已久的情绪和洞见，终于找到了表达的出口。所谓一本书改变一生，常常是一个人恰好在对的时间和书中的思想产生共振。人生当中那些醍醐灌顶的瞬间并非凭空降临，而是你和这个世界在漫长的互动中共同准备好的礼物。

这首《往事只能回味》哦，大家应该非常熟悉。我们听到的是姜育恒演唱的版本。这里是经典留声机，我是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刚刚读到的是《读者》杂志里面的选文哦，叫做《领悟时刻》。他说有些书你看了就觉得哇，这就是我的人生重要的一本书，因为里面的叙述或观点跟你现在的处境产生共鸣。你可能十年前看这个书没这感觉，现在看觉得哇，还有感触。以前你觉得你的与你价值观与人生准则最契合的可能是某一本书，十年二十年后过去可能又是另外一本书。他说是这个书真的写的很杰出或怎么样吗？不一定啊，你真的觉得跟你有共鸣的内容不见得一定都是什么大作家所写的、哦、但就是因为他的文字跟你的状态有共振有共鸣，所以你就觉得哇好契合。我在读这篇文章的时候，也想有哪一本书让我现在，例如说，你突然问我说：“哎，你想到哪一本书？”然后它跟你的人生准则啊，或者是你自己的价值观是很契合的，或你很喜欢的一本书，你知道我想到什么吗？《侏罗纪公园》。大家想说啊，不是小说，我很爱看小说，非常非常喜欢看小说。嗯，《侏罗纪公园》为什么？我第一个我很喜欢恐龙，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它里面不管是书或电影也是这样，因为电影是改编书的嘛，它不是说有一句经典名句吗？就生命自然会找到出路，这句话我真的很喜欢。当然有可能是因为我小时候看恐龙电影，然后我对恐龙电影就是很着迷很痴迷，所以对于它的那个经典名句我很有感觉，一直记到现在，并且我很喜欢这句话。现在怎么去看待这一句这个作品里面的经典名句、哦、就是生命自然会找到出路。在里面的故事啊，他不是就是富裕了那个恐龙吗？恐龙原本已经灭绝了嘛，但他富裕了恐龙，结果后面产生一连串的灾难，像蝴蝶效应一样，人类以为自己可以控制生物，可以掌控生物，但是一直发生惨案，什么恐龙逃脱啊，然后死了一堆人啊，然后也有一些人觉得说我要取得这个技术跟基因哦，把这个富裕恐龙的技术发扬光大，赚取更多的钱财，结果这些人最后也没有办法如他所愿。他最后就讲这生命自然会找到出路，这个主人翁他们逃离了这个恐龙的岛，那你说岛上的恐龙会怎么样？那群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你想那个岛上已经被富裕出来的恐龙该怎么办呢？全部都屠宰吗？是这样吗？那那边有人会讲说这个动保团体或怎么样会觉得这个你怎么可以赋予他生命又剥夺他的生命呢？那他有续集嘛，好多集。他说为什么说生命自然会找到出路？你以为把恐龙放在那个岛上让他自生自灭，他们可能就死光了，原本是人类用基因技术富裕出来的嘛，就发现不是，那些生命自然找到了出路。原本他们富裕的都是母的雌的恐龙，照理来讲应该是不可能会富裕，就是他们不会交配有下一代，结果在他们的故事里面，那些恐龙做出超乎人类预期的事情，他们居然有蛋哦，这怎么会有蛋呢？那不是都是人类用基因技术做出来的吗？结果他们居然有蛋，诶，他们居然有下一代，怎么可能？我们先无关乎它是个小说，总是有一些神奇的地方，但我的意思说，它就是验证了你没有办法去控制任何一件事情，人类是

自以为是了。虽然很多人觉得说，对，确实现在人类好像主宰了地球的一切一样，但其实并非如此。我们有很多根本抗拒不了的事情。所以像在故事里面，你说人类永远都在逃命啊，被恐龙追啊，被恐龙咬啊，死掉啊，那你为什么会觉得恐慌？因为你从未想过你是被屠杀的那一个，你从未想过你是地球上渺小的生物之一。所以在那个电影啊，它是小说改编成电影，有《侏罗纪公园》有一二三，《侏罗纪世界》也有一二三，然后还有另外一个类似续集嘛，这样子。它里面有一句话，就里面那个电影的博士，他要讲一句话说，哦，他们来怪罪这个博士，你怎么用基因技术做出这么可怕的恐龙？恐龙跑出来了，有人死了，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并且你竟然不知道你用什么技术去做出这个恐龙，我们无法去防堵这个恐龙继续伤害人类。然后他就讲啦，诶，难道是我一个人决定吗？是这个体制啊，这个公司想要赚钱啊，要盖一个乐园啊，所以你们说要最酷的恐龙、最恐怖的恐龙，让大家会吓到的恐龙，这样才有卖点嘛？怎么会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呢？他说为什么你们会这样感觉？是因为他说，人家讲说猫跟金丝雀，猫一扑金丝雀就死掉了。他说我们人类只是太常以为自己是猫，我们从来不觉得有人有什么生物可以伤害我们。在一个我们所建构的文明社会里面，没有想过有什么东西可以伤害人类的生存。而如今，如果恐龙真的被富裕出来了，人类就要去接受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故事里面，当然它是有那么多那么一点，就是有点天马行空，就像人家讲，哎，现在也不是真的能富裕恐龙嘛，那就小说故事。但是它里面的那个换位的思考，让我觉得很有感触，并且他讲说生命自然会找到出路。你觉得完蛋了，恐龙跑出来啊，我们人会死光光，其实也没有。那时候恐龙放在那个岛上，那恐龙应该自生自灭吧，应该也会自己死光光吧，也没有，他们就会自己想办法活下去。从生物性的本能就是这样，所以在生活里面是不是也这样子呢？我们已经觉得很绝望了，但是我们还是会自己找到活下去的方法，尽管会蛮辛苦的，然后也有很多不断打破你价值观的事情，但是我们终究会为了生活生存而奋斗下去。那概念我蛮喜欢的，刚好也顺其自然跟大家介绍到，我觉得如果跟我现在的我觉得一直以来都很契合的书是什么，还有里面这句经典的话。

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

0: 出广告。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嘿、hey, 今天想来一杯什么？如果想不到，让曼森来为你特调一杯吧。欢迎进入曼森 Talk Bar。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礼拜日早上的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哇，我现在是这个中秋连假的第二天哦。那我想着中秋节我们除了烤肉以外，其实还有一个东西特别特别，我想应该不会有哪一家人会缺少的，不是月饼，也不是柚子，是饮品。我们在中秋节到底可以怎么喝呢？我想一下，我以往在这个中秋节喝到的东西，就可能就是汽水啊、苏打啊，然后或者是一些酸甜饮料等等的，就是爽口搭配上这个油腻又有一点重口味的肉。好，那我想着今天我们就来一点不一样的。像我们通常如果去那种市面上的烧烤店，我们应该可以很容易点到一些比较酒类的选择，像是什么可尔必斯啊，或是 Highball 啊等等的哦。那我想既然都在家里啦，我们应该也可以调出一些像是我们在这些店里面看到这些酒，其实它要调制也不是那么的难，但是我们一般人可能不知道怎么调，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请专家出现了。好，我们今天一样哦，就邀请到巴给闹的老头来节目里面带大家喝中秋。老头你好。
2: 嗨，曼森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老头。
1: 老头，中秋节你有什么规划吗？在店里面有没有什么 party？
2: 中秋吗？我们还是在上班啦。那刚刚好，我觉得我运气很好，就是中秋本人当天我们公休，所以那天不用开。我早上应该就开始烤，然后开始喝爆这样子。
1: 喝中秋也没负担，因为当天公休。
2: 没错，反正休息一整天，隔天再来上班。
1: 好吧，所以反正如果你要去找老头的，就是要在中秋前一天。
2: 没错，
1: 前一天吧。
2: 礼拜二也是，我觉得给自己一个好好的休息的一个完整的一天啦，是不错的。
1: 嗯，这样也不错，因为中秋这一天难得公休，然后又有这个节庆的感觉。
2: 哎呀，
1: 好，我们刚才在前面有聊到这个中秋，我们除了必备烤肉跟那些蔬菜之外，我们还要必备就是饮品。那像老头这么有经验啦，在中秋如果搭上像这种比较油腻或是比较重口味的烤肉酱，你会怎么去搭你要喝的酒类的饮品呢？
2: 其实我相信我们从小到大都在中秋都是不断的烤，不断的烤，不断的烤。
1: 对，
2: 那我觉得大家经验非常老道了，说到烤肉跟说到炸物，一定免不了的就是啤酒。
1: 哎，对，
2: 啤酒是一个万能的选项，不管是怎么喝，加冰块喝，不加冰块喝，冰的喝，温着喝，反正它的清爽感都很容易去搭配。
1: 对，
2: 重口味的食物很棒。
1: 所以我们现在讲到这个啤酒应该是比较是清爽型的，因为我最近开始在喝精酿啦，就当然还是有一些比较偏重口味一点。还是老头你有什么独爱什么样的啤酒可以来推荐给大家？
2: 我个人因为自己有经营一个小酒吧，那喝的啤酒也不能说少，那因为店主要是店太小了，没办法包山包海的备各种啤酒，所以我也是备比较多的精酿，而且比较尴尬的是，精酿喝多之后，我现在回头喝像比较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像是唱歌必备的那个百威，
1: 对，
2: 我喝这类的啤酒，
1: 怎么跟水一样吗？
2: 已经没有味道了，我连麦子的香气都感受不出来，所以真的要推啤酒，我还是会推台啤、经典或是金牌。
1: 十八天也不错啊，十八天，
2: 十八天，我一直不太喜欢十八天，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一喝就觉得它有点青草的味道，那个草生味我不是很爱啊。
1: 草生味，
2: 但我好像新版的我喝到，我觉得说甜味加强了，好像那个草生味就那个一个沁鼻， 一个草地那种下过雨之后沥青，不管是柏油路上还是什么，就是有一个热气上来，那个气味已经淡掉了。
1: 你说那个潮湿味，对不对？
2: 我，对对对对对对。而且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第一次喝法典，我就有一种哇，这是什么东西啊？真难喝哎、欸，这种感觉。
1: 我跟你讲，老头，我大概模拟了一下那个味道的感觉哦。那个是我前一阵子在上课的时候，老师称呼它为这个衰退、衰败的味道，因为它可能在存放的时候，可能晒到太阳啊，或是温度太高，然后它的味道就跑掉了。可是照理来说，新鲜的应该不太会喝到这种味道。要喝到这种味道，感觉就只有快炒店比较容易。
2: 对啊，是啊，是啊，是啊，我们在热炒店喝的，所以也有人跟我讲说，你要再给他一次机会。
1: 对，
2: 因为他只能放18天，搞不好人家店偷偷放了很久，你不知道而已。
1: 他上面应该是有标日期啦，但我觉得因为热炒店他们要进货的关系，像我前一阵子，我也是跑到热炒店去喝，然后呢，我就点了18天，但我发现就是跟我之前喝过的那个18天的味道差太多了，就老头刚才说到那个味道就整个出来，可是对我来说这个东西就是有一点破坏那个18天的形象哦，但是他还是有好喝、所以老头拜托再给他一次机会。
2: 没问题，我这一次中秋我就买一点点来玩玩看。
1: 好，那除了啤酒以外呢，那个老头你还有什么推荐？
2: 其实近几年的流行款啊，像是美酒，还有日本人做的这种柚子酒啊，
1: 哦、这个赞。
2: 然后奶酒啊，这种各种的果实酒，或是他们的香甜型的酒类，都是非常适用的。
1: 哦，
2: 尤其我个人认为啊，
1: 对，
2: 个人口味，哎，代表任何的立场，就是像热炒，
1: 对，
2: 像是烤肉、麻辣火锅这类比较重口味的食物。我觉得在挑选酒款的时候，你要首先思考甜一点这件事情。
1: 甜哦，可是一般来说啦，就是如果可能有一点喝酒经验的人，喝甜一点不会觉得哎呀太腻了。
2: 没错，可能会有这样的结果，但是要想的是甜一点，我们可以加一点冰水，加个冰块去稀释它的甜度，甚至于我买一点点的气泡水，甚至有人在家里面一定都会有气泡水机。
1: 对，
2: 自己的气泡水，你把它加进去，它就是一个带气泡感的香甜型的调酒，我觉得是很万用的。但是如果你今天选到了一个不太甜的酒款，那你可能吃一吃觉得哇，这个真是香甜的肉或是海鲜，觉得好好吃哦，吃到最后有点口渴，喝一杯东西，一拿一喝就很干涩的，很那种很干燥的那种不甜的感觉，
1: 是
2: 会直接中断你刚刚的享受，会哑起来，怎么这样？会有这种感觉
1: 哦。因为通常我们涂了这个烤肉酱，它其实虽然很咸，但它其实也带蛮重的甜味，所以我们在喝这种比较偏甜的，如果没有那么甜的饮品的话，它可能这个味道就会直接被盖掉，然后你可能喝的好一点就像水啦，但差一点的话，你可能连那个它本身那个草本特色都会整个显现出来，就会中断，像刚才说的中断你的享受。
2: 真的真的，这种

0: 香槟或气泡酒都可以。
1: 嗯，
0: 这是一个很，也是因为你的基底够甜了，
1: 对，
0: 所以当我倒入了不甜的气泡酒的时候，
1: 嗯，
0: 它就会稀释掉那个甜味，它会有另外一种的果实香气出来。那我今天觉得，哎呀，我想要喝甜一点，没关系，没有问题，因为毕竟烤肉火气比较大，东西比较重，
1: 是，
0: 所以我选择甜的气泡酒下去的时候，
1: 嗯，
0: 它比较于不甜的，它会更有圆润一体的感觉，跟你的食物一定会非常的 match。
1: 就是刚才说到，就是美酒跟柚子酒本身就是蛮甜的一种饮品，一种那个酒类哦。但是如果我们再加像香槟这种比较清淡型的，不会说我太甜的关系，把香槟它可能要凸显的这个甜味特色就盖掉，这很可惜耶。
0: 所以我就说了，这个选择呢，是今天这个聚会有我心仪的对象，
1: 嗯，
0: 我就是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吸引
1: 哦，
0: 跟这样的朋友或是人们讲说，看我有品味，为了真是不惜血本啊。
1: 但是
0: 如果说今天全部都是清一色，都是我们的，就是亲家狗仗，就是真的是好朋友，好的不能再好了，
1: 嗯，
0: 就是看到见面问候第一句话就是你怎么还没死了。我们就是很简单，
1: 是
0: 备啤酒，一样是备啤酒吧。
1: 嗯，
0: 啤酒加进去，吼，在啤酒搭美酒就只有没有
1: 哦，
0: 超好的。
1: 哎，欸，这个我还没搭过哎，欸，我目前美酒搭过的饮品就是第一个气泡水嘛，这是基本；第二个是可乐，就是甜加甜，然后又有气泡，其实还不错啦，可乐就是可乐本身的那个香味没有被美酒盖掉，反而还可以突出。我觉得可乐真的是一个，我喝过以来算也算是蛮百搭的一种饮品，虽然它不是酒精。
0: 可乐无敌啊，可乐不管是你在吃、在喝、在抽、在做什么事情也都好，它就是一个独特的选项，
1: 嗯，
0: 它不会有问题。
1: 然后可乐还要再加一片柠檬片，那个味道更赞。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乐跟柠檬
0: 都可以搭，
1: 对，超搭的，
0: 都只是提它的香味而已。
1: 那我们刚才提到是美酒跟柚子酒，刚才有一个我特别没有提，因为我想拉出来问，就是奶酒。我想这台湾人喝奶酒的习惯感觉比较没那么多，奶酒它到底是怎样的一种酒？它真的是拿奶下去直接酿造的吗？然后它到底可以怎么喝？
0: 奶酒它其实应该算它是代制酒，它的真实的奶类成分一定不多，嗯，甚至是没有。
1: 那为什么还可以叫奶酒？
0: 因为它有奶香，就叫奶酒啊。而且它 cream， 就算它有奶，它也不是那种
1: 牛奶的奶，
0: 多对，不是很厉害的奶类，它一定要油脂度非常高，
1: 嗯，
0: 才能去中和掉酒精的烈性。但是因为要保存时间要时程要长一些些，
1: 嗯，
0: 所以我奶的成分一定在最低了。这个千万不要想着说，哦，这个叫奶酒，哇，天哪，我跟喝牛奶一样，
1: 见
0: 没有这种事情，
1: 长高，
0: 不要不要不要，它不能当牛奶，是酒哦。
1: 欸，可是如果照这样说的话，因为台湾前一阵子一直在做这些饮品还是食物上面的法规，就是有一些如果你低于一种可能几%的话，你只能叫风味。所以照这样说的话，那其实它只能叫风味牛奶风味酒。
0: 对，理论上来说应该要这样叫，没有错。
1: 只是它扣掉中间那个风味这样。
0: 对啊，除非说你叫酒商公开你的奶在里面有几%。但是其实有趣的事情来了哦，
1: 嗯，
0: 酒类不跟食安有什么太多的牵扯，酒类是那个经济部在管的。
1: 哦，好诡异。可是像前一阵子那个，我记得琴酒不是就有，嗯，我到那个大卖场去看的时候，真的也有看到杜松子风味酒，嗯，就是
0: 那应该他认真，就是他是药草酒，
1: 就它上面封面是写 gin 啦，但它后面标示中文标示只给它杜松子风味酒，就是所以经济部也是管到这个就对了。
0: 那，哦，是台湾自己的那个吗？
1: 它是好像是菲律宾进来，哦，它很便宜
0: 哦，这种妙，因为我目前我还没有看过有几家有这样乖乖写的。
1: 但
0: 是其实琴酒很妙，因为琴酒应该是真的用杜松子下去一起做生产，
1: 所以是比例不够，
0: 也这也是有可能啦。
1: 或是他添加，
0: 如果说你没有放到这么重的话，你干嘛自己叫琴酒？就是菲律宾超强烈酒，这样可以了，这样
1: 也是
0: 啦，菲律宾酒，对啊，我觉得很棒啊，干嘛一定要抄人家的东西？
1: 有自己的风。

0: 风味，而且它价格蛮低的，其实我也不太敢喝。
1: 欸，很多菲律宾的东西都很便宜呢。
0: 对，不是说菲律宾东西不好吃，它进来的那一款琴酒我不太敢喝。
1: 我知道，我知道啊，就是有时候，我觉得这就是当我们习惯到一个 range 的时候，突然掉下来了，你会吓一跳。
0: 真的，好，
1: 真的啊。
0: 我们先休息一下啦。那我们等一下回来再继续来介绍这个奶酒。那在进这广告之前，还是要提醒大家哦，这个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我们中秋节吃得很开心，喝得也开心，但小朋友，你未满18岁，千万不要喝酒。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因为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今天来跟这个老头聊到我们中秋节到底要怎么喝。其实有时候朋友在一起，重点也不是吃啦，重点就是聊天哦。到底吃什么东西随便啦，大概就是那种感觉。但是如果在大家聊天的时候可以配上一杯，我觉得可以提升大家话题，或是让大家更尽兴的一杯饮品，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跟考量哦。那我们今天呢，就是很开心的邀请到老头来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老头你好。
2: 嗨，曼森好，大家好，我是老头。
1: 好，老头，在我们这第二段呢，我们来继续刚才的话题哦。这个奶酒，其实说真的，我对奶酒超级不熟悉，而且奶酒对我来说大概只有那个便利商店很看到的那个杯叉十，然后它还出那种小小瓶可惜带。但到底奶酒它是什么样的一种酒，然后它到底可以怎么调，其实对我来说好像很少去理会这件事情。刚好今天就趁机会啦，来问老头，那今天如果我们要挑奶酒，就想来尝鲜，我们可以怎么去挑选奶酒，然后有哪些奶酒是我们可以去值得注意的，然后在挑奶酒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哪些东西，或是去怎么挑才能挑到属于自己喜欢的口味。
2: 奶酒这件事情啊，我觉得目前贝里斯啦算是台湾的数一数二知名的大品牌。
1: 对，
2: 那但是它就是对我来说啦，对我来说它只是一个广告做比较大，行销做比较好的一个大酒商的产品，不是说不好，而是我觉得它里面因为是用威士忌下去做调制的，
1: 对，
2: 所以它在口感上面会比较新口一些些。
1: 嗯，
2: 所以之前不是全家把它拿来做咖啡
1: 啊，对，
2: 做贝里斯拿铁，
1: 对，
2: 微酒精这样子，
1: 对，
2: 然后让你在上班的时候有一种啊，我假装自己在喝咖啡，但是里面有一点点的酒精啊，我好臭啊，
1: 都嗨起来。
2: 但是我觉得那就是骗人啦，因为那个酒精浓度已经到有低歪了啦，他给你一个60ml的东西，
1: 对，
2: 低到歪掉了啦，对啊。那我觉得奶酒呢，我觉得选择上来说要看你喜欢多新口。像贝里斯我刚刚说啦，他就是用威士忌，所以他会比较有突出的气息在里面，你加什么东西他都有存在感，就是因为威士忌，你丢牛奶里面，丢咖啡里面。
1: 所以应该是要问老头说，所以我们在挑奶酒的时候应该是要去挑它的基底酒咯。
2: 要看一下它里面应该都会加紧写一下它的配方是什么。
1: 嗯，
2: 里面有什么酒它一定会写。尤其现在家乐福有一支很特殊的东西，它是用龙舌兰加上草莓还是玫瑰，好像草莓吧。
1: 外面是粉色的吗？
2: 对，粉色的。
1: 啊，我知道。
2: 那支奶酒我印象中还蛮特别的，只是我对奶酒就是一直以来都是奶加酒，我自己来就好了。所以那个我就是 keep 在我心里，刻在我心里的名字，我可能某一天想到会去买。
1: 好，如果他有小罐，下次我带一罐过去喝喝看。
2: 我觉得可以喝喝看，因为它的特殊性很高。但是一样，我觉得我们从它就是看它的里面一定有写它用什么酒，看它用什么，看它的酒类去选择。就是如果我喜欢的是龙舌兰，我干嘛不拿那一支？那我本身就爱威士忌的味道，那当然回到贝里斯。那如果说我什么烈酒都不喜欢，其实日本人近年来也做了非常多的奶酒。
1: 哦，是跟清酒一起搭吗？
2: 基底也是清酒，所以喝起来也是相对好的。
1: 哇，好赞哦！这喝起来感觉很清，很爽口，清爽的那种感觉。
2: 哦，他们我目前喝到的都蛮厉害的，而且里面会带一点，有一些里面它会有一点，除了奶味之外，会有一点那种科尔必斯，有点优若乳那种乳酸的感觉，我觉得是比起我们想象的奶酒更有趣。
1: 欸，对，其实科尔必斯是不是也算是一种奶酒啊？
2: 其实它没有酒了，所以它是乳制，算是奶类吗？我也不知道，科尔必斯它里面有多少奶成分，我还真的。
1: 但有一些会做成那个科尔必斯调酒吧？
2: 一定可以，因为这种乳酸的感觉非常的容易搭配，它在哪里哪个位置上，你都会觉得哇，这个

0: 酸酸甜甜香香的，真是好喝。
1: 嗯，
0: 然后我觉得日本人很厉害，是把这件事情跟他们就是奶酒跟清酒又做一个很好的结合。
1: 哎，这个讲到这个，我就觉得很好奇哦，因为平常有偶尔我会去逛一些卖酒的地方啦，但是很少看到卖奶酒的，很少，是因为它保存的
0: 这个
1: 问
0: 的
1: 题吗？
0: 话哦，你说卖奶酒是指日本的、日系的还是欧美系的？
1: 欧美系的大概就看到那一只就很常见，然后就一直看到，就好像也很少看到别的，但就一直看到它，就那个贝里尼。那日系的话，其实我觉得我根本就没什么看过诶。如果科尔必斯也算的话，有那个科尔必斯的那个喉咙优异啦，它是也算是调酒，但如果扣掉这个的话，我倒是没有很认真的看过有什么架上有这个奶酒，然后清酒基底这样的。
0: 这个的话，因为这个目前应该是只有日本人在这样做而已，而且因为他可能，他的受众群目前还没有那么高，而且它价格其实相对来说，相对我们一般这种看到的欧美体系的奶酒而言，
1: 对，
0: 它换算回来价格略高一些些，毕竟它是清酒，所以价格略高一些些，所以一般的比如说一些我们市面上比较常见的那几家酒庄，应该会比较少备。那真的要找到它的话，可能要去日本酒的专卖店去问问看。
1: 哦，了解。哎，那这样的话，我觉得算了，这么麻烦。既然老头刚才有说到，就是架上的那些选项，你大概就是刻在心底，但是在你自己的手里，你会认真的去调制它。那干脆你来教大家怎么调一杯简单基本的，就简单的，不要太难，不然大家听到就不想调了。有没有那种我去超市逛一圈，买个什么叉叉牛乳，然后买个什么酒，然后比例多少，教大家调一下这样？
0: 其实我觉得在家里调酒，千万不要讲的是什么，不要千万不要讲，就是比例这个东西。
1: 啊，真的
0: 在
1: 哦，
0: 家里调酒，比例先把它放到旁边，
1: 好，放旁边。
0: 因为我觉得在家里就是做一杯自己口味，这才是最好玩的事情。
1: 啊，对耶，干嘛管那么
0: 对
1: 多？
0: 啊，如果说我现在给你比例了，你按照我这比例去走的话，你就会觉得，好像少点什么，可能我喜欢甜一点，但是老头没那么喜欢太甜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喝起来，我还要更甜。但是比例这样写，我要不要？是我的问题还是这个人的问题？不要挣扎了，我们先把调酒师的比例先放下来，在家里面就跟妈妈做菜一样，我们要走出自己的味道。
1: 对，你怎么可能说妈妈味道就要跟五星级一样？这当
0: 对，
1: 然
0: 没
1: 不太
0: 错，
1: 可能。
0: 要5星级花钱，就这样子而已。
1: 我之前其实有听过啦，像那个有些刚开始在玩调酒入门的时候，其实都在挣扎比例这个问题哦。然后那时候去上课的时候，那个老师就说啊，如果真的大家真的要照最经典、最古老、最一开始的比例的话，那他就说，我想现在如果刚入门的人，应该都不会想要再调酒了，因为那些比例真的就是超爆难喝，
0: 神难喝是神级的难喝哦，
1: 就是
0: 这
1: 酒
0: 个没有
1: 精
0: 人
1: 味
0: 可以
1: 超
0: 救
1: 重，
0: 了。
1: 然后超难喝。
0: 真的真的，到现在还流传一些很红，你还点得到的东西，也有些是神级的难喝哦。那如果说店家不调比例的话，就真认真会神级难喝，
1: 然后就没有人点，
0: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你知道
1: 就没
0: 吗？
1: 有然后
0: 就很可惜的这些好酒啊。
1: 好了，这是讲回我们这个奶酒。那好，我们先不管比例的话，那奶酒在要搭自己喜欢的烈酒，这中间我们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0: 如果说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烤肉的话，我就不会推荐大家拿牛奶，绝对不会，
1: 那要拿什么？
0: 因为拿牛奶的危险度太高了。
1: 什么意
0: 拿
1: 思？
0: 牛奶你只能往上调甜而已，
1: 对，
0: 你只能让它越变越甜，但是甜到过头的时候就太腻，你会加酒或是加奶再去调整它，但是它一调整它之后，你会觉得可能就失去了一些奶的香气了。
1: 那怎么办？
0: 我觉得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去拿可尔必斯。去拿一瓶科尔必斯，然后再拿一瓶无糖的气泡水，再
1: 加强
0: 拿一
1: 它的气
0: 瓶，
1: 泡就对了。
0: 对，一定要带气泡，应该说可带可不带，但是备一点，就是我们可以用各种不同的玩法。我只要一个雪碧，然后气泡水跟科尔必斯，剩下的酒随便拿，
1: 哎，那我
0: 随
1: 觉得，
0: 便。
1: 与其挑科尔必斯，不如挑台。

0: 台湾更常见养乐多。
1: 可以，也可以，但是养乐多比较小罐吧，因为赫尔必斯本身它有一个酸酸的香气，养乐多比较没有那么明，比较没有那么迷人的味道，我觉得
0: 甜感
1: 养乐多
0: 在重，
1: 甜感比较扎实。在这个状况里面，我觉得赫尔必斯你去混合，不管是清酒也好，还是你手边现有的可能只剩一些什么高粱啊，什么东西都没问题，加一点进去，加到你觉得哎这个平衡感不错了，你再加七喜跟气泡水都 OK， 它就是一个很棒的气泡型饮料了。那个养乐多的话，我会觉得可以达到跟可尔必斯一样的效果，但是它的味道我觉得没有可尔必斯来的那种平衡。
0: 哦，它的那个甜感还是太破坏了。
1: 也不能说太破坏，因为今天如果说你用高粱的话，我觉得也没问题啊。只是我觉得，哦，应该说可尔必斯的那个轻轻柔柔的感受会萦绕我们的心中很久。但是养乐多就是一个，我们喝完之后，它不会绕在我们舌头上很久，但是它的甜味会困扰我们一段时
0: 有，他现在还在困扰我。我想到那个甜味就在嘴巴里面。
1: 对，所以我觉得它这个东西就是你拿来调酒的时候，就有点。对清爽这件事情来讲有点违和，那如果除非说你会摇荡，或是你已经玩到很，就是家庭调酒你已经玩到一个很出神入化了，你很清
0: 哦，
1: 楚这东西要怎么玩，
0: 酷。
1: 不然的话，我觉得以容易入手一定可尔必斯。
0: 那这样的话，很简单的分法。如果你要做比较清淡，像清酒系列，那你就加可尔必斯。他像刚才有提到高粱还是威士忌这个，我们就加那个养乐多啊。
1: 其实也行啊，其实认真是也行。只是我觉得，我个人啊，觉得我偏爱可尔必斯多一点，是真的，
0: 好，
1: 因为它太万能了。
0: 好，这真的。那在这个味道调制上面，真的他们就直接两个加在一起搅一搅就可以了，就没有什么要特别留意。
1: 加点冰块吧。
0: 好了，也是要清爽一
1: 好，
0: 点。
1: 最简单的清爽法就是，我酒少一点点，比如说一份的酒，两份的可尔必斯，然后再来一点点的适量的气泡水跟那个或是雪碧。这样子就 OK 了。那你开心，你加一个，你切一个柠檬片，就是稍微压一下，让它有一点柠檬汁进去，然后整颗丢进去当装饰，啦啦嘞，直接喝是好喝的，
0: 哎，我这样光想都觉得口水流下来。所以在
1: 一
0: 这里
1: 定好
0: 面
1: 喝一定好。
0: 加酒的感觉，就比较像是在让它体味，酒反而不是本体，但是它也是带来酒精感的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但是它比较
1: 没错，
0: 是
1: 没错。
0: 搭配科尔必斯的这种感觉。
1: 没错，应该说，我觉得啦，以家庭饮品来讲，除非说我今天已经掌握住酒类特性了，而且每一个人都已经很能喝，甚至是很习惯烈酒的那种直接喝的强度了，
0: 对，
1: 不然的话，你要做一杯大家都能很轻松一饮，而且不会烤一烤我就倒在炉子上面被火烧爆了的一款酒类的话。
0: 是
1: 一定是要饮料要略多一些些，
0: 哦，对，
1: 而且它其实比较小看，因为如果说你手上的不管是五八高也好，还是三八高，还
0: 对，
1: 是一般我们常见的 Vodka、Gin、Rum、Tequila 都可以，
0: 对。
1: 它都是有30度以上哦。
0: 哎，
1: 只是
0: 对
1: 靠
0: 耶，
1: 下去之后，你喝起来虽然觉得哎好像没有那么沉重的酒感，但是你喝多了还是会下去的。
0: 因为你还是喝了那么多量的酒精啊，这个
1: 对，
0: 其
1: 没
0: 实，
1: 错，而且它浓度会来得比啤酒还要再高。
0: 这个道理，我觉得用另外一个解释，大家应该会比较快懂。就是像我们在吃泡面的时候，我们总会觉得我们就汤加多一点稀释它，它就没那么咸，我们就比较健康。但没有，你吃了100克的盐，你在里面还是100克，只是你把它稀释而已。但吃
1: 没
0: 到
1: 错，没
0: 身体里
1: 错，
0: 面还是100克，大概
1: 没
0: 就是这
1: 错，
0: 种
1: 比
0: 感
1: 例不
0: 觉。
1: 变。
0: 对，比例不变，所以大家在中秋喝的时候小心火炉，然后也小心自己不要掉到火炉上。
1: 真的，真的，不然的话就不只是吃肉了。
0: 这吃了肉就怪怪的了。好，那我想哦，我们刚才有讲到这个烈酒的部分，那我们留到下一段来讲。那在这一段，我觉得奶酒真的也是大家可以好好选择的一个方式。不过跟老头说一样啦，鲜奶先跳过，我们先来挑这种比较 味道容易上手一点，像科尔必斯，或者是你喜欢再重一点的养乐多，来家里试试看这种家庭调酒，在家里玩出一个不一样的味道，我觉得不管是朋友还是自己家人喝的也开心哦。好，我们这一段到这边先休息一下，在

广告之前还是要啰嗦一下、哦、这个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中秋节大家开开心心的喝酒的同时，小朋友请去旁边喝汽水哦，未满18岁请勿饮酒。好，我们稍后回来。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5: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9: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今天聊到中秋节到底怎么吃，怎么吃没有讨论，我们讨论怎么喝。中秋节要怎么喝，其实是一个大学问哦。当然，我们可以很简单的去买个瓶插西打啊，然后还是可插可乐啊，好，反正这些很常见，或是什么什么沙士啊之类的、哦，我们当然可以这么简单的喝。但今天既然有高手在，我们就可以再玩一点花样啦，让我们的中秋节留下一个不一样的回忆哦。欢迎老头。
2: 嗨，曼森好，大家好，我是老头哟。
1: 刚才我讲到一个，我突然想要题外插一种饮料，沙士。我每一次在自己家里调酒的时候，我都觉得沙士让我好困扰，因为它的味道太突出，让我不知道怎么搭。
2: 因为我觉得它怎么搭都好搭，跟可乐的道理很像。
1: 可是它的有一个那是不知道什么味道，我没有很仔细看沙士它有什么成分，但它有一个很突，
2: 一个很麦根的味道吧，麦根沙士最红了。
1: 对，但我都是喝黑叉沙士，黑松啦。反正就是它会有，
2: 其实他们的味道很雷同啦，它就是有一个很微妙的一个你需要加盐巴的一种东西在里面。
1: 我觉得麦根的味道比较圆润一点，黑松的比较它那个味道再刺一点，但我没有讨厌那个味道，而是调酒的时候就会很难，我不知道要怎么去把我自己的口味跟那个刺刺的味道做平衡，我觉得这个好难搭哦。
2: 我觉得啦，我觉得以这种感受来讲的话，尤其你看，沙士通常会跟什么搭？盐巴。
1: 对，
2: 不知道为什么从小到大发烧火气大，绝对就是沙士加盐巴。对，这个状况，你觉得你们联想到什么酒类跟它很雷同？
1: 那就那个啦，那个龙舌兰啦。
2: 我觉得是有机会变成好朋友的。
1: 龙舌兰跟沙士吗？
2: 对啊，一样做盐口啊，但做盐口不要加进去，不要加进去。做盐口，然后也不要买加盐沙士，其实你
1: 就自己加就
2: 盐口，然后 Takila 跟沙士加满，然后喝看，我觉得应该是不错的。
1: 我下次回家喝看。
2: 我觉得不错，你再跟我讲心得好了。
1: 不用下次，就是今天回家喝看。
2: 可以，没问题。
1: 好，对，我们讲到中秋节了，当然大家也可以来试试看这个沙士跟龙舌兰，但我还没试过，所以还不敢跟大家保证这个口味如何、哦。好，我们刚才讲到这个，除了气泡酒、美酒、柚子酒、奶酒、啤酒之外，还有一个其实家里最常备，我们之前一直在讨论，就是各种烈酒。那我想在这一种佳节的时候，如果家里有一大堆这种各种烈酒，可以怎么玩？我想一定会有很多年轻的朋友，他们很喜欢去便利商店买那个臭名昭彰的那个伏特加，因为它比较
2: 蓝色字体的那个。
1: 对，我们不能批评他的品牌，因为我们后来喝过了，我跟老头喝过，发现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糟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当初可能真的是乱调，不会调，所以才导致他臭名。但其实这个伏特加他没有不好。好，所以我在想，就是应该很多年轻朋友都会买这种比较容易入手的酒类，然后呢他们可以在中秋节上面怎么玩这些酒类，然后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其他衍生不错的酒类可以跟大家搭这个中秋节烤肉。
2: 中秋节烤肉的家庭 party 调酒的话，我觉得，首先我们要先准备一些些的，气泡型的饮料，不论是水也好、可乐也好、沙士也好、苹果西打也好，一定要备一点点，
1: 以防万一吗？
2: 对，以防万一，当我什么都做坏、砸掉的时候，加进去就绝对不会有错了。
1: 真的有这么万能啊？
2: 无敌啦，无敌啦，这是真的是真的。或者是加啤酒，啤酒也是无敌的、下去什么都搞定。
1: 你那杯不好喝吗？来，我加一点可乐，这是这样吗？
2: 好喝，对，就是这样，真的。没有啦，我觉得调酒这件事情很简单，尤其这种 party 形态的，有时候我们去什么婚宴啊，或者 buffet 啊，就会看到它一缸嘛。
1: 对，哎、欸，对对对，
2: 对啊，那就会叫做鸡尾酒。但其实确实啊，它算是欧美。算是我觉得所谓的调酒原型，只是它比较多发生在家里面，这是从家里面衍生出来的。其实那叫做我们会称。

0: 呼叫做 punch，punch，P-U-N-C-H， 一整缸 punch。
1: 那那种 punch 跟我们现在网络上蛮流行看到有一些 house 调酒那种家庭，它算家庭调酒吗？那这两种之间有什么差别吗？
0: 最大的区别在于说，就是 punch 它一定要做很大缸，所以它就是一定是多人试用，可能是家庭聚会或者是好朋友的聚会。
1: 对，
0: 然后再下来就是它因为要快速，所以不会经过摇荡这种复杂的步骤，
1: 只会拉拉。
0: 对，然后再下来就是如果说我们像比如说西班牙最有名的，
1: 对，
0: Sangria
1: 啊，对，
0: 它其实家家户户都会做，它其实就是水果、红酒跟糖，
1: 无敌耶，
0: 泡出他喜欢的感觉，
1: 这杯真的无敌耶，超无敌的。
0: 对啊，所以我觉得以这样的形态去想，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要选择在家里做一缸 punch 的时候，
1: 对，
0: 我们应该要先选择的是，我们去准备柠檬汁跟糖，酸甜是必备，然后再下来就是，我们喜欢喝什么样感觉的酒。你今天要烈酒的话，
1: 对，
0: 也没问题。比如说我现在手上可能就是一堆的威士忌，没有太大的问题啊。那我们就买威士忌来，一样，我们从蜂蜜跟糖着手，把它调整的比较舒服顺口一点点，然后再加入比如说柳橙柑橘调的东西，
1: 哇，
0: 再加入一些一样是柳橙片这些水果类的东西，然后或是一些我们拿得到的一些莓果类的东西，
1: 对，
0: 蓝莓啊，我们把通通丢进去，然后加点糖跟冰块还有柠檬汁，
1: 对，
0: 搅拌搅拌，这样应该就 OK 了，很容易达到我们要的效果，而且它因为只有搅拌，它没有摇荡，它的水化水很少，所以它应该是一下就很容易有感觉。
1: 哇，其实虽然听起来比较搞刚一点啦，但其实我们就基本上只要把水果切片，切到让它的那个味道好挥发出来，然后丢到那缸里面，对，应该是一缸，丢到那缸里面，然后拿个粗一点大一点东西去拉拉，搅一搅，让它味道中和，喝出你家的那些味道以后，其实它就是一缸非常棒的调酒。欸，
0: 没错没错。那如果说你还觉得说我很怕这样不保险的话，
1: 还不保险，
0: 其实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柳橙柑橘，
1: 对，
0: 就是柑橘类的东西包含柠檬这种东西在内，
1: 对，
0: 你切片泡进去太久会苦掉
1: 啊，对，皮油味。
0: 对，那这时候有另外一个解法，就是我不要泡太多的水果都没问题，我们直接用最多应该是威士忌啦，还是威士忌或是不管什么烈酒，然后我们再加美酒。
1: 哦，威士忌加美酒，
0: 加美酒。对，我们按照我们开心的比例，比如说我就算我想要喝很重，我直接加一瓶的威士忌，然后我再加一瓶的，因为美酒本身比较小罐嘛，
1: 对，
0: 所以没有差，一瓶的那个就是都是一瓶，就直接威士忌跟美酒是一瓶下去了。哦，对，没关系，
1: 一比一就对
0: 了，然后再下来一比一就下来没关系，然后再加入一定量的柠檬汁跟糖混合之后，你就可以试试看味道了。
1: 哇，我觉得
0: 我相信这样就会很好喝了，
1: 有甜，然后有酸，然后有酒精，酒精感也非常够，而且威士忌我想它的香味绝对不会被什么东西其他那么容易盖掉的。
0: 没错，那这时候你在你觉得这样 OK 了，你不用就是如果家里有蜂蜜的话，你可以再加一点蜂蜜去润饰整体的香气，变成中间有一个桥梁，让他们两个可以更好，更让这些材料可以更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加冰块搅拌之后，最后的最后，你开心，你觉得你想要让大家更快进入状况，
1: 对，
0: 你就可以选择一样气泡型的饮料或是气泡型的酒类就下去了。
1: 嗯，气泡型的饮料或气泡型的酒类一样加进去就对了。
0: 对，无敌。
1: 这样其实听起来蛮像是我们在那种烧烤店吃喝到的那种 highball。
0: 类似，对，而且其实你就算说我不想要做那么大一缸，其实我单杯单杯做个简单的 highball 也是很好喝的。
1: 其实我们在那个外面啊看到这种 highball 都觉得哇哦，感觉超厉害超高级，而且有些店家调神爆好喝哦。但是这种东西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在家里自己做啊？
0: 当然可以啊，因为毕竟 highball 说穿了它就是一个 whisky soda 而已啊。

0: 啊，原来这么简单啊！
1: 没错没错。那至于外面的烧烤店或者居酒屋，他们只要是日系的啦，他只要标榜自己是，比如说我是日式的烧烤，我觉得应该都会被 highball， 因为日本人真的很爱 highball 这种清爽型的饮品。这个东西我觉得最大的差异就是喝多快了。你觉得它好喝，我觉得是因为你喝得够快。你下次可以试试看，它上桌之后，你喝一半就放着，不要理它了。然后大概20分钟之后回头喝它，你就觉得它苦掉了。
0: 还会水掉吧？
1: 水掉，我觉得这是必备，所以就是不把水掉这个味道放进去，就是你会觉得它苦苦的。
0: 哎，我下次来试试看。
1: 因为多半都会在这种日系的餐厅，就是
0: 对。
1: 居酒屋跟串烧店，他们都是会挤一点点的柠檬在里面，然后就把整颗柠檬塞进去，泡久了之后自然会有苦味，这是很自然的。
0: 有苦味，而且像我去，如果是我还是有分啦。像如果我去日本日式的酒吧的话，我点的 highball 不会点那种太甜的，就是大概是威士忌加那个水或是加苏打这种。然后如果是去烧烤店的话，烧烤店我就会点那种紫苏梅的啊，还是什么柚子 highball 啊，所以它里面其实还会加柚子酒。然后就像老头刚才说的，他们会加一点柠檬，因为。为什么我会发现？因为通常像这一杯，他们非常甜，真的是超甜。然后呢，你不会一口就把它喝完，你一两口喝其实还蛮爽口的。但你一放久以后，那个苦味就出来了，真的。我其实现在那个味道有回想起来，就是那个柠檬的那个酸涩味，涩味啦，涩有点苦涩的感觉就会出
1: 一
0: 现。
1: 定会，一定会。但是这个东西不失为它是一个非常万用的调酒款式，所以我觉得在家里面，我觉得简单操作就是我们被酒精跟气泡水泡在一起就好了。然后再加上，如果说觉得啊不行，我没有什么，我的预算都想要吃，然后我家里我只想用现有的，然后我现有的就是啊好多威士忌。啊，那我只好去弄一点点气泡水，但是我又不喜欢威士忌那个辣辣的感觉，尤其威士忌，其实它很不容易达到我们刚刚说的甜这个效果。
0: 对，没错。
1: 那所以喜不喜欢见仁见智，所以这个时候呢，可乐又派上用场了。
0: 耶、yeah，可乐无敌！
1: 真的，可乐是无敌的，我们这样想就好了，不管什么东西你加进去就好喝了。
0: 那就变威士忌可乐啦，这也算 highball
1: 对，
0: 吗？
1: 你看它也是另外一个调酒哦，是不是很完美呢？所以
0: 是
1: 可
0: 啦，
1: 乐是必备啊，
0: 真的是救星！你真的调差了，就加可乐进去就对了，当可乐喝也很开心。
1: 真的，你不喜欢这个酒，我觉得这个今天这个朋友带的酒，就是这个味道，我真的不爱啊啊！赶快拿可乐加进去，可乐嗨，
0: 可乐
1: 超
0: 还。
1: 嗨，
0: 哎，
1: 没
0: 那
1: 错
0: 我
1: 没错。
0: 最后想问一下，所以 highball 的部分基本上只要叫 highball，基底都会是威士忌吗？
1: 这个叫法其实是给威士忌专用的。
0: 那如
1: 但
0: 果
1: 是
0: 有，
1: 其实你开心，你也可以说我要一个 rum 的 highball。通常我们扣除威士忌之后，我们会直接讲说，比如说我换成 gin 的时候会说金生的，然后我换成 vodka 的时候会说 vodka soda。
0: 了
1: 我会
0: 解。
1: 直接讲它的名字跟苏打水。
0: 所以其实它也可以当做是一种做法了，所以你也可以点说，我要个 gin 的 highball。那大概调酒师也会了解说，你其实就是想要做 gin soda 这样。
1: 可以，没问题。但是因为金苏打的话，还有一个事情是苏打这件事情本身，当你说到要苏打的时候，通常是没有柠檬的。所以如果说你今天说了我要金苏打，我们是不会给你柠檬的哦。对，那如果说你要柠檬的话，以进而言会变另外一个名字。
0: Jinriki。
1: 对，没错，会变成金瑞克。所以就是这个东西，我觉得换说法的时候，也要衡量一下。我觉得也是这家每一家店的风格不同，但是一定会听得懂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 highball 这个东西啊，曾经有日本人跟我说过，他就日本调酒师跟我说过，他觉得没有柠檬那就不能叫 highball，他觉得没有柠檬那就只是 whisky soda，所以他觉得 highball 就是要加入柠檬才是正确的选择，这样子。
0: 不过这还是看每个人的口味啦。
1: 所以后来我去他那边，我都直接讲我要 whisky soda。
0: 好，我想这在中秋，今天我们这样介绍了1个小时，大家应该心里也有个底啦。我们家里有什么样的饮品现成的，其实就可以拿来直接。

0: 用，你缺的可能就是大量的可口可乐，就是拿来不小心犯错的时候拿来弥补错误。你把整罐加成可乐喝掉也很开心哦。好，这是后话了。但今天有教到一些就是在家里我们可以轻松喝、简单喝的方式哦。有一些其实，我们平常也蛮常见，但我们可能在家里不会这么做。那今天也跟大家简单的说了一下可以怎么去执行哦。我想就是在中秋节这几天连假，不管是家里有没有烤肉，其实一个下午茶也没有，跟朋友躺在沙发上看电视、吹冷气，也可以来一杯这样轻松的哦，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有一点情调啦。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老头来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中秋节轻松喝的话题，谢谢老头。
1: 谢谢曼森。
0: 哎，等等，节目还没结束哦。在节目结束之前呢，还是要不免俗的跟大家说一下：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不管你是不是开车，只要你是驾驶交通工具，都千万不要喝酒。喝完酒也千万不要去驾驶交通工具。然后呢，小朋友们，就是酒类未成年都不能喝。当然，现在还有很多那种无酒精料理、无酒精的饮品，我觉得可以去试试看啦，用一堆那种果汁加一加，说不定会有加出什么新的味道。其实有时候这个调酒也是，大概就是这种感觉。你把喜欢的味道加在一起，就会蹦出一个新的滋味哦。可以试试看，趁中秋节，但是千万未成年请勿饮酒。好，今天节目到这里，感谢大家今天进来曼森 Talk Bar，我是曼森，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

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改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7: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8: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9: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

0: 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有蓝田来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好的，那我们在今天呢想要谈到的这个议题，就是人一天当然是不得不吃饭啦，可是我觉得有时候在某些状况下，好好吃饭这件事情它听起来好像相当的基本，可是有时候呢，也许因为你的工作很忙，那也许是因为你觉得没人陪我吃饭，我就随便吃，就各种各样的原因可能会让你觉得好好吃饭真的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哦。那么今天呢就要讲到到底要怎么样子透过比如说营养的补充，让自己可以吃得健康又吃得美味呢？好了，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来陪伴我们的这一位来宾，他是来自于 Food Plus 的创办人啊，同时现在也是一位美国注册的营养师，也就是杰燕。那杰燕今天已经在节目当中来陪伴我们了，先请他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1: 大家好，我是杰燕，很高兴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在空中相见。我是一位美国注册营养师，目前也是 Food Plus 食之味的创办人。
0: 是的，那今天会邀请到杰燕，其实是因为我在前阵子啦，就是很想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关于尤其是熟龄到高龄，我们的营养摄取啊，或者是饮食健康到底该怎么办。那反正就是找了一些适合来谈的来宾这样子，然后刚好就看到了 Food Plus, 因为做了一些关于营养摄取的有点像果昔这样子的产品嘛。那我们能不能先请杰燕来简单的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您原本就是有在当营养师嘛，那为什么会辗转就开始创业，而且是创立这样子以营养然后好喝为主题的这样子的一个产品呢？
1: 这个问题其实很有趣。其实一开始并没有想到创业这件事情，因为创业真的还蛮辛苦的。
0: 是真的。
1: 对，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契机开始呢？主要是因为大概在几年前，那我自己的妈妈本身年龄也有一些大了，所以呢她因为常常会有一些亲朋好友从国外啦，或者是送礼的时候会送给她瓶瓶罐罐的保健食品，那可能是因为觉得长辈可能会需要这些补充营养素。那可是因为我妈妈刚好是一个不是那么喜欢吃保健食品的人，因为她觉得在吞咽上会比较困难，尤其是那些胶囊定剂。然后再加上她是一个天然主义者，也就是说她比较喜欢吃天然的食物，她喜欢从天然的食物里面去摄取营养，然后也喜欢天然食物的口感，所以她基本上那些瓶瓶罐罐拿到手里了之后，其实大概吃个一两颗之后就放在那边直到过期为止。
0: 我也会。
1: 对，我相信应该后来我发现说周围很多人都有这样子的困扰。然后有一天呢，他就在整理的时候在桌上放了那些已经过期的瓶瓶罐罐，堆了满桌，像小山一样高。然后他叹了一口气以后就跟我说，他说其实他不是很喜欢吃保健食品，那刚好我又是营养师，他说那既然你是营养师，你可不可以帮我设计一款可以补充营养但是不是胶囊定剂，是用天然食物做的这样子的一个营养品。那接下这样子的任务，然后又刚好是我的专业，所以那阵子我就开始去想说，那到底是要研发什么样的产品会比较好。那个时候其实并没有想到做保健食品这件事情。那我们的想法是从一道料理开始。

0: 所以这可能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契机，形成我们之后 Food Plus 跟其他保健食品或者是营养品品牌比较不一样的地方。也就是因为刚开始是我妈妈的需求跟命令吧，这是一个任务，
1: 交给你，
0: 所以交给我来做。所以那时候我想法很简单，就想说从长辈喜欢吃的料理或者食物开始，
1: 是，
0: 然后再赋予它一些营养的价值。对，所以我们是这样子开始的。那做了这样子一个东西之后呢，其实我们开始也是从我最爱的冰淇淋啊，或者是一些面包等等开始，然后后来去观察到长辈需求之后，才会有现在这个产品的形式。那做出来之后，我妈妈她现在几乎也是每天都有在吃。那后来我们也是发现到周围一些朋友或者是一些长辈，他们也有这样子的营养需求，所以我们开始了我们的创业之路，然后就创立了 Food Plus。
1: 讲到摄取营养这件事情啊，我之前是听过说好像如果啦，就是你平时吃饭是够均衡，就可能每一餐都有比如说足够的蔬菜啊，然后什么五谷根茎类，反正就是各个营养都有摄取到的话，好像就不太需要额外吃一些什么保健食品之类的。但是我觉得其实以现代人的吃饭习惯来讲，尤其台湾外食很发达嘛，那像我我现在几乎每餐都是外食啦，因为我就是自己租屋，所以没办法自己煮。那有时候我也会觉得说感觉嘛，有些东西我真的很难透过外食去均衡的摄取，那有些东西可能会甚至比如说什么钠含量啊，然后油很高之类的，就这个也算是其实你会觉得说这是不是一个还蛮现代人容易遇到的问题啊。
0: 没有错。其实不管是我自己或者是在工作的时候，那很多人也会问我这样的一个问题，他们就会问说，有点疑惑，就说到底他们需不需要额外再补充保健食品或营养品这件事情。其实我从我的角度来看，其实会给几个建议去先去思考一下，就是针对你自己到底需不需要保健食品这件事情。那第一个当然就是大环境，因为毕竟现在的环境跟以前的环境很不一样，比如说工作的压力变大这件事情，然后生活的节奏变快，然后还有就是污染，大环境的污染，不管是空气污染或者是食物污染或者是水污染等等，那这些不管是压力或者是外在环境的污染等等的，这些其实都会造成我们身体的耗损这件事情。那耗损加速的时候，那可能就会，如果你补充的不够，那你的身体就会出现状况，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关于食物本身。那当然其实天然的食物里面，我会说天然食物里的营养素是它的形式是我们人体最容易被认出来，也是最容易被吸收利用的，就是跟其他形式比如说保健食品里面的营养素相比。所以从营养师的角度，甚至从我自己本身的角度来讲，我也会第一推荐先从天然的食物里面先去摄取这些营养素。那第一个当然就是它的形态是我们人，它虽然可能浓度没有那么的高，可是它的吸收利用率比较高，因为它的形态来讲我们比较容易吸收。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很好吃这件事情对，因为其实我自己是一个很爱吃的人，所以对于食物来讲，我会觉得说食物它的色香味对我们来讲会比吃保健食品来讲会更容易接受。
1: 是，
0: 对对对。所以第三个原因就是要考量的点就是年纪这件事情。对，所以刚刚第二点提到天然食物的时候，我会说以前的天然食物虽然说我们要从天然食物里面摄取是第一优先，可是我们必须考量到一点，就是因为现在土壤的营养程度或者是污染程度跟以前不一样，然后还有天气的因素。所以现在有根据调查，现在天然食物里面比如说蔬菜里面，它的营养密度跟以前的蔬菜的营养密度相比其实是变少的。
1: 哦，我第一次知道这件事情诶。
0: 对，所以比如说你以前比如说50年前好了，你吃一盘的青菜，你可能假设你可能可以摄取到比如说100mg 毫克的比如说钙质，假设那以现在来讲你可能不到 100mg， 就是同样的一盘青菜，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考量。那第三点我提到你必须再考量一点，就是年纪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说不同的年龄层它的 身体的耗损的程度是不一样的，然后你的吸收代谢率也是不一样的。那随着年龄的增长，当然这个是一个考量，但是

0: 所以我可能需要补充哪些营养素。
1: 嗯，
0: 对，所以可能根据自己本身去评估说到底我需不需要保健食品的补充。那当然第一优先就是你要先吃够你的天然食物，
1: 是，
0: 然后再去考量这个问题。
1: 哦，那我很好奇杰燕平常吃东西都是自己煮还是你也是会外食这样子？
0: 其实我都有诶、欸、应该是说我自己本身老实说在这边很不好意思的讲，我知道自己煮会比较健康这件事情，但是以我来讲我是一个很懒惰的人对，而且我自己其实也不是那么喜欢煮饭，对，因为第一我的厨艺不好，然后第二就是我觉得你煮饭前的切菜洗菜，然后你吃完饭之后还要收拾这件事情，
1: 要洗碗，
0: 对，
1: 麻烦，
0: 对，对我来讲是非常困扰的一件事情，因为我非常的懒惰。但是因为考量到家庭要照顾家庭，然后还有自己的身体，所以我一天当中如果可以的话，我会尽量在晚餐的时候，因为晚餐回到家之后那个时间是比较充裕的、
1: 嗯、
0: 然后你可以好好放松，所以晚餐自己煮这件事情对我来讲除了是吃的比较健康之外，我有的时候我会把它当作是释放压力，就是我一整天可能在外面工作压力很大，回到家之后，因为每个人释放压力的方式不同，有些人是大吃大喝，有些人可能是玩游戏或者是追剧等等的，那我会尽量让自己舒压的方式就是做好好的做一顿饭，可能不需要到很丰盛，
1: 嗯，
0: 可是我可以在做菜的过程，甚至在吃完饭之后收拾的过程，我就可以好好跟自己相处，然后把自己的情绪调理好，然后可能晚上也会比较好睡觉这件事情。
1: 嗯、
0: 但是在白天如果在外面的时候，我就其实外食的几率也是蛮高的，就跟大家一样，
1: 是就上班族真的蛮容易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一般在外面的时候，
0: 对，所以其实我也是尽量在乱吃当中去找到平衡
1: 真的，诶，刚才杰燕讲的就是煮饭可以舒压这件事情，我其实蛮有共鸣的，因为我以前反正以前住的地方可以煮饭的时候，我也是会觉得说哦，那我干脆就晚上，比如说礼拜五的晚上好了，隔天放假嘛，所以我就会尝试自己做一点可能网络上看到很好吃的食谱啊，或者是做一点想要挑战的东西，就觉得其实还蛮开心的。只是呢我觉得这真的有时候啦会仅限于我可能时间比较有余裕，或者是我比较容易放松的时候，就是会让好好吃饭这件事情变成一个哦，我在忙碌生活当中需要去达到的话可能需要一点努力的目标哦。所以说啊，其实我们今天想要谈到除了好好吃饭很重要之外，还有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有什么样子的营养补充，以及各个不同的年龄层我当然会有需要的不同的营养素。还有另外呢，像是我们前面杰燕提到你的创业理念是因为您的妈妈嘛，那这些比如说高龄的长辈们我在上了年纪以后是不是有些营养补充是特别需要注意，尤其呢我觉得营养补充这件事情刚才杰燕有说有些保健食品它就是那种胶囊啊定剂什么，就吃起来有一点，我记得有一些味道是苦苦的，然后感觉有草的味道嘛，然后我自己也会觉得还蛮不好吃的。所以说如果这些营养补充它可以兼顾美味好入口跟营养的话，那我觉得应该是再适合不过的哦。那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继续跟杰燕聊聊咯。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4: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3: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4: 谢陛下。
5: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6: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7: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0: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9: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0: 104.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想要来聊到关于好好吃饭这件事情哦。那我今天呢邀请到的是这个品牌叫做 Food Plus 的创办人，那现在也是一位美国注册的营养师，也就是杰燕。那杰燕已经在节目当中了，那再请您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 嗨，大家好，我是杰燕。目前我是 Food Plus 食之味这个品牌的创办人。那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位美国注册营养师。
0: 是的，那刚才跟杰燕有聊到了平常吃饭这件事情，就我们吃饭是为了、明天的力气，为了摄取很多的营养嘛。可是呢，其实刚

0: 刚才我们有讲到说，不同的年龄层啦，我确实是会有一些根据我的身体的变化、年纪的变化，需要去特别摄取的营养素。那这边其实想要聊到啊，关于尤其是在好，可能是熟龄这个年纪好了，熟龄应该是三四十岁的时候吗？对，大概这个年纪之后啦，身体上可能会有哪些变化是让我们需要多摄取某些营养的呢？
1: 其实现在因为就是熟龄，我其实我说真的我不太确定熟龄到底是几岁对不对，但是因为现在有很多说法，比如说轻熟龄啊、熟龄等等，但是我这边就先用年龄来划分好了。那基本上我自己本身的经历是，我的感觉是大概每十年，每经过个十年，比如20、30、40、50等等，你大概就会身体就会有很明显感受到说，诶，我好像跟之前有一些些不一样。那这个是我自己本身的小小经验。
0: 嗯，
1: 那当然可能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比如说你的生活压力等等，但是我会说基本上每个年龄层你的身体感受其实每十年会感受很大这件事情。那十几二十几岁的时候其实感受没有那么的明显，应该是在踏入社会开始工作之后，你可能会感受到可能工作压力，然后可能会跟以前当学生时代的时候身体会不一样。
0: 是，
1: 但是我会说那个变化其实还没有那么的强烈。然后到三十岁的时候，可能工作的压力更大了，然后你会感觉到说，诶，好像没有像二十几岁的时候能够那么熬夜，或者是能够追剧等等的。
0: 嗯，
1: 但是我会说对，针对女性，因为男性来讲其实可能到50岁之后会比大概40、50岁之后会比较明显。
0: 哦，
1: 可是女性的话我会说大概40岁之后，大概45岁左右你开始很明显感受到，是因为女性会有更年期这件事情。
0: 是，
1: 那正常来讲平均数字更年期大概50出头岁，可能51、52岁你会比较开始很明显感受到变化。可是因为这几年我们觉得可能因为工作压力的关系，然后30、40岁的女性，尤其是35岁以后，可能会面临到你可能要同时工作跟同时照顾家里，那家里的话你可能已经结婚有小孩这件事情，所以对于35岁之后40岁之后的女性，你的压力其实是相对变得很大的。
0: 嗯，
1: 那尤其是以前女性可能只要照顾家里就好，
0: 就是全职家庭主妇比较多一点。
1: 对对对，可是现在的女性比较辛苦一点，就是可能白天你必须要出来工作赚钱，然后呢晚上你还要回到家，你还要照顾小孩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发现说到这几年的时候，更年期开始的年龄有往下的趋势。
0: 是，
1: 所以像我自己身边周围很多女生大概47、8岁就可以开始感受到一些更年期的症状，而这些症状可能是在以前可能是52岁之后的人才会出现的。
0: 嗯，他往前提示，他往前了。
1: 对，因为压力的关系，然后可能再加上你没有好好吃饭，没有好好睡觉，
0: 嗯，
1: 所以你的身体在耗损，提前耗损的一个状态。那我会说你就是在提前衰老，进入到更，比如说52岁，你的身体47岁，可是你已经经历到52岁这样子的一个
0: 状况，就是体力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的感觉吗？
1: 不仅是体力，那比如说是经期啦，
0: 哦，
1: 或者是比如说一些更年期的症状已经开始出现。
0: 是，
1: 比如说我遇到很多更年期症状，除了经期之外比较明显，然后比如说像是盗汗，或者是觉得很热，常常会觉得身体会很热这件事情，然后还有一个更明显的就是睡不好。
0: 嗯哼，
1: 对，可能你以前睡得很好这件事情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困难，可是更年期之后慢慢的更年期症状之一就是会开始失眠，然后晚上会睡不好这件事。对，所以我周围很多女性朋友可能47、8岁就开始有这更年期的症状出现。
0: 嗯，
1: 所以我会说在照顾自己方面，可能当然男性的话也需要好好照顾身体，但是女性的话我会说可能现在女性面临到双重压力的时候，那怎么样可以减缓自己衰老的速度这件事情，相信应该也是很多女性朋友包括我自己也是非常重视的一个议题。
0: 嗯哼，我觉得像是今天刚才提到的某些比如说更年期的感受可能有提前，就是变得比较可能年轻2、3岁的时候，48、47岁的时候我就会感受到。那我

0: 所以有些人可能也会因为这样子啊，就选择要去比如说多吃一点保健食品啊，营养品这样子。那您觉得说，以您的这样子专业的角度来看啊，我们一般在挑选这些额外补充的时候，是不是会有一些比较容易，可能我的观念是不太正确，或者是说容易混淆的事情呢？
1: 应该是说以现在来讲，网络很发达，
0: 是
1: 这件事情，所以很多人可以很容易的在网络上面去搜寻，尤其现在是 AI 时代。当然我们会说，从网络上查到的资讯，你还是要再判断一下这件事情。但是我想要说的是，因为资讯非常的发达，所以现在很多人可能连朋友，身边朋友都不需要问，那我可能在社群平台上，我就可以看到全世界的人到底在红什么东西，在追求什么东西，在流行什么。或者是我在网络上面，我可能问个 AI， 他就可以当我的比如说医师或营养师等等的，提供一些建议等等。那以这个前提来讲的话，我会建议有任何的问题，建议还是要咨询一下真正的医师或营养师。
0: 是，
1: 对，因为资讯毕竟还是会有一个落差，那这当然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就是现在的流行很快，比如说像我前一阵子刚好在翠上面啊，就看到很多人在推崇一种小熊软糖。
0: 小熊软糖是补铁的那个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哦，我知道。
1: 因为我后来发现，因为之前好像有人推澳洲品牌，然后后来也有日本品牌。
0: 哦，我好像发现是什么，
1: 欧洲也有。对，它长得非常可爱，就是一小罐，然后包装也很漂亮，然后每一罐都是同一种颜色，就是它有不同罐不同颜色。那听说很好吃，因为美国也有。但然后它也强调说，比如说我这一个口味是什么功能，比如说女性的话补铁等等的。所以那时候我在网络上看到的时候，其实我也有点小小的心动，也还蛮想去买来吃。所以这就是我想要表达，就是说其实网络上你很容易知道现在在流行什么这件事情。那因为现在也是很讲究视觉，所以包装啊，产品包装啊，或者是诉求等等的，其实也都非常的吸引人这件事。我会说，当然去留意到流行这件事情是还蛮有趣的，可是在你要吃进嘴巴之前，可能也是要稍微先评估一下，就是因为现在很多人就是会跟流行，觉得这个看起来很漂亮，然后大家都在吃这件事情，所以就觉得我好像也应该要吃，就觉得我好像如果没有吃到的话，我是不是缺少了什么？对，或者是对我的健康来讲，是不是好像没有尽到一个责任这件事情。对，所以我会说当你在想要去吃这个东西之前，可能要先评估一下你的身体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个营养素。因为保健食品来讲，或者是营养品来讲，它们的形式大多数都不是天然食品这样子的一个天然的形式，所以当你吃进身体里面的时候，再加上这些食品它都属于加工的，尤其像胶囊定剂等等，或者是果冻，现在有很多果冻形式的，或者是软糖形式的，不是说不能吃，而是说他们因为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也会加入一些食品添加物等等，
0: 是，
1: 对，或者是复形剂等等。那这些额外的添加物其实已经有科学家研究证实，发现说对我们的人体长久以来吃的话，可能我们的人体比较难代谢出去，那它在我们的身体容易造成长久以来容易造成慢性发炎的一个情况。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很两难啊。其实对于我自己虽然是营养师，可是我站在使用者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困难。因为以现在的生活节奏那么快，压力那么大的情况之下，其实某些人，我相信某些族群，他应该也是还蛮适合要去补充保健食品这件事情。
0: 他可能平常没有办法吃到某些东西。
1: 对，因为你可能外食或者是乱吃，没有不是很均衡这件事情，所以你叫他去从食物补充这件事情很困难。
0: 是，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就会说那可能如果你要正常的生活，然后让身体维持到一个良好状态的时候，你的确也是需要补充保健食品。但是你在补充选择保健食品的时候，你又会考量到说那这些会不会我身体无法代谢，然后会残留在我身体里面，造成过量的问题，或者是这些添加物或复形剂会不会造成我身体的慢性发炎这件事情。所以就是还是老话一句，就是可能吃之前先 咨询一下医师或营养师，
0: 是，
1: 或者是如果你没有办法去咨询医师或营养师的时候，就尽量去

0: 挑选可能这些添加物比较少，或者是它的营养素添加的营养素的形态比较接近天然营养素的形态，这样可能会比较适合。
1: 欸，我补充一点好了，就是其实现在药妆店都会有一些专业的药师，就是他会驻点在那边嘛，而且你通常得到的资讯也会相对来讲是比较正确一点的哦。那刚才其实讲到了还蛮多，尤其你刚才讲那个小熊软糖，我其实知道是什么，好像说多吃会生理期比较不痛之类的吗？
0: 它其实就是保健食品，应该这样说。
1: 哦，是，
0: 对，它只是把保健食品做成软糖的
1: 比较可爱比较好吃的感觉。
0: 多人对于传统保健食品的胶囊定剂形态其实是没有办法接受，比如说刚提到就是可能很难吞咽，因为我曾经真的吃过很大一颗，然后我吞不下去，我可能喝一大杯水想要把它吞下去，结果我水喝下去，可是那颗药丸还在
1: 嘴
0: 巴
1: 里。我也会。
0: 对，这对我来讲其实是真的是非常痛苦的经验。
1: 所以我觉得其实好入口跟吃起来好吃，我觉得对于这些营养补充也是蛮重要的耶。而且我想到说刚才今天您讲你的妈妈她不喜欢吃保健食品，就是因为就是也很不喜欢吞那些什么胶囊之类的，对吧？
0: 对。
1: 那我觉得其实很多银发的长辈啊，他也许在可能上了年纪以后，就也许啦，在某些状况之下，他可能需要另外补充一些营养素啊，需要另外再去吸收一些东西，来帮助他们的身体状态是变得更好的。那其实我们接下来就刚好想要聊聊这一个部分哦。首先呢，我想先问杰燕啊，就对于银发族群来讲好了，因为我有没有哪一些营养素是比较容易不足的呢？或者是说他们的比如说饮食习惯啊，吃饭的习惯是不是有一些比较容易可能导致我吃的不够均衡，吃的不够营养的部分呢？
0: 各个年龄层都会有容易缺乏的营养素，其实不是只有银发族。那根据之前的国民营养调查，然后发现说其实像我就举几个营养素来讲好了，因为其实比如说像是蛋白质，像这几年蛋白质的议题非常的红，你走到哪里你都可以听到有人在吃蛋白质这件事情。
1: 哦，因为健身的人也很多吗？
0: 对对对，其实一开始是健身族，我会说这个演化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在几年前其实好像大家没有那么注重蛋白质我吃够了没有这件事情，那可是因为早期在台湾可能健身族群的影响力并没有那么大。
1: 嗯，
0: 那在疫情之后大家好像突然间发现健康很重要这件事情
1: 是真的很重要。
0: 对对对，然后就开始去运动啦，或者是去走入健身房，所以健身风气突然一下子变得很兴盛，大家就会把注重蛋白质这件事情变得好像变得很重要。
1: 嗯，
0: 然后再加上在今年的时候，因为美国的USDA 他们不定期就会去更新他们的饮食指南，那其实在全世界很多国家都会参考一下美国的这个最新公布的饮食指南这件事情。那他们这两年最新公布的一个饮食指南非常的有趣，这一次的饮食指南让大家非常注重一件事情，就是蛋白质。
1: 嗯，
0: 那在早期的时候之前蛋白质的需求量他们的建议是每一公斤体重会建议摄取大概 0.8 到1公克的蛋白质，可是这一次最新的饮食指南他们把它提高变成一公斤体重的建议蛋白质的摄取量变成 1.2 到 1.6 公克，所以这个幅度其实是还蛮大的。当然以健身族群，这是指一般人，那以健身族群来讲他们可能会吃更多，可能每一公斤体重会吃到2公克或以上。对，但是对一般人来讲其实这个量就已经是快要是之前建议量的快要到两倍这件事情，所以就变成大家更重视蛋白质。那这几年再加上银发族会推崇说诶可能会担心肌少症这件事情，所以呢也帮助了蛋白质的趋势更流行。所以我会说以蛋白质的一个演化史来讲大概是这三个主要的因素造成。
1: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建议摄取量整个翻倍啦？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变化呢？
0: 这次的更新为什么蛋白质会拉到比较高的原因是因为美国的饮食指南他们饮食建议他们会根据就是过往这几年的一些科学研究结果去做判断之外，然后他们也会根据比如说社会的比如说一般人来讲他们的健康需求的演进，因为每一个年代他们的健康需求会根据比如社会啦或者是现在的一些

0: 情况，然后会去做调整，所以他们是考量不仅科学，然后在社会上的一些大家的健康需求是什么，然后多方面考量之后去做这样一个决定。因为他们发现说，其实蛋白质在人体的代谢、新陈代谢或者是细胞的新陈代谢里面来讲，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身体里面很多细胞组成啦，或者是你的一些激素啊的一些运作等等，都很需要蛋白质。然后我们发现到说，以现在人来讲，好像蛋白质普遍来讲是摄取是缺乏的
1: 哦。
0: 对，所以他们就会把建议量拉高。
1: 是，所以啦，我觉得这个营养素的摄取当然是各种都还是要均衡一点比较好，但是其实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看，比如说刚才吉彦分享的美国的他所发布的这些饮食建议，然后像我们台湾有这个国健署也会有一些建议嘛，就你不知道怎么吃的时候呢，也可以去看看这些指引来去分配我日常饮食要怎么样子去平均的摄取咯。那讲到这里呢，时间的关系我们再休息一下，待会继续回来喽。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远离人群，减少外出，让我们的生活不再日常。不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可以跨越距离，带来力量。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
9: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正声台北调频。
6: 转开收音机，打开手机 APP， 在家也能吸收新鲜资讯。居家正向防疫，正声广播公司365天24小时，永远陪伴您。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掌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来陪伴我们的这一位来宾，他是来自于 Food Plus 的创办人，同时他也是一位美国注册的营养师，那他是杰燕。那我们再请杰燕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 嗨，大家好，我是杰燕，我是 Food Plus 食之味的创办人，那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位美国注册营养师。
0: 是，那刚才跟杰燕聊到了，就是好像不只是银发族啦，就是我们整个年龄平均下来容易缺乏的营养素，刚才讲很多的就是蛋白质嘛。那蛋白质之外，是不是还有几个其他的也是比较容易缺乏的呢？
1: 其实像是根据营养调查的结果，

0: 其实像是维生素 D 啦，然后维生素 D 的缺乏是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在室内，
1: 哦，没有晒太阳，
0: 没有晒到太阳，然后或者是像女生出门会擦防晒这件事情也阻隔了一些太阳。那维他命 D， 然后还有膳食纤维，那膳食纤维是因为外食的关系，比如说蔬菜水果吃的比较少这件事情，对，然后还有一些微量元素，种种加总起来，其实这些缺乏的营养素都很容易造成身体的运作没有那么的顺畅。
1: 嗯，那其实我有一个问题耶，比如说刚才讲的蛋白质好了，您说的这个指引是主要是美国那边的嘛，然后可能台湾也有类似这样子的状况，可是我有一个问题是，我自己的观点来讲啦，感觉好像大家吃蛮多肉的啊，照理说我们的蛋白质应该是摄取还蛮多的，可是为什么会有还是需要提高蛋白质摄取量的这样子的指引出现呢？
0: 应该是说这样子的饮食建议指引等等的，他们是从全国去做一个平均
1: 哦，
0: 对，所以我会说，其实当然不同的年龄层他们摄取营养素的状况会不一样，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很多年轻人可能尤其是男生可能会比较喜欢吃肉这件事情，对，但是如果你用比较广的角度来看，你会发现到说，如果我们先从不同年龄层来讲好了，那当然我会说长辈他们因为可能种种因素，比如说牙口不好，或者是饮食习惯等等的，或者是消化机能的降低，所以他们对于蛋白质的摄取量来讲是比较少的。尤其像我遇到很多长辈，他们有一个观念就会觉得说，诶，我年纪变大了，所以我就要吃得清淡一点，或者是他觉得我年纪大了，所以我肉就要少吃一点，因为肉不健康。因为这个观念我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但是我遇到很多长辈都会这样跟我说。
1: 是，
0: 对对对，所以这个长辈的族群，当然我们就会知道说他是一个比较缺乏的族群。那另外就是比如说像是女性来讲，很多女生可能会想要减肥这件事情，那如果你在减肥的情况之下，势必你的吃的食物的量一定会变少。那我知道很多女生在减肥的时候大部分都吃蔬菜沙拉、生菜沙拉等等的，
1: 感觉比较健康。
0: 对，他们觉得这样比较健康，或是打个绿拿铁，或者是吃个生菜沙拉等等。
1: 是，
0: 就那如果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你的蛋白质摄取量也是会减少的。所以这个是从不同的年龄层来看，但如果你以餐次来讲，比如说我一天当中我会吃到早餐、午餐、晚餐，那我们会发现说在台湾其实很多形式的早餐都是以碳水为主，比如说像是对
1: 蛋饼
0: 或者面包啦，
1: 然
0: 后或者是馒头啦等等的，所以这些东西都是碳水的比例比较高，所以你从早餐开始其实很多人就缺乏了蛋白质。其实我们蛋白质是建议分在三餐，你都平均要摄取到，所以你在早餐缺乏蛋白质的情况之下，你可能都会堆积到午餐或晚餐。那午餐有人比如说我常常在外面跑外勤或者是很忙没有时间吃，可能午餐又缺乏蛋白质，所以很多人其实是有一个印象，你会觉得大家都在吃大鱼大肉，这件事情其实是集中在晚餐。
1: 哦，确实诶，
0: 对，所以
1: 比较有时间的时候，
0: 对，你比较有时间，而且晚上你可能会有跟朋友聚餐，那聚餐的时候你的确是可以吃到蛋白质这件事情，所以就会有一个误解，会觉得说诶，好像并没有缺乏蛋白质啊，因为我都有吃到肉这件事情。可是如果你去检视你的一天当中的三餐，你会发现你可能从早餐就缺乏蛋白质，然后午餐可能补到一些，可是可能也没有那么多。那如果集中到晚餐，但是如果以一天的摄取量来讲，其实是缺乏的。
1: 而且像是比如说长辈或者是可能忙碌的上班族好了，我发现大家有时候会在分配一天三餐吃的东西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像杰燕讲的，比如说我的蛋白质我的肉就会集中在晚餐，然后早餐跟午餐就会随便的吃嘛。所以说啦，如果今天啊我真的是会容易有这种可能不得已我可能胃口比较没有那么好，我比较吃的少的状况，那我到底一天的三餐啊我应该各自要怎么样子去做安排，然后也可以兼顾同时兼顾好吃然后又好入口又营养呢？
0: 一天三餐要怎么分配这件事情，其实我也蛮常被问到的，那我也可以分享我自己在生活当中实践的一些小小的心得。就是早餐这件事情，我会建议不一定要吃的很多，就是如果能的话，当然就是根据你自己的

0: 胃口做一个调节，但是当然你饿了一个晚上，你如果没有在早起的时候去补充适量的补充一些食物的时候，其实对于你的血糖是来讲是不稳定的。那如果你的血糖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的时候，其实长久以来很容易会造成比如说糖尿病的前期这件事情。然后甚至于像简单来讲，像很多人想要减重，其实你如果血糖不稳定，其实也很造成你的减重的效果会打折。
1: 是，
0: 所以我会建议就是根据你自己的作息，然后根据你自己的习惯，那建议还是在早起之后的你觉得适合的时机点去适当的摄取一些食物。对，那这一餐我会说一定要有蛋白质
1: 哦，早餐一定要有蛋白质。
0: 对，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讲，很简易的早餐其实在台湾来讲大部分都是碳水居多。那这件事情你虽然吃到了食物，可是因为你是碳水居多的情况之下，也会造成你的血糖波动比较大。对，所以这件事情对于你要控制血糖甚至去防止进一步的慢性发炎或慢性疾病来讲，可能就没有那么的适当。所以早餐一定要有蛋白质，不一定要吃很多，但一定要有蛋白质。然后适量的碳水这件事情。那中餐的话，我会说因为大部分的人其实还在工作中，所以中餐的话你就可以跟同事出去吃饭的时候，你就可以吃均衡一点。对，但如果没有时间的话，我会说尽量让你的每一口都会是营养均衡的。
1: 是，
0: 对。那晚餐也是一样，比如说晚餐的话，很多人比如说减重的人他可能就会少吃，那有些人到晚餐的时候就会放开来吃。所以根据营养的理论，然后三餐来看的话，我会建议说尽量在你的每一餐当中都要有蛋白质这件事情，你要把它平均分在三餐当中摄取。那第二点就是不管你怎么吃，你胃口很好或者胃口很大这件事情，尽量让你的每一口都是营养均衡的，然后它的营养密度是高的。不要说你好像每一口都在吃碳水，或者你每一口都在吃肉这件事情，那你的营养就会不均衡。因为不管你像长辈，如果他的胃口不好，吃得很少，或者是年轻人可能要减重这件事情，或者要做饮食控制，那可能在整体来讲你的量会不够。所以我会建议就是你尽量在每一口都是营养均衡的。
1: 哦，所以说这个均衡真的是吃东西的一个还蛮核心的概念呢，就是我的无论是蛋白质啊，或者是什么蔬菜呀、然后碳水化合物，就是任何一项你吃太少或者是吃太多，对于你的身体状况确实是会有一些影响啦。啊，不过呢，其实这里就想要聊到了结业你自己的品牌，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 Food Plus 这个品牌嘛。因为我看到你们的网站上有一个也算是主题吗，就是你有把它分成早上、中午、晚上有吃不同的这些营养素嘛。那就很好奇说啊，这个 Food Plus 的这一些产品这个品牌好了，它是怎么将这些营养还有你们是主要用植物的食材怎么样子把它结合起来变成一个很好入口，然后即使是可能像很不喜欢吃胶囊不喜欢吃保健食品的长辈，我也可以很顺的喝下去的呢。
0: 嗯，说到这一点的话也是蛮有趣的，因为刚刚提到说我们的品牌一开始其实发想是从我妈妈的需求开始。那其实我们在设计产品的时候，我有点不好意思说也是从我妈妈的需求开始。所以因为我们观察到说很多长辈虽然说我们的产品其实现在发展到现在是全年龄的人都可以使用，就是不管你是年轻的或者是长辈等等，我们都可以使用。但是因为一开始研发的时候，我们是观察到长辈他的需求，那以我妈妈来讲，她会觉得说如果说这一样产品能够满足她一餐，因为她的年纪的关系，所以她的确吃的量会比较少一点，然后胃口也没那么好，所以他会希望说能不能这个产品能够提供他一餐基本的营养，然后同时也会有保健机能。所以他在吃的时候呢，他就等于说他把一餐跟保健食品同时吃下去，那他不用再去记说我今天到底有没有忘记吃保健食品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发现到说很多人常常会忘记吃保健食品，因为可能太忙或者是种种因素等等的。对，所以这个可能也是一个 问题。所以如果说以现在人这么忙碌的节奏，或者是常常会忘记的情况之下，如果一个产品能够让我在吃饭的同时可以把保健食品吃下去的话，我是不是就可以解决掉我忘记吃

0: 吃保健食品这件事情。
1: 嗯，
0: 而且也解决了我，因为我们常常也会被人家问说，诶，请问一下，这个保健食品到底是要饭前吃还是要饭后吃？所以如果我可以同时这样吃下去的话，我是不是也解决了我要考虑到饭前吃或饭后吃这件事情。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考量到很多点，然后我们再去观察长辈的饮食习惯，我们发现到说很多人都是在早餐的时候会吃保健食品，然后我们就锁定了早餐这件事情。然后我们也发现到说，因为我们是以料理的角度，因为我们那时候是想要提供长辈一餐的营养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发现到说，诶，长辈好像在早餐的时候很容易去泡一些粉来吃，或者是像很多人会在早餐的时候打个绿拿铁来喝。
1: 哦，这也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发现到这件事情之后，我们就锁定了早餐，然后我们也锁定了以这样子的冲泡的一个饮食形态、产品形态来做。所以我们一开始其实是从大家的营养需求跟料理的需求，比如说他在餐食上有什么样的一个需求，我们发现到说早餐是大家常常容易遗忘的一餐，那它又很重要。然后呢，我们发现到很多人也都会打绿拿铁或者是用冲泡粉包来做早餐的替代品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想要让早餐变得更营养，然后让吃保健食品也变更方便这件事。所以我们是从这样的角度去开始我们的产品的一个雏形。那在设计它的配方的时候，我们也考虑到说，因为是餐食，所以我们就会思考到说，那餐食的话一定是包含有蛋白质啦、碳水啦、蔬果啊，甚至是健康的油脂，比如说我们放入的坚果等等，所以我们希望它是均衡的一餐。所以我们不仅考虑到这些食材的来源之外，我们也考虑到说在搭配上它的口味到底适不适合，然后我们的诉求，比如说某一支产品它的诉求是健康诉求是什么，那我们就会去挑选适合的食材来做。除此之外，我们跟其他的产品比较不一样的是，除了我们是从料理的角度，那另外一个角度是我们有参考到饮食指南这件事情。比如说不管是台湾的饮食指南或者是美国的饮食指南，它可能会建议说我们在一餐的时候可能蛋白质要吃几份，然后蔬菜要吃几份这件事情，然后我们都把这个概念放入到我们的产品设计里面。
1: 嗯，
0: 那我们是从这个角度去做好了之后，我们才去思考说，诶，那以机能的成分来讲，我们需要添加哪一个。
1: 嗯，所以啦，我觉得这个营养的另外补充，像这样子额外补充的各种产品啊，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就是好吃啦，好吃啊，然后顺口。那我觉得这样子也才会对于各种的年龄，包括尤其可能年轻人，那可能老人家他们喜欢喝一些比较好入口的东西，那我觉得其实这个也是非常适合各个年龄层来做补充的哦。那不过呢，其实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 Food Plus 这个品牌，也就是您是创办人家，然后您原本就是营养师的结宴嘛。那当然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讲到了很多关于营养补充，尤其是好好吃饭像这方面的知识哦。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啊，还是想请结宴比较总结，比较简单的给大家一个建议，也就是说如果啊，尤其我想要让也许家中吃的比较清淡的长辈，或者是我本身平常饮食就比较不均衡的人，我想要吃的更健康，你有没有比较推荐我应该从哪里，从什么样子的习惯，或者是从什么样子食物的选择上来做改善呢？
0: 其实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困扰，但是我会建议就是从你的生活习惯当中或饮食习惯当中去检视，那我们一次设定一个目标就好。因为很多人一开始想说我要吃的比较健康，然后就会整个翻盘，也就是说他会采用比如说网络上或别人推荐的饮食方式，但这个饮食方式是他平常不会使用的，比如说这些食物，或者是比如说他本来是吃一个重口味的人，然后你要他一下子突然吃得很清淡，
1: 都不加酱了，
0: 对，那可能一天两天一个礼拜之内他都还可以执行，可是长久，因为饮食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很长久的一个战争，对，所以就必须要持久战去做这件事情。那如果说这件事情没有办法持久的话，其实都会没有效果。所以我会建议就是先去看你的饮食当中，然后去挑选一个点，是你比如说你设定比如说这一个月我要做这样子一个改变，那你达到这个目标之后，那我第二个月再增加一个目标去做一个改变。
1: 是，所以饮食，我们说饮食习惯嘛，它并不是一个我可能今天就要马上的立刻全部改掉，它是一个需要循序渐进的，而且因为毕竟吃东西是每个人都必要的嘛，所以说就尽量用这样子循序渐进啊，然后慢慢的去改变自己的生活，我觉得应该也是对于各个年龄层来讲啦，都会是比较合适的。那当然大家有任何的专业的需求呢，还是要去找比如说专业的营养师啊，或是你自己的医生等等，我相信这些建议应该也是最适合你自己的哦。好的，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来宾是来自于这个品牌 Food Plus 的创办人，然后现在也是一位美国注册营养师的杰燕。那杰燕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就是我要怎么去搜寻到 Food Plus 的，比如说想要买产品啊，或者说怎么样子去找到你呢？
0: 那目前我们 Food Plus 的话，主要是从我们的官方网站上面去搜寻到我们，
1: 是
0: 那这个网站上会有我们的一些产品的资讯，我们的理念等等的。那如果说大家对于Food Plus 这个英文名称觉得太长太麻烦记的话，也欢迎搜寻食之味。那食之味就是食物的味道的那个食之味，
1: 是，就是欢迎大家可以去搜寻咯。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差不多进行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感谢您的收听，然后也谢谢杰燕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么多，谢谢。
0: 谢谢。
1: 那也欢迎你去收听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3: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4: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3: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4: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3: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4: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5: 小佑到了吗？
6: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5: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6: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5: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6: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7: 服务专线02-2361-7268。
8: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9: 洗手换衣服对吧？
8: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9: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0: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2: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1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5: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4: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5: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7: 现在时刻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今天早上送给大家第一首歌曲，来自周杰伦的歌曲，这首歌《等你下课》。

怎么今天第一首歌曲是等你下课啊？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日子哦。今天除了是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之外呢，今天是因为这个教师节的缘故哦。那在这边呢，也跟所有的老师们说一声教师节快乐。那教师节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为什么9月28号是教师节呢？好，我相信可能有一些朋友们早就知道了这个典故，因为呢，今天是至圣先师孔子的诞辰纪念日哦。那民国19年，也就是1930年，这民间教师为改善待遇与地位而发起哦。那当时不是在9月28号哦，是后来呢一直在修改之后呢，来到了9月28号。后来是怎么定呢？大概在民国41年，也就是1952年的时候，经过历史及立法专家重新考证孔氏家谱，确认啊孔子生于鲁襄公22年农历8月27，换算成国历呢就是9月28号。那在这里因为原先呢就是8月底正值学校的暑假期间，所以当时就没有什么太多的庆祝活动。因此啊行政院呢这个在民国41年，在当时呢就将这个孔子诞辰纪念日跟教师节统一呢到9月28号沿用至今了。好，那在这里今天呢其实也是有一些这个优惠的方案，因为毕竟也是跟中秋连假这样一起，我其实我蛮多朋友已经出国了，他们再请个几天假就可以呢休将近快两个礼拜的时间了，可能就可以去远一点的地方。那总之在这边呢也跟大家分享哦，现在这个连续假期的部分哦，交通部公路局有提供出国道客运票价及公共运输转乘的优惠，鼓励大家可以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那么今天其实是最后一天啦，那有些朋友可能还是想就近的可以去走一走，把握一下最后一连假的时间也是相当不错的。那也希望大家今天呢最后一天的假期都可以过得相当愉快哦。好，我们继续来听首歌曲，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这个齐秦所演唱的《我愿意》。

好的，今天既然是教师节，那我们来讨论的这个话题呢，就跟老师相关。以前呢、啊，过去爸妈都会说，他们在那个年代哦，每个人都非常害怕老师。那老师是很有权威的，那当然也是知识的来源嘛。不过以现在来说，现在孩子们哦，对于老师来讲，就是小子化的影响吧，尊师重道这件事好像慢慢的在消失当中，这也是最不想看到的一件事情啊。那教师节前夕呢，其实也有在讨论一件事哦，就是大缺工，七成呢有控诉，就是所谓的恐龙家长太多了，那有三成最想拒绝一些很奇怪的要求，这是来自一篇报道哦，他这边提到说，教师缺工问题呢持续的延烧。教育部统计啊，台湾仍然有614名的代理教科老师呢是缺额的，那其中台北是98人，是居全台之冠。而111人力银行最新调查更发现哦，有 90% 的受访者呢认为台湾教师人力不足，有将近八成是担心缺工加重老师的工作量，拖累教学品质，甚至也会担心频繁的换老师，孩子呢就必须要一再的去重新适应了。这个呢也真的是从过去到现在一直不断在发生的问题，而且是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严重。那老师缺人谁会受影响呢？其实就是学生了。怎么讲，因为你换老师之后，每个人老师在教学的风格上不一样嘛，那孩子们就要重新去做适应，除了担心会课程没有办法衔接之外，学习的效果也会变差。所以这边哦，很多人都说到底是哪一类老师最辛苦呢？有 66% 的人受访者是说公立国中的老师还有公立国小老师真的很辛苦，除了教学还得处理学生的情绪啦，行为偏差，人际冲突，还有亲师沟通，以及也要兼顾到学习的落差，成绩跟补救教学，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接下来都还有升学啦，志愿的考量。所以在这边哦，很困难啦。像我自己哦，平常面对孩子的时候，我自己觉得诶，我好像脾气还不错，然后甚至也会觉得说我对于面对孩子应该是蛮在行的吧。后来呢，我印象中那时候好像带了几个小朋友，可能三个小朋友吧，我突然就有一种觉得哦，好累哦，老师们是怎么一次带个30个啊，这太辛苦了吧。我三个小朋友的要求，不是我的小朋友，可能是加上我的小朋友的话，大概就三个小孩哦，突然就哦，这么辛苦，这些老师到底是怎么办到的，其实很不容易耶，真的是很不容易哦。好，那我们还有什么样的一些状况呢？也许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过去曾经有担任过老师 的身份的角色，那一直到现在其实应该也会明显的感受到老师跟过去的老师其实是真的差异非常大哦。当然我要说的不是说在教学的品质上面，而是说在面对学生跟家长时的那种落差是很难以想象的哦。好，那我们在这里呢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今天是教师节，那我们除了要来跟所有老师说声教师节快乐之外，我们当然也要将老师的一些疑难杂症跟烦恼呢来让大众听听。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3: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4: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3: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4: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3: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4: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4.1，掌声跳平台。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在这里哦，就如果有曾经担任过老师的，或是您的孩子、孙子、孙女，可能现在在当这个老师的话，其实真的算蛮辛苦的哦，因为他们要面对的是学校的压力，还有呢学生之间的压力，还有就是面对家长时的压力。现在恐龙家长哦，到处都是，为什么？因为全球几乎都是少子化的影响，之前哦，有没有人看过那个韩剧哦？一部很红的韩剧叫《铁拳教育》，说的就是呢，现在教育体系的一些问题，所面临到的家长、老师呢所遇到的困难。好，那恐龙家长又是什么呢？好，恐龙家长的意思啊，就是是指自以为是而且无理取闹的家长哦，在日本呢被认为是最早出现恐龙家长这一个词的国家，他们称作怪兽家长。在欧美国家，他们比较接近的词汇则是叫直升机家长哦。不过两者之间呢有一些微妙的差别哦，这个蛮有趣的哦。直升机家长主要是对他们的小孩过度保护，然后呢过度干涉小孩的生活，而恐龙家长跟怪兽家长则是在过度保护小孩的前提之下，指责跟干涉教育者。哦，这真的是让人最头痛的。那第一个呢是恐龙家长的特征，第一个是过度担心孩子，不断打电话问老师，第二个是责怪别人，认为任何问题都不是孩子的错，第三个是对于任何小事都会去做投诉的动作，接下来是自认为是教育专家，对老师呢指手画脚，以及只关注成绩，忽视孩子的全面发展，把老师当成保姆，要求无时无刻的照顾自己的孩子，控制欲强，不让孩子有主见，这个就是恐龙家长的特征。那行为模式其实真的很多哟。第一个是对老师进行无休止的投诉跟威胁，还有呢，在深夜或是已经下班时间不断打电话给老师，甚至已经演变成骚扰的地步。还有孩子被处罚时，就直接到学校去做理论。以及要求指定的特定老师教导自己的孩子，这些呢真的是很可怕哈。那这个现象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何而来呢？根据教育专家的分析哦，这个主要出现的时候大概是在1990年代，教师地位的下降以及消费者霸权的意识兴起。好，我们聊到这里哦，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是教师节，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老师们有一些辛酸史哦。那有什么呢？是我们应该了解，并且呢，希望大家可以不要成为这样子的人。我们待会来继续跟大家分享。

0: 来自罗大佑所演唱的《童年》。刚才说到这个恐龙家长这出现的部分呢、哦，其实相较之下就是老师的地位下降，然后跟消费者霸权的这个意识兴起。在1990年代后期啊，教师的社会地位开始下降，有一些家长对老师不再抱有应有的尊重。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我妈说，他们以前小时候看老师哦，是要马上立正站好的。怎么可能会顶嘴？不可能哦！然后非常非常的害怕老师，而且对老师，不管是家长哦，或是孩子们，对老师是非常尊敬的哦。那随着这个经济的发展，部分家长开始产生付费即可任性的消费观念。他们认为，只要我有付上了学费，就应该得到了这个特殊的待遇跟照顾。尤其现在有很多私立学校更是如此哦。这种心态呢，也影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也造成了恐龙家长的出现。那刚才说的消费者的霸权意识嘛，那当然也是随着时代的进步，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很多人开始有一种就是消费者就是皇上的意识。所以啦，就是一样啊，一样的意思哦，就是为什么会出现恐龙家长，就是他认为付钱了你就应该要听我的哦。那这个进一步来说，就是呢，对于整个社会教育来讲是很严重的负面影响。总之，恐龙家长的成因是有多方面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因素，也有家长自身的这个态度问题。只有教师、家长跟学校三方共同努力，才能够有效的去解决这个问题，来维护教育的良性发展哦。好，那面对了恐龙家长，有一些啊，可能才刚从师大毕业的老师们呐、啊，甚至刚当老师的一些同学们，就是他们也会出现很多问题，比方像身心问题，甚至有些人因此而选择离开哦，离开这个环境或是这个体系。那所以你就知道说，恐龙家长的存在对整个教育界是造成非常沉重的负担。恐龙家长问题不仅是伤害了老师个人，也是带给整个教育体系的一个沉重影响。那解决这一问题很困难啦，真的就是很困难。要当然也希望可以确保呢教育质量的这个稳定提高。那但很多事情呢都不是一气之间所发生的。所以说到这里哦，可能有些朋友们哦就不断点头说，真的耶，真的跟过去整个形态都不太一样，环境的不同哦也变成是带给整个教育体系有很大很大的问题。然后我们的下一代呢又会被教育成什么样子，又会是一个什么，这个教育呢不只是从学校哦，而是他可能也会从父母这边呢去学习到这些态度。那就是复制贴上嘛，你觉得这样子是好事吗？你觉得这是样是好事吗？好，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听首歌哦，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1: 喂

0: 情深。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8: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HEALTH，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
0: 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健康密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植牙能够维持多久呢？专家说，想用久一点，有一件事情是关键哦。植牙虽然说能够有效的恢复咀嚼功能跟美观，但植得好并不代表一劳永逸。就像天然的牙齿一样，如果忽略日常清洁跟保养，植牙仍然可能因为细菌的入侵而发炎，甚至是松脱。所以呢，想要让植牙长久陪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正确的口腔卫生习惯做起哦。

康定情歌，来自张惠妹。植牙这件事情呢，请记得哦，植牙维持五年以上，如果你用得好，可以达到 80% 以上。如果呢要维持10年以上呢，就已经算是相当理想的情形。所以请记得要彻底的做好清洁跟保养，这样才可以呢延长它的使用年限。那如果植牙后没有做好清洁，虽然不会发生蛀牙，但是也会发生类似牙周病的病变。当细菌入侵口腔黏膜或牙龈啊、齿槽骨啊等植体周围组织，就会发生类似牙龈炎的这种状况，会经常疼痛、发炎、流血，还有相当于牙周炎的植体周围炎，也会造成人工牙根的松动脱落，必须全部移除。那更严重的时候呢，甚至植牙会自然掉落。如果想要让植牙维持久一点，在这边医生建议哦，首先要学会正确的口腔卫生习惯，包括三餐定时定量，减少食用零食，吃完饭后可以的话赶快去清洁你的牙齿跟口腔，才能避免牙菌斑的形成。那除了呢刷牙清洁牙齿表面之外，也要使用牙尖刷哦，也就是说可能牙线啊牙线棒，加强清洁牙齿牙缝的临界面，才能够帮助维护植牙的健康。更记得一定要依照医生的指示哦，在植牙的疗程之后呢，每3到6个月回诊一次，由专业的医生检查口腔及加强维护这个牙齿的植体哦。好，这个呢先提供给大家。

专业的植牙，讲真的，现在非常多的医生都有在做植牙。那过去可能台湾还不是如此盛行，但是我看现在啊，其实都还技术都相当成熟，而且用的东西材料也都很好。那只是呢，如果你真的会担心的话，请记得一定去多看一些评价评论哦。这个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植牙可能还是需要一点费用哦，这个也可以呢，先问个清楚，问个明白，你觉得这个价格 OK 哦，你可以负担得起再去执行，否则呢，要不然这个植完牙之后才知道，哇，这个价格昂贵到你没有办法去承担的话，那其实呢也是得不偿失啦。来，这个呢也是让各位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呢稍微了解一下哦。好了，今天的健康密码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是关于到植牙可以用多久，最重要的关键点就是请记得一定要清洁好自己的口腔，按时刷牙，吃完东西之后记得清洁一下你的这个嘴巴哦。好的，在这里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早安大家长，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我不喜欢他摸我。
4: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5: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6: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7: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10: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11: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6: 大家早。

0: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1: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向
0: 上扬。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玉轩。不知道大家每一天起床齁，做了很多的活动之后呢，会不会常常觉得啊，好像身体卡卡的，肩膀卡卡的，提东西也是觉得好像很不舒服的状态。其实这种生活当中每天都会遇到的动作，真的是会蛮困扰到大家的。那要找到那个事发的原因呢，其实我们可能要从核心来说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丸子教练邓瑞仪来到节目当中，透过40加核心教练这本书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核心的知识跟观念哦。先来跟丸子教练打声招呼。 Hello 你好。
2: Hello那个早安大家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丸子。
0: 对，好有活力的招呼。
2: 教练一定要这样子，
0: 很适合早上跟大家分享这样很有帮助的知识哦。那因为今天要讨论到的就是主要的观念还是聚焦在核心上面嘛，其实在进入到讨论之前，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要先来跟大家分享到底核心在哪里呢？
2: 哇，
0: 破题，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2: 直接破题哈，
0: 对，
2: 就是其实最简单，大家一摸你自己的肚子，
0: 对，
2: 这一整圈其实都算是你的核心。我们在讲核心的时候，其实它不是单指一块肌肉，
0: 嗯，
2: 很多人就是说，哦，是不是我的那个六块肌，
0: 对
2: 之类的，但它其实不是只是单指一块肌肉，它其实是非常多块肌肉组成的，
0: 嗯、
2: 那。但我把它简化一点讲好了，其实就是你的前侧，我们会有所谓的腹直肌跟腹内外斜肌、嗯、那你的还有包含深层一点的，我们会讲到横膈膜，
0: 嗯，
2: 那另外呢骨盆底肌，它就像是那个我们下面支撑住我们的脏器、嗯、那后侧你的背后呢，它就是会有所谓的竖脊肌群或者是多裂肌，
0: 嗯，
2: 这些肌肉组成了你的核心的这些力量跟稳定。
0: 嗯，
2: 那我们在讲核心的时候，很多人我们会，你看网络上的动作大部分会着重在就是六块肌怎么练啊，
0: 对，
2: 哦，就是马甲线人鱼线怎么练，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大部分人需要的不是说只是练出这个肌肉的线条、嗯、而是你有没有办法很在很自然的状态下去运用这些全部的肌肉去做出你的日常生活动作。
0: 嗯，
2: 对，就是实物上来讲，其实我也会发现一个情况很有趣哦、
0: 嗯、
2: 大家以为就是你有马甲线你有人鱼线好像是不是就比较不会腰酸，看起来核心比较强壮，
0: 嗯，
2: 但其实不是、
0: no.
2: 对，你的核心是不是能够就是让你不会受伤这件事情，其实还是跟你的譬如说深层的核心肌肉跟浅层的核心肌肉，它是不是在对的时间点用出对的力量，
0: 嗯，
2: 我会说那个是一个协调，但那不是靠你就是刻意每天去想它、
0: 嗯、
2: 就是我们会透过训练的方式让你的身体自然而然去学会说我在什么时间点要用出多少的力量出来，
0: 嗯，
2: 对，所以我觉得倒不是说马甲线人鱼线不好，而是说你如果着重在只训练线条，想要从这个方向去得到核心力量的话、
0: 嗯、
2: 很有可能你会发现说，诶，奇怪，你明明都有线条，但是为什么还是会腰酸背痛？
0: 嗯，
2: 那很有可能的原因是你的身体它没有学会怎么去调控那些深层的肌肉或者是浅层的肌肉。
0: 那可以说大家爱练的像是人鱼线或是六块肌这部分比较像是局部的雕塑吗？
2: 应该是说其实每个人都有人鱼线、
0: 嗯、
2: 每个人都有六块肌，
0: 是明不明显吗？
2: 对，那如果你的肚子前面的脂肪层太厚的话、
0: 嗯、
2: 那当然六块肌就会变一块去了、
0: 嗯、
2: 对，只要你的脂肪其实就只要脂肪消掉的话，你就会看到那些线条，
0: 嗯，
2: 可是你的线条是不是等同于你会使用这块肌肉、哦、那可能是两回事，
0: 对对 对,
2: 对，所以线条每个人都有，
0: 嗯，
2: 那只是说我在讲这本书在讲的东西是说，那怎么样你可以好好的去使用这块肌肉出来，就是大家在对的时间用出对的力量这样子。
0: 那因为这本书名称哦，就叫做四十加嘛，好像蛮关注到说所谓的壮年或甚至是到高龄族群的核心部分，为什么对这一个族群来说这么的重要？
2: 应该是说我自己的观察啦，就是大部分人大概就是三四十岁之后，你就会开始发现开始这个酸痛的问题越来越多了。
0: 对，
2: 然后你明明有些人是也有在运动，可是他就还是很容易闪到腰。
0: 哦，真的，对。
2: 就说我就已经有在训练啦，为什么我还是会闪到腰呢？所以我就会想要告诉他们的是说，其实有可能你有一些东西是你在训练当中稍可能忽略掉的。譬如说可能像是呼吸
0: 哦，对
2: 啊，或者是你的关节的活动，那只是你要用一个很，那我这本书其实就是用一些很简单的方式告诉你说，其实你只要把这些东西放在你的训练当中，你就会发现说，诶，原本那些会困扰你的这些问题它就慢慢不见了。那为什么会着重在40加以上？单纯只是因为40加以下的人可能还不会感受到这个问题。
0: 哦，可能状况没有这么的
2: 明
0: 显。明
2: 显，对，你可能就觉得，哦，我睡个觉起来我的腰就好了。
0: 对。
2: 但是40岁之后我们就会发现说这个问题你就会可能是每天都会出现，而且会越来越严重，甚至影响你的日常生活或者是影响你的工作。
0: 并且这个疲劳每天累积下去，其实久而久之它就会变成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2: 对啊，就是其实大部分的，可以这么说，大部分的腰痛的这些问题大概有八成以上它都是这种日常的一些慢性的累积，微小的累积，就是你不经意的这些久坐啊这些问题，它累积到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开始会爆发。所以很少是因为，就是很多人会以为我腰闪到是因为我做了某个动作，但其实在那之前你可能已经累积一段很长时间的错误的姿势，或者是你可能都没有去注意到它，只是刚好那一下动作就是整个是压垮最后一根稻草。
0: 对对对
2: 对，
0: 所以其实在生活当中要怎么样去保养身体变得很重要哦。那回过头来说到核心的部分，我们在开头有简单的跟大家说，如果在生活当中你好像觉得，我提东西觉得卡卡的，然后我的肩膀啊，我的这个什么地方很酸痛，这可能是核心上面出了问题。实际上面在食物的观察，因为教练其实本身有接触到比较可能中高龄的教练族群嘛，其实这部分会观察到说，大家在生活当中哪一些行为出现，可能就已经代表说你的核心有点在警告你说它不够力了。
2: 我想要先解释一件事情，就是说你现在身体上出现的酸痛啊，我们会说可能是核心，对，我们不会说一定就是核心的问题，对，所以如果直接把它拉一个等号，我会觉得太决断了，因为有可能就是你的手、肩膀、肩胛骨的稳定不够好。但通常来讲，核心开始不够力的最直觉、最简单的发现就是你开始常常腰酸。
0: 可是腰很大的范围耶。
2: 对啊，
0: 我要怎么判断说我是哪个地方酸？
2: 其实我会觉得，你只要觉得是在下背的那个位置，开始出现就是会容易腰酸的问题的时候，其实那大概率都会是告诉你说你的核心开始有一些状况。对，但是我不会直接就说就是等于你的核心有问题，
0: 说可能，
2: 对，
0: 可能
2: 我会说可能，对，因为那些都可能，我会觉得是要比如说像物理治疗师这些去做一些简单的评估，对，但是腰酸是一个比较容易判断的东西，
0: 对，比较直接的这个感受，
2: 如果你就是偶尔出现那可能还好，但是我比较常遇到的比如说年纪比较大的人，他们会有告诉我一个状况，就是早上觉得还 OK， 可是到下午就开始好像撑不住，就觉得腰很酸，就是要坐下来，他就觉得坐着他才会觉得没有那个就是很累的那种感觉，那就很明显，就是我就觉得他这个部分可能是需要加强的。对，
0: 那这种感受有说频率大概要多长就会蛮建议大家去改善这样的状况？
2: 我觉得应该是看你自己对你的身体想要的要求是在哪边，因为像我自己大部分的会员，他们是 我觉得频率来讲的话，有些比较严重的、嗯，他可能就是每天都是这样子
0: 哦。
2: 对，他每天都会到下午就觉得我就是要坐着休息、哦，我没办法站着。对，那有一些呢，他可能是偶尔才出现。

0: 电脑，那我的电脑其实是用桌上型笔电，那我大概这两年当中大量的使用电脑，我的脖子大概拉到三次
1: 啊，
0: 脖子
1: 是哦
0: 对，
1: 这么频率那么高，
0: 哎、欸、对，两年三次大家会觉得频率高、嗯、对不
1: 对，
0: 那对我来讲也是，我会觉得说怎么可能会一直拉同样的位置，
1: 对，
0: 然后所以呢拉到第三次的时候，我就知道说有些东西我可能要去做调整、嗯、对，不能说你是教练你有在训练、嗯、你觉得你的肌肉很强壮你就忽视这个问题，对，所以最后的找到的原因，其实当然我还是去做了一些我知道的按摩或放松，但根本的原因其实是我应该要去调整我的日常工作的这个环境，比如说笔电的位置、嗯、你的滑鼠跟键盘要怎么摆，那回到那个核心上也是一样，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大部分人不是说不想去强化自己的核心、嗯、而是他会发现说他做了、嗯、可是回到日常生活当中还是一样、哦、对，就是问题好像没有改善，那为什么你练了但是没有改善呢？那会不会有可能是有一些日常的动作你没有察觉到、嗯、其实一直在伤害你的核心或者是伤害你的腰，但你不知道、嗯、对，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说这本书其实算是一个开头啦，就是说让你去发现自己的身体哪些是你平常没有注意到的地方卡卡的、嗯、然后你透过这些动作去练习，但回过头来其实你对你自己的身体的察觉的敏锐性应该会越来越高，你会发现说哦，原来你的坐姿可能电脑的位置可能要怎么调整，大概是这个、嗯、我是希望是可以提供大家这种想法。
1: 对，我觉得关于那个你对于你身体的感受度这件事情，我自己最近也是蛮有感觉，因为我是今年去上了教练课，就想说啊，不可以就是每天都待在办公室然后整天坐着都不运动、嗯、我就去上了教练课，我就发现啊，很多教练跟我说的那个我一开始去上课的感受度很差，就是他说这里要用力，然后我完全感受不到说
0: 那是哪里、
1: 欸、那是哪里啊，用力是什
0: 么
1: 意思，对对对，什么意思什么感觉，然后我就发现说哦，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真的有时候没有用到的那个肌肉它其实是有点算是，对我来说我会说它有点死掉所以我觉得它有点死掉，它是没有被启动的、嗯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平常的感受度去发觉说、欸、身体有哪一些可以去改变的部分，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
0: 是的是的、嗯、然后你会发现就是大部分的人你只要开始训练之后、嗯、你会开始对你的身体，你就是像你刚刚这样子，就是发现说哎、欸，为什么我感觉不到我的背呢、嗯、然后我感觉不到我的呼吸呢，那你就会慢慢去察觉这件事情、嗯、那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因为要先能够察觉到这件事情你才会知道说哦，我下一步要去做什么、嗯、但是很多人是没有察觉，
1: 对
0: 对
1: 对，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观念啦，跟大家分享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到这边先稍微休息一下、哦、广告回来再持续的请丸子教练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哎呀天哪，核心到底该怎么练呢、哦

0: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0: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0: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7: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声获肯定。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广告过后回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哦。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呢是丸子教练，跟大家分享最近推出的书籍，叫做40加核心这样练，帮大家呢解释到了很多训练啊，尤其是核心上面的观念。例如说谈到核心，除了核心本身，还有所谓的深层核心跟浅层的核心，诶，这个部分它是怎么样来运作跟搭配协调的呢？
2: 那个浅层跟深层啊，只是我在这本书当中比较简单的让大家知道，因为我们的肌肉很像是洋葱啦，它会就是互相叠盖。那最表层的当然就是你自己手一摸就可以摸得到的，这种就是表层的肌肉。那大部分这种表层的肌肉呢，它的功能比较是像是在核心啦，我是以核心来讲，它的比较大的功能就是在传递力量。就是比如说你的下半身要怎么样，比如说你手上有一袋垃圾，你要把这袋垃圾丢到很远的垃圾车上的时候，你要怎么样用下半身的力量然后传递到你的手上把这个垃圾丢出去。那如果你的核心不会传递力量的话，表层的核心不会传递力量的话，你就只能用手丢嘛。那自然而然你手的力气那么小，你就丢不出去。
1: 对，
2: 可是如果你的核心它可以去传递下半身脚的力量的话，你的垃圾就可以一口气就丢到垃圾车，你不用在那边准备老半天。所以表层的核心它的主要功能是在传递力量的部分。那深层的核心呢，我们刚刚有提到几个，像骨盆底肌，像我们的横膈膜、多裂肌，它比较像是做稳定的功能。它的工作是负责帮你稳定住你的身体，让你的身体可以一整天可以维持住这个姿势不会疲累。我自己的实务观察是，大部分的人表层的核心都蛮强的
1: 哦，
2: 因为大家都会直觉就是先练比如说六块肌啊，
1: 对
2: 腹内外斜肌，就是人鱼线、马甲线那些位，大概那个位置。像是深层的核心，因为你摸不到，你也很难感觉到它在用力，所以你就会觉得说不太需要。对，但其实很多包含我自己也是，就是我们过去的深层的核心肌肉其实很长时候是它在睡觉的。所以你会发现就是明明你有在训练的，可是你还是会有一些地方是酸痛不舒服，或是常常会容易受伤。那很有可能的确是在这种稳定的能力上出了一些状况。那现阶段肌力训练来讲，我们会比较用呼吸的方式
1: 呼吸来训练。
2: 对，其实你只要把你的呼吸放慢，然后拉长吐气的时间，去强化你的横膈膜的活动，其实某个程度你就已经训练到深层的核心了。对，所以大家可能会想说我深层核心是要做什么动作吗？其实也不是，就是你把你的呼吸调整好就可以了。
1: 可是呼吸这件事情没有这么简单耶。
2: 大家都这样想对不对？
1: 对
2: 没错，就是其实呼吸的确很难，可是实际上来讲啊，我会倾向就是用一些比较简单的方式让你理解，就是说其实你不用刻意想的这么困难。其实它第一件事情就是可能大部分的呼吸没有想象中那么糟因为我们有些时候是这样，就是我们自己的领域里面，比如说像呼吸训练，以前不重视，现在比较重视了，所以大家就会说呼吸不好会怎么样会怎么样。
1: 對對對，
2: 所以你会觉得说我呼吸不好我是不是就怎么样怎么样，
1: 我压力很大。
2: 对，你会
1: 觉得呼吸，
2: 你会不知道怎么呼吸。
1: 对，
2: 但其实还真的还好，真的没有想象那么夸张。真的我自己在实务上遇到，就是说真的呼吸有很明显的问题的话，也不过就手指头都数得出来
1: 啊。是哦，
2: 对，就是那个 case 比较特别，他就只是说你跟他讲话的时候他必须要吸两口气，他会这样他才能跟你聊天
1: 但是一般人可能不会到这样的状况。
2: 对，一般人就是你还是可以这样正常讲话你只是觉得你有时候做运动会觉得有点喘。就算是我觉得就算是像我刚刚说的那个 case， 其实你只要试着把呼吸放慢然后我自己会比较强调是吐气，因为吐气的时间把它拉长放慢，其实你就已经某个程度在训练你的横膈膜跟你的深层核心肌肉了。呼吸很有趣，呼吸的部分来讲，我刚刚说为什么是吐气的部分，是因为吐气来讲它某个程度会帮助我们启动我们的副交感神经。对，所以它会让你放松。
1: 对
2: 对，很多人会一直想说，那是我要把它吸起来，吸起来，没有，吸气的话比较容易去启动交感神经，所以你会变得比较兴奋。
1: 哦，所以要呼吐气的时候会比较放松。
2: 对，因为现在大部分人都是比较紧张，工作上来讲压力是比较大的，所以你的交感神经是被活化的。那我们比较想要透过呼吸的方式去启动你的副交感神经，然后让你的譬如说横膈膜啊这些它的活动是正常的。对，那我还是回到刚刚的那个开头讲的，就是大家不要把这件事情想得太困难。
1: 可是呼吸有分啊，就是我说啊，有些人会觉得他自己呼吸很浅，
2: 是，
1: 然后就特别会去练习什么腹式呼吸。
2: 对，
1: 那有些人会说啊，那其实正常好像要锻炼呼吸又要说是胸式加腹式一起啊，很多种说法，我到底要怎么样练习？
2: 好，我先说好，胸式呼吸、腹式呼吸跟我在这本书当中的讲到的所谓的横膈膜的呼吸，好，这三种呼吸是比较常见的类别，
1: 对，
2: 但他们没有所谓的好与不好，只有在你是不是在对的时间用出对的呼吸。胸式呼吸就比较是着重在上胸嘛，就是你吸气的时候它会整个肩膀往上提。
1: 对对对，
2: 那什么时候你会用到胸式呼吸呢？就是当你在做一些高强度训练的时候，你必须要很快速的把空气就是二氧化碳做代谢，所以你会用到比较多胸式呼吸。但是在我们平常像现在坐着聊天访谈的时候，我们不需要胸式呼吸嘛，所以如果你的身体可以做到横膈膜的呼吸，就是放轻松的呼吸，那就是很好的状态。所以其实重点是在你的身体会不会去调节这些不同的呼吸。对，那它是一个自动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它不是说你刻意去想。我们自己大部分的大家都是胸式呼吸比较多，
1: 对对对，
2: 就是其实你的颈部啊、肩颈啊，可能它都是一直在往上提，可是只是你没发现而已。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训练的时候会去强调所谓的横膈膜的呼吸？那刚刚有提到那个腹式呼吸的部分，腹式呼吸我自己会比较称它为对一半的呼吸。毕竟来讲，你的

0: 呼吸这件事情也是一个气体交换，所以它也是某个程度是要让你的肋骨这个地方扩张、所以其实你的正常来讲，如果你的呼吸的效率好的话，其实你是胸跟肚子会同步一起做出动作、
1: 对，
0: 简单来讲会是这个样子。那如果你只会肚子而不会胸，可能你要去加强。
1: 那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式或姿势，就让大家可能在家里面稍微也可以去做练习的呢？
0: 有啊有啊，很简单，趴在你家床上就好了。就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呼吸方式就是鳄鱼呼吸。就是你趴在你家的床上，真的趴着，然后你手就放在额头下方。那我会建议你的下背可以去放一本书，或者是一个有点重的东西，枕头也可以。那你在做呼吸练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不要刻意，就是放轻松就对了。试着让他吸气的时候呢，感觉你的下背有把书往上推的感觉。对，所以我是趴着趴在床上、然后呢我在吸气的时候感觉我的下背好像把书往上推起来，然后吐气的时候呢你的书本好像会慢慢的降下来，这种感觉。对，先我们可以去练习所谓的后侧核心的这个扩张的能力。对，那这个练习 OK 了之后呢，你可以再去练习的是侧边，怎么样把侧边的肋骨把它打开，而且它同步可以还可以缩回来，吐气的时候可以缩回来。对，所以只要你的肋骨可以正常的活动，那基本上来讲你的呼吸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啦。
1: 所以刚才说要练到侧骨这边是肋骨这边是我要再转一个方向吗？还是
0: 会是建议侧躺，
1: 然后侧躺，然后也是放书还是放什么？
0: 对，你可以譬如说或者是你手就放在你侧边的肋骨。其实也不用侧躺啦，如果你要练侧边的呼吸的话，我就是手摸着我的侧边的肋骨，然后我鼻子吸气的时候你去摸摸看你的肋骨它会不会有种推开你的手的感觉，然后吐气的时候呢你的肋骨会不会缩回来。 对，大概是这样就可以了。
1: 就大家可以在家里面床上现在或许就可以做了，
0: 对，
1: 就跟着一起呼吸。
0: 对，我不知道这个想象画面可能想得出来吗？
1: 就是可以去摸一下啦，或者是大家也可以去搜寻一下很多的影片教学，其实也都有提到这样的方式。
0: 对，书里面就有，
1: 书里面有那个 QR code 可以扫，对，供大家做参考。刚才讲到呼吸的部分嘛，我觉得真的就是一个大哉问。
0: 是的，
1: 我觉得这个也是需要大家平常的练习啦，自己去感受，因为每一个人的感受度其实是不同的。然后要怎么样去发掘，要真的要靠自己的练习。那另外其实说到核心啊，我知道我们很多人可能在生活当中已经有运动的习惯，可是呢还是会有一些错误的观念。例如说很多人就会觉得啊，我如果想要练核心啊，我一个很简单的方式我就坐着，然后我一直缩小腹。真的有人这样跟我讲、
0: 是的是
1: 的，他说啊，你就这样坐着这个缩小腹，然后你就用力用力，他这样好像你就核心就练出来了。他这样是对的吗？教练，
0: 我会说可能对一半吧。可能对一半，因为要先看的是说到底你为什么觉得你需要练核心，你是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或是问题。如果你说你腰酸所以你想要去强化核心，然后你说坐着缩小腹想要去强化核心这件事情，我会劝你就不要做了。
1: 怎么说？
0: 因为缩小腹大部分人是把前侧的肚子往后挤，就是好像你要想象你的肚脐去贴后背。
1: 对，
0: 好，但是缩这个东西呢它会限制住你的横膈膜的活动。所以反而你的深层核心的那个横膈膜它动不了。所以如果你一直缩小腹的话，它会造成两个问题。一个是你的，因为肚子其实它是一个很像是一个，你可以想象它是一个气球好了啦。然后前侧是你的腹直肌啊，腹内外斜肌这些，那上面的部分呢就是你的横膈膜嘛。那我如果从中间把这个气球压扁，就很像我在缩小腹，就是把我的肚子整个勒紧的感觉。有些人穿那种塑身衣不是会把肚子勒紧、
1: 马甲什么之类的，
0: 你一勒之后它的压力就会往两个地方去跑，一个就是往上推，就是会推住你的，撑住你的横膈膜，你的横膈膜会动不了。横膈膜动不了，就它就会感，就你的呼吸就会开始受限。我们会说你的呼吸会受限。再来一个部分，它就会往下去挤压你的骨盆底肌。所以你的骨盆底肌就会有一个很大的压力，就是一直压着它。那久了之后呢，这些肌肉它就会开始缺乏所谓的弹性。 所以我遇过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她小以前有些女生穿裙子，她会觉得小腹凸出来不好看，
1: 哦，对，
0: 所以她会刻意把肚子稍微憋着 hold 住，哦，然后她就已经变成习惯动作了。然后殊不知带她生完，这不是我的会员，但是我有问过她，就是她生产完之后呢，她就很严重，就是骨盆底肌完全没有力量，就是可能走路就会开始想要去上厕所，或者她也不能。很突然用力的话就很糟糕就对了，所以最后他是去动了手术，把骨盆底肌就是拉回来。可是就算手术之后啊，因为你本来不会用力，你就算手术之后你也还是不会用力，他的这个情况就会变成说他后续他也不太敢去说拿重的东西，或者说抱小孩什么的，这些他都不敢做，对。那这样的话你反而就会变成是你不敢做，等于是你的肌肉就开始会缺乏训练，它就是一环接着一环下去。
1: 哦，所以如果像刚才那样的例子，会建议大家如果真的严重到这种程度，还是多加的去训练说你骨盆底肌的力量吗？
0: 欸，没有，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这么严重的话，你应该先找物理治疗师或者是妇产科或是泌尿科先去做评估，因为基本上这个时候已经不是教练可以解决的了，所以你就算像这种很极端的 case 啊，其实都是已经是在医疗端的这边的处理，
1: 对对对。
0: 那教练能够处理就是说你可能没有那么严重，对，你只是单纯偶尔会觉得说好像跳动的时候会觉得有点想上厕所，对，那这个还有可能就是说透过训练透过呼吸然后去慢慢的去解决这个问题，
1: 比较前期一点，有点像偏预防的时候找教练是非常有帮助的，
0: 对，教练啊，或者是说我也蛮推荐大家去做皮拉提斯啊，对，我也蛮推荐，因为皮拉提斯的这个这项运动它其实大部分也是深层核心的练习，就是这些小肌肉练习。那题外话好了，因为我知道大家对于这种就是女生啊比较容易出现这种像是很怕会出现像子宫脱垂，
1: 对，
0: 或者是说漏尿这个问题，对，你不想要年纪大的时候一直穿着纸尿裤，因为我很多会员其实都有这个问题，我自己在生产完之后其实有一段时间也有这个状况过，就是你可能跳一跳你就想去上厕所，对，那我后来其实是第一个是因为我自己知道这个问题，所以我有透过一些呼吸的练习或是一些简单的核心训练，对，不是你要拿什么大重量，就是简单的训练，就是让它恢复它的弹性，这些深层肌肉的弹性。那再一个部分就是我后来有去做了一次一两次的皮拉提斯。
1: 一两次就可以了吗？
0: 看老师我的老师蛮厉害的，但是呢我那个朋友蛮厉害的，对，但是就是骨盆底肌的练习啊，其实没有你想象的这么复杂，对对对，对，因为我们很难感觉到骨盆底肌啦，其实你根本就感觉不到，所以你根本就感觉不到，所以来讲的话我觉得比较简单的方式就是第一个你可以用呼吸，就是回到刚刚一样就是你把呼吸放慢就好了，然后拉长你的吐气，这是一个很简单大家都可以做的方式。那再来如果你想要进阶一点，就是强化一些你现在遇到的一些就是问题的话呢，我觉得皮拉提斯我也蛮推荐的啦，
1: 而且最近也是非常流行的一个算是新的运动形式吧，
0: 公司旁边就有，
1: 对对对，很多家都有这个皮拉提斯今天邀请到的是丸子教练哦，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说40加核心到底该怎么样来锻炼，为什么核心这么的重要呢？时间关系，我们一样稍微做休息一下，广告回来持续来跟大家做分享喽。

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持续的在广告过后呢，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在早上的6:40锁定到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呢，邀请到的是丸子教练哦，透过书籍40+核心这样练，来跟大家分享很多身体上面健身啊、运动啊的一些基本概念。刚才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训练上面，尤其是像核心上面训练有一些迷思哦。
1: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不只是在练核心啦，所有在运动的人都会觉得说，我要有效果，就是我要练到全身酸痛，我要练到所谓的乳酸堆积，好像才有帮助。我如果隔天起来，我身体不酸痛，我好像就是白练了。嗯，但这个观念其实上有点 NG， 对不对？
2: 就是其实这个观念应该它比较来自于，就是以前我们就是很多像是做一些肌肉训练的人，他会想要他的肌肉线条很明显，所以他会去强调所谓的力竭。
1: 对，
2: 就是我要练到就是完全没力。对，但是这个东西对一般人来讲他可能是没办法承受的。对，你如果每天都这样肌肉酸痛的话，你可能大概撑不了一个礼拜，你就会想说我不要做了。
1: 真的，
2: 对。不过最新的其实已经很多很多的研究都已经有告诉我们说，其实你可以不用练到这么体效，
1: 不用练到这么极端。
2: 对，你可以其实不用到酸痛，因为酸痛其实它并不直接等于效果。
1: 嗯，
2: 对，尤其是40岁之后啊，我觉得我们可能要更放更多的着重是在于说，你有没有办法在你训练之后很快速的恢复。
1: 嗯，
2: 对，我觉得恢复这件事情是现在在训练上来讲比较容易比较被强调的，因为训练这些东西其实它本质是破坏。
1: 嗯，
2: 就是我们把你的肌肉破坏掉，那你破坏完之后你要怎么长出新的肌肉呢？就是恢复。那恢复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有没有睡眠，有没有充足，你的营养的补充是不是有吃对东西。

0: 然后你的压力控管，是不是说你的生活上你的压力都能够找到很好的方式去解除它，这些东西都有成立了之后，你的肌肉才会真的长得出来。
1: 嗯，
0: 很多人会以为说我只要去练，练得够多，
1: 对，
0: 我就可以长肌肉。
1: 嗯，
0: 没有，你练得够多，可是你后面那些都做得很糟的话，你还是会长得一模一样，而且还可能会越来越差。
1: 嗯嗯嗯，
0: 对，就是它会变成训练会是一种，有些人是训练是一直递减，就是一直练，然后但是就是觉得为什么我还是常常感冒生病，还是常常这边痛那边痛。
1: 嗯，
0: 对，那就是有可能你后面的恢复没有做到了、
1: 嗯。因为其实休息也可以说是训练的一部分。
0: 对，但是我们会说主动休息。
1: 哦、主动休息，
0: 主、嗯、不是躺平哦。主动休息就是说，你可能要做，比如说像滚筒啊、哦、伸展按摩，
1: 嗯，
0: 对，或者是你可能需要，我觉得营养的吃对东西这件事很重要，
1: 对对对，
0: 不是说吃的少，而是吃对，
1: 嗯，
0: 就是食物的筛选，
1: 有摄取到对的营养。
0: 对、
1: 嗯、
0: 对，那因为像我们这边的听众可能年纪稍的大家都比较资深嘛，所以大部分人会有一个迷思，就是说反正我有吃就好了、嗯、我有吃饱就可以了。
1: 对，
0: 可是我们会发现很多长辈他可能在营养的比例的摄取上其实是不够均衡的。
1: 嗯嗯嗯，
0: 对，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可能需要是你可以再多留意的地方、
1: 哦，
0: 那再来当然就是睡眠。
1: 嗯，对，睡眠很重要。
0: 对，你就是睡好、嗯、就光睡好这件事情就可以影响很多事情
1: 了。对对对
0: 呀、yeah.
1: 嗯，刚才讲到那个营养的部分啊，因为现在我觉得很多的大哥大姐都会有个观念说啊，我知道要长肌肉我要吃蛋白质，
0: 是，
1: 但是呢这个蛋白质的摄取其实还是同步要搭配运动，对不对？
0: 对，
1: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啊，我就多吃一点蛋白质好像我的
0: 就长了，
1: 对对，我就长肌肉了。这好像是很多人会遇到的状况。
0: 对，嗯，就是现在大家好，不是蛋白质吃不够，现在有些人是蛋白质吃
1: 太
0: 多。太
1: 多，对
0: 对。但是如果你的训练的强度没有同步跟上的话、嗯，你吃的蛋白质它只会去两个地方，第一个它就是存成脂肪，然后第二就是流失掉，
1: 嗯、
0: 就因为你身体用不到嘛，它没有地方去修复，它就会直接流掉。所以身体很聪明，你要创造一个环境，就是让它有办法这些蛋白质有地方去修复它。
1: 嗯，
0: 所以当然就是刚刚透过训练的方式。
1: 对
0: 对，
1: 所以大家也不要光吃啦，这个动还是很重要的。那另外想要再补充问一题，就是说，很多人如果刚才听到现在，哎，想要就是透过训练啊来去锻炼一下核心，或甚至是说平常日常训练，但是我觉得有个问题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样练才是有做对动作、
0: 啊、
1: 就是像我自己其实有时候也会有这种困扰、嗯、就是我去上教练课，那教练都会帮我调整姿势嘛，
0: 是、
1: 啊、我没上课的时候我只能靠我自己有没有酸痛来判断。可是这个又会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啊，就是训练不一定都要练到全身酸痛嘛、
0: 嗯、
1: 那这时候我要怎么判断动作是有正确的呢？
0: 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个判断方式就是你在做动作的时候会不会感觉到有出现很明显不舒服的疼痛。
1: 嗯，
0: 我不是说酸痛，我是疼痛。
1: 嗯，
0: 那如果你出现疼痛，那就表示这个动作暂时你就是直接先略过，
1: 哦，先不要做了。
0: 对、嗯、酸痛我觉得都还好，就是刚开始在学习一个动作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不能要大家不要太要求自己说你第一次做你就要做到百分之百完美。
1: 对，
0: 你能够做40分已经很不错了。
1: 嗯，
0: 对，那一定会出现代偿，每个人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都会有代偿，可是你可以透过一次一次的练习当中，它会微调微调微调，你的身体它自然而然会知道说，哦，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怎么做它会比较自然做出来。
1: 嗯，
0: 对，所以有些人是过度担心啦，那我觉得现在大部分人都是会担心说自己到底做错还是做对。
1: 对，
0: 我通常都会说没有一个动作是错的。
1: 哦，是这样子吗？
0: 没有一个动作是错的。哦，对，只有你只是不是在正确的时间用出来而已，
1: 还是说有没有练到你想练的那个肌肉。
0: 对对，但是就回到你刚刚说的问题。嗯，就是说有些时候刚开始你在操作的时候，你不是那么容易感觉到那个肌肉。
1: 嗯嗯嗯，
0: 对吗？但简单来讲，你动作上如果七八成你自己觉得说没有觉得哪边不舒服，其实大部分都有用到。
1: 哦，就是还是有锻炼的那个价值。
0: 还是有锻炼到啦，还是有锻炼到。對對對，所以我是希望大家不要太害怕，就是说训练这件事情。嗯，因为很多人会因为害怕做错，
1: 嗯，
0: 他就不想开始，因为他会觉得说我
1: 很怕受伤，
0: 我怕受伤，
1: 对
0: 对
1: 对, 對，
0: 我怕受伤，所以不敢开始。OK， 那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让自己不要那么害怕？

0: 其实我觉得这本书当中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我想要用一些比较简单，你看起来其实这些动作其实很简单的方式开始、对，那你只要不害怕这件事情，你慢慢就会愿意去尝试一些新的动作。 对我来讲身体是这样子，就是你能够做出的动作越多，那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身体。对，而不是因为很怕，这边不敢动，那边不敢动。因为你越不动，你的身体的关节它会知道说你不会做这个动作出来，它后面就不会做了。
1: 哦，你没有锻炼它，它就会卡住的概念吗？
0: 其实就是四个字嘛，用进废退。你不会，你不敢用的东西，它慢慢的它就不会做了，它做不出来了。那但是我们不能保证说你的日常生活当中绝对不会出现这个动作。我们觉得日常生活的动作是非常复杂的，大家以为日常生活动作就这些，没有，日常生活动作非常复杂。你有可能比如说我们一边聊天，我可能要一边记录一边要做什么动作。所以你不能保证说你不会做出这个动作。那训练的目的就是我们在一个安全的环境当中，先让你的身体愿意去尝试一些不同的角度。那他愿意尝试的时候，他就知道说这其实没有很可怕，其实还好，
1: 对，
0: 没有像你想那么糟。 OK， 那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自然而然就觉得这也没什么。
1: 我觉得要先开始啦，然后大家会知道说、自己的身体状况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0: 对对对 对，
1: 然后我们再慢慢的去调整，就是也不用说太害怕说完全都不动，因为这反而是一个不好的习惯跟状态。
0: 对，就是现在比较常遇到会是这个情况。
1: 那另外啊，其实书籍当中除了有教大家一些动作，就是怎么样来锻炼核心，开始运动之前有一个很重要的其实是热身呢、很容易被大家忽略掉的部分。对不对？
0: 对，因为很常就是大家的热身就是开合跳，
1: 对对对，然后转一转、动一动，
0: 转一个脚踝，就是我们以前国小做那些
1: 对对健康操。
0: 对，那我不是说那些不好，但是只是说那些动作它并没有真的把你紧绷的地方打开。对我来讲，热身有几件很重要的要做的事情，就是第一个，他要先把你那些紧绷的肌肉先做一个我们说有点像加热的动作。因为你的肌肉，假设你现在坐办公室，你直接去健身房的时候，办公室坐了八小时，去健身房你直接开始深蹲，你要想哦，你那时候肌肉可能就是像从冷冻库拿出来，它就是钉在那边，只是你没有感觉。那你有可能一下深蹲下去，那个肌肉一拉就可能就拉伤了，很多时候其实那种伤害都是这样来的。所以热身的时候，其实我的第一件事情是用滚筒先去做一个简单的按摩，它不是真的要把你肌肉按松，而是有点像是把那个肉拿出来，好像拿东西稍微敲一敲，让它软化一点点，让它等一下在活动的时候它比较有弹性。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我会试着去把你的关节活动的范围打开。因为我自己实物的观察是发现，就是大部分的人他不一定是肌肉没有力量，而是关节很紧，紧到他身体做不出这个动作。可是当你训练的时候又要做的时候啊，你就会发现说你怎么练都练不到，
1: 就都卡住了。
0: 对，举例来说耸肩这件事情，大家可能如果你有请教练的话，你应该会常常被教练说肩膀放下来，不要耸肩。
1: 我真的听不懂。我一开始他说你这个肩膀要下沉一点，然后你说到底要下去哪里？
0: 去哪？
1: 他说还能去哪里？我不知道。
0: 对，因为我们平常坐的时候，我们肩膀在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们大脑不，他又觉得这是正常的位置啊，
1: 对对对，
0: 他不知道什么叫做下沉，你的大脑不知道什么叫做下沉。所以我现在提供一个简单的方式，你就知道什么叫下沉的。你先耸肩，你先就是刻意把肩膀耸起来，然后耸到最紧绷，然后 hold 着三秒，一二三，好，现在放下来，这就是下沉。
1: 哦，那我这样每一次训练前，我都要先这样耸肩，然后这样才会找到那个正确的，
0: 你可能会找到那个感觉。对，因为这个动作就是很简单的，我透过一个方法先让你的，因为耸肩其实是上斜方肌这个地方，它一直保持一个很紧绷的张力，所以它也没办法收缩，它也没办法伸展，所以我先让它强化它，就是让它收缩到最紧绷。然后肌肉有一个很有趣的部分，就是你一直叫它收缩超过六秒以上，它会放松。这是一个很有趣，对，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但是你可以试试看。好，那你就会大家就会知道说，哦，原来下沉是这种感觉。所以像我刚刚回到刚刚前面那个部分，如果你的肩膀都是一直耸着

0: 话，你其实做不出所谓的肩膀下沉这个动作。那你要怎么办呢？其实就在热身的时候，可能用一颗花生球，简单的筋膜球，先把你的上斜方肌先按一按，让它先舒缓放松，就是让它回复它正常的弹性，你才能够去活动你的肩胛骨。
1: 大概是用那个按摩球，如果要按摩，这样例如说我要按摩肩膀的话，其实有什么方式可以简单提供给大家吗？
0: 就是我觉得比较简单，这本书里面有提到，就最好的方式就是你躺在地板上，然后你把那颗球呢塞在你的脖子跟肩膀交接的位置，其实就是大家最紧的地方。
1: 对对对，你就把它，就是那边很容易会突突的那个肩膀的地方。
0: 对对对，你就把它塞在那个位置，这块很像已经快硬了跟石头一样的地方。躺着之后呢，你就是比如说你塞右边，你就把你的右手举起来，举右手，然后让你的右手碰到地板。那在举上去的过程当中，这个肌肉，这块上斜方肌，它就会自己去按压那个花生球，所以你就会透过这个方式去放松你的上斜方肌，大概是一个简单的方法。
1: 对，左右两边都可以轮流来去做。
0: 对
1: 对
0: 对，对，然后大概一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1: 那刚才有说到像滚筒的话，大概会推荐大家怎么样来使用呢？
0: 滚筒比较是放在大肌肉的按摩或放松，比如说整个上背，
1: 对，
0: 或者是大腿，大腿前侧、外侧、内侧，或者是小腿。那像刚刚说到那个花生球啊，就是或者是筋膜球，它比较可以针对就是比较小的肌肉群，比如说像你脊椎两侧这边，也可以用花生球去做放松。对，所以其实比较怎么样，其实我两个东西都会用。对，然后就是看说它现在哪边紧。
1: 就大家滚一滚按一按，其实会发现新世界，就会发现说哦，原来这边很痛。
0: 哎，对
1: 对对，就发现哦，原来这边是需要被放松的。
0: 对对 对,
1: 对，大家在，我觉得动作前蛮推荐大家可以先去做暖身。然后另外其实关于训练完之后也是要做收操，对不对？
0: 哎，对，以前我都不做。
1: 我也是都不做，但发现其实有做是真的有差，
0: 有差，现在就是乖乖做。
1: 对，所以这个推荐大家，不论是在训练前训练后，都是要先做这个暖身跟收操，不可以只着重在说好像要练这个肌群的部分，这个其实前后的动作都不可以省略掉。
0: 然后但大家也不要把它想得很复杂，因为很多人会觉得那这样前后就要花很久时间，其实没有，就是你只要开始知道说你的身体哪边比较容易紧绷，你在热身的时候你就是专注放在那几个地方就好了。所以在这本书里面我有提供一个原则，就是3-2-1-1。3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按三个位置，
1: 对，
0: 你知道你觉得很紧绷的地方你就选三个去按它。然后呢，二的部分其实它比较像是做动态的伸展，就像我刚刚说的关节的活动打开。大家最紧的关节其实就是髋关节跟胸椎啦。那一是指呼吸的启动，最后一个一才是训练。对，所以3-2-1-1就是一个很简单，那这个整个流程跑完我大部分就10分钟而已就做完了。
1: 就在动作前先花个10分钟来去做一下暖身的动作。
0: 对对对对 对，
1: 不用到太久啦，
0: 不用太久。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所以就会希望大家可以先做好这个前置作业。那暖身之后其实后面的训练动作也很重要，我们刚才除了跟大家介绍到说可以来训练横膈膜，就透过呼吸的方式，那另外实际上在动作上面好像书籍当中其实也有讲到一些动作，但碍于我们可能今天只有声音，所以有些可能比较不好呈现，我想要请丸子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比较简单的方式。有没有哪一两个动作是比较好大家用听的就听得懂的然后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0: 好啊，你说我觉得最简单就是弓箭步伸展，因为弓箭步大家应该知道，
1: 对，
0: 就是展开嘛。那弓箭步这个动作呢，我以前也觉得它就是老人伸展。
1: 很像在公园会看到，
0: 很像老人伸展。但是后来你越做你就越发现原来这个动作它可以帮助到的东西很多。第一个是因为我们大部分久坐啊，我们的大腿跟髋关节它是呈现一个就是弯曲起来的状态，所以你久了之后这个前侧其实它是很紧绷的。有些时候你的身一站起来的时候，还有些人还没办法马上就站直。
1: 对
0: 对，所以弓箭步伸展其实就是很简单的，就是把你的大腿前侧整个拉开的一个动作。对，那它同步的话呢，它也会去强化，譬如说脚踝， 脚踝的伸展，小腿的伸展，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简单，你现在就站起来就可以做的动作，
1: 弓箭步伸展。
0: 对对对，
1: 那手雷手有要带什么动作吗？
0: 手的部分的话

0: 其实我觉得最简单的想象方式就是、嗯、如果你平常都是大部分都是坐着往前，那我们在训练的时候呢就会去。
1: 哎，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2: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暗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1: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2: 哇，妈你好专业哦。
1: 活到老学到老了。
2: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1: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3: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4: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5: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6: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7: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6: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7: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6: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7: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8: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9: 洗手换衣服对吧。
8: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9: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0: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2: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3: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4: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5: 现在时刻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FM 104.1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湘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湘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好，今天呢要继续跟大家来谈谈啊，就是我们大豆食物中的强烈的抗氧化剂，就是这个植物性的雌激素啊，也就是异黄酮素。那么大豆中的这个异黄酮素里面呢，里面有一种超强的这个物质叫做精确异黄酮。那么这个精确异黄酮呢，哇，它真是这个抗癌明星啊，防癌抗癌的明星哈，因为它这个本身。

有双重的机制，它可以透过双向调节荷尔蒙来预防跟这个雌激素相关的癌症，包括这个乳癌、子宫癌、卵巢癌、射护腺癌。那此外它还有一个非常耀眼的一种功能，就是它拥有多重直接切断癌细胞生长链的分子靶向机制。好，那这个精确异黄酮素呢，它在我们的细胞层面有五大防癌跟抗癌机制。到底是哪一些呢？现在来跟大家详细的这个介绍。那我们知道这个癌细胞要无限疯狂的分裂，它必须依赖表面的接收器不断的传递生长讯号进入到细胞核。那么这一条通讯道路的启动开关叫做酪氨酸激酶。那这个精确异黄酮素呢，它就是这个酪氨酸激酶的什么杀手也就是它是这个精确异黄酮素它是酪氨酸激酶的抑制剂它可以直接把这个酪氨酸激酶这个生长讯号的这个启动开关呢把它关掉它把它关掉以后呢就会阻断比如说像表皮生长因子等等这些生长讯号的传递，让癌细胞它接收不到这个分裂的指令，所以就会怎么样，就会抑制癌细胞的增殖与生长这个，所以这个精确异黄酮素真的是这个它在这个抑制癌症方面真的是有非常非常令人惊异的这种作用那此外呢，它还可以断绝癌细胞的后勤补给那这个我们知道，我们肿瘤这个癌肿瘤，它只要长到超过1到2毫米它就必须自己分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那么强行逼迫人体的血管呢，延伸到肿瘤内部来这个源源不绝的来偷取宿主的血液、氧气跟营养所以这个也就是说它必须要血管增生可是精确异黄酮素它可以显著的降低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能够让它降解，让它这个释放。当肿瘤周围它没有办法形成新的血管的时候，也就是说它没有办法和血管增生嘛那癌细胞它就没有办法得到后勤补给所以它就会怎么样，活活的被饿死所以怎么样去切断抑制血管增生，对于这个就说抑制癌症的发展是无比重要因为它只要把血管这个新生抑制住了，不让这个癌细胞能够延伸，把这个人体里面的血管延伸到肿瘤内部，那癌细胞就得不到血液、氧气跟营养的供应它就被活活饿死所以它就会非常大的限制了肿瘤的扩张那么精确异黄素的第三个贡献是什么呢？它会诱导这个就会强制启动细胞自杀的程式因为当我们人体正常细胞它老旧了或者受损了，那身体就会启动一种自我凋亡的这种，也就是叫做自律性死亡的机制可是癌细胞
他就

会关闭这个城市，那就会让这个老旧受损的细胞长生不死。那长生不死的这种老旧废死细胞，它就怎么样，就容易变异啊，就会变成什么癌细胞啊。那这个精确异黄酮素呢，它就可以调节细胞里面的信号通路，可以重新帮癌细胞按下自杀键啊，那么就会强迫结构异常的啊，也就是说已经产生变异的这个癌细胞走向自然死亡啊。所以啊，这个精确异黄酮素啊，哇，它的这个对我们的这个防癌的保护机制啊，实在是太强了哈。哎，那还不止这三个功能哦，它还有第四个功能，它是我们癌细胞啊破坏癌细胞复制的一种非常重要的一种作用哈。因为癌细胞它在快速的分裂的时候啊，它必须要把 DNA 双螺旋解开，然后呢再去复制啊。那么要解开这个 DNA 的核心工具叫做拓扑异构酶。好，那这个精确异黄酮素呢，它就可以啊卡在拓扑异构酶跟 DNA 的结合位点上面，那就引发 DNA 双链断裂，而且呢是没有办法修复。DNA 既然坏掉了，而且无法修复，那么癌细胞呢就没有办法继续复制，没有办法继续分裂，最后怎么样，也就只能走向崩解啊。所以啊，这个抑制了癌细胞的快速分裂啊。那么精确异黄酮素还有第五个啊，这个很重要的防癌的机制是什么呢？啊，就是这个翻转大脑的记忆封印啊。因为我们人体里面本来就有一群抑制癌症的基因，那么这一群抑制癌症的基因呢，它负责在我们体内巡逻，而且去怎么样，当它发现了癌细胞就是变异的细胞，它就会去消灭它啊。但可是啊，这个癌细胞它非常聪明哦，它会透过一种叫做 DNA 甲基化或者是主蛋白去乙基化的这种方式把这些抑制癌症的基因强行关机那所以如果它把抑制癌症的基因关机了以后呢，其实那我们人体就怎么样，就没有办法去抑制癌症的这个复制了或者是发展。那这个精确异黄酮素它就具有去甲基化的作用，它可以解除癌细胞对抑制癌症基因的这个封印，可以让身体原本的抗癌防御系统重新开机，自主的恢复对异常细胞的监控与这个清除的能力。所以你看看这个精确异黄酮素它这个具有这么高的这么多重的抗癌的优势所以因为它是什么，就是一种多靶点的天然化合物它一方面呢透过微弱的雌激素活性去抢占这个雌激素的受体降低体内强烈荷尔蒙的刺激，另外一方面呢，它可以直接的阻断这个癌细胞的这种通路讯号断它的粮草就是癌细胞它就断粮了嘛那就会被饿死然后呢还有怎么样，还强迫癌细胞自杀然后还怎么样，还能够破坏就是抑制癌细胞的复制
然

一种大豆发酵食物，还有一种印尼传统的大豆发酵食物叫做天贝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用大豆去发酵的酸奶也就是大奶大豆优格那么研究发现只要常常摄取这些食物的，它的癌症的发生率以及癌症的复发率都怎么样，都显著的降低好，那么我们刚刚谈到的是这个大豆里面的异黄酮素还有就是大豆异黄酮素里面的这个超强的这个精确异黄酮素那么精确异黄酮素还很多人呢还听说过可是这个精确异黄酮素里面就大豆异黄酮素里面还有它这个经过细菌就是肠道细菌代谢以后它还会产生一种具有雌激素活性的代谢产物叫做雌马酚这个大概很多人都没听过我也是最近这个上网去搜寻才认识这个物质的这个雌马酚它的雌就是雌激素的雌马呢是就是牛马羊的马酚就是多酚化合物的酚那么这个雌马酚是什么呢它是大豆异黄酮素里面的大豆苷原它经过肠道特定的细菌代谢以后所产生的具有雌激素活性的一种代谢物那么它具有非常独特的生物活性已经被科学界视为大豆异黄酮发挥功效的一种升级版的非常核心的一种成分那么它的特殊的地方是在哪里呢就是它的结构虽然也是类似于雌激素可是它的作用非常温和而且它拥有非常好的这种选择性会对我们人体带来多方面的这个健康上面的好处那么国内外的一些临床研究跟科学文献都指出这个雌马酚它的主要的这个功效到底有哪一些呢第一它可以舒缓女性更年期不适那么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女性她进入到更年期就会有产生这个更年期反应那么那这个雌马酚它为什么可以舒缓更年期的不适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再来告诉大家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也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另外也诚挚的邀请您加入我在脸书 FB所成立的一个专门谈身心灵整体健康的社团名称是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让我们一起来开创健康幸福活力的人生好那么我们来看看就是国内外的这些临床研究那么到底这个雌马酚它对我们的健康有什么样的这个贡献那第一个它就是舒缓女性更年期的不适那么因为当女性卵巢功能衰退那么体内的雌激素分泌就锐减这个是断崖式的下降那么就可能就会引发一连串的这种所谓的更年期症状那么研究就发现那这个大豆雌激素那么经过
肠道特定细菌代谢以后呢，它产生的这种活性物质。

质，可以非常有效的这个缓解更年期症状啊，包括这个热潮红啦，还有盗汗啊，那么都能够大大的降低啊它的这个严重的程度哈、啊。那同时呢，它还可以改善肌肉骨骼的酸痛哈、啊。许多更年期的女性啊，都有经历过严重的像肩膀僵硬啦，或者身体酸痛啦，那如果说能够这个每天呢、都能够摄取到大豆跟大豆产品的话，诶，结果研究发现的确可以放松这些像这个肩膀僵硬啊，而且呢可以减轻身体的酸痛不适啊。那么研究也发现呢、这个雌马酚啊，它主要是结合人体的雌激素受贝塔这个雌激素受体那么我们前面的节目已经谈过嘛这个受体它是主要分布在骨骼、大脑跟血管所以这个临床的研究就发现那么这个如果说有持续的这个摄取大豆跟这个大豆制品的话那么它子宫内膜增厚或乳腺异常的这种变化都会大大的降低那么还有呢，它还可以保护骨骼预防骨质疏松那么因为停经以后的女性缺乏了这个雌激素的保护就是因为卵巢萎缩了嘛那么骨质流失的速度就会像什么，就会像倒水一样的非常快那所以你如果说想要预防骨质疏松的话就更年期以后真的你真的是一定要每天都吃到一些大豆跟大豆产品那么科学研究显示这个体内如果有足够的雌马酚，那么它尿液里面的破骨细胞标记是明显的下降，也就表示怎么样，骨质流失会被抑制住它能够缓解减缓了骨骼被这个破这个侵蚀的速度就比较能够帮助我们维持骨骼的密度，降低骨折的风险好，那么它不只是对女性的健康这个有帮助它对守护男性射护腺还有呢这个对抗掉发也是很有贡献的所以它不只是对女性有用，对男性的健康也很有贡献主要是什么，也是归功于雌马酚的抗雌激素特性那这个所以它能够帮助男性预防跟改善射护腺肥大那这个我们知道雄性激素就是双氢睾固酮是刺激射护腺细胞过度增生导致射护腺肥大的主因那这个雌马酚呢，它只可以直接的跟游离双氢睾固酮就是英文缩写是 DHT 可以直接跟 DHT 结合，并且呢隔离它阻断它对射护腺的刺激因此这个男性你想要预防或者改善射护腺肥大，每天也要吃一些大豆跟大豆制品那另外男性还有一个，很多男性都有一种烦恼叫做什么雄性秃雄性秃那因为雄性秃是什么呢，就是毛囊它会受到 DHT 的攻击萎缩那这个如果你能够每天都吃一些大豆跟大豆制品的话，那这个它经过代谢以后产生的雌马酚就会
透过调控这个

0: DHT 啊，也就是双氢睾固酮啊，就可以透过啊这个调控这个 DHT 呢，可以减缓落发啊，那个可以保养头皮啊，的确是有帮助的哈、啊。那么另外啊，研究也发现啊，这个雌马酚啊可以保护心血管，还有维持脂质的代谢啊，因为它具备非常高的啊极佳的抗氧化与血管保护能力啊，能够降低三高与生活习惯病的风险啊，都非常有帮助。哇，我们的今天节目时间已经超过了啊，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下一次再会跟大家继续来介绍这个雌马酚。谢谢收听，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听众朋友，日常想要吃的健康，选好油很重要哦。但是好油要怎么选哦？品名怎么挑？有哪些关键呢？邀请到的是杨月峰老师，老师你好。
3: 嗨，大家好。
2: 邀请到月峰老师哦，我们刚提到吃油是很健康的，大家多多少少都会吃到油哦。但是世界上呢，或者是刚刚讲市面上的油品这么多，名称百百种哦，怎么看啊？怎么挑？
3: 哦，其实挑橄榄油非常的简单，
2: 嗯，
3: 我给大家一个口诀，就是一看二摸三无闻市场。
2: 哦，四个步骤。
3: 对，就四个步骤，非常简单。看第一个，它的玻璃瓶，
2: 嗯，
3: 它是不是深色玻璃瓶？
2: 是。
3: 再来呢，二摸就是把油拿出来放在你的皮肤上抹一下、嗯，它是不是马上就吸收，是没有黏黏的感觉，
2: 是
3: 没有黏腻感。三呢，就是用闻的，第一个叫有没有青草味或者是果香味，
2: 嗯，
3: 比较明显。第四个就是直接喝，喝完之后、嗯、喉头有没有辣辣，有没有苦味，
2: 嗯，
3: 哦，就是这样子，用四个方式，如果你喝进去有苦味跟有点辣辣的，这是顶级橄榄油，你就买对了、
2: 哦才会有这个效果。
3: 对。
2: 哦。诶，不过我想刚刚讲说油的料理哦，很多人在乎的是这个发烟点哦。其实在橄榄油方面，尤其是我们刚刚提到冷压初榨的橄榄油，发烟点是比较高的。哦，这也是我们挑选时要注意的地方。
3: 对，这也是一般橄榄油不会，就是橄榄油的不会跟你讲的地方。
2: 嗯。
3: 所以一般来讲就是会看顶级橄榄油，看第一个是看油酸。
2: 嗯。
3: 好、哦、就是它的酸价。第二个是看它的发烟点，
2: 嗯，
3: 油酸越低，表示这支油的新鲜度更高。
2: 哦，数字要越低越好。
3: 对，像一般来讲，欧盟是在 0.8，
2: 嗯，
3: 那它会 0.8 是料理用油， 0.2 以下是可以生饮的，那就是非常非常顶的沙、
2: 哦，
3: 就是顶的非常的橄榄油，非常好的橄榄油。
2: 嗯，
3: 那再来是发烟点，那我们的发烟点是在215度，
2: 嗯，
3: 这个是我们都有去做检验。所以它的品质上它是非常稳定
2: 哦，215度。那我们平常料理最高温应该是炸东西的时候是吗？
3: 对，炸东西的话顶多是160到170。
2: 哦，那个 range 还有点距离哦，很安全，
3: 非常的安全啊。其实一般来讲，当然是橄榄油是没有经过加热破坏，但是生喝是最好，
2: 嗯，
3: 但是我们一定是要煮嘛，
2: 嗯，
3: 那煮的话真的不要用太高温。
2: 是，
3: 其实好的橄榄油会包裹你的食材，会把营养都保留下来。其实拿我们家的橄榄油去炒那个，去炒那个蒜头，它是不会变黑的。
2: 好强啊！这也是平常大家料理的时候要注意的地方。像我们刚刚呢，我为大家提到冷压初榨的顶级橄榄油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
3: 是
2: 算是橄榄油的生产大国。
3: 没错，对，所以你要挑到一支好的橄榄油，其实在西班牙是比较有机会。
2: 嗯，在台湾现在就买得到了。刚刚跟大家分享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并且在我们正声目前也有最优惠的价格，很多听众朋友都有回购，欢迎可以拨打这个咨询订购电话哦，23149121 02-23149121，持续在我们正声热销并且回购率最高的商品。
3: 没错，
2: 因为很多人都要这个料理嘛，
3: 哦，
2: 就是你要煮三餐啊，或像刚刚讲的，有些人喜欢拌一些沙拉，
3: 是
2: 选用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哦，都是一个最好的选择。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23149121，非常谢谢老师。
3: 好，谢谢各位。
1: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5: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6: 下面写 APP。
3: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财富自由行，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我们都会羡慕有钱人，当然我们无法决定自己出生在哪里。很多人说我家里没矿，我要怎么变有钱啊？有人说我们要靠努力呀，翻转阶级呀。所谓真正有钱人的想法跟观念有什么特质，我们可以来学习呢？今天就和大家来做分享喽。邀请到的是幸福文化的行销祝子慧，祝子来到节目当中。祝子你好。
7: 微微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个有钱人必备的强运脑，大家应该是想说每个人都想，我要很有钱，我要很有钱，我要很有钱。但是我觉得这次跟大家介绍的，就说它是从你想法开始有所改观，然后你的想法不是只是想而已，因为你每天在家想着我要变有钱是不会真的变有钱的，你要透过一个方法来落实。我觉得他的那个逻辑跟方向，或者他自己试验的结果，就是他是一个很有
7: 行动力
3: 的人。然后我觉得这是让我觉得很钦佩的地方，因为确实有很多人就是可能也是找了一些自己认为的方法，结果你可能失败嘛，或是你没有办法持之以恒，所以你就干脆瘫软在那，我宁愿躺躺，我也不愿意起来努力。请柱子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作者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他很有行动力，但是他也是从想法开始有所改变。那这个想法到底指的是什么呢？是说我每天都要一直想说啊，我要很有钱，我要很有钱，然后还是那种大声喊出来的这种方式吗？还是说有什么诀窍呢？
7: 作者上纲这名老师啊，其实贯穿整本书很重要的重点就是行动，行动其实会吸引这所谓的强运更靠近。但是什么样子的工具可以帮助我们行动？那他这里头有提出一个上纲流笔记法，而且是手写笔记哦。因为他虽然有他的手写笔记法，但是我自己看起来就是这个笔记法其实是帮助你就是增加你的行动力的一个方式。然后因为作者

0: 自己本身呢，他也有一些脑科学的背景，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在书里头看到他非常有行动力，其实是他已经很知道怎么样鼓励自己去做任何行动。因为老师在书里头其实前面就一开始提，比如说这本书他当初书名是年收1亿日元，大概是2000万。当然我们可能每一个人的财务目标不一定都一样，他就说你听起来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吧，对不对？然后呢，但是他也讲，如果我今天告诉你说，诶，今天你把这个目标写下来，然后你就躺平不动，没有任何作为，他就说这个东西当然不可能发生。所以很重要的是，他是把这个手写笔记当做一个加强我们去思考、破除认知，然后加强行动的一个重要工具。然后像我自己啊，本身就是在想说，诶，我今天看了这本书，我就想说，我就从好跟着老师看，从写笔记开始。我必须讲，就是老师在书里提到一点，就是说写下这件事，手动写下这件事很重要的是，第一个，你的人生其实你就是要设立目标，因为目标会让你更聚焦。然后我就自己在写的时候，我发现一件事，我在写的时候，其实我发现当我写，比如说我叫我写出2000万，我必须跟大家坦诚，我自己写不出来。这时候你会发现，当我自己要写下去的时候，你也会有很多觉察，你的脑筋会有非常多的想法。这个时候就牵涉到老师说的，一开始的时候，当你开始设立目标的时候，其实他就在帮助你清除你心中的杂讯。我相信我之前有跟人家聊过这个，有些人会觉得说，啊，我一年假设我先不要讲2000万，我要赚个500万，我是不是要累死了？
1: 对啊，
0: 对。然后或者是有些人就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你看，我们光是连写下这个目标的时候，我们的内心都不由自主生出这么多杂讯的时候，你觉得你的认知如此，你怎么可能有就是破除你认知以外的行动呢？所以我自己会觉得是说，哦，我自己真的亲自试验之后，我觉得在我们写下目标的那一刻，我个人觉得光是这件事，它就会帮助你觉察到很多。如果假设我们是对现在的年收希望有更进一步的这个想法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先不要讲说是不是行动力的问题，因为我们根本认知不到这件事的时候，其实你的行动绝对不会往那个方向去。所以我就是勇敢的在我的那个笔记本上写下一个目标。那我觉得光是在写下目标的这件事，其实我觉得就是对自己还有蛮多的觉察的。
1: 有对，欸，其实我觉得柱子分享到这一块，大家不妨也可以试试看，就是我们就算只是单纯写下一个目标，也还没有思考到说我要怎么执行哦，我只是说我许一个愿望的那种感觉。那你会很认真的写下什么呢？像书中是大概1亿日元嘛，我刚刚说换算过来大概台币是2000万。我当时也是思考过这个问题，如果是我要来写的话，我会写什么目标？我那时候我在写之前我还要想一下哦，就是思来想去，我想说那不然100万好了。但是你看，为什么我会决定是100万这个数字？因为我可能衡量了诸多的这个现实问题，
0: 但是我们已经被我们自己限制了。
1: 对对对，我可能已经衡量过我自己是不是一定可以达到，或者这个期限是多少，然后听起来这个不会是一个梦想的数字，而是一个真的只要努力一点点应该就可以做到的情况下，所以我才会觉得说，那要是我就写100万好了。因为我觉得2000万真的是有点太难了。
0: 我这里一定要鼓励勋威，如果就算那目标要打折，千万不要只是100万，真的100万真的以个人经验来说，真的只要务实一点是很容易超越的，真的。
1: 所以刚刚讲那个目标，最好就是你的务实脑之后，你要再稍微上去一点点。
0: 我觉得我真的坦白说，因为我们现在坐在那个录音室是两个务实的，如果没记错是两个务实的土象星座嘛，
1: 对，
0: 而且都算是认真工作的哦。但是我觉得光在写这个目标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两个都有点被我们自己那个原来的认知跟原来就是我们过去的经验有感受有限制，所以我觉得在写的时候，我自己为我自己写了一个500万。对，然后那当然我觉得书里头不是光是写下来就没有事了嘛。那书里头其实也有写到，老师也直接提，如果我是一个 上班族，基本上我是不太可能光靠我自己的工作

0: 做就可以达到所谓这些比较突破你认知的年收。
1: 嗯，没错。
0: 所以他说基本上你要挑战一个比较高的收入的时候，他大概就会有几个来源。第一个就是你的本业来源，你的本业包括假设我可能是自行创业，我也有可能就是我是为人家工作，那总之你会有一个所谓你的本业。然后呢再来就是你有一个副业来源，然后再来呢就是金融投资。对，那我看了书里头，我也必须说比如说假设我有一个挑战目标的时候，在大部分人，如果你的事业没有特别的壮大的状态下，大部分的人真的假设我要挑战所谓比较高收入，其实必须大概可能有超过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很可能会是来自于被动收入，所以它需要时间的累积。那前面呢，那老师也有分享就是本业收入的这个部分，那当然我觉得这件事它是鼓励大家自己就是还是要找到可以让你持续投入的这个事业方向。那这个无关乎你是经营事业，你自己开公司，或者是你自己是对这个方向是有兴趣的，你投入。因为你只会投入之后，如果这个是你自己愿意做喜欢做，我觉得讲喜欢这件事，我觉得很容易变成一种热情，好像只是一种热情，但我觉得是很多事情他会告诉你说，其实这些东西他不可能你今天做明天就达成嘛，所以你希望创造一个比较本业收入极大化的状态下，你一定需要持续投入你的时间你的心力的时候，你必须找到那个什么东西愿意让你持续投入，然后你可能有了一些回报，你又更愿意投入。然后再来副业的部分，他其实有讲到副业，他说除非你真的缺那些钱去真的维持你的生计，不然他会建议一个人的副业方向就是最好是可以跟你的本业是可以产生复利效应的方向，
1: 相辅相成啊。
0: 对，那如果说我今天本业投入的状态都，比如说我才刚起步，我根本都还没有到一个说啊，我的本业已经经营到一个瓶颈的时候，他会劝这样子的人，你先不用急着开启你的副业方向，因为我们现在所有投资的部分它就会开始累积，它会到一个地方开始它的能量会爆发起来，所以我们现在投入的每一分我们的心力和时间，其实它都会经过时间的复利，是会产生更大的效应。那金融投资的部分，我相信长期听微微的节目的朋友应该对这方面应该都是有兴趣，因为我们必须坦诚说，像现在工作者的收入或经营事业方向，很多老板自己本身除了这个自己公司的经营之外，其实他们还是会有一些金融投资的部分。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在这一块某个程度它是可以让你有一个被动收入的产生，所以无论你今天是一个公司老板，或者是说你是一个工作者，你希望把你的钱放大到有一种效应的话，其实金融投资的部分是真的不能忽略。
1: 这也是为什么讲到投资理财这一块哦，其实大家或多或少都有所涉略。你可能是中主管的这个阶级哦，这个小有资产，或者是你是初出茅庐的这个小菜鸟，你说不定也有自己的投资理财的一个选择。但确实像书中有讲到的哦，就说你本业跟副业的决定上面哦，我觉得本业的稳定跟这个适当的发展是蛮重要的，因为它确实就是最直接的一个现金来源。因为毕竟虽然我们刚刚讲说要赚钱嘛，但你要先养活你自己啊。如果你没有办法稳定的养活你自己，你谈何容易说我要去赚什么100万、200万还是2000万？所以我觉得，在这样子的方向当中，大家更明确的去分析说，哎，我现在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然后我到底应该要许下什么样的一个愿望？那有些人的性格可能跟刚刚讲的跟我们很像，就是属于那种务实派的，所以你会选择一个稍微努力一点应该可以达成的目标，这样子你就会觉得比较有成就感嘛。但如果你写了一个很遥远的，你自己在初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那个漫漫长路，那个心态上感觉就会不大一样。
0: 我自己会觉得是说，在这本书当中，刚才我们是讲比较务实层面，但是事实上我觉得要达到一个一般人光听起来，比如说像 我自己连

0: 这个挑战目标都写不下来的这种目标的时候，其实你必须坦诚你心中真的有想要追求财富的欲望。因为我觉得至少吧，我觉得普遍在台湾或是亚洲，大家可能就是传统文化影响就比较视钱财如粪土。对，然后而且也比较不好意思表达自己对于某些事情的欲望。那但是说实话，我们刚才讲到这样子的很多我们的追求，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不敢去正视我们对于某些事情有欲望。比如说像我自己就是在本业的过程中，我发现其实我也还蛮有表达的欲望。那这个表达欲望不一定就是说我是金钱，但是你可能就会觉得是说好像有时候表达这件事，某些时候在我们的整体社会下，好像就会觉得是说如果人家让你有这样子的空间，你表达很好啊。但是如果说你表达可能没有收好什么分际，也许并不是那么适合。那我自己觉得是说，欲望也是一个很重要让推动我们的动力。但是老师其实也有提到，我觉得这本书我觉得很棒的是，他其实有提到是说，很多时候我们是透过一些，比如说假设这本书是年收挑战一日元嘛，那很多时候我们是透过对外在金钱的追求，然后最后会回到我们内在精神的一些追求的这个成长。我们看到就是说他已经是在台面上的人物，很多人当然他们的财务状况都是大家觉得非常羡慕的，可是背后推动着他今天会走向这样子财务结果的一个这个目的，当然很多人的原始是他可能真的就是想赚钱，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人在某种物质被满足需求之后，其实想要挑战的其实是一些不只是金钱的这个部分。那我会觉得那个每个人的点不一样，但是我们可以去挖掘是说，我今天要做这些事情，它确实需要我们深入去挖掘我们其实我就坦诚我真的就是想要追求更高的财务目标，
1: 我就是爱钱啊。
0: 对对对。那因为钱它本来就是一个中性的，可是确实我相信很多人也有听过这样的说法，就是钱其实它是中性的，它没有不好，可是事实上很多人跟一想到金钱，它其实就会联想到非常多负面的因素。第一个可能就会觉得贪财就是不好的，因为我们把它跟贪放在一起。然后再来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两个刚才就讲的是说我觉得好像赚到那么多钱是很辛苦的事情，但是事实上我们会去看到说很多人他去做某些事情，他获得很大的财富的时候，其实他做这件事他真的是相对是快乐的，因为他喜欢做那件事，然后那个时候财务有点像是那个附加价值。对，那我们的人生当中，如果我们希望追求物质的某一些满足的时候，它一定会牵涉到说，我今天投入自己，其实我是在过程中是快乐的，是觉得有成就感的，我才会持续投入之后变成我可以达到那样子的结果。
1: 所以钱本身也不是什么万恶之源啦，只是说我们去拟定一个方向开始去做。柱子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刚刚讲说要手写用笔记的方式写下来，我们刚才卡在写那个目标上面，但是我想写完不是就结束齁，不是做成一个标语贴在你的眼前而已齁，我们还有别的步骤要来做。
0: 没错，那个上刚老师跟大家说，如果今天你想要利用这个笔记这件事帮助你执行的话，很重要，第一个你是要手写笔记，然后不是就是在电脑打字哦。因为什么他会这么说呢？因为他说其实手写这件事情，它会牵涉到当我要写出一个内容的时候，这一块我可能就要提取一些我要写的内容，我要去思考，这个时候它就会运用到我们主要管理记忆的这个大脑的海马回。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今天要手写下来到这个部分，我要组成文章的时候，其实它也会调动我的大脑的前额叶的这个部分。然后接下来就是打键盘跟手写差别最大的差别对，我打键盘可能就是根据研究大概就是 这整个过程

0: 我从想到打键盘出来，大概我整个运用到整个身体跟大脑部位，大概是运用到大概八种左右。可是因为我今天手写笔记出来的时候，我可能决定我要怎么写，然后我字大字小，然后我运用到我的手的字的协调，然后我要怎么排列，我会不会涂鸦，或者是我不会涂鸦，然后这些零零总总，你在调动你整个大脑和身体的运用其实是超过一万种的。那其实这件事情它也会在就是我们看到我们写出来的东西的时候，有时候我们键盘打完不一定会印出来，但是我这个笔记写下来的东西通常基本上你都视觉也会对你有所刺激。那这个时候等于是我们常常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早上信誓旦旦，其实下午就已经完全不记得早上的信誓旦旦，就已经毁于一旦了。所以当我们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本身我整个身体整合大脑运作是会让这件事情是深刻的。之前在讨论说啊，我今天要写下我要年收多少的时候，如果我在键盘上打，我也可以打出立刻打出来我要年收2000万台币，但是因为我真的手写的时候，我的身体我的大脑其实是会不自觉的让我有更多的思考。所以我觉得大家要注意，就第一步就是手写这件事会让这整件事情更深刻。第二个呢，就是老师会介绍说这个手写的这件事情他自己本身，他说其实你可以准备一本笔记本，但是他个人喜欢用两本笔记本，一个是比较具有仪式感，他会在新年的时候对自己写下一个所谓的年度目标然后这个年度目标他写的时候他会分我有什么目标，然后我可能今年因为这个目标我会预计我应该有哪些任务我要做到，他会给自己一个大方向。然后呢，这个呢为了让自己有一个这个仪式感，就是让你自己对这个目标是更深刻
1: 很重视的，
0: 更重视，他会把它放在他自己可能类似像神明桌就是他会觉得那个东西是让你觉得心安更有仪式感让你保佑一年整个都是一个可以往这个方向进行。然后呢第二个比较重要就是他随身带的笔记然后他非常推荐方格笔记本是因为他说方格有些时候你不只是文字，你可能在上面涂鸦，有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些状态，比如说他就举到一个例子，他说有时候光是比如说像在电车上，那日本电车上他说一排座位在那边有一个位置颜色不一样，大家就会自动在那个颜色以外坐他就说其实我们大脑其实有些东西就是我们是可以用我们自己的笔记去暗示的对。然后所以呢，那他觉得说像这个方格笔记本就挑便宜简单好用然后呢就是我们日常我们就是在随时我有一些东西在进行的时候，那这就是我日常使用的这个手写笔记然后呢很重要的是当你上面有一个目标，下面有你的这个行动方向的时候，他觉得写出来之后可以帮助你更深刻的去比如说你可以去思考说这接下来你马上要做什么事这个他的笔记本大概会分这两个方向。那我自己实际看，我自己是觉得说确实啦，我是以我自己的经验而言，我自己也是在我的这个所谓平常记录我还是比较倾向是手写派的
1: 对
0: 对对，当然这个也很可能是跟从小也许并不是说一开始一出生就是马上接触到
1: 科技的时代，
0: 对对，没错但是我必须讲，像大家也会注意到就是说很多笔记的主题到现在还是非常受到欢迎，因为我觉得笔记这件事它牵涉两个点，一个是你怎么去思考这件事对，因为每个人听同一件事看同一件事你坐下来的笔记会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每次在笔记的过程我们也是在整理我们的思绪方式。第二个就是确实手写笔记到目前，大家现在我也必须讲，像我以一个出版业的行业的人来说，我必须说我有时候真的还蛮羡慕某些笔记本里头几乎空白或者是线条重复但是他一本哇真的也卖得很不便宜耶我有时候会觉得说哇出一本书里头那个充满那个 干货的内容，最后哇，那个笔记本可能一本有些什么数百上千的，对，所以我必须说，手写笔记其实它还是对于我们在日常作业或者是年度目标设定的时候，它还是有它一个无形的影响力。我觉得这个部分是还蛮值得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上刚老师提出的两种，就是所谓的强运笔记的这个一个方式参考。
1: 所以我还是蛮喜欢这种手写笔记的方法，因为它确实不仅仅是说帮助我们达成目标，有的时候也是提醒我们自己。那我觉得老师还有一块蛮厉害，就是说我们不是写啦，因为你刚刚讲说写嘛，其实很多人都在写，但很多人会说，我写这么久也没有用，
0: 也没写出一朵花来。
1: 我写这么久，我每天还是在那边当个苦命打工仔。可能会有人会有这样的想法。那我觉得老师是不只是写，还有刚刚讲说他主业、副业，还有投资理财这一块，都是算是运用的很好的，让他可以交错的使用在他的生活当中。到底是怎么去融会贯通的呢？我想这是大家最在乎或最想知道的地方。
0: 因为我们刚刚就写笔记的时候，可能有些人要注意你写的这个东西的方向，因为我刚刚讲到笔记其实跟我们的思路还是有关系。那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我今天在写笔记，除了设定目标之外，很可能就会想说，我接下来要做什么。但是这时候作者就会告诉你说，不要做太多计划。假设我们常听到 PDCA 就是 plan 度执行，然后 C 是 check，A 就是行动，这件事它非常强调执行跟行动的重要性。比如说，好，我为了做一个目标，我想到我接下来应该要做这件事，那它会鼓励你最好就是一分输入，九分输出。就是先去行动再说，因为真正最关键的就是可以加强你的这个后续成果的，其实在行动当中比较容易发现。那也就是说，很多人是我写笔记没错，但是我花了太多时间希望追求完美，希望觉得自己没准备好，我就迟迟无法行动，花太多时间在所谓做计划。他会建议你就说，大概看一看，有个大方向就先去做，做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一定会有行动之后的回馈嘛。这个回馈可能是正向的，也可能是告诉你说，你还有不足，这时候你可以再进一步再去学习，再去输入，然后再去输出，这样从中不断的去加强实作。那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多人就会觉得说，我知道要行动，但是我就是没有行动力啊。所以这个时候大脑科学的背景就是又出来会提醒你，像老师在书中就会讲到是说，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自己给自己鼓励，大家不要觉得说，有些时候我们不是常常觉得，有些事情不是很开心会欢呼，然后拍手，其实这些都是一个大脑和身体的本能反应。当我们自己创造一些开始行动的仪式，那以前有一本书叫五秒法则，就是什么事情你开始要做但是却迟迟不想做，你就倒数五四三二一，你就会一的时候从这个当中开始行动。那老师就是他自己说他有一个一秒法则，他就说他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他都会觉得好拼了，就是这一秒，就是一鼓作气出去。所以大家也是要去找说什么样方式可以适合你。因为他说其实像我们有时候一个拍手，然后或一个就是为自己就是振臂一呼，他说那种带动身体跟大脑的这个部分，可以带动你身体的一个就是行动的能量，
1: 运用在生活当中，不仅仅是用在赚钱，像刚刚讲的，你的目标可能不见得是金钱嘛，你可以套用在任何你期待的事情上面，也许都可以做很好的运用。那我们跟大家介绍推荐的有钱人必备的强运脑，邀请到的是幸福文化的行销柱子慧，柱子来跟我们做的分享，非常谢谢柱子，
0: 谢谢大家。

0: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2: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